0: 看峡谷，走戈壁，攀雪山，这里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1: 浩瀚的历史长河，绵延的丝绸之路，孕育了光辉灿烂的西域文明，积淀了开放包容、中西融合的维吾尔族医药。
0: 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唯药来源广，功效奇，维族医药呵护着一代代西域人免受眼病顽疾的侵袭，是眼病治疗的首选。
1: 维吾尔族医药传承人胡老师历经数十载临床探索，让承载千年养生智慧的维族医药再放异彩，让护有生命安康的西域传奇秘术造福大众，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
0: 敬请收听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维族医药之西域光明。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本栏目将以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维吾尔族传统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恢复视力，重获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那今天呢，我们依然邀请到了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维吾尔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您，胡老师。
3: 主持人好，关注西域光明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维吾尔族医药推广人胡老师，非常高兴呢，每天同一时间能准时的和大家相遇在西域光明栏目，共同学习和分享关于眼睛健康的知识，也一起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我的心里话。我和咱们栏目的很多的老朋友啊都是同龄人，有着许多相似的青春回忆。我们这代人啊都是从条件比较艰苦的年代走过来的，现在的生活呀和以前相比那是好了不知道有多少了。到了退休的年纪，从各个岗位上退下来，都想着好好享受一下天伦之乐，或者呢想在社会上发挥一些余热，过上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生活。可以说呀，想法非常美好，但现实啊却不尽如人意。很多中老年朋友患有慢性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风湿骨病、老慢支等等，这些病啊难受也难治，但是好在呀还有药物能够控制和调理。只有眼病比较特殊，因为眼睛啊有了问题，你滴点眼药水、吃点药，甚至做手术都没有办法控制病情的发展，用中医中药保健调养的速度也远远比不上眼病发展的速度。结果呢就是眼病啊越治越重，视力不断的下降，越来呀越看不清，一直到失明，这才是啊眼病的可怕之处。
2: 那胡老师，作为一名资深的眼科医生，眼病治疗领域的，您认为眼病不好治，它治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呢？
3: 根据我30多年的临床治疗经验，我认为啊，眼病之所以不好治，治不好，就是我们以前用过的那些治疗方法都没有从眼病的根源着手，没有治到病。我以前跟大家讲过，眼病产生的根源是干眼通道被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堵塞。干眼通道通畅的时候，营养物质啊可以正常的输送，垃圾毒素呢就能够正常的排出，眼内环境啊很干净，我们看东西呢就特别的清晰明亮。但是干眼通道一旦堵了，我们的眼睛得不到滋养， 眼里的垃圾毒素排不出来，时间长了，眼组织功能低下，眼内环境就变得浑浊不堪，堆满的是毒素垃圾，各种眼病啊也就慢慢的出现了。比如我们很多人上了年纪啊，有的老同志就得了飞蚊症，也就是玻璃体混浊。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就是干眼通道堵塞后，玻璃体当中堆积的垃圾毒素太多，所以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就有小黑点在眼前飘来飘去。就好像啊，我们用照相机拍照，是不是需要得保证镜头干干净净的？要是镜头上面有灰尘，我们洗出来的照片上面就会有黑点。当然啊，玻璃体混浊还是轻症，如果没有及时的治疗，时间长了呢，眼病继续发展，玻璃体内呢就会有积血，就会形成大片的黑影，甚至啊像蜘蛛网一样罩在眼睛上，久而久之啊，眼前啊像打闪一样，合并视网膜脱落，甚至呢会致盲。大家说这是不是很可怕？再比如啊，青光眼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呢？是干眼通道堵塞后，防水里堆积了太多的垃圾毒素，把小梁网啊给堵住了，防水不能正常的循环，把眼压呢给憋高了，时间长了就导致青光眼，在高眼压的刺激下开始出现了眼底出血和视神经萎缩的症状，严重的依然会失明。所以啊，要想治好眼病，就须得打通干眼通道。而目前呢，眼病治疗领域能真正清除人体内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快速有效地打通干眼通道的只有除瘴泽海府方。除瘴泽海府方是古老西医医学的智慧结晶，是新维药的代表方剂，它的组方依托于古老七药力，有西红花、斯卡摩尼亚脂等七味西域珍稀药材，分别对应着日月金木水火土，蕴含着自然五行之力，能够突破三重血眼屏障，快速打通干眼通道，从根本上治疗眼病。可以说呀，除瘴泽海府方的维足除瘴通脉疗法的核心用药，是千百年来维吾尔族人护眼治眼的不传之秘。
2: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作为维吾尔族医药推广人，胡老师是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推广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为无数濒临绝望的眼病患者是带来了光明。为此啊，他是不惜放弃了退休后的悠闲生活以及国内外医疗机构的高薪聘请，真的是非常了不起了。
3: 主持人过奖了，我是一名眼科医生，治病救人本身呢就是我作为医生的责任，而且啊，行医这几十年啊，我只是尽到了责任，治好了病人的眼睛。眼病患者们啊，回报给我的很多很多，他们信任我，把自己的健康托付给我，在治好眼病后又把我呢牢记在心里，终生感谢我。这样的真挚情感啊，除了好的为眼病患者们服务，我无以为报。就像我曾经啊救治过的一位眼病患者，是新疆和田的阿嬷老人。说起来啊，今年他也有78岁了。说到和田，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和田玉。和田玉啊，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时候，和田玉啊，因为产于昆仑山，被称为昆山之玉。直到清朝光绪年间，设立和田直隶州时，才被正式命名为和田玉。屈原呢曾经写过赞美和田玉的诗句：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在新疆和田有很多从事玉石工作的人，比如我今天说的这位阿曼老人， 就是一位民间

0: 的玉雕大师。阿万老人啊，祖祖辈辈生活在和田，祖上呢就是做八幌子的。什么叫八幌子呢？就是采集玉石的人。到了他这一辈呢，却对玉石雕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凭着自己一腔的热爱和持之以恒的韧劲儿，经过多年的摸索，他自学成才，终于啊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玉雕师，尤其啊擅长透雕。什么是透雕呢？就是镂空的雕刻手法。这种工艺难度比较大，也最能显示出玉的玲珑与色泽，艺术价值很高。当然呢，雕刻出来的作品也是很值钱的。阿万老人啊，非常的热爱玉雕创作，一度啊达到痴迷的程度。有的时候啊，为了一件作品，会把自己啊关进房间里几天都不出门。这样一来呢，难免呢会疏忽对家庭的照顾。儿子呀，从小和父亲接触就比较少，学习和生活上都是妈妈操劳。在儿子读大三的时候，阿曼老人的老伴啊，因为突发脑血栓，没有抢救过来，去世了。当时儿子呀就觉得阿曼老人只顾着自己的玉雕，没有及时的救母亲，对父亲啊很有意见。其实啊，当时阿曼老人确实在进行雕刻，没有陪在老伴身边，所以啊对于老伴出事一无所知。可是再解释啊也没有用，两代人的隔阂就此啊越来越深了。后来呢，儿子毕业以后在乌鲁木齐定居，有时候啊一年都不回来看望父亲一次。阿曼老人啊骨子里也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儿子不来看他，他心里再惦念也忍着不去乌鲁木齐找儿子，就一个人生活，一把刻刀，一条狗，一盏孤灯，就是他的全部了。
1: 现在我们很多老人和子女之间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隔阂，但我相信父母对子女的关心和爱护从来都不会少，只是不知道应该如何去表达，更不想在晚年成为子女们的负担呢。
0: 阿曼老人啊，就这样一个人生活了十几年，可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的日子没有那么好过了。玉雕工作很费眼睛，阿曼老人的眼睛很早之前啊就有高度近视，并且呢还网脱过一次。当时呢在医院做了手术，打了硅油，结果呢在几个月之后，他觉得眼睛又疼又胀，到医院一检查，眼压40多，被确诊为青光眼，又做了手术。可是啊效果并不好，首先呢是视力不断的下降，看东西不但模糊，还缺边少角的，就像啊是从管子里的一头看出去，眼睛啊看向灯的时候，有一圈一圈像是彩虹一样的东西，在临床上叫红视，而且啊还不敢见风，不敢见光，一见阳光啊眼睛啊又疼又痒。为了给自己治眼睛，阿曼老人搭进去了每月的退休金，还有多年来积攒下来的养老钱。可是情况啊还是越来越严重，不但玉雕做不成了，连自己啊做饭都困难，经常是一半靠闻一半靠摸的弄点调料，下点方便面，面条应付。有一天啊，家里的狗因为多少天都没有出门了，有点焦躁，汪汪直叫，在屋里直打转。阿曼老人啊就想带出去啊溜一溜，结果呢才到门口，由于看不清台阶，一脚踩空，狠狠地摔了一跤，躺在地上啊半天啊都起不来。我们知道老年人啊怕摔，就这么一摔啊，阿曼老人的腰和腿都给摔坏了。好心的邻居啊发现之后，赶紧啊给他送到医院，就给他儿子打电话。儿子得知父亲的情况，立刻呢就出发，连续开车21个小时回到了和田。有的眼病朋友就说了，怎么开了这么长时间的车呀？因为新疆啊特别的大，从和田到乌鲁木齐有1400多公里的路程，开车21小时就算是很快了，中途啊都不能怎么休息，回到家后

0: 儿子看到老父亲躺在床上，腿上打着石膏，眼睛一片浑浊，茫然地看着房顶，他心里呀一阵酸楚，跑过去跪在床头，一把抱住了父亲，眼泪呀再也止不住了。而阿曼老人呢，用手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多少年的委屈、不满、误会都在这一刻消散了。等到阿曼老人的摔伤好了点，儿子呀就决定把父亲接到乌鲁木齐去治眼睛。可是乌鲁木齐的家里啊没有条件养狗，他想把狗啊送人，但是阿曼老人哪舍得呀，这是他多年的伴儿啊，就和家人一样，他抱着狗啊一直不撒手，默默地流泪。儿子不忍老父亲再伤心，最后啊决定把狗一起啊带到乌鲁木齐，先寄养在家附近的宠物店里。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能够看出来呀，阿曼老人的儿子也是一个非常善良和孝顺的人哈。那胡老师，阿曼老人后来怎么样了呢？
0: 回到乌鲁木齐之后呢，阿曼老人的儿子慕名找到我，恳求我救救他的老父亲。我当时啊给阿曼老人开了除瘴泽海复方，还有熊胆眼贴滴眼液，因为他的病程太长，病情太重了，必须尽快的打通单眼通道，用熊胆眼贴滴眼液配合除瘴泽海复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阿曼老人用上除瘴通脉疗法之后呢，效果非常的明显，一个星期左右，他自己啊就感觉眼睛的分泌物增多，排便和排汗增多，味道还有些重，这就是干眼通道开始被打通，开始排毒了。半个月左右，眼睛不疼不胀了，并且啊感觉眼睛很舒服。阿曼老人说呀，自己的眼睛以前干涩难受，多少年啊没有那种水润的感觉了，这次啊是不是真的能把眼睛给治好了呀？他又是期待又是不太敢相信。直到一个疗程结束，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啊能够看清随身携带的玉雕鼻烟壶上的小字儿了。他当时的心情啊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因为这么多年啊眼病治下来，他的视力一直都是走下坡路，从来啊没有像现在这样居然呢回升了。等三个疗程用完之后，他恢复的好了，眼睛啊看亮处没有光圈了，视野也变大了，双眼视力明显提高了，戴着眼镜走路看字都行了。如今啊阿曼老人已经带着他的狗重新回到了和田，还重新啊拿起来刻刀，刻一些简单的图案作为消遣娱乐。一个人，一条狗，一把刻刀，一盏灯，生活依旧。和之前不同的是呢，他不再受眼病的折磨了，而自己的儿子呢也会经常和他联系，通通电话，发发视频，一有困啊就回来探望他。阿曼老人终于拥有了从前不敢奢望的幸福的晚年生活。他说这一切啊都是我带给他的，每天啊都要感念我的恩情。
1: 真的是太好了，血浓于水，亲情可贵哈，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珍惜。而又有多少人的晚年生活因为眼病的折磨是变得暗淡无光，希望大家啊都能够运用维足除瘴通脉疗法治好眼病，就像找到一盏明灯去照亮原本黑暗的生活呀。
0: 在我30多年从医历程当中，我一直运用维足除瘴通脉疗法，运用除瘴泽海复方去解决各种复杂严重容易致盲的眼病。听到患者最常问也是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夫呀，将来我的眼睛会不会失明啊？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也是眼病最可怕的地方。因为失明是不可逆的，一旦到了失明那一步， 就真的是啊，余生将生活在黑暗之中了。什么是真正的失明？就是不但看不到任何东西，而且啊，一点光感都没有了，任何光线的变化都感受不到，就算把手在眼前晃动了，连黑影都没有。这个时候，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来救治了。我们眼病患者都害怕失明，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大家都明白，失明意味着我们就和这个美好的世界隔绝开了。天有多蓝，云有多白，花有多美，孩子的笑脸多可爱，只能凭记忆来回想。眼睛看不见，只能待在家里，连晒晒太阳都是奢望。而且啊，人窝在家里，不是躺在床上，就是坐在沙发上，缺乏锻炼，心情郁闷，其他慢性病也就跟着来了。而且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大家害怕失明，是因为失明意味着失去工作和劳动的能力，生活不能自理，没有办法照顾自己，不能赚钱养家，也不能帮衬子女，不能和老伴儿相互扶持。每一个眼病患者啊，都不想失明，就是放不下事业，放不下家庭，放不下亲情，放不下肩上担的那份责任啊。对于关注节目的眼病患者，我能给大家保证，不管您的眼病有多少年，病情有多么严重，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用上除障泽海府方就能见到奇效，让您的眼睛不疼不痒不涩，看东西不变形，不缺边少角，视力能够提高，眼前变得清明，能够生活自理，可以看书读报，能够走出家门，也能生火做饭，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为什么我有底气啊敢说这样的话？这个底气啊，是护佑了新疆人民几千年的维吾尔族医药和除障泽海府方给我的，是我几十年治愈的无数真实病例给我的。那除了除障泽海府方，我们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当中还有外治眼病的熊胆眼贴和熊胆滴眼液，它们单独用可以清眼明目，配合除障泽海府方可以让我们的眼脉好的得到疏通，从而搞得实现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功效，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因为天然熊胆是名贵的动物药，是熊胆、虎骨、牛黄、麝香这传统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之首，具有较强的清热、解毒、平肝、溶食、镇静等作用。我们使用过熊胆眼贴和滴眼液的朋友都知道，它药香浓郁，药力强大，疗效迅猛，配合除障泽海府方加速眼病康复。但是出于动物保护的原因，现在不允许用残忍的方法进行活体取胆，所以真正的天然熊胆数量非常的少，价格还特别的高，越来越稀有。而且天然的熊胆包含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脱氧胆酸钠等多种胆酸类元素、氨基酸类物质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这些啊都是人工熊胆不具备的。所以我们眼病患者一旦有机会用上含有天然熊胆的眼贴和滴眼液，一定不要错过使用的机会。希望大家呢都能通过维族除障通脉疗法内外同治，康复眼病，改善视力，拥有幸福的晚年生活和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维吾尔族医药的博大精深，更让我们深刻体会到您医者仁心的济世胸怀。相信从这一刻开始啊，会有多的眼病患者朋友通过胡老师的治疗获得真正的健康。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对眼病康复问题进行深入了解。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0: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瘴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方药。
1: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瘴奇方里珍贵的道地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瘴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0: 维族除瘴奇方除瘴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1: 维族除瘴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2: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师。
4: 哎，你好。
3: 哎，我没赶上留校院治活动，哎，但我的药哦，它快用完了，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哦，别让我断了药啊。
4: 哎呦，您提的这个问题啊，也是我现在头疼的问题了。疗效验证活动结束后啊，我们面临的情况是一药难求。我知道现在还有很多眼病患者，哎呀，都在急等着用药呢。哎呀，但和咱们实在是药源有限啊。您现在想买药，只能是先提前报名了。
3: 是这样的，老师，我已经啊登记好我的名字了，但是那个他说不确定什么时候能拿到药，我没办法，就是打个电话再麻烦你帮我想想办法呗。因为我现在啊用的那个药那个情况、啊、效果挺好的，实在不想中途断了药啊。
4: 哎呀，我也是一直在想办法呢。您呢，先把您的情况说一下。
3: 哎，好，胡老师，我首先要感谢你，两个周期的那个西域治眼奇方啊，把我这眼睛给救了。实话，人遇到你哦，这是我的福气，也是我的运气。
4: 您别那么说啊，维吾尔族人啊，用西域治眼奇方治疗眼病几千年了，它的奇特效果呀是毋庸置疑的，几千年的传承和改良，使西域治眼奇方治疗眼病的范围越来越广。药效呢也是越来越强，哎，可以说呀，只要有光感，哎，就有治疗的希望。
3: 嗯，对，是特别好。我呢是青光眼，还有那个视神经萎缩、眼底动脉硬化。老师，我跟你说啊，不夸张的说啊，我家都快成了药店了，什么眼药水啊、眼贴呀、保健品啊。一堆堆的药虽然是多，但是没有一个能真正的是管事儿的，实话看得我都闹心。
4: 哎呀，都不管用哈，为什么呢？本来呀、钱花了应该管点用的，但是啊治疗不对路，白白费功夫。眼睛的病根啊，就是因为生成了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干眼通道不通，毒素啊上攻眼睛，造成眼病横生啊。
3: 哦，对，是我就是想把这个眼病哦彻彻底底给治疗，因为这眼睛不好哦，等着你失眠了，你说怎么办啊？所以我呢就是着急啊，那时候是四处求医问药，但凡是说能治我这眼病的药，我都想办法，我都要给他试试。
4: 哎呀，这就是叫做服药一千，愈药愈完。普通药力药效啊，哎，和咱们西域治眼奇方啊真是没法比啊。
3: 对对，那倒是，真的是。胡老师，我是用了一个周期的西域治眼奇方啊，我现在这眼睛啊青光眼啊真的好了，而且是没做手术，这个眼压啊整个人就轻松下来了。

0: 也是啊，现在眼压多少了呀？
1: 现在血压有14-15那个样子，
0: 哎，非常好啊，是最佳状态了啊。
1: 对对，现在眼睛要是特别舒服，就是再也没有胀痛的感觉了，眼底动脉硬化也好了，现在看东西啊，那个视野也宽了，看树啊，看远的东西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而且那个视力原来不是只有 0.15 了吗？现在是 0.4 了。
0: 嗯，非常好啊。哎，大幅度提高了。天日之眼鸡汤啊，可以疏通防水循环，调节睫状体产生干净的防水。多高的眼压，哎，咱都不用怕，降到10-15啊，中间是最佳状态了。青光眼啊，是失眠比较快的一种眼病啊。但是您用了天日之眼鸡汤以后呢，不仅呢能保住视力，眼睛恢复的也快，关键呢是 DNA 修复酶修复眼底受损细胞，眼底的感官成像系统啊建立了，传导光学能力也恢复了，眼底呢也由萎缩的状态逐渐的丰满充盈起来了，视神经也不萎缩了，能传导光信号了，视野开阔，视力呢就会大幅的提高。另外呢，眼底动脉硬化的问题逐渐也得到了解除，因为啊，干眼通道打通以后呢，眼底的毒素清除了，血脉呢，它就真正的畅通了，不再堵塞了，营养啊，能量供应啊，就充足了，哎，没有啊，再坏下去的理由了。
1: 嗯，是啊，你看我当时我真的，眼前的世界就是一片灰蒙蒙的，模糊不清，啥都看不见，我就是看不清，我心里那会儿着急啊，我就担心哪一天要看不见了怎么办。现在啊，我和正常人一样了，干什么都不耽误了。哎呀，这回这个钱真的是没白花呀，
0: 花在地上了啊。
1: 对对，是，这就是我们眼病患者的梦寐以求的好药。
0: 嗯，是啊，我经常说啊，穷人失去光明就等于雪上加霜，富人失去光明等于一生白忙了，老人失去光明啊，幸福就成空想了。但是现在呢，我们一切的一切啊，都可以收获回来了。为什么通过天日之眼鸡汤就可以成功呢？因为自古啊，唯药善治眼病，唯我独医药的先祖们啊，开创的治眼鸡汤啊，对无数的眼病患者来说都是天大的福音。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不清除，用什么药都是不行的。但是除障泽海普方里面7种维药的独特配伍，正好啊可以清除异常的黑胆质和胆液质，打通干眼通道，排出毒素。哎，眼病患者啊，最重要的就是这条治眼通路了。
1: 对，就是啊，老师啊，我是发自内心的感谢你啊，现在就是不用担心哟，就看不见啊，失明啊啥的啊，也不用东奔西走的去找那些治病的治眼病的药了。而且哦，家里人哦对我现在是也很放心了，幸亏哦碰见了西医治眼奇方，要不然啊我这眼睛就麻烦了，你说是不是？
0: 是啊，如果呢咱们再早点用上西医治眼奇方，就不用花那么多钱买那么多药了。哎呀，钱呢不都白扔了吗？所以啊，眼病患者能够早点治呢，咱们就早点治，您现在用上还不算晚。
1: 哎，老师啊，我跟你说，根据我的情况啊，你帮我串吧串吧，我还需要再用多少药啊？
0: 嗯，您的情况呢，我建议您再用一个周期巩固一下就完全可以了，后续呢坚持用外用的熊胆视力眼贴巩固巩固就行了。
1: 傅老师，我听您的，谢谢啊。那你尽快帮大家再多争取一点药啊。
0: 嗯，您放心啊，大家的心声啊，我都在记在心里了啊，而且呢一定会尽快的帮大家想办法，让大家呢尽快的都能够按照周期用上药。平时呢，哎，注意关注咱们的节目，有好消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好吧？
1: 哎，好好好，行，节目呢我是一天不落的听，我等你的好消息啊，老师。
0: 嗯，好的好的，再见啊。
1: 哎，谢谢啊，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除障泽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障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吴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哎，老师好。啊，我也跟您说吧，我近这两天呢，我才开始听你的节目。那个疗救烟的活动吧，我参加上了。
0: 哦，
3: 昨天吧，药我也收到了，所以吧，我想请您指导一下，看看怎么用。
0: 嗯，好。很幸运啊，争取到药就争取到光明了。您是什么眼病？您跟我说说。
3: 哎，好的，我呀有糖尿病，还有这个固近视。30岁那年吧，就是眼底出过血，治好了以后吧，陆续的又出现几次出血，但是是轻微的。到35、36岁的时候吧，这眼睛就开始出现那个疼痛感，就是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就看书上那字儿，就感觉那字儿就像在动似的，有时候还像跑。24年吧，眼睛疼的就受不了了，就去医院做检查，结果说是眼压高，但是泪道也是通的，大夫就给我开的那个降眼压的药，别的说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是从那以后就陆陆续续的，这眼睛也没少看，没少治，糖尿病的药。眼睛的药就是一顿都不敢落下，天天吃，顿顿吃。因为大夫交代了，说糖尿病眼病发展快，让我不能放松。
0: 对啊，糖尿病眼病啊是高度致盲的眼病之一，非常危险的。
3: 就是我那眼睛吧，那时候检查说是玻璃体混浊，这都是那黑影，还有黑点儿、黑线儿，越往后发展的就是越严重，还出现那亮光。那亮点儿就像那乒乓球那么大的那亮点儿，一个一个的就在我这眼前转悠嘛。再往后吧，就发展成就像月亮一样的那亮光，弯弯的。现在吧，就是左眼睛的视力是最不好、最重，看东西雾蒙蒙的，一点儿也看不清，有时候还干疼这眼睛。
0: 眼底的黄斑区、眼底的血管查过没有？
3: 黄斑不好，过去查过。就是光检查费都没少花呀，这些年就因为治不好啊，我也就不去查了。
0: 那个当时黄斑怎么不好呢？查出来是什么情况？
3: 当时说黄斑区有水肿，视网膜也有病变。说眼病基本上反正是都占全了，治也治不好。这不我听了您讲的，你最吸引我的就是你说的那个唯一擅自眼病。而且呢，这恰好你又举办了这次疗效验证活动，我就心想啊，这个我要西域自然奇方，这肯定效果好，要不然你不会这么放心的让我们去验证疗效，验证这效果。所以吧，我就下定决心了，我说我试一把，然后我就订了一份
0: 啊。西域自然奇方啊，没有让眼病患者失望过，因为维吾尔族医药啊，治疗眼病呢讲究快。稳、准、狠，效果显影。尤其呢，在眼病的治疗领域，相比一般的药物，效果胜一筹。您现在视力怎么样呢？
3: 现在视力也不好，就是这左眼睛，哎呀，什么都看不清了。这右眼睛啊，稍微能好一点。
0: 您刚才说啊，您是刚听节目了是吧？
3: 啊，对，我刚听到的。说实在的，我已经都没有信心治这个眼睛，我就寻思，这70多岁的人了，一辈子都没治好过，所以就不想治了。但是我越听你讲的越有道理，又听着别人吧打了一个报喜电话，哎呀，我又想万一我这眼睛也能好起来呢，所以我的吧要求不高，我自己能自理我这生活就行，我就知足了。
0: 哎呀，您应该呀、把万一这两个字啊翻过来说。
3: 啊，是分哇，那可太好了。
0: 是啊，不是万一，是肯定啊， 能做到让您生活自理的。您要知道啊，我给大家推荐的不是普通的药，普通的药不能治好眼病。相信您呢，在这个半生的治疗当中啊，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了。
3: 嗯，对，中西医我都用了，就是没用过这个唯医唯药。
0: 嗯，西医治眼奇方啊，是古老。

0: 西域医学的智慧结晶，传承千年改良发展的。它的组方呢，依托于古老神秘的七药力，有西红花、斯卡摩尼亚酯等七味西域珍稀的药材，分别呢对应着我们日月金木水火土，蕴含着自然五行之力，能够突破三重血眼屏障，快速的打通肝眼通道，从根本上呢治疗各种眼病。您说过去呀有点绝望了啊，我告诉您，做什么都不能绝望的，绝望了就没有希望了呀。过去呀人过七十古来稀，现在90岁也不稀奇呀，以后日子还长着呢。您这个情况啊，选择了西域治眼奇方，就等于啊走上了光明之路了。而且啊，我对大家有个承诺，就是绝不能啊拿患者的眼睛开玩笑，我们会对大家负责任的，对您呢也是一样啊。您能够走出这一步，做出选择，将来呢您一定会感谢现在您做出的这个决定的。我们共同配合，让我们自己的眼睛啊快的好起来。您这次啊有幸参加了疗效验证活动，我们就好好的体验一下西域治眼奇方的效果。前三天的时间啊，您可以这样用啊，一天一次，一次七粒，熊胆视力眼贴呢一天两次，一次呢至少半个小时，好吧？
1: 啊，好，吴老师，那这六盒药用完，咱们还会有药吧？我能继续用上吧？
0: 得到西域治眼奇方的新朋友们啊，特别是报上名了，哎，报名早已经见到效果的新朋友，都说哎呀，六盒是不是太少了呀？哎，想再定多定些啊，把眼睛给治好了。大家的这些诉求啊，我都为大家哎操着心呢。因为啊，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进口原材料供应紧缺，药材紧缺，肯定是生产不出来那么多药，但又有那么多的眼病患者在等着用药，但是眼病啊又不能等，我也是很着急的。这些天呢，我一直啊在和厂家沟通，最终结果是怎么样的呢？大家呢就注意听广播，哎，有消息了我就是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好吧？
1: 哎，好，那辛苦您了，那我就按照您说的去用，等那个西域治眼奇方有药了，我再多定点，按周期去用，然后。
0: 嗯，好的，我们也等您的好消息啊，再见啊。
1: 嗯，谢谢您，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啊，胡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胡老师，这体验活动时间这太短了吧，我想再订点药。工作人员说昨天啊活动就结束了，订不上了，是不是？
0: 嗯，是啊，对呀、啊，因为体验名额啊已经用完了，活动呢自然就结束了。我昨天呢得到这个通知的时候啊，心里也是很着急的。我知道啊，这次活动对于全国众多的眼病患者来说啊，只能是杯水车薪了。但是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毕竟呢全国名额就那么多，给谁呀、啊？不给谁呢？所以啊，只能靠大家呢自己打电话，早定早得，希望您能理解啊。
3: 哦，那你看我这药马上就用完了，要是不能参加亚运活动了，能不能帮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呀？总不能让我断顿吧？
0: 如果确实是重症患者啊，我一定会想办法的。您眼睛是怎么回事啊？
3: 我吧，这不是那个2013年的时候查出来有白内障，还有黄斑病变。反正查出来之后啊，断断续续的也没少治疗，哎呀，反正也没少花那冤枉钱，没少走这冤枉路吧。后来啊，我就这不就一直拖着了，反正也效果也不大好，就没再好好治这个病变。这样说，去年腊月的时候吧，孩子们要回来过年，那段时间我就忙着买这买那的准备年货。哎呦，有一天搬箱子的时候啊，那个一用力嘞，忽然这眼前右边这个眼跟前一下就黑了一大片。
0: 哎呦，
3: 赶紧去医院查，结果他是那个右眼这个视网膜脱落了，
0: 视网膜脱落了，哎呦，这就很严重了啊。
3: 是呀，在医院那不做了复位，又打了硅油，以后啊就不能下床了。过完年取了硅油以后，这视力就一直不好，只有。

0: 一点山，反正我们家在从小能看到点模糊的东西吧。
1: 嗯，哎呀，其实啊，这个情况啊，我们想啊，都能想到是为什么视网膜脱落了之后啊，再做复位，只不过呢是把脱落的视网膜给它拉回原位了。就像我们家里的窗帘啊，用了很多年已经糟了，第一次呢掉下来的时候呢，把它挂上去了，但是啊，依然是这个窗帘，它质量啊已经不好了，下一次呢还会掉下来的，是不是啊？
0: 哎，对啊，
1: 您的视网膜也是一样啊。您呢只是复位了已经受损的视网膜，但是啊，它上面的视细胞啊你没有修复好，功能呢已经不健全了，您看东西的能力啊就上不来了。
0: 哦，哎呀，您分析的非常有道理，我当时就一直琢磨着，但是我这一直是左眼问题严重，到最后怎么右边这个视网膜掉下来了嘞？
1: 人呢看东西啊是双眼在看，双眼呢就像是最亲密的孪生兄弟一样，他们在共同的担负着我们看东西的这个职责。如果呢一只眼睛出了问题，相当于啊所有的视觉这个责任呢全放在了好的这个眼睛上了，好眼睛啊受累了会不会也会出现问题呢？另外呢，产生眼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呀？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之后，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不能及时的排除体外，造成眼细胞组织发生了病理反应。所以啊，你虽然是哎左眼一直有病，但是后期呢导致右眼受累，出现了视网膜脱落，是吧？
0: 哦，这样您说的很对。
1: 所以啊，我一直强调啊，有眼病啊咱们要早治，千万呢不要麻痹大意。你想想，你去年啊发现了眼病了，为了过年去筹办年货，年关好过日月难熬啊，过年不就那么几天吗？哎，你这个眼睛啊耽误了，这是什么样的打击，对不对呀？
0: 对呀，你说有两个眼都看不清了，我那不就着急了吗？
1: 啊、
0: 我听见什么要好，我就买什么，反正就这么乱治了一通啊。最终我这个眼也没见好，啊，也弄得我是天天着急上火的。后来吧，那大夫建议我和我这左边这个眼白内障做个手术，画个晶体，这样右边的眼睛能好点。然后吧，我就开始打听了哪个医院做手术好，开始在医院里找熟人。后来吧，我那个儿子的一个医生朋友告诉我，说除非万不得已啊，不要轻易做手术，能保守治疗最好就保守治疗。
1: 嗯，对啊，眼睛的各组织啊存在着就有它的合理性。晶状体啊，它存在吸收光线也过滤毒光，哎，它产生浑浊了，哎，你就会给它做手术摘除了。你要是知道摘除了之后呢，哎，就没有过滤毒光的组织了。哎，你的眼底啊就会受到侵犯了。哎，你这个朋友啊说的很对。
0: 哦，我明白，就是眼睛这个手术情况难有过吧，当时就一直犹豫不决的，最终啊也没进行手术。后来啊，我听了您的节目，哎，听了您讲解的十分专业，听起来吧，有理有据的，感觉你临床经验也是极为丰富。于是吧，我就一次买了两个周期的那个西域制眼气方
1: 啊。
0: 哎，我用了五天以后啊，这牙就开始排毒开了，大便增多，小便黄，还有一些异味，但是我明显就是这个牙舒服多了，不干了也不涩了。以前啊，这个牙皮啊总是爱跳，也不知道咋回事。这西域制牙气方我用上以后啊，这牙皮也不跳了
1: 啊。
0: 原来左边这个牙的视力 0.2， 右边是 0.3， 现在啊这两个牙都是 0.4 了。右眼啊，在第一个周期的时候吧，偶尔会出现眼前都像那个流星一样的东西来回给你飘过来飘过去。那郑总老师说这是好下象，说再用一段时间就好了。我第二周期还没吃完，这个下象就没有了。
1: 哦，好，这个现象是因为我们在治眼病的时候啊，打通了干眼通道了，给眼睛啊输入了营养物质，同时呢 DNA 修复酶修复眼睛内的细胞组织。这个过程中啊，会有一种啊生物电流反应，这就是好现象。这个现象没有了，感觉看东西比过去是不是又清楚了呢？
0: 哎呀，清楚多了！哎，真得谢谢您，胡老师，这么好的方案，给我们这些贫苦老百姓去用。
1: 哎，不用谢啊，我是医生啊，做这些是应该的，只要呢能给大家带来光明就行。
0: 胡老师，我现在我就想再订点药，你看现在像这个活动没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药，您得帮我想想办法呀，总不能关键时刻掉链子中途断药吧。
1: 我分析了您的

0: 情况啊，已经用了两个周期了，您后期啊，再定一个周期就应该够用了。但是目前的情况确实是一药难求。您这样吧，待会儿把您的名字电话呢留给导播，我让工作人员尽量帮您想想办法。您等通知就行了。后期呢，我也会把大家对区域之眼提方的强烈需求反映给生产厂家，尽可能的为大家争取到数量更多、优惠力度更大的活动。大家呢，平时一定要注意关注咱们的节目，好不好？
1: 哎，好好好，那谢谢胡老师了，我们都等着您的好消息啊。
0: 嗯，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161-8895 400-161-8895。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胡老师，我是江苏的新朋友。
0: 啊，欢迎您。
3: 这次疗效验证活动呢，我有幸参加上了，而且呢已经见到效果了。
0: 啊，
3: 正像你在节目里说的电影啊。
0: 现在眼睛已经好多了是吗？
3: 对的，用这个四月之眼奇方呢也就几天时间，跟以前啊感觉就是不大一样了。
0: 嗯，
3: 以前那个难的啊就别提了，行动困难，想去医院检查一下也去不了，更别说去大医院挂什么专家号瞧瞧了。
0: 嗯，
3: 哎，胡老师啊，你啊把我给救了。我这视力不好，就一直听广播，在广播里啊遇到你这位大专家了，不用跑腿，不用挂号，真要是挂号啊，我也挂不到您这样的专家号，现在一个电话就能和你通话看病了。
0: 这也是啊我坚持在广播中推广唯一为要的原因了。毕竟啊在医院受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普通老百姓啊很难挂到我的号，但是呢在电波中呢就不一样了，大家都一样，不管是谁只要能打通电话就能和我通上话。您今天打这电话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3: 我跟你说说我的这个眼睛是怎么回事。
0: 哎，好。
3: 我的眼睛啊挺重的，先天近视，后来又检查出了什么眼球后视神经炎。
0: 哦，
3: 双眼近视呢还脱位，左侧脱位呢以后呢又引起了视网膜的脱落。
0: 哎呦，您这真是重症眼病了。
3: 后来两只眼睛啊都做了手术。
0: 嗯，
3: 当时做手术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近视啊从里面给拉上来，结果不是那么回事。等做完手术之后呢，眼睛就不好了。
0: 嗯，
3: 原来呢还能看点东西，可是这个术后呢视力直线下降，只有 0.02 0.05， 说白了就只有光感，其他呢什么也看不到了。把手啊放在前面，只是知道呢挡了个东西，是手是书还是墙我就不知道了。
0: 嗯，
3: 没做手术之前呢我还能自己出去走走呢，可是术后呢连门啊都出不了了。那个时候啊真的是特别的迷茫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你说钱也花了不少，药也吃了，手术嘛也做了，结果啊只能在家里待着等着视力康复。可是越等啊越失望，越等啊越看不到希望了。正在我绝望的时候啊，听到你的节目了，我就感觉到你人特别的好，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让我一下子啊就看到了希望，刷到了救命的稻草啊。
0: 嗯，其实啊眼病啊不管它有多重啊，有光感就有希望，再加上选择正确的方法去治疗，都可以挽救一部分视力，至少啊让我们过上正常的生活。
3: 对，
0: 眼病的病根是什么呢？就是干眼通道不通，异常的黑胆值、胆液值堆积在眼外，营养物质进不来，垃圾毒素排不出去，还会引发各种眼病。为什么说唯一善治眼病呢？就是啊，它能够去除眼病的病根，而且啊，只有是区域治眼奇方才能够穿透三重天眼屏障，清除体内的异常黑胆值和胆液值，打通干眼通道，从根源上解决眼病问题，短期内啊可以快速的解除症状， 按疗程治疗。

0: 清楚了。
1: 嗯，
0: 以前看电视呢，不叫看电视，只能是听电视。现在里面的图像、动物啊、人啊，我都能分得清楚了。大概演的什么剧情啊，我也能知道了。
1: 嗯，哎，大致能看到了，五官呢看不清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其实啊，您的眼睛真的很重了啊，原来只有光感。用西域之眼奇方6天时间，哎，能改善到这个程度，已经是其他药物望尘莫及的了。因此说呀，维吾尔族图照通脉疗法就是治疗眼病直接、快速、有效，也是方法。现在敢出门走路了吗？
0: 哎呀，现在敢外出了，车啊、人啊，哎，都能看得到，都能避开了。真的是没想到，这才一周的时间就能恢复到这种程度。我后续啊，一定坚持做周期用药，那不是还能恢复的好吗？
1: 嗯，那是肯定的呀。人们呀，总是希望啊自己能好，只要我们坚持，哎，有这个信心，就一定能实现的。
0: 哎，这次呢，不是还送有个熊胆胜利眼贴吗？我每天啊贴两次，一次啊贴个30分钟，这样啊眼贴的效果我感觉啊最好。贴上啊立马就能个凉凉的，有这种感觉。贴的过程中呢，一直可以闻到浓浓的个中药味，感觉药劲啊一点一点的从皮肤往眼睛里面渗透。整个30分钟贴下来，感觉眼前啊突然一亮，视力啊都提高了好几行呢。
1: 嗯，
0: 吴老师，你免费送的东西啊都是宝贝啊。但是呢有一点，吴老师，这是疗效验证，无论是个五一药、西域之眼奇方和熊胆粉视力眼贴都太少了。我昨天啊打场外电话想再订点药，工作人员说现在没药了，什么时候也有啊他们也不清楚啊。
1: 工作人员啊说的没错啊，疗效验证活动结束后，全国呀都是医药难求。您就是啊问我什么时候还有药，哎，我都没有办法给您准确的答复。现在呢进口的珍稀药材很紧缺，价格飙升，造成图上泽海普方生产延迟。不过呢我也在和各方啊协调沟通，一旦呢有好消息了，我也会在广播当中呢通知大家，您呢也注意关注咱们的节目，好吧？
0: 好的好的，胡老师，你一定得帮着我们想想办法。
1: 嗯，
0: 老百姓啊遇到个好药真的是不容易啊。
1: 嗯，
0: 我呢要求也不高，只要不要让我的六合用完吃不上就行。我今天呢好不容易打通电话，我提前报个名吧，等呢有药了，到时候电话又不好打呀。
1: 嗯，您放心啊，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大家争取。待会儿啊电话不挂，把您的信息告诉这个咱们导播就行，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哦，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
3: 的西域，辽阔美丽的土地，这里可以穿沙漠，看湖泊，探峡谷，走戈壁，攀雪山，这里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2: 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郭小学校长李志超。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鸡蛋会浮在盐水里？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鸡蛋在清水里沉底，在盐水里却能浮起来，这盐水难道有魔力能把鸡蛋托起来吗？其实啊，这是浮力在起作用，盐水的浮力比清水大。根据阿基米德原理，物体受到的浮力等于它排开液体的重量，鸡蛋的密度比清水大，所以会沉底。当水里加了盐，盐水的密度就变大了。当盐水的密度超过鸡蛋的密度时，鸡蛋受到的浮力就足以把它托起来，让它浮在水面上。盐加的越多，盐水的密度越大，鸡蛋浮的就越高。如果盐加的特别多，鸡蛋甚至能露出水面一半。科学家用这个原理来判断海水的盐度，盐度高的海水物体更容易浮起来。死海就是因为盐度特别高，人躺在上面都不会沉下去，和鸡蛋浮在浓盐水里是一个道理。煮鸡蛋的时候藏着一个判断鸡蛋新鲜度的小妙招，那如果鸡蛋浮在水面上，说明鸡蛋可能不新鲜了，最好别吃。要是鸡蛋稳稳地沉在水底，还能保持平躺的状态，就代表这颗鸡蛋非常的新鲜。另外，煮蛋前可以轻轻地摇晃鸡蛋，如果能感觉到内部有晃动的声响，也说明鸡蛋的新鲜度大打折扣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江将军呐、啊。

0: 园大地健康之声，今天分享的听友来信呀，是省城的刘阿姨，今年呢是62岁了。她就说呀，主持人你好，我写信的时候啊手有点抖，因为上个月呀我差点没了。那天下午在家拖地，蹲下去擦沙发底下呀，蹲了10来分钟，一站起来眼前全黑了，人直直的就往茶几上栽，这额头就磕在了茶几脚上，缝了4针呢。去医院一查呀，血脂血压都高得吓人。医生说呀，血管里头不畅通，血呢上不来，人就倒了。我坐在医院走廊里哭了一场呀，不是疼哭的，是怕哭的。我怕哪天再倒一次就醒不过来了。
1: 这封信呢，听的人心里揪得慌。但刘阿姨这个情况呢，还真不是个例。收音机前的您，不妨也想想，是不是下午头晕晕的、沉沉的？

0: 蒙了层布似的，蹲厕所里一站起来，眼前是不是黑过几秒，出门走两步腿是不是发沉发胀，跟灌铅一样。很多朋友觉得人老了正常，可我今天要告诉您呢，这不是老，这是血管在求救。有以上情况，您可以拨打400-710-2818，留好您的信息。今天节目告诉您怎么花一碗胡辣汤的钱，用上美国的先进技术，让血管变个样。400-710-2818，400-710-2818。
1: 是的，咱们节目组在了解了刘阿姨的需求之后啊，立刻就联系了专业的人士啊，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呢，找到了美国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出自美国，核心亮点就是纳豆、红曲和磷脂这三种原料协同作战，优势互补，起到了1+1+1=3的作用。
0: 没错，它不是随便找几种原料掺合在一起，而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流程，先溶再排后溢，三个靶点环环相扣，从头到尾不留死角。您想啊，一条用了50-60年的水管，里头粘着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年深日久、黏黏糊糊的血栓垃圾，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壁管上。那怎么办？第一步，必须先把这些钉子户给溶解掉。靠谁呢？靠纳豆里的纳豆激酶，它就是溶栓突击队，专门针对这些顽固的血栓垃圾。
1: 那溶解完了之后呢？垃圾还在血管里头飘着呀。
0: 问得好啊。第二步呢，就是磷脂出场了。磷脂负责什么呢？排除脂肪垃圾，防止沉淀。纳豆把这血栓呢溶解了，那些被溶解的脂肪垃圾还在血管里呢，如果不及时清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个血管壁上。磷脂就是搬运工，它帮助转运脂肪，促进脂肪代谢，把溶解下来的垃圾啊运出去排出去，不让它在这个血管壁上啊沉淀下来。血管内壁是光滑干净，血液流通才顺畅啊。
1: 一个溶解，一个排除，那红曲呢？
0: 红曲负责从源头抑制胆固醇的合成。你想啊，前头纳豆在溶解，磷脂在排除，可如果源头不控制，这个胆固醇还在不停的合成，等于一边清理一边制造新的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红曲里边含有天然成分，能从源头上啊抑制胆固醇的合成，减少坏胆固醇的产生。这不是等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根上让垃圾少生产。
1: 这下全明白了，三个队友各有各的绝活，而且顺序科学。纳豆呢先溶解，再把堵的东西给化开，磷脂再去排除，把化开的垃圾清出去，红曲呢最后抑制，从源头上减少新垃圾。一个溶，一个排，一个溢，三步下来呀，血管清理才算是真正做到位了。
0: 对，溶排溢缺一不可。而今天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产品，更是带来了好的价格和福利。这款拥有美国先进技术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格297元一瓶，但今天厂家发话了，打进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买一瓶送两瓶，一次到手三大瓶，算下来每片只要1.65元。
1: 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65元。就这还不算完呢，针对想要养护血管又怕没有效果的听友呢，我们还额外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的边吃边量有数据更放心。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肯定有朋友在嘀咕啊，买一送两瓶，还送这个血压计，忽悠人的吧？今天咱把话挑明了，厂家不怕您不买，就怕您买一瓶吃个10天半个月的，觉得啊那就这样了啊，不吃了。血管垃圾不是一天堆起来的，也不是10天半个月能够清干净的。您吃的刚刚有起色了，您就停了，转头给街坊说没用，他们多少年研发的心血啊全都白费了。所以厂家咬着牙出了买一瓶送两瓶的优惠政策，就是请您吃个完整的周期，血管通了，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身体给出真实的反馈，您自己就会说好。
1: 不是什么老套路啊，是怕您没有吃够量，反过来误会了产品。不过既然量都送够了，为什么还要送血压计呢？
0: 还是因为怕呀。血管的改善是悄悄发生的，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这些感觉是模模糊糊的啊。您可能觉得啊，就那样啊，但是数据不会骗人。送您这台血压计，就是让您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把这数据啊存下来。第一周血压什么样？第一个月什么样？ 三瓶吃完什么样，清清楚楚的，您天天看得见。

0: 吃了有没有用，不用凭感觉，拿数据来说话。
1: 这台血压计啊，是厂家对自家产品的自信，也是给您的一个效果见证仪。而且呢，不是那种老式的血压计，是先进的电子血压计。每天早上啊，起来坐在床边就能量，晚上看电视顺手的就能量，不用等孩子，不用跑诊所，自己的血压自己随时掌控。市面上的单买啊，少说得一两百块钱，但是今天就只送不卖，送给真心想要改善的老朋友的。但是话说前头呀，这款电子血压计成本太高了，厂家呢只准备了两百台，全省多少听友啊？两百台送完就真没了，就是看谁手快了。4007102818，4007102818。
0: 这个导播跟我说了啊，热线开通了，郑州的周阿姨呢第一个抢进来抢了。周阿姨说，她这两年呢下午头老是头晕晕的沉沉的，打麻将啊看不清楚牌，蹲下去起来眼前发黑，一直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正常。刚才听咱们讲这个纳豆溶解啊，磷脂排除，红曲抑制，她听得明白了，这哪是正常啊，这是血管在报警。周阿姨说，既然道理都说得通，那这东西就差不了。
2: 您还在拿老了当借口吗？下午头昏，蹲下眼黑，走路腿沉，这不是老了，这是血管在催您。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不留死角。今天打进4007102818，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天天测量看得见。电子血压计仅有200台，想要就是现在。4007102818，4007102818。
1: 第二个电话来自平顶山的赵伯伯。赵伯伯说呀，他高血压好几年了，平时量血压的特别费劲，就去诊所呀还得走两站路，刮风下雨的但不想去。刚才听咱们说送血压计自己就能量，操作还简单，而且吃了产品每天量着看数据改善呀，天天能看得见，立刻呀就把电话给打进来了。
0: 有了这台血压计啊，在家就能检测效果好不好，数据说话，心里踏实。
2: 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不用求人，自己就能量，操作比遥控器还简单，吃产品量血压改善，天天看得见。热线4007102818，前200名正在快速减少，现在就打4007102818，4007102818。
0: 第三个电话呀，我听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是来自信阳的宋阿姨。宋阿姨说了，她血脂高了好几年了，老伴儿有回看到纳豆广告跟她提了一嘴，她一问价格扭头就走了，不是不想吃，是不舍得，孩子房贷压力大，她能省就省，可是这两年呢头晕得越来越厉害了，心里也害怕。刚才听咱们这一算呢，这一片才1.65元，还送血压计，天天都能看效果，他当场哭了，说1.65元我还舍不得花，我这条命还真太不值钱了，今天说什么得给自己买一份。
1: 一片1.65元，一碗胡辣汤的钱要都不到，换来全程的血管养护，再加上血压计天天见证来改善。孙阿姨呀、已经想明白了，那您呢？
2: 200台新款智能电子血压计正在飞速减少，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一片1.65元，297元买一瓶送两瓶，3瓶180片，包邮到家，再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天天看见变化。别再拿老了当借口，别再拿舍不得当理由，身体是咱自己的，等不起。现在就打4007102818，4007102818，抢进前200名，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

生气不分，他要与我的儿论个家阵，一杀三合那个兵两阵，小奴才他欺下一个杀人的心，会马三刀。

0: 道医学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的前身，也是中国的一门绝学，更是中华大地上的一朵奇葩。
1: 道医学长期以来都是在道家内部的不同脉系中师徒相授，代代相传的，故而很少为外人所知，这也为道医学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纱。古往今来，道医学可以说是最接近人民大众的一门医学，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许多道家人物不失医道、起死回生、脍炙人口的故事。因此在中华大地上也流传一句话，叫做医道同源，十道九医。
0: 许多高道都是医学名家，历代道士在继承中国传统医学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实践，在医药学方面卓有成就，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道医形象和道医学流派。著名的道医有东晋的葛洪、梁代的陶弘景和唐代的孙思邈等。
1: 道医学以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为宗，以经络学、

0: 脏象穴为基础，以气血为理用，特别突出对气的灵活运用和调整，也是所谓的生化之源，造化之端。
1: 道医学以药物便宜，方法简便，疗效可靠，治疗疑难杂症而著称于世。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中国流传几千年而不颓，逐步发展成独立的医学体系。
0: 浩瀚如海的道医道药诞生了多少传奇，他师从传承千年的道家丹顶派道医，他的师祖是民国时期被誉为百病仙的道家高人，他的师父以一剂良方根除老慢病而名扬天下，他20岁千里投师，得传五行金安三宝方，名动杏林，对各种老慢病恢复他拍胸担保。
2: 五行金安三宝方是我道家不传之法，道家秘制三方合一，一方通气血，二方保心肾，三方调五脏，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方方显奇效。我一把年纪了，不图名不图利，我呢做出一个决定，就是把这个方子公布于世，通过那药厂啊批量生产，让大家伙都能够用上。但是我和药厂有一个约定，我把药方献给药厂，但是呢我要求啊药厂必须呢低价销售，绝对不允许高价出售，也请大家监督。为了让大家伙都能用上，现在呢每粒药只收3块钱，大家伙没有听错，没错，就是3块钱。在我这儿3块钱我让你用上药界三宝，3块钱我让您呢慢病无疾病除，3块钱我让你吃得好睡得好排得顺，3块钱为你的身体健康轻轻松松买个单。
0: 说中华传统文化，讲道医思想精华，受经典济世良方，解民间沉疴疾苦，欢迎收听
3: 道医经常。
1: 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多家广播电台共同播出的大型健康类栏目道医京城。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中华特色疗法名人，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丹顶派道医传人张老师做客直播间，为您来讲述道家秘不外传的养生治病的理论以及方法，同时来向您讲解道家口口相传的秘方五行金安三宝方。相信通过张老师的讲解，您会了解到疾病真正的根源在哪里，也为解除困扰您多年的中老年慢性疾病找到了新的方法。栏目热线是400-178-5157 400-178-5157 400-178-5157，您可以就您的健康问题和张老师进行沟通。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丹顶派道医传人张老师来为大家讲解有关健康方面的话题。张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道医用药有三宝：人参、鹿茸、灵芝草，治病无需乱投医，三副道药没烦恼。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道医京城健康专题讲座。我呀还是您的老朋友丹顶派道医传人张老师，那特别高兴啊，每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又见面了。那么首先呢还要感谢大家啊对我的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每天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啊来收听我的节目？那很多人都讲说呢，针对道医文化呀，很多人想进一步的来进行了解。毕竟呢道医道药针对每一位患有老慢病的中老年朋友来去讲，

还是比较陌生的，所以啊，很多人呢、啊、听到我的节目之后啊，哎，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新鲜。那么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啊，可能有的时候你能听得懂，哎，有的时候呢听得还不太明白。但是在这儿呢，张老师啊，将会竭尽所能的，哎，用通俗易懂的，哎，这样的语言呢，给大家进行讲解，让大家能够更多的来去了解呢道义道药，了解呢道义文化。其实呢，老朋友都知道啊，每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呢都用啊道医方面的理论来去呢解释现代的慢性疾病。其实提到呢道医道药啊，可能很多人感觉到非常神奇，哎，感觉到他治病呢和传统的中医中药治疗慢性疾病可能不一样。其实呢，我在节目当中经常说，我说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是精气神呐、啊。所以呢，道医啊，针对这精气神，哎，特别特别的重视。所以呀、啊，您看啊，道医呢，往往它是以呢丹田为炉鼎，以精气神为药，也就是说，道医非常重视呢精气神。为什么呢？因为精气神呢、啊、对维持生命，哎，它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呢，这三者必须要进行调和。可能有很多人啊，哎，略微了解一些道医文化。你看，道家分为外丹和内丹。道家的外丹呢、啊，是呢道家内丹的一个辅助。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人体的精气神作为提高身体机能的对象。所以呀、啊，道医经常提出要爱气、尊神、重精的原则。所以说，无论道家的内丹还是外丹，都是以精气神来进行入手。其实呢，提到道医和现代医学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呢？那么在这儿啊，我想告诉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明白，现代医学采用的是什么循证的医学模式。什么叫做循证的医学模式呢？简单来去讲，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对吧？它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个人所患有的疾病来去入手。哎，什么样的病我就给你用什么样的药。那么他治的是病，对吧？但是道医不是这样，道医治疗的是一个人，他是从人的这个运行机能出发，来去提高一个人的生机，从而提高一个人的抗病能力。换句话说，道医啊，就是帮助一个人提高自身的机能，让这个人恢复正常的状态。你看这就不一样了，你看现代医学呢，它治疗的是病，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吧。但是呢，道医恢复和提高的是人体自身的机能，让一个人恢复到正常状态。那么提到正常状态，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得病是不正常的。哎，我举个例子，你假如糖尿病，那么糖尿病啊，我们都知道最明显的标志是什么？血糖高，是吧？那么从现代医学模式来去讲，它呢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针对呢，哎，就是疾病入手。你不血糖高吗？那好，我给你降糖。所以现在很多人得了糖尿病之后怎么办？哎，我用降糖药，用降糖药来去刺激你的胰腺分泌胰岛素来进行降糖。那有的人说，我现在用降糖药不好使了，没办法，我用上了胰岛素，哎，直接呢补充人体所需要的胰岛素。但是大家殊不知啊，得了糖尿病的朋友，你发现没发现，就到今天，吃降糖药的也好，打胰岛素的也好，有没有一个人把血糖控制住的？没有。而且呢，你对药会产生依赖性。你看这降糖药在不断的

下量，对吧？原先呢，哎，一天呢就吃一样降压药、降糖药，而且呢有两粒涨到三粒、四粒不行了，联合用药两种、三种降糖药，再不行打胰岛素，胰岛素的剂量也是啊，由20个单位到30、到40、到50。所以呢，这一种啊治病的方式呢，只会造成我们人体啊，哎，还是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什么叫不正常啊？血糖不正常。那可能讲到这儿，很多人说了，那张老师啊，我吃降糖药也好，我打胰岛素也好，为什么血糖还不正常？因为呢，我们治病的方向就错了。您记住啊，治病的方向非常关键。什么叫方向？你假如说我的目的地在北面，结果你背道而驰啊，往南边去了，是不是越走越远呢？所以说治病的方向很重要。那么现代医学呢，毕竟采用的是呢循证的医学模式，对吧？所以说呢，这种方式来去讲，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但是呢，有一点呢，你们清楚不清楚？为什么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到今天，我们的血糖还没有正常？方向错了。因为你呢，一味的冲着胰岛来去说话了。所以很多人说，啊，那我把胰岛功能恢复就行。其实大家伙错了。一个人的糖代谢中心压根儿就不在胰岛上。那很多人在哪呀？其实是在肝脏上。所以这就是方向错了。你应该呢治理肝脏，结果你治理胰岛去了。为什么这么讲？道医讲什么？道医讲的是呢辨证施治。道医讲什么呢？说你血糖高是由于呢你多余的葡萄糖无法转变成肝糖原被人体储存起来，所以造成了血糖增高。你看看，这就是治病的方向不一样了吧。关键一点是什么呢？你方向要是找对了，哎，再找到一种好的方法就行了。但是呢，你方向都选错了，那你的方法同样肯定也是错的。所以刚才呢，我讲到了，那么道医呢，治疗的是一个人，从人的运行机能出发，提高一个人的自身机能，让这人恢复到正常状态。换句话说，道医在解决高血糖方面，最终恢复的是我们一个人的糖代谢功能。你看现在很多人得了糖尿病之后，到现在降糖药不敢停，胰岛素不敢停，平时生活当中呢饮食结构还得特别注意，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喝的，所以呢你的生活质量在大幅度下降。那么为什么糖尿病久治不愈啊？就是由于我们现代人解决糖尿病的方向错了。那你方向错了，那方法肯定就是错。你呢，如要能从啊一个人整体的机能出发，提高一个人的糖代谢功能的话，其实糖尿病是完全可以解决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啊，现在糖尿病的发病率特别高。早晨起来，你看老年朋友都喜欢呢，哎，这个溜溜达达的啊，哎，早晨起来喜欢锻炼，喜欢运动。你要是来到公园啊锻炼的时候，你问10个人，有5个人血糖都高。所以啊，说明现在糖尿病的发病率特别高。但是呢，还有一句话大家伙千万别忘了，那就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说当你血糖增高了，你就容易合并很多并发症。你假如说三多一少，皮肤瘙痒，你包括心、脑、眼、肾、糖尿病、足部坏疽等等。那么这些并发症都是什么病啊？都是非死即残的病啊，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但是可能很多人说了，那我现在降糖药吃着，或者胰岛素打着，治疗并发症那个一些药呢我也在用。那么糖尿病人现在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大把大把吃药。那么大把大把吃药是如何造成的？

不还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造成的吗？啊，多了一个病我就用一样什么样的药，来了一样什么病我再用一样什么样的药。但是你可记住了，药能治病同样也可以导致疾病了，所以说这药不能乱用。那可能讲到这儿，很多人呢，张老师啊，我感觉你讲的有道理，那方向我们找到了，糖代谢中心在肝脏，关键用什么样的方法。五行金安三宝方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是我道家不传之方，它是源自于道家的古方神仙服食方。那么既然呢它是道家不传之方，都是呢在我们的道内丹脉相传，那么作为呢五行金安三宝方，首先它就是从人的精气神入手。我为什么这么讲，你看啊，为了解决精气神人的三宝，五行金安三宝方采用的呢也是自然界当中的三宝入药，人参、鹿茸、灵芝草。而且呢人参、鹿茸、灵芝都是来自于呢长白山野生的，人参可以大补元气，这是毋庸置疑啊，鹿茸呢可以补益气血，那么灵芝呢它可以呢补气安神。灵芝又号称是人间仙草，人参是百草之王百药之王啊，所以说呢它均为作为君药来进行入药，那这三宝就能解决精气神的问题。关键是什么呢，这三味君药又配以十八味哎其他的佐使中药配伍。那可能很多人说那还有其他的药啊，当然了，你像当归、山药、龟甲，还有呢哎草仁、山茱萸、熟地黄、丹参、五味子、菟丝子、肉苁蓉，还有何首乌、菊花、牡丹皮、刺芍、杜仲、麦冬、泽泻、玄参，哎，这十八味。那可能很多人说了，那为什么这三味君药又配以十八味中药为佐使药啊？刚才呢很多朋友听到了，这是道家不传之方，这是道家秘制三方合一，可以说方中有方，每一样宝都带着六味药。也就是说你看人参带六味，鹿茸又带着六味药，灵芝呢又辅以呢六味佐使药啊，所以说呢你看三六一十八加上呢三宝中药加在一块是二十一味药，三方合一啊，可以干什么，可以呢一方通气血，二方保心肾，三方调五脏。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说了，糖尿病患者您用上五行金安三宝方，哎，我告诉大家血糖很快就下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采用的不单单是呢野生药物来进行入药。你看啊，其实呢道医啊运用道药的种种方法和治疗手段都是以人物哎同源来作为呢基础的。而且呢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它神奇的炮制工艺。所以说呢不单药要好工艺要好，五行金安三宝方经过七次发酵九次提取十二倍的高倍浓缩，它是按照道家八卦排兵布阵千锤百炼浓缩而成，换句话说提取的都是药物当中的精华。那么用上之后呢，由于呢药效啊可以发挥到极致，人体吸收速度还快，所以呢糖尿病人你看吧，三两天血糖开始平稳降，因为五行金安三宝方它可以呢一通气血，气足血旺了，充足的气血可以温煦激发调和肝脏，肝脏功能提高了，好了，多余的葡萄糖能够转变成肝糖原被人体储存起来，血糖就下来。一副药用完之后停针停药饮食放开，你看吧我们的血糖仍然稳定，因为二方保心肾呢、啊、肝肾可是同源的，所以说的气血越足五脏功能就越强，那么你这人的糖代谢功能也就越好。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道医治病治疗的是人，从人的运行机能出发提高人的机能，

0: 提高人的抗病能力。换句话说，就是让你这人恢复正常状态。什么正常状态？糖代谢的正常状态呀。所以呢，三副药用完之后，你看气血充盈了，心肾功能提高了，五脏安康了，那么糖尿病也就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这就是呢五行精安三宝方。而且呢五行精安三宝方咱老百姓都用得起呀，一粒3块钱呢，3块钱我让你用上药界三宝，3块钱我让你老慢病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解决老慢病，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哎，这就可以。所以呢，收音机前广大的老慢病患者，假如您现在面对慢性疾病还没有一种好的治疗方法的话，从今天开始给我用上3副道药，我让你真正的没有烦恼。那么五行精安三宝方，我希望广大的慢性疾病朋友啊都能够早一天的用上，避免我们以后走弯路滑冤枉钱。那么有问题的话可以呢直接给我打电话，那么想订药的朋友可以拨打场外的4电话，我们也可以为您提供免路费的送药到家，药到付款。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啊，张老师呢就讲这么多。那接下来啊，我们还是开通热线，看看大家都有哪些问题呢，我们来答疑解惑。
1: 五行精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
2: 您还在为长期失眠睡不着觉而苦恼吗？
3: 您还在因为风湿骨病的折磨正在一片一片的贴膏药吗？
2: 您还在因高血压吃大把药反而居高不下吗？
3: 您还在因为心脏病、眼病、肠胃病、肾病、糖尿病、脑血栓及后遗症等老慢病苦苦寻医问药吗？
2: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道家帮走来了。他的道药三宝拯救了无数百姓疾苦，他的道家三方挽救了无数家庭，他的道方三副药让慢病全无。
3: 他的一个口号让身患疾苦百姓牢记心头，治病无需到处走，道医张老把病瞧，气血心肾为根本，丹炉三宝把根找。他就是道医张老，他的3副药解你身上疾苦，每粒只花3块钱。
2: 3块钱让你身体恢复健康态，3块钱让你不再担心疾病复发，3块钱让你不再有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并发症、风湿骨病、失眠、肾虚、耳聋耳鸣、头晕眼花、心悸失眠、食欲不振，每粒只要3块钱，体验道药真疗效。
1: 五行精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好，我们来接听打进热线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4: 五行精安三宝方，我这2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这今天给张老师你打电话呢，就是想把我这恢复情况跟张老师您说一下，看我后续呢还得几副药，我就想着呢，这治病呢一次性就治好啊。
0: 那您这样，既然电话打到我这儿了，把您康复的情况跟我说说，我先听听。
4: 这我这高血压都有14-15年了。在我40岁的时候就检查出有高血压了，一天呢就是感觉头晕脑胀，人脑犯迷糊
0: 啊。
4: 慢慢的就是自己啊晚上睡眠也睡不好，一量血压呢，有时候血压呢170-180的。这就是吃降压药呢，我那血压那时候降到150就降不下去了
0: 啊。
4: 一天到晚人迷迷糊糊的，感觉浑身没劲儿，老是犯困。这到后来呢，就是不但血压高啊，就是我这心脏也不舒服了。心慌气短，哎呀，稍微活动点自己啊这气就不够用。这晚上睡眠呢不敢平躺，一平躺着感觉胸口压了一块东西，喘不上气来。再发展到后来呢，这心口啊老是疼，

0: 一疼起来的时候真的是要人命。那个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啊，放在哪儿都是，床头上也放着，厕所也放着，生怕呢一犯病找不到那个救命的药。
1: 嗯嗯，
0: 哎，这还有就是我这胆囊炎，一天胆区这块疼就受不了。平时吃饭呢，油腻大的东西我一点都不敢吃，就是那闻到那油腻大的味儿呢，我那都受不了。
1: 嗯，
0: 啊，一直呢也在吃药，那降压的药，扩张血管的药，治疗心脏的药。这大把大把的吃着吃着肠胃也不好，
1: 嗯，
0: 哎，一天到晚呢啥事儿也做不了，你想出去溜达个吧，自己啊走路了走得快一点，心慌的都受不了。
1: 嗯，其实啊，您这种情况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就是采用呢，哎，这个循证的医学模式来去治疗疾病，这不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吗？啊，得什么病就用什么样的药，血压高我用降压药。哎，在心脏不舒服了，我再用一些扩张啊、冠状动脉血管的药。胆囊炎怎么办呢？什么鸡骨草啊、消炎利胆片的等等。其实呢，这些药你没发现吗？它往往消除的是症状。什么叫症状呢？你找着血压，你用降压药，血压降下来了，哎，头不晕了。但一样啊，你明天呢不扩血管或者不利尿来去降血压，血压一上来，你头该晕还晕。心脏也是啊，血管扩开了，哎。心脏舒服一些，你明天不扩呢，冠状动脉血管又恢复到原有的狭窄缺血状态，你该心慌还是心慌的。所以呢，道医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它可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是帮助你这个人提高自身机能，恢复正常状态。那么道医治疗的是一个人，所以我说五行金安三宝方，其实呢它就可以让你恢复到正常状态。怎么样，用上之后血压下来了吧？
0: 对对对，用上五行金安三宝方以后
1: 啊，
0: 大概都没几天的功夫啊。
1: 嗯，
0: 然后首先我感觉晚上睡眠睡得好了。
1: 嗯，
0: 这晚上睡得好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人有精神头了。
1: 嗯，
0: 这接着用了一副药的时候啊，我量血压呢，血压正常了，高压呢130，低压85了
1: 啊。
0: 这血压一正常呢，我再不担心啊，因为血压高引起的脑中风了。
1: 嗯，
0: 不再血压平稳了。哎，心脏这块呢也舒服的多了，
1: 嗯，
0: 感觉心口不慌了，哎，家里有动静的时候我能受得了啊，
1: 嗯，
0: 晚上睡觉呢能平躺着了。这心绞痛呢，在一副药的时候啊，哎，基本呢就不发作了，哎，就是有时候偶尔发作了一次啊，我不用吃那硝酸甘油，几秒钟就没啥事了
1: 啊。
0: 哎，现在这两副药快用完了，哎，我感觉啊自己跟正常人差不多了。哎，你说出去溜达溜达吧，走得快一点，心口不慌了。
1: 嗯，
0: 这一个呢，现在就是胆囊炎的这块呢，感觉这个闻着油腻大的东西啊，不恶心了，不反胃了。
1: 嗯，
0: 哎，这现在呢，记忆力也好了，人有精神头了。你听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不是底气十足了？
1: 哎，没错，很难听说啊，您是一名高心病的患者。其实呢，五行金安三宝方，它是按照道医的治病理论来去解决疾病。不管是胆囊炎还是高血压还是心脏病，不都是气血亏虚、心肾功能损伤、五脏哎这个功能损伤所导致的？那么五行金安三宝方，这是道家秘制的三方合一啊，可谓是方中有方，方方显奇效啊。那么尤其呢，这里边的三宝入药，人参、鹿茸、灵芝草啊，每一味药都可以大补元气，可以补益气血啊。充足的气血可以温煦激发调和人体的五脏六腑，你看现在肝气平和了，血压正常了，气足血旺，气能生血，能行血了，心肌不缺血了，心脏就舒服了，又饱了心肾了，心脏功能提高，心脏的泵血能力也好了，你包括胆的核心和基础也在气血上啊，所以呢慢慢你就能感觉到精气神都足了，你看现在说话都有底。但是呢，五行金安三宝方解决老慢病，尤其像你这种啊重病大病，必须三副药，接下来再给我用上一副药。您这样，现在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哎，再订上一副药，我们是免路费送药到家，药到付款。那么3块钱一粒，3块钱我让你用上药界三宝，3块钱我让你老慢病从根儿上得到解决啊。
0: 嗯，好的好的，张老师，行，那我这就打电话再订一副药。
1: 好，我也希望早一天听到你疾病全面康复的好消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

0: 1785157，我们来继续接听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张老师啊。
2: 哎，你好。
1: 就你们这个五星静安三宝方啊，我这两天我都仔细听了。
2: 嗯，
1: 这个我知道是道家的一个不传之方。
2: 对，
1: 里头有人参、鹿茸，还有灵芝呢。这么些个好东西，才只花3块钱就能买到了。哎，我呀就想着您赶紧给我看一看，我适不适合用？要适合，我也想赶紧订上再说。
2: 行，简单说说你的疾病情况，我先听听。
1: 我呀是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我这浑身的关节都疼啊，尤其我这个膝盖呀，哎呀不能打弯，一弯的话他的腿呀就疼，抬抬不起来。就那门槛稍微高一点吧，都得慢慢磨磨蹭蹭、磨磨蹭蹭这么挪着过去。再一个，我特别的怕冷，一年四季啊，身上啊、胳膊腿啊都是凉的。我要一到冬天的话，我这就非常的怕冷了。尤其啊那个阴天下雨的时候，浑身呢、疼得更厉害了。而且这个关节、也开始发肿啊、发胀啊，肩关节也不行。你看我现在跟你啊，我打电话，我这个手机啊我放在耳朵边，你看这会儿超过1分钟了，我这抬不起来了，胳膊开始酸疼了。我放在桌子上这么给它支撑一下。哎呀疼难受。还有我这个颈椎也不咋好。头发经常性的就发昏发沉头晕。有好几回呢上菜市场买个菜啊那都跌倒了。身上啊都磕了好几大块那个淤青，现在呀、家里人是让我就在家哪儿都别去，担心我这身上疼啊，我这胃口啊也不好，反正就整夜整夜就这么疼吧，也没法睡，失眠很严重，再一个还免疫力还比较低，你像过去啊那什么贴膏药啊什么吃中药的，我都吃了快半年了，什么变化也没有。那天天熬的药啊，哎呦那苦的我一想起我都觉得恶心。后来吧又做理疗也试了，反正也没看到啥好效果。我就听到你们这个五星静安三宝方了，我就想问问对我呀、这一身毛病有没有作用啊。
2: 其实呢越是疑难杂症，用上五星静安三宝方，你会得到呢非常啊惊讶的一个结果。我为什么这么讲啊、其实呢风湿大家都知道，这是免疫系统疾病，免疫系统疾病。那么我们提到的免疫就是道家所提到的气血呀，你看气血充盈，你这人免疫力它就能好。所以呢我们治病啊是从人出发，从人的运行机能出发，提高呢一个人的身体机能，让你这人恢复到正常状态。什么叫风湿？风寒湿三毒交错入侵人体，形成的风湿痹症。什么叫痹？痹就是不通。你为啥疼啊？因为呢医道同源。什么叫医道同源？就是往往中医和道医的理论都是相贯通的，不通则痛。不通则痛。哪不通？经络不通，气血不通。所以呢道医讲什么呢？说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那么五行精安三宝方采用的呢是自然界三宝入药，人参、鹿茸、灵芝草啊，这是君药三种药，又配以18味中药为佐使药，一共是21味，可以说三方合一，这是呢大方大组方药，方中有方啊。而且呢用上之后它可以快速的来去通气血，那治风先治血呀、气足血就旺，气能推动血液循环，所以说呢经络一通，气血一通，好了，风寒湿邪给你消灭了，没了风寒湿邪，不闭阻经络了，这叫一通百通，全身轻松。所以五星静安三宝方您用上之后甭多，有个3-2天你像酸麻肿胀疼开始减轻了，一副药用完之后啊你就不遭罪了。你也不用贴膏药，你也不用这个这个止疼药那个止疼药了。那么五星静安三宝方不单单见效速度快呀，关键它解决的是根源。什么叫根源？其实不管风湿也好还是颈椎增生也好，最终都可以导致筋骨的损伤。人无骨不立，人无筋不活。一个人之所以说能够站立，靠的就是这身骨头架子，一个人之所以说能够行走和奔跑，靠的呢就是筋的柔韧性。但是道医讲什么、外之症则必根于其内，就说别看这病长在你脖子上，但是根在脏腑上， 为什么呢？
1: 哦，
2: 肝主筋，肾主骨啊。那么肝肾的核心和基础在哪儿？不也在气血上吗？所以呢，通过这三方合一的五行金安三宝方，一通气血，二保心肾，三方来调五脏，肝肾功能强了，肝也能主筋，肾也能主骨了，回过头来筋能养骨，骨能生筋了，你看那你这病不就好了吗？所以说微病小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行，三块钱一粒，三块钱我让你用上药界三宝，那就是人参、鹿茸、哎灵芝草三副药，我让你呢，哎，从老慢病从根上得到解决。所以啊，您这样稍后赶紧拨打电话，赶紧把药订上，看一看我呢五行精安三宝方是如何来去解决你的风湿骨病的啊。
1: 哎，行行行，我听您的，我赶紧先打电话先把它订上了再说。
2: 嗯，好，我祝你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再见。
1: 哎，好，谢谢您啊，再见。
0: 五行精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
3: 您还在为长期失眠睡不着觉而苦恼吗？
4: 您还在因为风湿骨病的折磨正在一片一片的贴膏药吗？
3: 您还在因高血压吃大把药反而居高不下吗？
4: 您还在因为心脏病、眼病、肠胃病、肾病、糖尿病、脑血栓及后遗症等老慢病苦苦寻医问药吗？
3: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道家第一方走来了，他的道药三宝拯救了无数百姓疾苦，他的道家三方挽救了无数家庭，他的道方三副药，
4: 他的一个口号让身患疾苦百姓牢记心头，治病无需到处走，道医张老把病瞧，气血心肾为根本，丹炉三宝把根找，他就是道医张老，他的三副药解你身上疾苦，每粒只花3块钱，
3: 三块钱让你身体恢复健康态，三块钱让你不再担心疾病复发，三块钱让你不再有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并发症、风湿骨病、失眠、肾虚、耳聋耳鸣、头晕眼花、心悸失眠、食欲不振，每粒只要3块钱，体验道药真疗效。
0: 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我们来继续接听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这位听众。
5: 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5: 你好，张老师，真高兴跟你通电话。哎呀，老朋友了，感谢张老师。我现在用，五行金安三宝方呢。
2: 嗯。
5: 三副药马上快用完了。
2: 啊，三副药快用完了。
5: 哎呀，可是啊，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2: 嗯。
5: 哎呀，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了。
2: 嗯。
5: 哎呀，之前呢，我跟你说呀，活着都没有信心呐。
2: 嗯。
5: 死了没决心。
2: 嗯，
5: 天天呢一天带死不拉活的，
2: 嗯，
5: 哎呀，一天呢活着一天质量没有，还得这个拖累老伴儿，拖累孩子，自己呀、啊、可是心里不安呐。
2: 啊，得的什么病啊？
5: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是，哎呀，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
2: 嗯，
5: 哎呀，胆固醇、甘油三酯都高，血压都达到那个178，低压120啊，那时候。
2: 嗯嗯，
5: 哎呀，后来三年前呢、啊、得了一次脑血栓。哎呀，得了脑血栓以后就跟正常不一样了。
2: 嗯。
5: 哎呀，半拉身子不好使了。
2: 嗯。
5: 左门啊、手啊、脚啊抬起来就费劲。哎呀，手啊跟那转拳呢、啊、就是那个跟你说那个在那块像转个拳头似的。哎呀，手啊伸不开。也戴个手套自己都戴不上啊，那时候
2: 嗯，
5: 都就拘筋了似的，都得别人给他掰开啊，完了才能把那这戴上，完了以后手又在那块转着了。
2: 嗯，
5: 哎呀，有的时候这就得是拿个东西在那给他撑着，撑着也跟那个 跟那个使那东西使劲的在那块始终在那

0: 惯着伸伸不开。
1: 嗯。
0: 哎呀，走路腿走走路能走，但是腿抬下来费劲，走的可慢了。
1: 你还别说得这个疾病啊，正所谓呢，一个人得病全家人都给你遭殃了。现在你看很多人生活不能自理，很多人都平摊在床啊。但是呢，有很多人问我说，我现在都不能动了，哎，不能走了，我还能站起来吗？其实呢，首先第一点，你得知道你这人为什么倒下的，你把原因找到了，然后呢再找到对症的方法，你是完全可以站起来，完全可以过上我正常人健康人的生活。但是呢，你还按照传统的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式的话，你还别说，你想站起来那还真就难呐。那么我这丁氨三宝方用上之后，是不是改变的特别大呀？
0: 哎呀，确实是啊，不愧是那个这个道医道药就是好。
1: 嗯，
0: 你看我这个那个用上能有个四五天，我就觉着这手脚啊不那么冰凉了，用那个右手啊这摸着左边这个胳膊左边腿感觉有温度了似的。
1: 嗯，
0: 哎呀，用了一副药，哎呀，流口水啥的，吃饭啥的就不能呛了。哎呀，那个，而且那个血压啥的也稳定多了，
1: 嗯，
0: 脑袋不晕了。原来那老伴儿啊，这个跟你说呀，强制让我走啊，走的时候才能走几步，
1: 嗯，
0: 要不就吃完饭往那一坐，跟佛似的，眼睛一闭就睡觉，呼呼的，
1: 嗯嗯，
0: 一天就是个睡呀，三十年睡的。哎呀，那就剩两副药，我就愿意走了。老伴儿不张罗我，不用。不用跟我说呀，锻炼啥的我也愿意起来，愿意溜达出门啥的呀，他腿能抬下来了，手啊身啊握都行了。
1: 嗯，但也说现在你过的就是我正常人健康人的生活了，是不是？
0: 是啊，现在三副药快用完了，自己哎呀也不拄棍了，走啊走个那个三里地两里地的也都不累挺了。 最主要大便也通畅了，之前老胃病啊吃不去饭，现在吃饭又有食欲有胃口了。
1: 嗯，
0: 也整个人别人看上去都像换了一个人呢，旧貌换新颜了。
1: 嗯，其实呢啊，通过呢这三副药的治疗，你会发现五行精安三宝方治疗老慢病和传统的药物它就是不一样。你看啊，通过呢人参鹿茸灵芝草这三宝入药，
0: 嗯，
1: 再辅以18味佐使药的配合，哎，就能够呢打通气血，保心肾，调五脏，血压正常稳定了，气足血旺了，不用担心哎脑梗再形成了，你安全了。另外一点呢，为什么现在你看落下的后遗症恢复的还这么好啊？其实呢，我们在补气血的同时呢，还要干什么呢？养心血，补肾气，尤其是肾。肾是干什么的？肾是主骨生髓，髓冲脑海的，所以通过三副药的治疗，肾气足了，哎，肾能主骨生髓，髓能冲脑海了，脑神经细胞功能开始恢复了。脑神经细胞功能恢复的越好，支配你这人的一言一行的能力也就越强。所以说你看现在过的就是正常人健康人的生活呀。所以我说五行精安三宝方绝对是广大慢性疾病患者朋友的首选药，3块钱一粒。3块钱，你可用上的是药界三宝人参鹿茸灵芝草啊！3块钱，我让你慢病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说，你三副药用完之后，你完全可以停药。停了药之后，记住3点：第一，科学的饮食；第二，适当的体育锻炼；第三，保证一份愉悦的心情。放心吧，您这病再也不会卷土重来了啊！
0: 好，我就谢您呐，张老师。那谢谢您，张老师。
1: 好，我也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再见。
0: 好，再见，张老师。
1: 再见。喂，你好。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我们来继续接听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这位听众。
3: 喂，
1: 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张老师啊，可跟您通上话了。
1: 嗯，
3: 打了好几次啊，这回跟您通上话太好了。
1: 嗯，
3: 我想让你啊给我和老伴儿啊也看看病。
1: 嗯，
3: 昨天吧我们那个同学来了
1: 啊，
3: 哎呦，你说来看我来了，那都有病啊，挺严重的，多少年呢都不怎么出门的人了，你说他能来看我来，我一看他恢复那个

0: 好啊，他就说用的就是那个五行金安三宝方，他说你听听张老师那节目，人家那个那是道医道药啊，你用过吗？我说没有啊，啥药都用过，我和老伴身体都不好，我俩都是糖尿病
1: 啊，
0: 这些年呢这药啊都用遍了，什么招都想啊，哎呀你说什么好药啊，贵药都用过，但是我俩这情况吧一直啊也不乐观，因为吧他这个毛病吧不但不见轻吧，反而吧还净添毛病，现在身上吧都不少的并发症。他说你呀、啊、什么也别用了，别乱买药了，就这个五行金安三宝方啊，张老师推荐这个道医道药老好了。他说你看看我你就知道了，我说是啊，前些年的你都多少年都不出门的人了，你还能来看我了，我这一瞅哈、啊，我说老头啊，这回咱们什么也别用了，我就给张老师打电话，把咱们这情况跟张老师说说，咱俩不行也用这个药，咱也让张老师给咱们治治病吧，要不咱俩就完了。
1: 嗯，其实的啊，我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谈到就是糖尿病，那么糖尿病啊，五行金安三宝方这种道医道药和传统的治疗模式是不一样的，首先治疗的方向和方法都是不一样的。你现在血糖多高啊？
0: 我现在吧，餐前血糖吧，一般的都是10.05、11.08，还有时候11。等餐后吧，吃完饭就得17-18个。我们家老头呢，哎，比我还高，因为他吧还好喝两口。你说都这样了，还好喝两口？他一般的餐前都得12-13个呀，餐后就更高了。
1: 嗯。
0: 啊，这现在吧，老头吧，他身上还有高血压。完了之后呢他还有肠炎，再一个吧他睡眠也不好，我呢现在是心脏不好，你听我说话都能听着气儿都不够用，都是心慌啊憋挺啊，然后上了那阵儿吧就是要是生气了什么着点急儿的这心呢还疼，就得持续几分钟，就兜里吧不敢离那个速效救心丸，平时这心脏药也得吃着，吃好几样呢。再一个我还有严重的便秘，哎呀好几天便一回呀、啊、便一回可遭罪了，哎呦你说说就得呀、啊、就得搁厕所啊待那个半个多小时啊，我现在吧就是说离不开这个开塞露，平时还得吃着过导片，我现在吧我这个关节还疼，我们那个同学告诉我了，说的人家这个药啊跟那个以往的药可不一样，里边成分好好，
1: 嗯，
0: 说都是那什么人参鹿茸灵芝什么的这名贵药材，再一个说那个三方合一的，说那个什么又保心肾呐、啊、又什么的通气血呀还能调五脏，我这一听太好了，这哪用过这么好的呀，我说说什么我也得给张老师打电话啊，把我们这些个毛病啊给我们治一治。
1: 嗯，那么五行金安三宝方我告诉过大家，这是我道家不传之方，道家秘制三方合一，那么药方看药材，药材看质量，质量看炮制，
0: 那
1: 这五行金安三宝方好好在什么呢，就是选材好，你看张老师呢往往经常是亲自呢监督啊来进行采购药材，必须呢保证的是呢到底中药材入药，那么有些特殊的药材不但呢产地，哎，这选择要讲究，药材的采摘时间呢，质量的选择，加工方法都是按照道家的天人合一的理论来进行选择。你假说人参，人参多了，但是什么样的人参好啊？六品参是最好的，哎，也叫六品叶，就是参龄在6年以上的，这个呢，你看大补元气的功效就越好。所以五行金安三宝方采用的人参、鹿茸、灵芝草入药，都是来自于长白山的野生药材入药。那么像您二位啊，用上五行金安三宝方，一方通气血，充足的气血足了，可以温煦激发调和肝脏了，多余的葡萄糖就能转变成肝糖原被人体储存起来，3-2天血糖就下来，一副药降糖药停掉，胰岛素停掉，哎，饮食放开，你看这血糖都是好的。所以说呢，我们道医治病讲究的是呢，哎，以从这个人的整体出发，恢复人体的正常状态。什么正常状态？糖代谢的正常状态。但是呢，你像你老伴儿有肠炎，你还有便秘。其实肠炎和便秘就是腹泻和便秘，其实是一种病。为什么？只不过表现为两种形式。

0: 道医讲什么？肾是思二便，一个人大便不正常就是肾脏的问题啊。肾阴亏虚了，你这人就便秘。什么是阴？阴就是好比人体当中的菌也无法润泽粪便了，你就便秘。老伴儿他属于肾阳亏虚，阳就好比自然界当中的太阳，温煦不了人体了，所以说你看出现腹泻。但是五行金安三宝方，你看保心肾，肾脏功能强了，肾能主全身的阴阳了，阴阳一平衡了，便秘的也不便秘，腹泻也不腹泻。那么保了心肾了，三副药我让你拥有一颗健康的心脏。所以说您二位每个人按照三副药来进行治疗就行，三块钱一粒，三块钱我让你用上药这三宝，三块钱我让你告别老慢病。所以啊，现在您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赶紧的把药订上，好吧？
1: 好，那我听您的，我现在就去打那电话去，赶紧和老头赶紧用上。
0: 好，我也祝您二位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再见。
1: 哎，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我们来继续接听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张老师，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3: 哎，张老师，我也是在别人介绍用上五行金安三宝方的。
0: 啊，
3: 我感觉啊，我这种情况好像不用三副药啊，因为我跟我老伴讲了以后，他说你还是打电话给张老师吧，张老师会给你把关的。所以我想麻烦您，张老师，您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那要不要也要全部三副药啊？好吧。
0: 嗯，你现在用多少了？
3: 我现在用了一副药了。
0: 嗯，你是为了解决你的什么疾病？
3: 哎，我跟你讲啊，我那个是2015年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不是感觉有些上不来气嘛，而且呢就是活动幅度大一点，就觉得相当累。我到医院检查，我当时是以为是我肺上出毛病了，我说气不够用嘛，肯定是肺呀。一检查医生说，他说是我那个是叫什么冠什么冠状周呀，就是冠心病了。
0: 嗯，
3: 哦，我倒知道冠心病，那个医疗上说的那个我不懂，记不得那么多。
0: 嗯，
3: 然后就一直也是吃了药的，是到前年的时候就不行了，就越来越严重了。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走一走啊都不行，外面去走就上不来气，有时候啊脸色发紫。
0: 嗯，
3: 啊，就到医院检查，医生说：“哟，你那个心梗的情况比较严重啊，不行就跟你做支架了。”我一问那个价钱。我说我住不起呀、啊！我说那么贵的话，加上你又不好，
0: 嗯，
3: 所以一直没做，一直吃药。可能我跟你讲啊，张老师，也许就是心脏的毛病引起，还是晚上啊，不是憋闷吗？上不来气吗？
0: 嗯，
3: 就干了起来要经常要上厕所，养成一个习惯以后啊，就不得了了。
0: 啊，
3: 小便次数越来越多，我就问医生，我说我那个心脏不舒服，怎么是排尿也多啊？
0: 嗯，
3: 医生跟我检查以后，他说不是说是心脏引起的，你那个是由于，你看你今年都67、68了，真的是，有前列腺增生了。
0: 嗯，所以啊，您这种情况，你看用五行金安三宝方正对症，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三方合一啊，方中有方，大处方用药。一方通气血，二方保心肾，三方调五脏。就你的心脏病和前列腺疾病，必须呢要保心肾。所以呢，五行金安三宝方可以呢养心血，可以补肾气。那么前列腺疾病，道医讲是什么？都是肾脏出问题了。肾思二便，肾是主水的，那尿不就是水吗？它是主宰和统摄尿液的。但是呢，五行金安三宝方用上之后，我相信你的改变是不是特别快、特别大呀？
3: 真是特别快，因为当时别人给我介绍的时候，我都知道道家的一些东西啊都是挺神秘的。我在电影里面也看过呀，电视剧啊，是吧？哎呀，他们药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武术各方面的东西，我知道挺神秘。他一说，我说我也先用用吧。所以我当时我没买多，我先买一副药，我先试试
0: 啊。
3: 我跟你讲啊，拿到我是当天是3点钟拿到的，我不就用了吗？嘿，当天晚上我那个睡眠就好得多了
0: 啊！
3: 原来不是老是会憋醒吗？哎，那天晚上我就舒服一些了，
0: 嗯，
3: 没那么憋了。用了4-5天的时候，

0: 要三副药吧，所以我跟我老伴说，我说姐有点钱吧，可能不需要三副药吧。他不行，你问问张老师啊，张老师说了算，你不要去做主张。
1: 千万记住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能见好就收。心脏病、前列腺疾病，这都属于大病重病，大病重病必须三副药。现在好了，气血畅通，心肾功能提高，五脏安康，所以说心不慌气不短，排尿也正常，这完全归功于五行精安三宝方这里面的三宝入药，人参、鹿茸、灵芝草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那么为什么用满三副药？三副药我让你真正的气足血旺，心肾功能强，五脏安康，那病也就断根治好了。您这样啊，接下来再用两副药，三块钱一粒，三块钱用上可是药界三宝，三块钱让你告别老慢病。所以呢，你稍后赶紧打个电话啊，再订上两副药，好吧？
0: 哎呀，行行行，张老师，我听您的，您这一讲我就踏实了。咱们用完三副，我到医院检查以后，我再打电话给您，好吧？
1: 好，我也希望早一天听到你疾病全面康复的好消息。再见。
0: 哎，谢谢张老师，再见。
2: 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只能和张老师说再见了。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治病无需到处走，道医张老把病瞧，气血兴盛为根本，丹炉三宝把根找，他就是道医张老。他的三副药解你身上疾苦，每粒只花3块钱，让你慢病全无。
4: 3块钱让你知道道教的神奇所在，3块钱让你身体恢复健康态，3块钱让你不再担心疾病复发，3块钱让你不再有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并发症、风湿骨病、失眠、肾虚、耳聋耳鸣、头晕眼花、心悸失眠、食欲不振，每粒只要3块钱，体验道药真疗效。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刚才这个片段来自《火星编年史》，一部优秀的科幻小说总会在只言片语之间把你拉入一个你从未到过的世界，满足那些远离未来的想象。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推荐另一本科幻小说，这本书叫做《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如果你没有看过这本小说，你可能会听过由它改编的科幻电影，叫做《银翼杀手》。目前这部电影已经成为科幻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随后又拍摄了口碑爆棚的《银翼杀手2049》，可见原著的魅力。

0: 故事讲述了人类经过一场大战后移民火星，政府给每个移民配备仿生人，照顾生活起居。然而部分仿生人有了自我意识，杀掉人类后逃往各个星系。主人公李克是一名赏金猎人，他被指派在一天内杀掉六个在他辖区内不接受服从的仿生人。他的办案工具除了激光枪外，还有一套完整的移情能力测试， 通过恐惧、高兴、愤怒等情绪来判断对方是否是仿生人。在执行任务这天前，李克对于仿生人毫无感情，在他眼里，仿生人不过是一种物件。但是随着任务的展开，李克开始对仿生人产生了同情、爱惜等情感。而在他快要以为仿生人和人类无意识，现实告诉他，仿生人是无法产生人类的共情感的。 最后，李克回到了原样。科幻电影的画面感能给观众带来极大的视觉享受，但是已有画面也会限制你对科幻对未来的想象。你可以选一本科幻书，通过文字的描绘来锻炼一下你久未用到的想象力，从自己的想象中诞生一个画面。我们挑出这本书当中的一段文字和您一起共读，不妨来体验一下。 床边的情绪调节器传来一道轻快的电流，把李克德卡德闹醒了。他吓了一跳，毫无预兆地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现实世界。他总是会被吓一跳。他穿着多彩睡衣从床上爬起来，伸了个懒腰。这时，他妻子依兰在自己床上睁开灰色的眼睛，眼中满是不快。他眨了下眼， 呻吟了一声，又闭上了眼。你的情绪调节器设定的太弱了，他对他说。我重设一下，你醒来就会……别碰我的设定。他的口气苦涩尖锐。我不想醒。他坐到他身边，弯下腰，温柔地解释：只要把电流调得够高，你醒来就会开开心心的。 那本来就是情绪调节器的用途啊，调到C档，它就能克服自我意识以外的一切阻碍。我就是这样设定的。他亲切地拍了拍他裸露在外的光滑肩头，感觉好极了。为了应付外面的世界，他给自己调到了 D档。把你个警察的操守拿开，伊兰说。我不是警察。
1: 他急躁起来，虽说他还没有调到急躁的情绪，你比警察还烂。他机子说，双目仍然紧闭。你是警察雇佣的杀手，
2: 我这辈子没杀过一个人。
0: 他的怒气升级，这时已经完全变成了敌意。伊兰说：“
1: 只杀过那些可怜的仿生人。”哼，
0: 可是我发现，我把猎头赏金领回家后， 你心血来潮时买什么犹豫过吗？他站起身来，大踏步地走到情绪调节器的终端前。也不省点钱，好让我们买只真正的绵羊，换掉楼上那只电子羊。我一个人奋斗了这么多年，挣来的这点钱，也就供得起一只电子宠物而已。他在终端前犹豫了一会儿，不知道是该调出丘脑抑制剂来把怒气消掉， 还是丘脑兴奋剂来吵赢这场架呢？你要是敢调得更毒辣，伊兰睁开眼看着他，那我也调上去，我会调到最高值，让你看看这场架能吵到多凶，把我们以往吵过的任何架都比下去。你调试试呀，放马过来吧。他迅速起身，一跃来到他自己的情绪调节器终端前，站在那儿瞪着他，跃跃欲试。他叹了口气， 被他的威胁打败了，唉，我就调成今天的工作日程需要的情绪吧。他仔细检查1992年1月3日的日程，发现今天需要的是公务敬业态度。假如我按日程来调情绪，他小心地问，你也会照办吗？他等着妻子的回答，在他表态前并不急于敲定自己的情绪。
1: 我今天的日程上有6小时的自责抑郁，
0: 伊兰说。什么？你怎么在日程上放这个呀？这种

这个做法彻底违背了情绪调节器的宗旨，我甚至都不知道还可以调成那种状态。他郁闷地说。有天下午我坐在这里，依兰说赵丽在看老友巴斯特和他的好友们，他刚说到有个重大突发新闻要宣布，那个可恶的广告就突然插了进来。你知道，就是我最讨厌的那个什么骑士千户当的广告，所以有那么一会儿我把电视声音关掉了。 然后我听到楼里，就在这座楼里，我听到他做了个手势。无数空空荡荡的房间，李克絮道，有时夜半无眠时他也会听到。不过这年头，公寓的入住率要能达到一半，就算人口密度很高的地方了，在战前称作市郊的地方，有很多楼整栋都是空的，至少他是这么听说的。 这一点他并没有去验证，像大多数人一样，他并不想亲身体验这种事情。这是来自菲利普·迪克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当中的一个选段。我们重新来解析一下，这个场景描绘的是主角李克和妻子早上醒来的一个小场景，但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俩能够通过机器来调节自己的情绪？ 让自己的情绪按照自己所想保持在亢奋或者自责抑郁。从未来回来，我们看看现实，在工作节奏紧张到已经让人无法承受的今天，每个人的心中都会冒出各种抑郁的情绪。而在繁忙的工作中，我们根本没时间去调节自己的这些负面情绪。可如果有一台机器能够调节你的情绪，让你想高兴的时候就可以高兴， 想难过的时候就可以难过，你会选择使用它吗？也许在不远的未来，我们都要面对技术改变人性的一些重要抉择。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又对我们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多读一些科幻小说，你的意识就会领先别人一步。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之行，今天我们来读《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是一本关于苦难、希望与生命意义的书。作者维克多·弗兰克尔是一位经历过深重苦难却仍然传递光明的心理学家。在纳粹统治的阴影下，他的家人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父母、妻子、兄长相继罹难，仅有他和妹妹幸存下来。在炼狱般的集中营中，弗兰克尔不仅没有被绝望吞噬，反而开创了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意义疗法，从苦难中提炼出关于生命的深刻启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生活是难以想象的黑暗与残酷，囚徒们被剥夺了一切，尊严、财物、家庭都化为乌有，甚至连生命的保障也悬于一线。弗兰克尔每天都目睹身边的人在恐惧与折磨中崩溃，或者被疾病与暴力夺走生命。面对这些非人的痛苦，他却选择了一种不同的态度。他意识到，尽管外在环境可以剥夺自由，但内在的精神世界却是不可侵犯的。在集中营的每一天，他都通过回忆妻子，想象自己未来可能的生活，给自己注入希望与力量。他写道，纳粹可以夺走我的一切，但无法夺走我对苦难的态度的选择权。正是这种对精神自由的坚持，让他在炼狱中看到了生命的光亮。弗兰克尔在集中营中的观察和思考成为他意义疗法的基础。他认为，人生的意义

并不因痛苦而消失，反而可以从苦难中找到力量。生命的意义可以通过三条路径来发现。第一条是在工作中创造价值，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实现自身价值，为他人带来益处。第二条路径是在爱中找到意义，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让人们在绝望中仍能坚守内心的美好。正如弗兰克尔在集中营中通过回忆妻子而获得坚持下去的动力。而第三条路径是在苦难中升华生命，人生在世，苦难无法避免，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它。当我们接受并直面困境时，苦难会变成磨砺心灵的机会。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核心在于，我们不能选择生活的遭遇，但我们可以选择面对他们的方式。他强调，苦难本身并非人生的终点，而是通往意义的一扇门。只要我们找到值得为之努力的目标，苦难也可以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而非毁灭它的力量。弗兰克尔的理论不仅为集中营的幸存者提供了疗愈路径，也对现代人有深远意义。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中，许多人感到迷茫和空虚，甚至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意义疗法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境地，我们都可以通过积极的心态和行动找到生活的意义。例如，当我们在工作中感到疲惫时，不妨试着问自己，我为何而做？我正在为谁创造价值？当我们在人际关系中迷失时，也可以回想自己能否通过给予爱来重建连接。在面对挫折时，更可以提醒自己，这些痛苦是否能让自己成长为更坚韧的个体。活出生命的意义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在弗兰克尔的经历中看到生命的无限可能。正如他所说，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承受任何生活。苦难并非生命的敌人，而是自我突破的契机。无论是在艰难困苦中寻找光亮，还是在日常琐碎中创造价值，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坚持、热爱与勇气，让生命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你面对生活困境的力量，成为你寻找意义的向导。愿我们在生命的旅途中活出属于自己的意义。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聆听。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近期应读者的需求，我们开通了为书而来专属微信号 WSEL1066， 添加好友，有机会和作者一起聊聊读书心得，谈谈创作背后的故事。今天我们共同打开这本书，名字叫做《中华经典好诗词》，河南文艺出版社在2018年11月出版的。《中华经典好诗词》一共30册，已经推出的是唐宋卷10册，前面还有先唐卷10册，后面也有元明清卷10册。这30册诗词图书完整包容了中国古代诗词名家的经典性代表作品。这套丛书是由著名学者陈祖美主编，顶级专家联袂打造，资深出版人王国清精心策划。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各位听众，我是中华经典好诗词的总策划王国清。中华经典好诗词的唐宋卷是由国内著名学者联袂精心打造的一套经典选本。最初呢，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陈祖美先生领衔主编的。无论是在作品的编选，还是在装帧设计以及内文印刷方面，都更加适合青少年学生的阅读品味和阅读习惯。
2: 中华经典好诗词全套书内容丰富，包罗万象，豪放派、婉约派、花间派、边塞派、山水派，各种派别的名家名作，让你徜徉在诗歌优美的意境中。其中唐代、宋代各选5位大家单独成册，每册按100首计算，10册就是1000首以上，是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的普及版。唐诗宋词是中国经典的文化符号，是绘画、音乐、书法、舞蹈、雕塑等诸种艺术的灵感来源，自唐诗宋词诞生以来的数千年，滋养、哺育和熏陶了无数中华儿女。可以说，名家精品如清晨之穹露，芳香甘醇；如昼夜之繁星，浩渺灿烂。有读者说，诗词以其简洁的语言，承载着无限的艺术想象力，所表达的各种情感，每每读之令人感动，如东坡的洒脱、太白的狂野、柳永的多情多愁等等。中华经典好诗词这套书内容丰富，装帧精美，双色排版，一卷在手，可以令人陶醉的乐而忘忧。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4: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阴英绝月光寒，蓬山辞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2: 本期读书人柯南。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作《夜雨寄北》，收录在部编人教版七年级语文上册第六单元。这首诗是李商隐身居异乡巴蜀之时，以诗的形式写给远在长安亲友的一封回信。巴山在古代诗文当中出现的频次非常高，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气至深，不眠池汉节，何路出巴山等等。为什么巴山会在古代众多诗人的笔下重重出现呢？巴山在不同时期的指向是不同的，巴山楚水也并不是指具体的某个地方，它泛指蜀楚之地。

地的山水。古有巴山楚水之称的地区，是秦川蜀国楚国三国交界的荒凉偏僻潦倒的地方。相对于江南京都繁荣昌盛的地方，被流放独执在这偏僻穷困的巴蜀之地的伟大诗人有很多，所以他们会写诗抒发被贬谪的心情以及对家国的情怀。所以很多诗句提及巴山楚水时，总是带有一些苦楚悲凉的色彩。但是现代人在提到巴蜀，心境可是大不相同的。这里简直是当代人心中的游览圣地、美食天堂。巴蜀，现代人更多用它代指四川重庆地区。诗中反复提及的巴山，明代曹学全在《蜀中名胜记》当中记载过，重庆北碚的缙云山古时候就叫巴山，这里的夜雨现象特别明显，而古代重庆所属四川也称巴，重庆除了称巴，也简称渝，别称山城。重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189年宋光宗封恭王在即帝位，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由此而得名。今天的重庆受到越来越多旅行者的喜爱，高低落差巨大的密集建筑，蜿蜒的轻轨与盘旋的立交桥，为古老的重庆渲染出浓厚的科幻色彩。洪崖洞是当今重庆最热门的景点了，虽然叫洪崖洞，但这里其实并不是一座山洞，而是一座最具巴渝传统特色的吊脚楼建筑。整座楼依着悬崖而建，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夜晚是洪崖洞的最美时刻，不仅有通明的灯火将这11层的巨型建筑点亮的盛景，这里还是寻找重庆美食夜生活的最佳去处。当然想看重庆的夜景，南山一棵树是另一处好地方。南山一棵树是围绕着一棵重庆老黄桷树而修建的观景台，这里拥有着观看山城夜景的最佳角度。相对于重庆其他夜景观看地，南山一棵树拥有更加开阔的视野，眼前没有遮挡物，能将整个重庆的山与水、江川高楼、桥上车水马龙的场景尽收眼底。要说重庆景点的代名词，那就是解放碑了，它是全国唯一一座抗日胜利纪念碑。虽然它的周围尽是林立的高楼大厦，但是这座解放碑在重庆有着无法被代替的地位。每年跨年时，这里就是全重庆最热闹的地方。解放碑是重庆繁华的购物商圈之一，以解放碑为中心，辐射出东西南北四条步行街，它也是本地人周末休闲逛街的好地方。解放碑附近有个八一路小吃街，也是品尝重庆美食的一个好去处。说到美食街，其实每个城市都有这么一条主打当地美食的商业街，北京的王府井，成都的宽窄巷子，武汉的户部巷，重庆的瓷器口古镇也是这样一个存在。经过改造翻新的瓷器口古镇里拥有数量众多的美食店、手工艺品，当然大部分时间这里人流拥挤嘈杂，但是深入其中或者是转入旁边的小巷中，你会探索到它的清静古色古香的另一面。除了古老蜿蜒的石板路阶梯，老一辈重庆人的真实生活也会展现在眼前。重庆是一座立体魔幻的 3D 城市，这里从1楼和11楼出去都是大马路，非常的神奇。而鹅岭公园就是 3D 重庆的最新观赏点，这里是市区全景加网红钻楼轻轨的绝佳观赏地点。在园内的山顶上，可以清晰地把嘉陵江畔层叠的高楼大厦尽收眼底，而江边的渔船和临江而建的老式居民楼也是这里能看到的极富历史感的画面之一。而以上帝视角俯瞰轻轨2号线穿居民楼而过，绝对算得上是鹅岭公园的一大亮点。作为重庆最奇幻的景象之一，轻轨2号线在李子坝站的居民楼中穿插通行，实在是让人觉得迷幻的场景。而在鹅岭公园的山顶拍摄轻轨，能够用一张照片把宽阔的嘉陵江、江对岸林立的高楼以及从居民楼中进出的轻轨一网打尽。重庆值得打卡的地方实在太多了，男女老少在这里都可以找到非常舒适的生活方式。而除了魔幻壮美的山城景色，麻辣鲜香的重庆美食又实在是重庆的另一大特色名片了。所以我们可能要拿出一整期的时间专门讲讲重庆的美食。
而随着郑渝高铁的开通运营，从郑州到重庆只需要4.5小时。

0: 如就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除了咱们之前说到的江河湖海这四个字，到底还有什么字能代表水流呢？当然就是水流的流啊，朋友们。流这个字是一个会意字，小篆从一，表示水会急速涌出的意思。流的原意指的就是水流动。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水流动汇聚成河川，所以流也可以作为名词指河川的流水。因此啊，流也引申为顺水漂流或者水流样的东西，比如顺水漂流的流花和水流一样的潮流、暖流等。后来呢，也引申为物体移动或者流动，比如说七月流火，还可以指漂泊或者传播扩散，比如漂泊流浪、流芳百世，还可以用于流派，进而引申为品类等级，比如咱们常说的三教九流。大家平时会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还有就是在形容人员比较杂的时候会说真是三教九流啊，啥人都有。那么问题来了，三教九流在历史上具体指的是什么呢？三教和九流分别又指的是什么呢？它刚开始就含有贬义吗？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三教九流泛指古代中国的宗教与各种学术流派，是古代中国对人的地位和职业名称划分的等级，最初并没有贬义，在封建社会后期的白话小说当中往往含有贬义，比喻人员比较杂乱，所处的社会等级或地位也很混乱的意思。那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首先说三教，三教指的是儒家、佛家、道家。这种说法首先来自于《三国志》之中，是孙权和底下臣子讨论中国思想渊源的一些对话。因为特定人物的影响力和名称传承的固定性质，使得大家都采用了三教这个说法。九流是东汉朝时期班固书中所描写，汉书之中把先秦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共同称呼为十家，这些都是经过了长期的历史考验的。但是后面因为讨论小说家实在没有实际贡献，便被移除，将其他九家并称为九流。这九流之中的儒家、道家、法家成为了汉朝乃至后世治理天下的主要思想，因此啊，他们被后世人归为上九流，到后面元朝的时候又发展出来下九流之说。至于上中下九流之说，则是源于七略，此中将天下学说分为九流十家。之所以以流来形容，实际上是以社会形势比喻水，无论是山河变幻还是水脉分流，水却一直遵循自然规律的同时，依然展现自己的意志思想。流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4: 预备开始。
5: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6: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7: 那些年

0: 在银幕里感受的澎湃，变成朗朗上口的时代印记，光影中的红色经典。
1: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0: 这句经典台词出自1964年的电影《雷锋》。电影以记叙的手法描写了雷锋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生活片段。电影中塑造的雷锋形象纯真坚定又朝气十足，他会利用休假时间去帮助工地干活，会用伞护着大娘回家后自己悄悄离去，也会无私地捐出自己积攒的100元生活费。影片中他被少先队员们围住，要求讲故事。雷锋坦言自己没有上过战场，可是他讲述的自己童年的经历却让这些和平年代的孩子们纷纷落泪。
2: 叔叔，我要永远记住你这个故事。
0: 雷锋精神从诞生之日起经常会有质疑的声音，质疑一个人的无私程度，质疑雷锋的生活是否有盲点。但如果完整的观看过雷锋电影，你就会理解雷锋。雷锋童年悲惨的经历，他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和他对美好新生活的热爱，都是造就他无私奉献精神的基石。
1: 我看到报纸上登了辽阳地区遭受了水灾，我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使我深深懂得了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帮助人民克服困难是我应尽的责任。我应该为人民公社，为灾区人民尽一点自己的力量。
0: 共产党员雷锋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甘当螺丝钉，勇于奉献，乐于助人，简单的行为表现出崇高的情操，成为那个年代最响亮的名字。雷锋精神也成为了新中国社会风尚的一个标志。
3: 一句台词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4: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兰亭集序》，王羲之。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戏室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因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物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去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寄卷，情随世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心感之由，若何一气，未尝不临文皆道，不能喻之于怀。

故知以死生为虚诞，其蓬伤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书世义，所以心怀其志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鉴赏，方北辰。王羲之精于书法，又富于文才。刘宋人凭其文章高爽有风气，不类长流。这篇《兰亭集序》是其传世作品之最佳者。兰亭为东晋会稽郡治山阴城西南郊名胜，其地有湖，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号曰兰亭。东晋建立后，南渡至中原士族在山水清丽之会稽广置园田别墅，风景幽绝的兰亭遂成为王羲之、谢安等名流宴集流连之地。墓地永和九年，也就是353年，51岁的王羲之时任会稽内史，相当于郡太守。3月3日，他邀集友人谢安、孙绰等40余人聚于兰亭，作曲水流觞之饮。之后，王羲之将诸人名爵及诗作一一记录，并作序一篇，记述其事，并书写内心感触。此序即《兰亭集序》。全文分两大部分，前半部分叙兰亭宴集情景，乃是实写，这部分以一乐字为基调，起笔先叙宴集之时令、地方及事由，笔调从容沉稳，皆写与会人士，群贤二字非福范之奉承，是表明诸人与己意气相投，否则虽有良辰美景，亦不足为乐。下面再叙兰亭地理环境及景物，主体是山水，其山如何？崇与峻只是本色形容，而茂林修竹四字遂赋予山岭盎然生气。其水如何？清与激亦为本色形容，而映带左右四字方使流水神采飞动。清波之上，一只只盛满执酒的雨觞飘来，人们胸中一阵阵畅叙怀抱的话语流出。此时作者与众人均为自然之美所陶醉，以致感到人为的管弦之声亦属多余。在下描述当日天气，是日也三句具承上启下之功用。就承上而言，山水姿容如此清丽，人们心情如此欣快，均与晴和之天气相关。就启下而言，由天气而集于下文之宇宙，显得紧密而自然。最后写宴集之感受，仰观宇宙，俯察万物，是集视觉之余，竹木萧萧，流水潺潺，是尽听觉之乐。但这愉悦之情仅以性可乐也四字表出，仍然保持笔势之从容沉稳，可谓乐而不淫。这一部分层次清晰，外在的特色则是简练，作者磨山泛水，真是惜墨如金。但简练常人亦可做到，其内在的特色还在于其格调之淡雅。三月江南，想那山间水渚，该有多少鲜花吐艳，真是姹紫嫣红开遍。但在此处，这些浓艳之物却不见滋影，得遇作者之目者为山水林竹天风而已。即使绘竹，亦只言其修而弃其绿；写水，亦只言其清而弃其碧。一切过于浓厚之色不用，这是色调的淡雅。兰亭宴集可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其真。但作者之喜悦不过分，不逾度，笔势始终从容沉稳，这是心境的淡雅。

晋人对王羲之其人的情性有清见贵要之评，文字格调之淡雅正是作者情性的体现。后半部分抒发宴集之后的感触，视为虚写，这部分则以一个悲字为基调。上文方言乐，此处忽言悲，表面看来突兀，实际却不难理解。兰亭聚饮自是乐事，然有聚必有散，世间没有不散的宴席，聚会难而短，分散易而长。这种欢聚难长的感触已经使人情绪低落，而由聚散再想到人生之短促，死生的悬隔，更令人悲从中来。其实，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描述聚会之欢乐后因感人生无常而转入悲伤，并不自兰亭集序始。汉武帝行幸河东，中流与群臣欢饮，自作秋风词云：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耐老何。东汉古诗十九首之四云：今日良宴会，欢乐难聚尘，人生既一世，掩乎若标尘。魏文帝与朝歌令吴质书叙在南皮与吴质等人宴游之欢之后云：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余故而言，思乐难长，足下之徒鲜以为然。西晋石崇《今古诗序》亦先叙众人宴集之乐，接着以感性命之不永，据凋落之无期作结。可见至少从汉魏以降，聚散生死这股悲凉之物始终笼罩着文学家的心灵。兰亭集序的由乐转悲亦就不足为怪了。后世有人以此怀疑此序非王羲之所作，是没有道理的。这部分文字的特色在于作者将其悲伤之思的产生写得回环曲折，感动人心。首先从兰亭聚会联想到现今人们彼此相处时间非常短促，而相处的方式亦不相同。好静者常在内室清谈，好动者喜在山林遨游。虽然人们情趣不同，相聚方式各异，但都具有共同之处。这就是遇到喜欢的事物就心满意足，不知老之将至，等到对所遇事物产生厌倦，感情随事物之变化而变化时，无尽的感慨就产生了。先前喜欢的事物转瞬变为陈旧的过去，这已经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分，但何况随着世界的变化，任何人都难免一死呢。孔子早就说死和生是大事，此种情况岂不使人悲伤。以上一层是说与作者同时代人情感的变化。接着作者眼光上移至古稀，他从古人留下的文章看到古人亦为人生变化而兴叹生悲，这和当今人的情况完全契合无异。古今一律使人嗟叹，而古人文章中的悲凉情绪更令人伤感，这使作者心胸久久不能开解。既然古今一律为人生无常而兴叹生悲，可见庄周所谓的死生一样、寿夭等同的说法乃是虚妄难信之词。下面作者又将眼光移至未来，他推想将来之人其情感变化必和古今之人相同，即至将来现今一切极为沉寂，将来之人亦将临今人之文而感伤。如此无情的变迁再次引起作者的悲叹。至此其笔势一收，顺势点名其记录诸人名爵诗作以及作序之旨。既然人生变化如此迅速，此次宴集有关情况就应详细记录下来，以免淹没不彰，同时也使将来之人能够了解我心中的感触。这部分文字从兰亭宴集发动

确实是一篇不类长流的佳作。王羲之曾以其精妙绝伦的书法书写此文，其真迹虽然不传，但从后人的摹本仍可领略其神采。其书其文将永远受到世人的珍视与喜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宋江离开水泊梁山，回家看他爹和他兄弟。这个事儿说起来太不应该了。怎么说不应该呢？一个宋江不应该亲自下山，派几个人不就得了吗？二一个，现在是什么时候？冒险性太大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宋江叫孝义黑三郎，那人是大孝子啊，难怪他执意非要回家不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路上无话，饥餐渴饮。这一天来到宋家庄啊，宋江白天没敢进庄，就躲到庄稼地了，探头锁脑袋往庄子看了看，没有什么

0: 特殊的变化。宋江心似油烹一般，心说：“爹呀，儿离着您不远了，您现在正干什么呢？”兄弟，哥哥回来了，苍天保佑，你们可千万不要出事儿啊。等着吧，妈，这时间这玩意儿是个怪物，你要怕他到，呲溜他到了，你要盼着时间到，这时间且不到呢。宋江就在庄稼地蹲着等啊等啊，好不容易盼着黑天了，又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家家户户都熄了灯了，宋江啊这才敢出来。到了道上东看看西瞧瞧，没被人发现，他手握扑刀，提心吊胆，猫着腰，蹑足潜踪往村子里摸，摸到村口一拐弯，奔他们家的后院。他们家他还不熟悉吗？等到了后墙，小墙不太高，宋江双手摁着墙头，两腿一飘，噌，跳到院里了。好在他们家没养狗，要狗汪汪一叫的那玩意儿麻烦了。他一看呢，屋里长着灯呢，这是他兄弟宋清住的屋。原来宋江没走的时候跟他住在一起。哎呦，宋江这心呢更加紧张了。来到后窗外看看左右，的确无人，用舌尖点破窗棂纸，捅了个眼儿往里观看，一看宋清啊在床上坐着呢，紧锁眉头，抱着个肩膀，眼睛眨巴眨巴的，不知道合计什么事儿呢。屋里的摆设已然如旧，宋江一看兄弟没事，心放下了，轻轻地叩打窗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夜深人静啊，那宋清还听不见吗？嘿，谁？
1: 我。
0: 你是谁？
1: 我是你哥。
0: 哎呦，再看宋清扑一口把灯纸灭了，赶紧把房门开开，宋江刚要进屋，叫宋清给推出去了。
1: 哥哥，你随我来。
0: 宋江一看就知道不妙，不然的话兄弟不能这么紧张。哥俩一拐弯到了厕所的前边，哥俩全蹲起了。宋清这才说：“
1: 哥哥，你胆子可不小啊，你怎么还敢回来？
2: 兄弟快说，爹怎么样？”“
1: 爹没事儿。”“哎呀，谢天谢地，
2: 我就放心了。这次我回来主要是看爹爹和你。”“
3: 哥哥呀，快走，
1: 快点走，
2: 你惹的祸太大了，官府画影图形捉拿于你，出来赏钱是10000贯、啊、另外郓城县早就轰扬动了，派下官人就住在宋家庄啊，庄口哪儿都是官人，连咱家前院也住上官人了。
3: 我再告诉你，爹和我已经被人家软禁起来了，日夜的看管呢、啊、
1: 就等你回来，不然的话早把我们爷俩抓走了。
2: 这是一瓢毒计呀、啊、哥哥你快走，
1: 一会儿官人把你堵上可就完了，快走快走。

0: 那我得见见爹。
1: 你别见了，他那屋有官人，你快走。
0: 宋江还想往下问，就听有脚步的声音，
1: 烫烫哐哐哐哐哐，快点走，来人。
0: 宋江顾不得一切，拎着朴刀奔后院的院墙，双腿一飘，他跳出去了。可跳到外边，就听里边说话：我宋江，谁来了？
1: 哎，没人。
0: 你干嘛呢？
1: 我肚子不好，我上茅房。
0: 什么上茅房？我怎么看着刚才有个人呢？
1: 没有啊，哪来的？
0: 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响起一阵的杂乱脚步声，奔后墙来了。宋江吓得魂不附体呀，撒丫子就跑。那宋江的功夫啊，次点儿。要有功夫会夜行术的，他没伤。宋江则不然，受的伤啊，刚好两条腿发笨，因此跑起来的时候，咚咚咚咚，这伤挺重，让人听见了。哎，谁啊？有几个棒小伙子都是当差的，翻墙跳到街上，一看有条黑影正往前跑，
1: 可能是宋江回来，可能是他，抓住看看是谁，别让他跑了，追！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追呀、啊！别让他跑了，可能宋江回来了。哎呀，
0: 宋江这个后悔呀，不如不来了。看来我家是出了事儿了，我爹怎么办呢？我兄弟怎么办呢？我要不回来，他们爷俩可能保住性命，起码说能多活几天。我这一回来给他们罪上加罪呀、啊，抓不着我，我爹我兄弟全得倒霉呀、啊，这怎么办？他心里想着，两条腿夹紧，没说腿笨嘛，刚到村口哭通摔了个马趴，摔得懵登转向的，拎刀站起来，接茬往前跑，慌不择路啊！人就犯这毛病，方寸也乱了，也不知往哪跑了。俩眼一抹黑呀、啊，窜树林子，翻山坡，窜庄稼地，他这路跑，后头的人是紧追不舍。宋江回头一看，就见灯球火把晃动，大概有几十个人追上来了。人家的速度快，宋江速度慢呢、啊，
1: 这要了我的命了。
0: 到了一片庄稼地，宋江蹲下了，这心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就跳成了一个了。可这帮人呢，离着他不远过去了，
1: 刚才在这儿呢，怎么没了？离这不远，搜！
0: 宋江一看不好，他们要就地搜查，站起来奔南跑。这一跑，庄稼地能没声音吗？被人听见了，
1: 哎，逮这呀，逮这个呀！
0: 哗，这人就过来了。宋江把鞋都跑掉了，也不知过去多长时间，对面是一座大山，他就钻了山了。要不是黑天，眼目不得劲儿，早叫人逮住了。这宋江啊，还算捡了个便宜，进了大山之后，东一头西一头，脸也挂破了，摔了无数个跟头。宋江心说：这怎么办呢？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啊，我不如带着几个帮手了。又一想啊，还不如自己一个人，带来帮手，人家也得受牵连呐、啊，为了我把命搭出去，我对不起朋友啊。这个我能跑就跑，跑不了我宁愿自己去死。就这样，宋江接茬往前跑，眼前闪出一座庙来，着急之下他也没看看是什么庙，

书中代言，这座庙叫九天玄女庙。什么年头修的不清楚，总而言之年头不少了。庙是年久失修，已然坍塌倒坏，中古二楼全堆了，山门也歪歪了，庙门也不知道被谁摘去了。宋江就钻进庙去了，顺着神道往前跑，正面是大殿，里头黢黑呀。大殿里的情况他不清楚，正对面一张供桌，供桌的后头是神龛，不用问了，九天玄女娘娘的塑像在神龛里边，什么金童玉女呀啊都有。另外神龛上呢，尘灰和蜘蛛网啊。宋江有心往回走，灯球火把晃动，人家也进了山门了。那小子跑到这儿来了，进了庙了，出不去了，把这封锁。呼啦呼啦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小呼啦呼啦，完。宋江一看我陌生，往外一走，饼头炮。到了现在，不知道往哪儿钻好了，他一股激劲儿。登上供桌，他钻进神龛里边去了。要说藏个人的地方那是有啊，他一闪身躲到神龛的旮旯，用这幔帐挡着身子。宋江往那一靠就哆嗦成一个了，这心跳的宋江都上不来这口气儿。正在这时，当差的也进了大殿了，火把照耀，为首的是两个都头，是郓城县新调来的俩都头，一个赵能，一个赵训，赵氏弟兄。我这俩小子一心想立大功啊，想得这一万贯的赏钱呐、啊，那是钱呐、啊，一万贯、啊，那发了大财了，买房子置地娶媳妇儿那不成问题，往后就坐着吃也能吃两辈儿，故此他们才这么积极。可进了大殿之后，赵能和赵训举着火把四外看看，所说的大殿它不太大，有一般老百姓住宅三间房那么大，再加上神龛供桌，两旁边的神台塑像，正中央这地就不大了。嗯，我跑哪儿去了？给我搜！是，叽里嘎啦都给我搜到了，他绝对跑不远。人们有陌生出了大殿，四外去翻去了，就剩下赵能。举着火把一看，出来这个神龛嘛能藏人，别的地方都藏不了人，他就奔着神龛来了。火把越来照得越亮，越来离着宋江越近呢、啊、宋江一闭眼完了都不敢看了，准知道一切全凉快了。哪知道赵能一手举火把，一手啊他撩这幔帐，打算往里看看，这一撩不要紧倒了霉了。刚才咱说了，庙都年久失修，幔帐啊也糟了，上的挂的全是蜘蛛网，那灰也都多厚，他使的劲儿大点，刺啦幔帐掉下来了，整个这尘灰蜘蛛网都扣他脸上了，把眼睛还把他迷了，眼睛一迷他一哆嗦，啪，火把落地，火把还灭了。哎呀我的眼睛，哎呀我的眼睛，捂着脸他出去了。宋江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宋江心说谢天谢地呀，

他没扭头看，要扭头一看就看见我了。哦，眯了眼了。赵能这一出去，赵迅领着人过来了。哥哥，怎么了？哎呦，眯眼睛了，快给我看看。哎呀，这眼睛这个疼啊！看您注点意呀、啊。里边有人没？还没看着人。过来一个当差的，这是个老人了。头儿，算了吧。这是九天玄女庙啊，可灵了。听本地人说，动不动九天玄女就显上啊。刚才您这一上神龛，触怒了神灵，这是对您的惩罚呀。快走吧。听说离这不远是乱葬岗子，经常还闹鬼呢。不是，是吗？啊，快走，快走，走走。就这么，他们撤了。哎呀，宋江在这听着脚步声越离越远，宋江这心才逐渐平稳呢。看来这是九天玄女显圣保佑我宋江。娘娘啊，娘娘，您要显灵显圣把我给救了，将来我宋江绝不忘大恩，要重修庙宇，另塑金身呐、啊！初一十五我都吃素。他这心里瞎琢磨着，哎，一切恢复了平静。又等了一会儿，什么声都没了。宋江心说：“恐怕那帮人走远了，我呀，别等着挨雷了，我也走吧。”要到了天亮，想脱身就不容易了。他搬着两条腿，好不容易从神台上下来，哎呀，活动活动筋骨，他也离开大殿，顺着神路来到山门，往左右看看没人，拎着朴刀他一塌腰往前就跑下去了。可你倒看看，你往哪儿跑啊？没说嘛，让人家都追懵了。他跑这方向是往回跑，越跑离着宋家庄越近呢、啊、这不找倒霉吗？等宋江抬头一看，这地方怎么这么眼熟啊？好像我刚才过过啊。哎呀，对呀，旁边是刘家坟，再往前走是宋家庄的坟地。到了村边上了，我怎么又跑回来了？倒霉倒霉，真倒霉呀、啊！莫深刚要跑，就听有人喊了一声：“站住！”好小子，神差鬼使你又回来了，把他抓住！哗，伏兵四起，把宋江包围。宋江借着火把的光辉一看，赵能、赵迅、郓城县的官人，你说倒霉不？闹了半天，这帮人离开庙回来了，挺泄气，到嘴的肥肉掉了，煮熟的鸭子飞了，一万贯的赏钱没拿到手，他们也觉得倒霉呀、啊。回来呢，到宋家庄的村口累了。有的躺在地上，有的在那坐着，有的靠着树，正在这发愁呢。心说是宋江不是宋江啊，估摸着是。哎呀，妈让他跑了，这事儿还不能让县太爷知道，要知道了还得怪罪我们。哎，正这么个时候，大道上黑影一晃，看动作身量是刚才跑那个人。赵能、赵迅说：“来了，哎，回来了，回来了，做好准备。”正好宋江进了包围圈，这才被人家包围呀、啊。赵能、赵迅借着火把一瞅，哎呀呀呀，宋江，真是他呀！好小子，这回看你往哪跑！弟兄们，咱们要抓的就是宋江，宋江回来了。咱们十几个人可绝不能把他放

0: 猴，你放心，他走不了了。众当差的拿着挠钩、套索、铁尺、单刀、花枪，围上宋江就下家伙，想抓个活的。那玩意不容易啊！宋江也会两下五八抄，手里头还有把扑刀呢。不有那么句话吗？狗急还上墙呢，墨鱼淋的死还得吐吐墨呢，小鸡儿死抖了抖了膀，何况人乎？这宋江把扑刀抡起来，哎哎，刷啊刷啊刷，他就抡开了。这些当差的还不能靠近，哈哈，好小子要拼命啊！上，实在不行要死口的。十几个人打宋江，那宋江根本就不行。刚才是一股猛劲儿。时间一长了，嘘嘘带喘呢、眼花缭乱，连抡刀的劲儿都没了。宋江扑通一声是摔倒在地，刀也撒手了。嘿嘿，这回看你还往哪跑？抓活的！赵能刚往前一探身，从树上跳下个人来。这人这快劲儿就甭提了。手起斧落，咔嚓一斧子把赵能的脑袋给切下来了。赵迅一愣啊，刚一回头，这位第二斧子砍肚子上了。赵迅嗷了一声摔倒在地，肠子肚子都出来了，紧跟着树上啊，撑撑撑撑，又跳下四条好汉，手拿利刃，对当差的就下了手了。还没等他们清醒过来，十三个人全都报销，一个也没跑了。拎斧的这主来到宋江近前：“大哥，您受伤没？”兄弟李逵到了。哎呀，贤弟，别吵吵，别吵吵啊！你们怎么来了？宋江定睛一看，在李逵的身后，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矮脚虎、王英、白面郎君、郑天寿，这哥几个来了。怎么回事？宋江前脚走，晁盖跟吴用啊就商量好了，不放心呐、但是宋江这人他命，谁怎么说他也听不进去，只好暗中派人保护，派他们哥五个为头一波保护宋江。宋江发生什么事儿，他们都清楚，故此这才动手啊。把宋江救了之后，宋江是感恩不尽呐、李逵就说：“哥哥，我背着你回梁山吧。”哎呦，我的老爹，我连见都没见着啊！近在咫尺，父子不能见面，咱不痛杀人也。爹，我对不起您呐、而不孝顺呐、宋江啊，不愧是个大孝子，一般人呢哭都不哭，眼泪瓣都不掉。宋江痛断肝肠，李逵也不停歇，把宋江背起来，没身就走。四位好汉拎着家伙在左右保护着，书说简短，回到梁山。到梁山见着大家，宋江还哭呢。晁盖过来了：“贤弟回来了，受惊了，恭喜贤弟，贺喜贤弟。”宋江心说：“大哥你不对呀，咱哥俩没开过玩笑，我回来怎么跟我道喜呢？什么原因？”他一看晁盖满面春风，不像开玩笑，把眼泪擦擦：“大哥，这喜从何来？”“贤弟，你顺着我的手观看。”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样，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宋江被众人救回梁山，一进门啊，天王晁盖、吴用等人就给他道喜，把宋江闹愣了，喜从何来呀？晁盖用手一指，先帝呀，你看这是谁？宋江抬头一看，哎呦，莫非在梦中不成？谁呢？先出来的是他兄弟铁扇子宋清，后边跟着他老爹宋太公。宋江一想，这怎么回事儿？我在家跑出来没见着我爹爹面儿，怎么他老人家到了梁山了呢？吴用一笑，三哥还用我介绍吗？您走的时候我就做好了安排，派下去几百名弟兄，一是保护你的安全，二是接老人家和令弟赶奔水泊梁山。我派的人呢？哦，是这么回事。闹了半天，宋江摊事儿，把官人都引走了，梁山伯去了人，把老头宋清这才从小路给接到梁山。这些经过咱不必细说了。宋江心说，晁盖哥哥、军师吴用想的是真周到啊，

感激的无可无不可，赶紧跪到老爹爹面前请罪。其实老头啊早明白过来了，到了现在也同情儿子的所作所为。另外老头也想了，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呐，这可能是天意该着，事到了如今就得死心塌地住在水泊梁山，将来怎么的再说将来的，起码现在不受苦，父子团聚。天王晁盖吩咐一声，梁山伯放假一天，隆重祝贺，杀牛宰羊犒赏三军，大厅之上盛排宴宴。你看老头在这一坐，大伙都叫伯父叫大叔的，问长问短，宋江一家人团聚了，有的人心里头不是滋味，为什么？也有家眷呢，到现在生死不明，一看见这事儿，想起本身的事儿来了。头一个入云龙公孙胜，公孙胜还有92岁的老娘啊，老娘住到黄州，到现在生死不知，当儿子的能不挂念吗？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光忙于梁山的事儿了，很少想私人的事儿。现在一看，人家宋江爹兄弟都接到梁山了，我怎么办呢？尤其现在梁山来了这么多的头领，一般的活也能支开套了，有我不多无我不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回家去看看。公孙胜想到这儿站起来了，各位，我有个要求，我打算告个假回我的原籍去一趟，看望看望我娘，安排完了我再回来，不知曹大哥各位英雄允许否？这位，你说这个要求怎么驳？晁盖也是一愣，副军师，你得走多长时间？哎呀，这可不好说，要顺利的话往返得1个月，如果要有点其他的事情就得2-3个月吧。好吧，贤弟啊，你要去哥哥给假，只是你一个人我不放心呐，你随便挑，带着谁都可以，没人可不行。哈哈哈哈，大哥尽管放心，小弟不比旁人，我是无名少姓，既不显山也不露水，官府对我根本就不注意，尤其我是道装打扮，我们那地方也背，管保不会出事儿，大哥您就放心吧。不行，你还是多带点人。不不不，就我一个人行动方便。这事儿做了决定，公孙胜可以下梁山回家了，他这一带头就触动了黑旋风李逵。你说李逵粗鲁吧，也粗中有细呀、啊。他瞪着大眼睛，晃着大黑脑袋听着，听完之后颇有感触，他也想起他娘来了。你别看李逵这样大孝子啊，李逵心说，我跟我娘快3年没见着了，老人家活着不活着我都不知道啊，我哥哥李达一向不孝顺，竟给我娘气受，恨我贪了人命不敢回家，逃亡在外呀、啊。我也得回家去看看呢、啊。李逵也。

0: 站起来了，大哥，各位，我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也有爹娘，我爹早年死去，就剩下我娘一人，三天两头断顿呐，我是个不孝的人呐。既然大伙都惦记家，我也想起我娘来了。我也得告假回家去看看娘啊！这家来这阵是疾风暴雨，咧着大嘴，他哭开了。本来挺高兴的事儿，让他这一哭，十分扫兴。宋江也陪着掉了眼泪了，紧劝李逵贤弟不必痛哭。这个事儿好商量，你讲话了，谁也不是从石头缝蹦出来的，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你这样做是对的，此事一样我们不放心。
1: 什么事儿不放心？
0: 贤弟呀，你性如烈火，脾气粗暴，你跟入云龙没法比，人家多老练呢，就即使让他下山也不会出事儿，你就不同了，你这块儿也大，说话嗓门也高，特意的显眼，尤其最近大闹江州，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说你这会儿下山合适吗？万一出了差错怎么办呢？
1: 拉倒吧你，说的多好听啊，感情你一家团圆了就不管我了，你知我娘得多想我呀，我多想我娘啊，我不管这个那个，让我下山我也得下山，不让去我也得去。
0: 你看，来来来来来，谁说不让你去来的？这话你怎么听不明白？是怕你惹事儿。
1: 我惹什么事儿？我也不是三两岁的小孩子了。
0: 大伙儿都劝，最后戴宗把脸往下一沉。为什么戴宗沉脸呢？他们俩的关系比较密切，最先认识李逵的就是戴宗，所以戴宗说话李逵都比较听的。戴宗把脸往下一沉，铁牛，老实点，说风你就是雨，谁不让你去来的？哪个拦着你来的？刚才宋大哥没说吗？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你能惦记老娘，证明你是个孝子，我们大家支持你，允许你下山，你听明白没？不是就怕你惹事儿吗？你瞅瞅你，沾火就着，是非不变，好坏话都听不清楚，就你这种人，能叫人放心得了吗？
1: 我，哥哥，那我改了不行吗？
0: 哎，改还行。晁盖说：“这么办吧，兄弟。”不是给你戴紧箍咒啊，你必须答应我三个要求，我才允许你下山。
1: 说吧，只要叫我回家看我娘，慢说三个条件，三百三千都行。
0: 一，
1: 从下山开始不准喝酒，
0: 滴酒不许沾，
1: 你能做到吗？
2: 得，行。
1: 为了看我娘，不喝那玩意儿还能死怎么的？我就滴酒不沾。
0: 贤弟，你可记住啊，
1: 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你可不准自己欺骗自己。
0: 二，
1: 你不准惹是生非，这事儿那事儿你全别管，你就是回家看娘，看完了就回来，或者把老人家接来，我们双手欢迎，什么事儿你也不许管， 记住了吗？

哎，记住了，我哪有那心管旁的事儿？旁人呢，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来，没我铁牛的事儿。行行行行行。第三样，速去速回。耽搁的时间长了，我们不放心。这三个条件都能做到吗？妥了，大伙可以给我做个见证。我李逵说话不算数，我是小狗，汪汪汪！他大伙全都乐了，心说这不是成小孩了吗？这李逵啊，脾气急，说完了把碗筷子一推，不吃了。我啊，说走就走，现在我就起身。大伙儿给送钱，这钱也太多了，李逵拿不了，拿出一大部分来存的梁山，只带了一部分，就这一部分也有上千两白银呢。这李逵呢，把散碎的银子搁到外边，随时好花。大宝就是大块的银子，全卷吧卷吧，缠到腰上头，头上戴着大檐的风帽，披着斗篷，短衣襟小打扮，挎了口腰刀，拎了口扑刀。那位说他不是使斧子吗？戴宗没让，因为那斧子太显眼了。那要走到街上，人家一看黑大个带双斧，肯定是李逵。叫他把兵刃换换。再者一说，也不是打仗去了，带斧子干什么？带口刀防身就可以了呗。就这样，李逵装束完毕，这回也高兴了。我说各位哥哥兄弟，咱们回头见啊，铁牛走了。其实吴用想的挺周到，选出几个人陪着李逵，怕他惹事儿。头一个选的是矮脚虎王英。王英一听叫自己陪李逵，把脑袋一拨了，军师，叫小将干什么都行，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唯独这事儿另请高明。我可干不了。这李逵是个什么人？不允许旁人说话，他要说往东，你就不敢往西，我就跟他在一块儿实在合不来，这事儿我不能去。你看王英说的有道理，要找浪里白票张顺，张顺不行不行，我们俩过去有过节，大闹江州城，他打过我，我拿水灌过他，虽然说这事儿过去了，毕竟这心里头有点格，我管他明明是好事，他就得误会，我们俩实在合不来，军师另派旁人吧。咱这么说吧，吴军师找了十来个人，谁都不愿意跟他结伴，没办法，找不着伴儿，只好允许他一个人下了山了。李逵走了之后，军师闷闷不乐呀，宋江低头不语，连朝天王也犯了愁了，他担心呢。你看公孙胜也走了，人家那人多老练，办事稳准，绝不会出事儿，除非有特殊的情况，唯独这李逵，这一旦出了事儿，大伙儿都得担责任呢。哎，吴用忽然眼睛一亮，想起来了，赶紧派人到酒馆把汉帝忽律朱贵给找来了。朱贵是专门负责在酒馆当掌柜的，那是梁山伯派在外围的眼线，朱贵呢是总当家的。听说军师叫的有急事，朱贵不知道怎么回事，安排安排回到大寨。见着军师之后一问，吴用说：“贤弟啊，酒馆的事儿

0: 放下，暂时叫旁人代替，你即刻下山去办一件大事儿。
1: 是，
0: 哥哥，什么事儿？
1: 哎，
0: 李逵回家了，我们怎么劝也劝不了他。我估摸着他不是个省油灯，非出事儿不可。因此，众弟兄放心不下。我打算派你暗中保护于他。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也好有人照应。为什么叫你去？你清楚，你们俩是同乡，你们俩的原籍、住的地方离这不远儿。你对那块的情况非常熟悉，你明白吗？
1: 小弟明白，我现在就走。
0: 军师派他去正对，因为朱贵啊真跟李逵是同乡，住到益州，益州县百丈村。李逵他们家住到东董家窝铺，他住到西董家窝铺，相距不到20里。这朱贵赶紧带着足够的银两，拎了口朴刀，告别众人，下了梁山追赶李逵。话分两头，单说黑旋风。哎呀，这李逵啊，离开水泊梁山之后，把衣襟敞开了，露着黑紫色的肚皮，甩开大叉，他就走开了。说个响娘就响得控制不住，一边走李逵一边吧嗒吧嗒掉眼泪。
2: 娘，铁牛回来了，你现在怎么样啊？身子骨硬是不硬实啊？我哥给你气受没？如果您要活着的话，我就把您背上梁山享福，有您吃的，有您喝的。嘿，说句不孝顺的话，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能活几天呢？
0: 即使百年之后有那么一天的时候，而我也在眼前守着呢。有人哭您一声，有人给您披麻戴孝。
2: 娘，呵呵。
0: 路上无话。这一天到了易水县，他就这儿的人呢。李逵迈大步进了县城了。等来到鼓楼这儿一看，围着不少的人看布告。这鼓楼的墙上贴着明晃晃的布告，和挂着三个大牌子，招来好几百人仰着脸看。李逵不知道什么事儿，也挤进人群，抬头看着。这几个大牌子上画着三个人的图像。头一个，及时雨宋江。第二个，神行太保戴宗。第三个，大黑脑袋，黑旋风李逵。卦象的旁边明晃晃大布告，布告上说的清楚，这三个贼寇勾串水泊梁山的人大闹江州，犯下不赦之罪，抓住宋江者赏银10000贯，告发戴宗者赏银5000贯，抓住李逵者赏银3000贯。老百姓在这看着，有的认字嘟嘟囔囔就念，有的人听完之后一吐舌头，哎呀妈呀，给这么重的赏钱呢？那家伙一眨眼的功夫就发了财了。有的人说是哪儿抓去，这几位都是杀人的魔王啊，没等发财呢，自己脑袋先搬家了，谁干那种傻事儿？说什么的都有。这李逵走道可能还上点火，耳朵发背，
1: 也没听人家说什么。

0: 李逵还打听呢，哥们儿，哎，什么事儿？这干什么？看什么热闹？那阵儿啊，连头都没回，要回头啊，脸对脸就认出李逵来了。那主还挺不耐烦的，啊，瞪大眼睛，你看不出来怎么回事儿？抓犯人，抓谁？嗨嗨，你自己看。李逵还要打听旁人，正在这么个时候，肩膀上被人拍了一掌。张大哥，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李逵一听张大哥，这认错人了，可回头一看，哟，正是汉帝忽律朱贵。刚才咱说了，朱贵奉令追赶李逵，前后脚也进了易水县了。那朱贵眼睛挺尖，一眼就看见李逵挤进人群呢，吓得朱贵浑身冒冷汗，心说我的爹，你真是瞪眼瞎呀，你没看城门洞鼓楼两旁还有官人吗？不过呢，这官人都没注意，正在那嘀嘀咕咕唠闲嗑呢，要有一个留神的，李逵今儿就跑不了。所以朱贵过来叫张大哥，拍了他一巴掌。李逵一回头，哎，你怎么来了？我多，那意思我多担心过张。还没等说出来，朱贵拉着他转身就走。旁边是个胡同，进了胡同了。朱贵说：“我的大哥，你作死啊你！”你没看看守布告的都是官人吗？旁的你不懂，字儿你不认识，画着你的图像，你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吗？哎，你这人不疯不傻的，怎么竟干这种孽事儿？
1: 是啊，我他妈也没注意，管他呢，
0: 拉倒吧。你现在不是过去的李逵，你是梁山的小头领。你要有事儿，众家弟兄能放得下心吗？哎，故此派我来保护你。
1: 哎呀，行哎，还有人保护我，那你怎么保护？
0: 怎么保护啊？你随我来，拐弯抹角离开这地方，靠着城根不远有一家酒店，进了酒店了。
1: 李逵乐了，哎，我怎么回事？哎，军师和各位弟兄都告诉了，不许我喝酒。你怎么还挑这头？
0: 你跟我来吧。进了酒店呢，没在前屋挑帘儿，奔后院。后院有三间房，有一条大汉在院里站着呢。打冷眼一看呢，这人长得跟朱贵没啥区别，就是比朱贵大着几岁。谁呀？朱贵的亲哥哥叫朱富。汉帝忽律朱贵亲哥俩，他投了梁山了，哥哥没去，人家就住在易水县城里，开个酒馆，哎，小买卖还不错呢。朱贵来了，当然得投奔他哥哥了。朱富一看兄弟来了，吓得脑袋嗡了一声，他知道兄弟现在干什么呢。二弟呀，你怎么回来了？我还领了个朋友，快请。到了屋了，朱贵一给介绍，这是我大哥，这是我好朋友，叫李逵，黑旋风。对，妈的妈，我的姥姥，县里的画影图形正在严拿于他呀。你们这阵儿回来无异于入了虎口啊。我说你们快走，走的早了还则罢了，走的晚了性命休矣。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4: 哎，我能成功吗？
2: 在麾下。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我们一起来探寻尼罗河畔的文明载体。古埃及人利用尼罗河三角洲盛产的沙草茎，经过剥皮、压制、晾干等工序，制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最便捷的书写材料之一——沙草纸。从官方文书、宗教经文到文学故事、私人信件，古埃及人将他们的智慧、法律与情感记录在上面。得益于埃及极度干燥的气候，大量沙草纸文献得以在数千年后重见天日，为我们直接解读古埃及文明打开了一扇最清晰的窗口。沙草纸在当时的地位堪比后来的竹简、羊皮卷，乃至今天的道林纸和电子屏幕，它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信息革命。从石刻、甲骨到沙草纸、竹简，再到纸张和数字比特，载体形式在不断的迭代，越来越轻便，容量也是越来越大。但是记录这一行为本身，对知识的传承、对思想的表达、对历史的铭记，始终是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温馨提醒大家，无论科技如何进步，请千万不要放弃记录的习惯。用笔写日记，用键盘写博客，用手机拍下瞬间，用语音记录灵感。这些看似微小的个人印记，不仅是您对抗遗忘的方式，在更宏大的尺度上，它们汇聚起来，就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最生动的文明档案。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

0: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1: 小姐，哎。

我看看你啊。

把手来，呼啦，把这娶妻名叫个母威，生下一朵花。

去管我，他那下了家来了个来陪客，张定了点龙虎大郎也见了马里马里郎，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山。

不好了，变成了白蛇。何许仙生下一个刀文章，猪八戒的口吸到门前来。匆匆怒啊，手指着韩信，骂声李渊，你不该拆下孙悟空。

0: 也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西不连来，八也不干，起名字就叫十八扯，我的小姐呀、啊，看爷我扯的全不全呐、啊？
1: 要九折吧啊！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2: 哎呀，不是，
0: 不要紧
2: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2: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哎。

0: 儿当哨兵，我给你个草棒。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刚煮好的粥会冒泡溢出来？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煮粥时要是忘了看火，这粥就会咕嘟咕嘟的冒着泡溢出锅，灶台上到处都是。难道这粥煮到一定程度就会调皮，非要跳出锅才甘心吗？其实粥会溢出来是淀粉和水蒸气联手搞的鬼。大米煮成粥后，淀粉会充分溶解在水里，形成粘稠的液体。当粥被加热到沸腾时，水会变成水蒸气向上冒，而粘稠的淀粉就像一张网，把水蒸气紧紧地包裹住，形成很多细密的气泡。这些气泡不像水沸腾时那样容易破裂，会不断地向上堆积，越来越多。当气泡堆积到超过锅的高度时，就会带着粥一起溢出锅外。而且粥越粘稠，这淀粉的包裹力就越强，溢出来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也是煮小米粥比煮大米粥更容易溢出锅的原因。煮粥时在锅里放一把瓷勺子，勺子能打破气泡，减少溢出，或者把锅盖留一条小缝，让水蒸气有地方跑，既不用频繁的开盖，又能防止粥溢出来，煮出的粥还软糯香甜。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叩见驸马。
1: 你不是郭驸马？
0: 正是奴婢。
1: 为何这等慌张？
0: 哎呀，驸马，老王爷升天了。
1: 你当怎讲？
0: 老王爷升天了啊。
2: 驸马，
0: 驸马醒来，驸马醒来。

0: 千欢，举国欢庆，老夫人弥不发丧，虑的是先国而后家。况且全军谈笑，齐奏哀乐，乃是圣家归天的利益，这万万使不得呀。
1: 哼，说什么先国而后家，无有国家哪有堂堂，老王爷功高盖世，上下荣耀，四相国丈，理所当然，不必多言，诏令斩。

孩儿得胜回来，定要与你讨个公道。

什么风？你们与我何得什么心？

0: 看
1: 啊，八玉就大盘折换了的。
2: 是啊。

0: 驸马，
1: 驸马，驸马，驸

0: 众将官
1: 有，
0: 脱盔卸甲，带孝配马，燕军旗，打败犯，垂州哀乐尽还京。

0: 禀万岁，奉阎王他
1: 老秦翁可曾请到？
0: 他
1: 怎么样了？
0: 他亡故了。
2: 父王万岁！
0: 父王万岁！

0: 万岁！
1: 我等奉命迎接驸马。
2: 驸马不但不知而图报，反而凌辱我等。
3: 三大禁制，砸坏乱家，犯上作乱，
1: 望万岁做主。
2: 王父王，出真乖，议政。赶集，
4: 启禀万岁，国驸马掀翻清宫宴，大水西平坊，他打上楼来了。
2: 清宫宴如同五雷惊。

0: 你们与我切到酒席，听之歌舞，弓箭挂摆，举国大爱。
1: 国父嘛，
0: 父王，
1: 大元帅，
0: 儿不敢。
1: 你好。

不是才安排你领命挂帅戴罪立功，明天外地安全放生啊。

三大君子啊，故我的人常言道，那个不看僧面看佛面。

0: 试看锅盖啥百回合，平平天下回得朝来令其父送终，而满朝文不但不爱点我家父王，却无动于衷，只顾欢腾，岂不叫俺锅盖一份天名？
1: 不想是活的神，开城英雄你总有，该谁功天哪门？

0: 烟城翻腾。
1: 来，
2: 走，
3: 将范成贼子与我绑了。
1: 好，你们哪个敢绑？你们哪个敢绑？

0: 百年风雨，曾历经贫弱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1: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0: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2: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凭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0: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专利4项，鼎恒生药业973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专利研发人石主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和石老师准时相约健康，相约在我们鼎恒生药业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五活康寿。那么我们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好多朋友啊已经知道了，要想治好这老慢病啊，的的确确我们要从根上着手，要从细胞入手。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老师先给大家呢要说几项重要的事儿啊，大家来仔细听。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这次啊973

治愈因子1块钱一片药的推广工程马上在全国就要全面结束了。留给大伙儿的时间呢真的是不多了啊。如果说您还是没有参加上，或者呢您是刚刚出门了，刚刚听到我们的活动消息，还没来得及进行报名的，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在徘徊犹豫等待。那么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咱们的活动结束，你今天没有参加到，明天再想来用，很可能呢就不是一片药1块钱的价格了，而是咱们的统一的国际零售价是1380元钱。这个活动啊在全国呢眼瞅着就全面结束了，一片药仅需要1块钱，而且呢我们一元至顽疾，最为关键是什么呀，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到时候哪怕啊您喝得出来，我花大价钱，我有钱，我就想用咱们的这个生物新药，恐怕呢我觉得您可能也得拿着钱去排队，排队呢也未必能用得上。为什么呢？咱们这一次的推广工程目前来看，药品的数量下降的是极快的，有很多地区陆陆续续已经出现了脱销的局面了。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说您想拿钱去买药，那得有药才行啊。那么这会儿呢我再次强调一下啊，咱们的推广工程呢没有多长时间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啊请大伙儿啊在最后的这个时刻把握住，把握好机会呢，逝去了就不会再来了。那么您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我们走上康复之路，那么康复疾病也是对自己负责任，更是对咱们家人来负责任，您说是不是啊？我经常讲啊，人活这一辈子啊不容易啊，咱们各个年龄段呢都有各个年龄段的烦恼，你像孩子们学习压力大，升学考试压力也不小，老年人上了岁数之后呢身上的毛病全来了，吃药啊输液呀、啊、住院呐、啊，哎呀老来难那个滋味啊，其实不用我多说，大伙儿呢都是深有体会的，大伙儿心里都有数啊。但是我要说什么呀，各位啊，最难的是谁呀，哎还有那些中间的中年人呐，那么是上有老下有小啊，像个挑扁担似的，要负责两头，负责整个家庭的重担。谁有什么问题，咱们讲了中年人都得是第一个冲上去的。有的时候呢巨大的压力啊直接是兜头就来，是不是啊，压力山大，真的直接就被压垮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咱们这次活动，我们看这个人员名单来订购的患者，有好多好多都是40多岁50来岁的中年人。我觉得啊大家的思想在转变。而且呢大家对于健康的渴望，对于健康的认识已经是跟过去不同了，这还让我真的很欣慰的一件事儿。我为什么想起来说这个呢，各位啊，昨天呢我接到一位中年女性朋友的电话，哎呀没说几句呀、啊、在那边已经是哭得泣不成声了，跟我讲，她说石老师您猜我在哪儿啊，我说那你在哪儿呢，她说我呀站在医院顶楼的这个窗户边上，我呢特别想要跳下去，哎，他这一说给我紧张坏了，我说你可千万别呀，我说你这是难受啊还是心里有什么想法啊，你跟我说是不是啊，你遇到什么困难了，我呢能尽力呢就帮助你，去全力帮助你。哎呀他好在呀他很信任我啊，就跟我聊，他跟我介绍，他一介绍我跟您讲啊，这个我心里也特别不是滋味啊，五味杂陈的。这位女士呢姓丁，我们管她叫小丁就行了。小丁这辈子啊挺不容易，为什么呢，就刚出生的时候啊就被亲生父母送人了啊，那个年代可能是女孩嘛是吧，好在呢他的养父母真心不错，因为这个两口子啊一直没有孩子，就把这小丁呢视如己出，特别疼爱他，供他读书，供他上学，供他吃穿。这孩子也挺争气啊，考上大学了，顺利毕业了，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也成家了，然后呢也有自己的孩子了。说句实在话，听着这些，这个前半生啊他走的真的一帆风顺的，感觉呢自个儿这小日子过得挺幸福挺美满，他都觉得老天都是厚待他的。但是呢你看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啊，叫人生无常啊，对吧，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这个时候呢，小丁这个养父突然病倒了，他养母呢几年前已经去世了啊，老父亲呢自个儿在农村老家生活，本来身体一直也挺好没什么事儿，但是突然之间呢哎这个脑血管就发病了。大家知道啊，人越老咱们那心脑血管啊就

越脆弱，对不对？心脑血管病真的啊，叫病来如山倒，说来就来，要不然怎么管它叫隐形杀手呢？对吧？杀手，他的养父之前没有任何征兆，突然之间就脑梗了。哎，一脑梗，马上这个患者就已经很重了，人就瘫了啊，直接呢 ICU 就住了三天啊，抢救室里没有住一晚，这个命呢算是保住了。但是我们讲了，这命保住，这么重的脑梗一定是有后遗症的呀。瘫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根本也控制不住，说话呢也是不清楚，含含糊糊的，一个劲儿流哈喇子，流口水，嘴闭不上。大伙儿想吧，这么重的病人，一个农村的老头，他有什么积蓄呀？没什么积蓄，那怎么治呢？没错，全靠这小弟儿。小弟为了给养父治病，多少年的积蓄呀，家里钱全拿出来了。老爷子呢，就这么一个抱养的闺女，当亲生闺女养的。所以说你看，除了小丁也没有人能照顾他。结果怎么样啊？没错，大伙儿能想象是不是啊？小丁天天的在医院里头啊，就像长医院里头一样照顾他，家里也顾不上了，自己的孩子才三岁多点儿，妈妈突然不见了，你说这孩子能不想妈妈吗？每天给他打电话，哎，有时候一天呢打好几个呀，一打电话一边打一边哭，就问他说，妈妈呀，你在哪儿啊？我想你了，你是不是不要我了呀？哎呀，孩子多可怜啊！但是你想想啊，这个母亲的心情什么样？接着电话得躲到卫生间里头，一边不能让养父看见，另一边这眼泪啊，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吧嗒吧嗒往下掉啊。那个日子啊，一天两天行，你想时间长了能行不？可能听到这儿，有的朋友就要问了，说要不咱们请个护工，是不是这问题不都解决了吗？哎，有句话叫什么？哎，站着说话不腰疼。是不是啊？旁观者真的啊，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你说请个护工挺轻松，但是这钱从哪儿来呀？小丁是有份稳定的工作，但是他一个月就3200多块钱工资，养父所有的费用，住院的、治疗的，已经占了很大一部分了。孩子上幼儿园，一个月往少了说，现在啊1000多块、2000来块是要有的，对吧？普通的私人的幼儿园，可能我们这时候可能发现啊，这个除了大班能少一点，但是这个中小班，你像三岁多，你肯定是中班的了，小班的了，对不对？不免学费呀，一个月1560是要有的呀。当然了，他的还有他爱人啊，他爱人挣钱的比他多点，但家里边还有房贷呢，还有车贷呢，生活成本在那摆着呢，一家人总得吃喝吧，对吧？总得出行吧，总得交个电话费、电费、水费吧。所以说，所有的一切，我觉得啊，一个是钱难倒了英雄汉了，另外一个人也不凑手，就这么一个女儿，举步维艰呐。医生有一天还把她叫去了，跟她讲说她这个养父的情况非常不乐观，可能以后呢就一直就这种状态了。你们考虑是找个养老院呢，还是说回接回家去治去？医院在这儿呢，可能治也就这样了啊。你在这儿住成本也高。大家想象的出来吧，医生一讲这个话，老丁这个小丁身上什么感觉，这老丁又能怎么办，是不是啊？这俩人，哎呀，这个脑袋里面都是乌云呐，这个再也看不到希望，完全都是绝望的状态。你想想，把老爹接到他家里头，小屋子也不大，对吧？本来一家三口还行，多了这么一个老人，爱人又会怎么想呢？还有一个啊，我觉得这个啊，也不外乎是不是亲的啊，就是说什么呢，他本身是养父，哎，这可能是养母还好一点儿。他跟我说这么一句话，我心里也觉得想了一想，翻了一个个儿，说这个人如果是老太太还好一点儿，但是呢是女儿把养父接回家去了，哎，心里边是有点隔阂，是不是啊？不管是站到任何一个角度，咱不提这个亲情与否啊，就说人之常情吧。他跟我讲说，石老师，我真的太难了，我左右为难呢，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我要不管我这养父，真的丧良心，对吧？我不管他，他就是死路一条。你说我管呢，我分身乏术，我家里孩子小也需要我，我还顾不上他，我顾不上孩子，老爷子这毕竟是男性，对吧？我这两头太难了。他说我这心呐，真的像撕裂了一样。而且还有一点啊，其实朋友们，你看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没有提他婆家。你说这种情况时间久了，婆家能对她没有怨言吗？她自己说的，她说方方面面对我来讲真的太难了，什么什么。

是问题，所以我呀真的想从这儿跳下去，我求个解脱就得了，我不想管了。回过头来他就告诉我，但是啊石老师啊，说实在的我不太敢，不敢呐，我不敢那么跳下去，一想到这老的老小的小哪个我也扔不下，真的啊我连个死的权利都没有。哎，大家听听小丁这个话他的处境，真的啊我听了之后也特别难过。我回国之后发现什么呢，其实国内的中年人真的活得非常累。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啊有不少也是为人子女的，也是人到中年了，对吧？所以说我们最有感触了，父母也好家庭也好，哪一方面不需要你啊，你就是他们的顶梁柱啊。说句不好听的，天塌下来你得咬着牙，你得扛，你得顶着呀，而且必须还得顶住，是不是？还得扛得住。可是呢咱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平头老百姓，一没什么大钱，二没什么门路，一旦父母来场大病，有的时候真的像小丁这样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得了病怎么办？嗯，可能会发现啊，就是四处求医问药，钱花个底儿掉，但是钱花上这病呢好不起来。大家都问为什么呀，为什么钱花那么多病好不起来呢？你看医院他住院接近是一个来月的时间啊，他养父这个脑梗一个来月的时间，他讲话了，我花了接近20来万呐。你想想啊，这个钱不是小数的，20来万呐。像这种脑梗其实疾病看似很复杂，对吧？我们看到这个医院给用药一样一样一样，整天这个输液瓶都不停啊，24小时都吊着，是不是啊？那么但是呢效果呢？没错，还是在那儿呢，是不是啊？还是在那儿呢，不行。各位啊，其实呢我们很感慨啊，这是什么呢？老人出现问题了。我还一再劝这小丁，我说你也要注意休息，你也要注意在自己的身体，为什么呢？一旦你倒下了，你想想你上面的养父，下面的孩子，中间的爱人，还有婆家，哎呀，这简直不敢想象啊，是不是啊？你熬到一定程度之后人是会崩溃的，对吧？中年人即使身体再好也会容易出现什么呢？心脑意外的。哎呀，听了他呀真的啊，就是从头到尾啊，这个电话打的心情特压抑，他从头到尾都在哭，哽咽着在说这番话，真的把我的心说的乱七八糟的。但是回过头来我还想借着他的病例啊，我给大伙儿说这个脑梗这个病啊。那么脑梗这个病呢其实症状很复杂，对吧？可能是运动神经，可能是中枢神经，可能是语言神经，可能是交感神经，哎，那么相应的出现压迫堵塞，影响它的功能，人就会什么呢？流哈喇子呀，运动不便呢，半身不遂呀，甚至大小便失禁呢，还有的人压根就是偏瘫全瘫。那么看似很复杂的病情，但是你有没有追根溯源的去追究一下它的根源在哪儿啊？其实各位，它的根源不难，你来发现发现，其实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血管里面的垃圾毒素太多了，像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像血脂斑块很多很多，最后怎么着？哎，把血管堵住了嘛。我们在临床做取栓手术的时候，取出来的栓你看看啊，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油脂垃圾都是这些啊，化验一分析都是这些油脂垃圾，把血管堵得死死的。那血栓有的黑乎乎的，特别硬啊，像黑木炭似的，讲话梆硬梆硬的，黑硬黑硬的，怎么呢？都是常年堆积在血管里的垃圾。这些垃圾不光堵血管，让你的血管淤堵不通，更会让你的心脏啊大脑啊严重的缺血缺氧。这个血管一堵它会导致什么呀？哎，老百姓都知道，堵在脑里叫脑梗，堵在心里叫心梗啊，对吧？而脑梗它往往是放射性的，怎么呢？堵这一处了，周围的血管都会受阻，血流供给量都少。那么这地方恰巧旁边就是个神经，你想以前是软乎乎的血液流动的，它不会死死的压在那儿，那这一堵完了压在那儿了，对吧？旁边的脑神经细胞血氧供应中断了，哎，而且压在那儿了，缺血缺氧了，是不是马上功能就受损，对吧？甚至于这一块细胞就是死亡了，功能就丧失了，大脑再发布指令，发布信号传递不出去了。就很多人为什么很糊涂，为什么吃不下去饭，对吧？为什么成年人憋不住大小便失禁了呢？胳膊腿不好使，走不了路了呢？

对吧？吃点什么东西，喝点什么这个流质的啊，饮料的，或者是说水的，就呛，流口水，对不对？口眼歪斜，为什么？哎，不就是因为脑神经细胞受损了吗？这就是病根呐，这就是病根啊，就像电话线似的，你断了，指令就发不出去，话就传递不了，你说不了话，对吧？口水就控制不住，运动功能、大小便等等就失禁，所有的这些功能障碍啊，出现功能丧失，不都叫什么呢？叫做脑中风后遗症吗？对不对？所以我们既然知道了它的根源，我们要针对根源，解决这个根源，并且呢，把病完全康复了，战胜它，就这么简单。怎么办？其实临床当中，我们就使用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其实本身呢，我们知道啊，这个治愈因子啊，它治的是什么？治的就是咱们的细胞，对不对？我讲过了，治愈因子就是细胞的一生。哎，那么传统的医学方法，您可能就觉得堵了、梗了怎么办？被动的就想溶栓或血管，对不对？但是呢，你会发现啊，很多的我们的想法很好，但是实际上的效果却不理想。我们应用973治愈因子呢，它是不一样的。作为前沿医学，不但能够解决这种基础症状，还能够把后遗症、并发症解决得非常好，让人呢不瘫不残。不会半身不遂，不会二犯，让你没有后顾之忧。那凭什么呢？对吧？它怎么会有这么作用呢？哎，别着急，今天我给大伙儿更详细的说一说。咱们首先呢，是要清理血液当中这些垃圾毒素的。我们以往做的是什么呢？叫溶栓通络。而细胞治愈因子这种治愈类的药物呢，目前临床上啊，我们应用的是什么呢？是针对血细胞康复。这里面呢有 ZL 净化因子，有 NK 新级因子等等，这是什么呀？没错，针对于血细胞康复，它到了这个细胞里头，可以快速的啊去把这些个垃圾凝结在一块成团成块的，像过多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这些细胞进行分裂、进行排出，哎，进行软化，同时呢，随着血液循环代谢出体外，对不对？同时，我们含有啊叫微溢血管因子，这种治愈因子呢特别棒啊，干嘛呢？能快速去乳化分解血管壁上的那些嘎巴在上头的胆固醇、甘油三酯，直指这个血栓斑块。同时呢，能够真正的啊恢复血管的弹性，能够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你这时候可以发现啊，血管软了，血液干净了，嘎巴在上面的这些栓子，包括呢一些斑块，我们都慢慢的溶解掉了，慢慢的排出去了。那这个患者怎么样？对，有的患者会发现改变的特别好，因为几分钟的功夫啊，一些细小的斑块就已经乳化、溶解、溶栓了，变成血了。然后拿这个血的一冲，哎，水一冲，是不是啊？随着这个水流，它就消失没有了，非常好啊。所以说，用了973治愈因子之后啊，你像你可以在血当中安了一台植物的净血机一样，对吧？它是24小时的不间断的给你溶栓降脂。我们这里的原料采取全是中药，还安全，对吧？全是中药还安全。比如说像这个仙草灵芝，对吧？能够气加必用之药，药的北齐，气动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啊，对不对？提气上来之后，马上血行还快呢。而且呢，咱们这个微溢血管因子呢，它可以保证你的血管不痉挛，可以软化血管，还可以防止心脑血管病的二犯的发生。也说呢，你像你是高血压的，你是高血脂的，如果你的血管不痉挛，你动脉不硬化，我跟你讲啊，即使稍微偏高一些，你的脑出血也不会说形成的，脑梗也不会形成的，更不会形成心梗。当然了，这种血管软化、血液净化之后，血脂和血压也不会高，也会非常好啊，不会高。那么同时呢，咱们973治愈因子啊，还能够提高红细胞的血氧能力，给大脑细胞呢直接补足所需要的能量，让大脑细胞有足够的血氧供应，从而咱们解决什么呀？没错，脑细胞的供血供氧的不足，粮草的中断，病例死亡这些难题都解决了。

0: 我们让细胞呢，不论是大脑的血管细胞、神经细胞，可以再生复活，重新链接，恢复神经正常的传导功能，解决所有的中风后遗症的问题。你像有的患者头晕的、头疼的、迷迷糊糊的，成天啊，半身麻、流口水，哎，包括脚底下没根儿、踩棉花团似的，包括有移过性黑蒙等等啊。无论是出现中风先兆，还是已经存在中风后遗症，那么我们用上五活康寿973致因子，可以这么讲，它是真正的帮着你，哎，降低中风发病风险，同时呢，远离并发症，是不是特别好？哎，没错，所以说有很多患者朋友一提到973致因子，就会发现，哎呀，真棒，是不是啊？这个方子用上，哎，真的很好啊。因为我们目前来讲，因为我们鼎恒生药业呀，它是个拥有航天转粒子提取技术的厂家，我们的药物的分子量特小，小于道尔顿，所以说你会发现啊，它迅速进入到咱们的血液，入血可以直接吸收转化。那么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几乎我们当天用。五活康寿是什么呢？是独家专利商标，五脏同活，让人既康而寿。哎，你看，三方合一，四大认证，有900多种小分子的致因子。所以我们讲了，在100天内细胞换新，100天血干净，100天器官功能恢复，后遗症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康复得更快。最关键什么呢？防二犯，防三犯，防复发。你看是不是很棒？哎，那么我们也应和了人体的啊，这个细胞自身康复的周期，这个不能短。为什么呢？因为康复周期来讲，普遍都是100天左右。黏膜组织细胞稍快，大概是在2个月到70天左右。那么呢，像骨关节细胞，就是几乎都是在100天到120天。那么像心脑血管，那这个像血红细胞啊，像这个血管内皮细胞啊，它们的更新、它们的修复都是在100天左右。所以我们一个周期呢定格在100天时间，大伙儿呢按照疗程和周期使用。我昨天也给小丁的养父开了药了，我期待他的好消息，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一定会给我带来好消息的。所以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现在也想用，大伙儿一定要趁着咱们推广工程啊，这个尾巴要结束之前来用，因为现在咱们一元治顽疾的推广工程，一片药仅仅需要1块钱。各位真的啊，1块钱，我觉得都买不了一罐酸奶，是不是啊？吃不上一碗米饭。但现在呢，咱们却可以尝试一下最新的治疗手段，迎接一个崭新的天地，花费少，收获大。为什么您不牢牢地去抓住这个好机会呢？我觉得一定要的啊，最后的关键时刻了，不管呢您是为人儿女也好，还是为人父母也好，大伙儿呢抓紧时间。其实打上一个电话，一片药才花1块钱，获得的不仅仅是康复疾病的机会，它还是一个家庭幸福和安乐，未来呢咱们去享受生活的机会。我觉得大家呢可以用心来琢磨琢磨。
1: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1块钱战顽疾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战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2: 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预约专线：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0: 你好，
3: 你好，石主任，
0: 哎，欢迎您，这位朋友电话接起来了啊，久等了。请讲啊。
3: 你好，你好，石主任。
0: 好，
3: 我是陕西咸阳的一个老患者了。
0: 好，

0: 是这样的，石主任。
1: 嗯。
0: 这个973治愈因子呢，治病啊，真是太强大了。
1: 嗯。
0: 哎，就是你看这个鼎恒生药业生产这个药哈，
1: 嗯，
0: 它真的就是不一样。
1: 嗯。
0: 哎。
1: 哎。
0: 这头一回哈，我都见到这么好的药。
1: 嗯。
0: 你看我现在身边好多人哈，他们都在用的。
1: 哎。
0: 哎，他们都说。哎呀，谁用啊？谁知道？都说比说都不过分。哎、
1: 对对对，其实没有对比就没有选择，是不是啊？我们对比之后就知道了。哎，只要用过973治愈因子的患者，大家都会惊奇的发现啊，说原来那些久治不愈的老慢病，真的啊，咱们不仅非常快，而且还会治得非常全面，非常好。怎么说呢？其实这种治疗方法才是咱们老百姓需要的，对不对？还省钱。啊，是不是、啊？
0: 可不是的，哎，
1: 对对对，
0: 就是的，
1: 哎，
0: 你看我之前哈、啊，真是没用过这么好的这个药，
1: 嗯
0: 啊，现在一元治大病这个优惠，我这今天呢也申请上了，
1: 嗯，好，
0: 哎呀，我现在也不怀疑这个药的疗效了，
1: 哎，
0: 我非常的感谢你啊，石主任、嗯，
1: 哎，好好好，啊，这个怎么说呢？咱们能享受到这个优惠机会，一元治顽疾，一元治大病，是不是啊？这个钱上面非常省。一块钱一片药，能申请上的都是非常幸运的啊！我们都保证大伙儿能用得起，对不对？什么叫推广？推广就是让大伙儿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对吧？你用个天价、神坛上的价格，你去推广，老百姓用不起，不等于白搭吗？对不对？我们都能用得起，哎，所以我真诚的希望大伙儿都别错过这个机会啊！好，
0: 对，
1: 那就聊聊您的情况吧，好不好？啊，
0: 行行行，
1: 哎，
0: 石主任，您真是好人呀，也大家哈都挺感谢您的，
1: 哎，
0: 你看我就是用这个973治愈因子哈，到现在快两个月了吧？
1: 嗯，
0: 啊，说真的，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哈，我都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药，
1: 嗯
0: 啊。我这是2008年发现这个血糖高以后，我就开始吃这个降糖药，
1: 嗯，
0: 啊、像拜糖平呀、诺和龙，
1: 嗯，
0: 二甲双胍，
1: 嗯，
0: 这类的药我一直也在吃，
1: 啊，
0: 哎，刚开始有点效果，
1: 嗯、
0: 可是这个后来这个血糖就控制不住了，
1: 嗯，
0: 哎，血糖控制不住以后呢，这个并发症就跟着来了，
1: 哦，
0: 哎、
1: 嗯，
0: 血压也高了，
1: 嗯，
0: 哎，这个低压经常都是101左右，高压都在167呢。
1: 哎呀，
0: 啊，另外就是这个小腿浮肿，啊、一按就是一个坑，啊，就弹不起来，
1: 嗯嗯。
0: 后来就那个脚趾头，哎，碰伤过一次，
1: 嗯、
0: 碰伤过一次，就碰伤以后，这个伤口一直不愈合，啊，
1: 嗯、
0: 一直就是流那个脓水，
1: 嗯、
0: 啊、
1: 嗯。
0: 因为我这个浮肿啊，后来我不是去医院也检查了，
1: 嗯，
0: 说我这个是肾有点损伤了，
1: 哦哦，
0: 啊，他医生就不让我吃降糖药，
1: 嗯，
0: 说就是改成打胰岛素了。
1: 嗯嗯，
0: 就是这个胰岛素打上以后，哎呦，怎么说，越打越多、
1: 嗯、
0: 啊，从这个最早的18个单位，后来都打到50个单位了，
1: 哎呦
0: 啊，我打的是优必林、啊、
1: 嗯，
0: 可是这个也没控制住啊、
1: 嗯、
0: 我当时打到50个单位的时候，我心里就感觉挺绝望的，我心、
1: 嗯、
0: 哎呀，我心想我是不是没指望了，我都
1: 嗯、啊、其实我跟你讲这个心情我特理解啊，因为什么呢，就是糖尿病患者普遍都是这个情况，咱不是不治，是不是啊？你看看我们这打的胰岛素，天天打的肚皮都硬了，对不对？我们这个单位不断的在加，哎呀，从10几个到几10个都是这样的。但是呢，咱们效果呢，你会发现哈，它解决不了，是不是啊？越打越多，反而的并发症它也一个没少啊。就是说咱们这个根本也找不着能够对于这个糖尿病和其并发症的这些治疗的这个好药好方法。是不是啊？所以以往的方式你根本都是治不好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发现了吧，
0: 就是
1: 哎，
0: 哎，就是的，
1: 嗯，
0: 这不是也是偶然的一个机会听到您讲这个973治愈因子了，
1: 嗯
0: 啊
1: 嗯，
0: 说是最新的生物新药，
1: 对、
0: 啊、也是我国唯一一个申请到五活康寿专利商标的这个国药，
1: 嗯，没错、
0: 啊
1: 哎、
0: 而且是3方合一提取的900多种治愈因子，
1: 嗯、啊、对，
0: 从细胞上治病，
1: 嗯，
0: 哎呀，当初我就想着试一试，
1: 嗯，
0: 哎，谁知道用上当天，哎，就感觉身上就有劲儿了。
1: 好
0: 啊，
1: 好，
0: 这原来吃药哈、啊，都不是胃里老是反酸呀、啊，打嗝难受。
1: 嗯，
0: 哎，这种情况，哎，就明显改善了。
1: 嗯，不错。
0: 哎、
1: 嗯，
0: 你看，我就是这个胃也不胀了，也不酸了，
1: 嗯、
0: 也想吃东西了。
1: 嗯，
0: 这有胃口了。
1: 哎，
0: 也就用了有半个来月吧。哎，那脚上那个伤口慢慢就结痂了，
1: 哎，
0: 啊，也不流水了，也不流脓了，
1: 嗯、
0: 啊，慢慢这个这颜色也变回来了。

0: 哎，好。
1: 哎呀，就最让我感觉高兴的是什么哈、啊？就是这个血压好了、
0: 嗯、
1: 啊！你看这个血压它不光降下来，
0: 嗯、
1: 还平稳的很。啊、
0: 哎，
1: 那时候基本上低压就是80，高压就135左右。
0: 哎呀，这非常好啊！啊，非常好。
1: 可不是呗？
0: 哎
1: 哎，还有就是我这个脚不凉了，有热乎气儿了嘛？
0: 哎，太好了。
1: 这个肿呢也消下去了。
0: 嗯，哎，您知道这说明什么吗？就说明咱们身体各个方面都在好转。对不对？包括你看肾功能它也在恢复啊，包括呢咱们血压平稳，证明血管内皮细胞在修复，是不是啊？非常好。并发症呢咱们都在好转，你看胰岛细胞也在恢复，太好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啊。你看现在我这不是用了2个来月了吗、
0: 嗯、
1: 啊，昨天呢我去医院检查了一下，
0: 嗯，
1: 啊，尿蛋白正常，没有加号、
0: 哎、好的。
1: 哎呀，你呀，真是，你看我就不用担心这个尿毒症什么的了。
0: 是的
1: 啊，
0: 对，
1: 就现在这个血糖空腹就是5.1，餐后7.3。
0: 嗯嗯、
1: 而且呢也不打胰岛素了，也不遭罪了、
0: 哎
1: 啊、
0: 好的。哎，
1: 现在吃饭上也能放开不少了。
0: 嗯，
1: 最起码我都能吃饱饭了嘛，
0: 是吧、
1: 啊、
0: 好好，真是不错啊。这咱们讲这好日子终于来了，是不是啊？终于来了啊，真是太好了。听您这么好的消息，我为您高兴啊。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呢？咱们发现了今天取的这个效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咱们是改变了治疗方法之后，对不
1: 对？
0: 因为咱们改变了治疗方法，结果就是截然不同。你敢于尝试咱们的生物新药，这个五活康寿973致因子呢，是您一个正确的选择啊。事实证明，这条选择是一条生路，是一条出路，是不是、啊、不是死路？很好啊。刚才我讲了一下啊，就是说您改变了挺多了。改变了用药的方式了，您知道吗？因为我们采用的是前沿的叫细胞治愈疗法，我们首先的目标呢是要把血糖啊血压这些指标降下来，而我们一下就做到了。原因在哪儿呢？因为我们不是说普通那个降糖药降压药，因为我们致因子当中是900多种，其中有一种叫 TGF-β 糖受体细胞因子，这个物质特别独特，它是针对糖尿病的关键因素叫胰岛贝塔细胞进行修复的。你看它修复、激活、再生、全面营养胰岛贝塔细胞，所以胰岛贝塔细胞被修复之后呢，正常分泌胰岛素，那我们的血糖水平一下就下来了，特别好啊，叫 TGF-β 糖受体细胞因子。那还有什么呢？因为它900多种，它不是一种、哎、不断的把全身的血管利用像微溢血管修复因子，它帮助把我们的血管呢软化了、净化了，然后呢没有堵、没有斑块，哎，无论是肾上面的，还是说呢像心脑上面，咱们这些都是大血管，起到什么呢？彻底更新一遍，对不对？所以我们一方面自主的可以分泌胰岛素了，另一方面呢，咱们血管还软化了，一个是指标开始恢复了，另外一方面呢，咱们血糖值哎恢复之后呢，并发症也少了，那么也就是说可以针对糖尿病。及其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糖化病变都是可以完全康复性治疗的，是吧？所以说从您整个身体从上到下，咱们发现有非常大的变化，其实完全康复是指日可待的，是不是啊？坚持
1: 就
0: 行，就
1: 是
0: 啊、
1: 就是、
0: 好，
1: 哎，就是的，就是
0: 哎，
1: 哎呀，我这是相信石主任，
0: 哎，好，哎，
1: 其实怎么说呢，我还有一个事儿
0: 啊，您说，
1: 石主任是这样，你看我这个人哈，怎么说，原来就爱喝点酒，
0: 嗯，
1: 但是自从这个得了这个糖尿病以后吧，
0: 嗯，
1: 我基本上就是和这个酒无缘了，
0: 嗯嗯，
1: 但是你看我现在这么好了哈，我就想问一问。
0: 嗯，
1: 哎呀，我这个还多少还有点这个馋，能不能再喝点酒呢？
0: 嗯、
1: 这个施主任
0: 啊，这个酒啊是这样的啊，如果说呢、
1: 啊、
0: 您愿意喝，是不是啊？稍微喝一点什么的红葡萄酒啊，或者是自制的一些个就是加了黄芪啊，加了党参、
1: 啊，
0: 哎，特别是可以加西洋参啊，西洋参稍微对于糖尿病患者是更为适合的，你可以自己自制一点药酒也可以，不过很少的量啊。因为你一次应该不能超过1两的、
1: 哦、
0: 啊，就说你得能控制住，愿意喝的话咱们一个礼拜喝上1回到2回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跟你讲啊，因为市面上有好多的患者跟我抱怨过、
1: 哦、
0: 说石主任，我去买那个什么什么药酒来治疗我糖尿病，结果越治糖越高、
1: 嗯、
0: 我是这个事实摆在我面前，因为有好多患者不会选糖尿病用药的剂型。为什么咱们你看啊，973致因子是选择的片剂用药，而没有给大家选择口服液，也没有选择高方

0: 是不是啊？也没有选择药酒，原因在哪儿？很简单，那些剂型糖尿病患者一律用不了，能懂吧？越用越重。
1: 哦、
0: 哎，
1: 对。
0: 那么酒是其中一类，毕竟很伤身，伤什么？伤细胞。好不容易修复好，
1: 哦、
0: 你再伤害它，犯不上，是不是啊？哎，实在忍不住，我们可以少喝一点点红葡萄酒，那自制的一些药酒，但是一定控制量，能行吧？能理解了吧？
1: 行行行，
0: 哎，
1: 哎，好的，
0: 好
1: 的，
0: 好，
1: 哎呀，你说我明白了。
0: 好，
1: 施主任，那就谢谢你了啊。
0: 好嘞，
1: 哎、
0: 没事儿啊，咱们继续坚持用药，没有药赶紧参加活动，有药的话坚持用。咱们100天是一个康复周期，我们100天之后，我再给你再统一的去调药量啊，其他用药我们陆续都要减停的啊。随时沟通，好不好？哎、
1: 嗯，
0: 好嘞，
1: 好嘞，
0: 就到这儿吧，这位朋友，我们再见啊。
1: 好，谢谢你啊，再见。
0: 好，再见。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哎，老师，是我电话吗？
0: 哎，是您电话啊，我是石老师，您请讲。哎，你是哪里的朋友？这位朋友，
1: 我是河南信阳的，今天我是第一次听您讲课嘛。
0: 哎，好。
1: 我听您讲的叫什么？973治愈因子，
0: 嗯、
1: 对不对？
0: 哎啊，听到了，叫973治愈因子，没错啊。您听的是第一天听，是不是？
1: 对，第一天我就听您讲这个、
0: 啊，
1: 听着说是专利商标，
0: 嗯，
1: 说是五活康寿，
0: 哎，
1: 以前没用过，也没听说过，说是最新的，
0: 哦，
1: 我感觉挺好，我就想问一下，
0: 嗯，
1: 是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呀、
0: 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因为你这个问题挺尖锐啊，因为呢，咱们叫973治因子，我们这里面啊是含有了900多种细胞的治因子，去修复、再生和营养全身的细胞的，因为我们就是专治细胞啊，提高所有组织功能，相应的这些我们说能力的，目前来看的话，它是最有效也是唯一的专利级的治疗什么病的呢？叫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治愈性药品。那我们不治什么呢？传染病不行啊。你想了什么病都治啊？不是的啊，传染病不行、
1: 哦、
0: 还有那些什么呢？我们所谓的一些小细胞癌啦，或者是说呢像一些瘤啦等等啊，这些是不行的，能理解吧、
1: 嗯、
0: 就是不是什么都能治啊。但我们是全国独一份儿，是什么呢？叫独家品种、独家用药。我们2020年的时候啊，你想了这个五活康寿，你知道咱们是专利商标，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呢就已经获得审批了，它成为叫专利商标的国药啊。好、
1: 哦、
0: 那么这些啊是咱们基础情况，嗯，我觉得您了解就行，最主要看跟你的身体情况对不对应、
1: 哦、
0: 我听听你的病情好不好，你跟我说一下。
1: 好的，
0: 好
1: 好的，老师，我是以前不单位组织体检的时候，
0: 嗯，
1: 当时查出来说是肌酐偏高，
0: 嗯，
1: 2017年7月份那时候，我记得7月中旬的时候，那不是双腿浮肿了嘛，
0: 嗯嗯，
1: 就去做检查，说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肾脏有病变，
0: 嗯，哦，肾脏病变，那就说明什么呢？
1: 嗯、
0: 因为你这个肌酐不太好，肾功是越来越不好了。啊，肾功越来越不好了。你再看看其他的指标，你手里有没有这个尿蛋白？
1: 有，
0: 加号有吗？
1: 有。
0: 嗯，
1: 我看这个单子上写的是，
0: 哎、
1: 尿蛋白3+。
0: 嗯、还有什么不正常？你看那上面有箭头的，你给我念念。
1: 嗯，尿酸是376.2。
0: 哦，这个偏高呀，也很高的啦、
1: 嗯。
0: 尿素氮的，你再看。
1: 尿素氮17.39、
0: 哎、你看这个指标都是超标的啊。我还要问一下，你有没有其他基础病，特别是有没有糖尿病？
1: 有糖尿病、我糖尿病不是打胰岛素嘛，打那个洛河宁、
0: 哦、嗯，
1: 然后不是一天是32个单位。

0: 天的。
1: 哦哦，
0: 早晨
1: 三十。
0: 啊，早晨。
1: 口服药还在用吗？
0: 口服药吃了拜当平，还有、有时候还吃了格列美尿。
1: 哦，降糖药就是西药啊、你尿怎么样？
0: 尿多呀，尿频，就感觉一会儿就憋不住了，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而且呢，我就是出现这个小腿，小腿一个一个坑，就有浮肿的厉害，
1: 有浮肿了啊，其实您这个情况是典型的糖尿病肾病，知道吗？糖尿病肾病，因为说这个病情来看的话比较典型，应该年头已经存在几年了，那么一个是肌酐，接近300，其实这种状态下不太好。能理解吗？不太好，因为这么下去的很快就得去透析了，能不能理解、啊，就说离那个尿毒症啊，就肾功衰竭啊，只是一步之遥，能理解吗？这个指标不太好
0: 是啊，老师啊，我也明白，我也知道这个这个情况不是太好，你看有自打检出有这个病之后吧，一直也在治疗，那包括什么调五脏的呀，补气血的呀，还有人家说是活细胞的，是基因的什么药，说是能治好，我也都尝试了，都试过，但是呢，钱啊花了一大堆啊，但是这个病啊，没给我治好，后来不是才听人家说是那些药啊都是什么老药盒换了新包装，根本治不好病，但是我听你们那个九七三致病因子，治愈因子是新药，是专利商标的，还有那个鼎恒生药业的，生产的，
1: 对，
0: 我想试试看呗，我想问一下，我打电话想试试。
1: 好啊，我觉得这个心情和想法，包括我们的行动都是正确的啊，一定要尝试新方法，是不是啊？一定要尝试新的治疗手段，否则我们总是在以前的这种。治疗的方法和以前治疗方式当中打圈圈，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对不对？这是一个好事儿啊，也是我们值得点赞的地方。那么首先来讲，我给你介绍咱们的973致因子，因为我们这是第一个全国首例叫治愈型的治疗老慢病一体多病的独家新特药，目前来讲也是唯一的一个利用什么呢，叫细胞治愈因子去解决我们身体细胞的问题啊，细胞的问题。我们呢，在之前有好多患者朋友啊，治疗糖尿病就是什么呢？降糖，用胰岛素，用降糖药，然后呢，并发症就相应的哪儿不好，就用什么类型的降这个指标的用药啊。那么呢，我们效果来看的话是不尽理想的。那么我们想治好这类型的疾病，我们一定要综合治疗，能理解吧？就是身体我们要抓住病根，什么原因导致糖尿病的呢？我们针对病根。我们针对胰岛贝塔细胞，针对胰岛受体细胞，那同时呢，你看肾，我们还有肾小球细胞，那包括呢像肾小管细胞，包括我们肾盂细胞等等，我们相应的都要进行细胞式的治疗啊。那么您的情况呢，针对性，咱们就得用这种类型的治愈型的药品，那么咱们一定得用真正的好药才行，能理解吧？
0: 是
1: 细胞才可以，
0: 对对对，原来我还真是不明白，不知道。想治好慢性病必须要用这个国家专利商标的这些药啊。那我再问，像我这个糖尿病并发症能不能一块儿给我治好啊？
1: 对，它是一起的，它是一起的啊。糖尿病我们一个是本身的病源我们要去根，另一个是要给你的并发症去掉啊，这是咱们一起同步进行的。我们来看啊，我给你介绍，你要知道咱这里面有900多种治愈因子。其中我们有独有的叫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呢？专门去激活修复你的胰岛贝塔细胞的。您知道你的血糖有两点啊，不正常，为什么有两点？第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贝塔细胞它没法自主的去分泌足够量的咱们这个胰岛素。胰岛素是相对或绝对缺乏。什么叫相对？就是你需要用，比如说你要用50个单位，结果是什么呢？你就能分泌出45个单位，相对来说呢，对于这50来讲是少一点，是不是啊？所以说呢，相对不足。还有一种是绝对，什么叫绝对的呢？我们需要50个单位，你一个也分泌不出来，能明白吗？我们一点都没有，所以说这种情况是绝对缺乏。那么这两点决定的因素是谁呢？就是咱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我们要把它修复好，用谁呀？用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用它来修复，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0: 叫胰岛受体细胞。什么叫受体细胞？你看你打胰岛素，对吧？你可能自己胰岛还能分泌出一些胰岛素，但是我们都不识别，你分泌出来我也不认识，我也用不上，所以你的糖就居高不下。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把这个受体细胞给它进行修复、激活、再生，用谁呢？叫 ZR 生长因子，这个物质就专门修复受体细胞。那么一下子，哎，有点糖尿病，这个讲话胰岛素进来了啊，我打胰岛素了，好，一下就认识了，这胰岛素完全能够利用上，哎，这血糖一下就下来，哎，就打，即使你打四个单位也下来了，能理解吧？就是受体细胞好啊。那么比过去你用的什么降糖药啊、饥饿疗法呀、胰岛素啊，甚至上泵啊，都更先进。为什么？它是通过咱们自身细胞改变的。还有什么呢？你老并发症行不行啊？你看你肌酐太高，往下去就透析换肾，对吧？不管哪个，那讲话人遭罪，钱不也遭罪吗？人财两空的也有啊，
1: 对，
0: 对不对？而我们通过什么呢？叫 ZR 蛋白因子，它来恢复你的肾功能。那肾功能包括你的肾小球细胞、过滤网，我们的整个肾体、肾盂全都在恢复。那我们发现了，代谢正常了，你的肌酐、尿素氮、蛋白等等等等相应指标，包括尿酸都在往下走，哎，都在往下走，你这个慢性疾病就连根拔起，身体可以完全康复。那以前你看我们很多肾病患者先期来就什么呢？非奈利酮，是不是啊？这个可身达就没完没了的吃，但是呢，我们慢慢慢慢的就可以减量停药，啊，减量停药，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你也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因为我们现在的效果是有目共睹的，这次呢咱们还是1块钱一片药推广工程，一点儿什么都没有担心，药费你不用担心，对吧？药效你不用担心，所以说我建议你直接去选择使用就行啊，放心使用吧，好不好？
1: 行行，太好了，
0: 哎，
1: 太好施主任。
0: 嗯，
1: 那我就试试，我这个病不治不行啊，不能这样拖下去啊。
0: 哎，关键时刻到了，就看咱们转变思想了，是不是啊？哎，这样我把电话转到400那儿，你跟他直接定，你先拿100天，你不用多拿啊，100天是一个治疗周期，对，用效果来说话啊，好吧。
1: 好嘞，好，
0: 好，
1: 施主任，谢谢了，谢谢，谢谢。
0: 好，就到这儿啊，再见，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是石老师主任吗？
0: 哎，是的啊，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欢迎您这位朋友，您请讲啊。
3: 哎，好，是的，跟您通上话呀，我非常荣幸啊。
0: 哎，好好，
3: 我是一名退休的小学老师。
0: 哎，
3: 我是江苏南京的
0: 啊，南京的朋友啊，好的，欢迎你。哎，
3: 哎，我听说这次这个973治愈因子呀在推广嘛，是一片1块钱，
0: 嗯，
3: 因为我觉得挺实惠的，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可就打不进去，因为这活动快结束了嘛，我也特别着急嘛。
0: 对，因为咱们现在呢是一片药1块钱这个推广的活动，其实呢就是让大伙儿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给咱们慢病患者最大的一个保障，是不是啊？这个一个是经济咱们有保障，另外药效有保障啊。好，您简单说说您身体情况吧，因为咱们节目快结束了，好吗？啊，
3: 对，很好。
0: 好，您说。
3: 我呢用过这个973的治愈因子，用了有半个月了。效果呢，现在挺好的。
0: 好，
3: 我跟您说呀，我这药是吃了很多哈。可是我以前不是有这个心肌缺血嘛，那时候老是感觉气喘上不来气，气不用，腰也不好。到医院看呀，医生说这个腰3-4节突出了，而且韧带也钙化了，还有血管狭窄。所以我就走路吧，经常就是感觉发沉哈，走路12分钟啊，我就得要歇会儿。我不是一直在吃药嘛，哎呦，现在我这个胃也吃坏了，现在老感觉胃疼。
0: 怎么说呢？您这就是典型的一体多病 那我觉得你应该没少治啊，是不是啊？这么多病这么多年了，对不对？
3: 哎呀，没少治，因为我这个药吃了一大堆了，我其他毛病还有，心脏也不好哈。
0: 嗯嗯。
3: 有什么心脏病的药啊，也在吃的一大堆呢。
0: 嗯。
3: 反正吃了很多药，就是不管用。
0: 嗯，没错啊，这就是典型的这个情况了。那我听您讲了啊，咱们的973治因子已经开始使用了，你给我讲一讲你用后有什么感觉了，我听听的你的改变好不好？
3: 对，好好好。
0: 嗯，您说说看。
3: 效果特别好，我用了三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身上就暖和了。
0: 好，
3: 以前那不是胃不舒服嘛，用了之后吧，胃也舒服了。
0: 嗯，
3: 后来一周用下来吧，这个腿呢也不麻，也不感觉僵硬了，走路吧也不那么疼了。再一个呢，关键我的心脏嘛也好了。感觉心脏嘛感觉不憋得慌了嘛，所以走走吧，也能走得动路了。以前走会儿吧就难受哈。我现在对这个973这个治愈因子呀，我特别满意。而且这个推广价格是一片1块钱呀。
0: 对。
3: 哎，我觉得是真的是挺划算的。我想赶紧报个名，我想多备点呢。
0: 哎，好，你这样啊，我觉得咱们一定是参与活动的，因为药钱呢是非常省钱的，是不是啊？咱们这一片药才1块钱，而且我们这里面有900多种各种的细胞治愈因子啊，可以讲一一当百呀，是不是啊？一片973治愈因子吃下去之后，相当于吃了好几百种药啊，你想想多好。那么针对你这个心肌缺血，我们有 ZL 静血因子，有 VE 血管因子，有 NK 心肌因子，帮你什么呢？溶血栓呐、这个溶解斑块啊，修复好血管的软硬啊，而且呢会把心肌细胞进行活跃，还咱们一颗健康的心脏啊。而且还有什么呢？ OPG 骨保护因子，全身骨骼韧带软骨都可以修复的非常棒啊。100天细胞更新，100天心脑复活，100天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开始从细胞康复起来，所以我们叫五活抗寿。其实这个商标特别特殊，没有谁能批准的。五活是什么呢？是五脏同活，让我们的老人既康而寿。你想想，既康而寿，健康长寿，对不对？不是说你病病歪歪的长寿，那是没有意义的。哎，康而寿是我们要追求的啊，挺好。你这个效果来讲的话，应该是非常不错的。我们陆陆续续会让你更满意。会让你更满意。还有一个，咱们1块钱一片药马上就要结束这个推广工程了。我不多说了，你可以再拿上100天一个治愈周期的量，不用多拿，我估计够用了，咱们可以停药啊。
3: 好，
0: 那就对，不多说了，我把电话转到咱们的这个订药热线那儿去啊，让他给你直接安排。哎，好嘞。
3: 那谢谢你啊。
0: 好嘞，我们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啊。好。
4: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1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最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国际级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施主任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五活康寿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要记好健康专线 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百年风雨，曾历经贫弱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5: 时代答卷， 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出。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蜂蜜放很久都不会坏？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家里的蜂蜜开封后放几个月甚至一两年都不会发霉变质，可其他甜食很快就会坏。难道蜂蜜里藏着防腐剂能让它一直保持新鲜？其实蜂蜜不易变质的秘密是它自身的三重保护盾。第一重是高糖分，蜂蜜中糖的含量高达75%以上，这么高的糖分能吸收微生物体内的水分，让微生物无法生长繁殖，就像把细菌渴死一样。第二重是低水分，蜜蜂在酿造蜂蜜时会通过扇动翅膀蒸发蜂蜜中的水分，让水分含量控制在18%以下，干燥的环境不适合微生物生存。第三重是含有过氧化氢，蜜蜂的唾液中含有一种叫葡萄糖氧化酶的物质，这种物质和蜂蜜中的葡萄糖反应，会产生少量的过氧化氢。过氧化氢有杀菌作用，能进一步的抑制微生物生长。这三重保护让蜂蜜成了不易腐蚀物。考古学家甚至在古埃及及金字塔里发现过几千年前的蜂蜜依然没有变质。蜂蜜别用开水冲，开水会破坏它的营养成分，用40度以下的温水冲泡最好，开封后要盖紧盖子，避免吸收空气中的水分，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就能一直保持好状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5: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6: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5: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6: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5: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端午特别节目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京剧屈原当中的精彩选段。屈原的政治理想和对国家的忠诚是整部剧作的核心。在剧中，屈原努力促使楚怀王接纳其主张，推行限制贵族特权的新法令，展现了他深厚的爱国情怀和政治抱负。

0: 戏大魔王。
1: 多亏左土屈原不懈奔走，多方游说，从中斡旋，方有今日齐汉赵魏燕吴国特使前来楚国，合纵联盟，共抗强秦，实乃我楚国之幸也。
0: 待王英明，楚国洪福齐天。待王英明，楚国洪福齐天。
1: 愿左土屈原上殿
0: 遵旨。

0: 徒屈原参见大医王。
1: 爱卿平身。
0: 谢大医王。所处为国日夜辛劳，功莫大焉，为国取劳义不容辞。吴国特使现在何处？
2: 现在殿外候之。
0: 好，有请吴国特使。
3: 什么？臣妾带马归臣，有本请奏。
0: 一切奏问
3: 来。
0: 是。
3: 我家大王身为六国盟主，理应居临天下。如今吴国只派特使前来结盟，分明是对我家大王的傲慢，故而微臣斗胆前来能攻小将，打造了吴国君王的所向，因为吴国君王前来拜见，以约束六国合作。来，推了上来。

0: 来往，俗相犹如吴国国君，一遭吴国之口不安，鲁国国宗将留于空。他既然吴国特使，必然前来就请他们速速上殿。
1: 官职
0: 大王明察，吴国特使上殿之前，恳请大王将苏相速速撤职。请大夫坐此苏相，权钱与之有何不妥？
2: 大王英明。
1: 大王。请大王吴国特使拒不上殿
0: 啊！
1: 还说。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

0: 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3: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端午特别节目《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我们欣赏到的是京剧《屈原》当中的精彩选段。屈原以其卓越的政治和文学才能闻名，更以坚定的爱国情怀和不屈的精神被世人所敬仰。他的作品比如《离骚》《九歌》等流传千古，其辞藻华丽，寓意深远，表达了他对国家的忧虑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让这种精神在我们的心中生生不息，像着端午节的粽子一样代代相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京剧艺术的魅力，体验屈原那激荡人心的诗意世界。
4: 南国诗人，在下鬼谷先生弟子，请谷丞相张仪拜而已。你笑什么？好过迂腐的三出才子，连迂腐也晓得，谁知亲不迂，谁知着死迂，不亲不着，谁终有迂？

0: 此之
1: 不清不楚，水中有鱼，但不知不清不楚，方休去杂龙心。

0: 话，
1: 家属去啊，父亲
0: 受命不轻。

0: 你就会唱先生的菊颂了。
1: 啊，唱转一来看，
2: 这些菊树既不交金，亦不缺墨，既不携带，亦不迁就，他们生长南方，就长根南方。为此，先生为他们写下这千古绝唱《菊颂》。
0: 我明白了，先生是要人们像菊树一样独立不移，凛冽难放，无论是风霜雪雨还是大劫临头，绝不苟且迁就。
3: 师弟好，
4: 待王驾到。
0: 参军参见大王，
3: 快快平身，
4: 谢大王。
3: 你就是黄州才子宋玉？
1: 不敢在月下宋玉。

0: 肉身苦美呀。
1: 大王夸奖了。
0: 你叫先生的？
2: 我叫先生，内劝五国特使签下合纵盟书，昨晚就去了驿馆，到现在还没回来。
0: 屈原忠心国家啊，粟裕实行梅镇，你如何看待？
1: 大王实施梅镇，对内铲除弊政，三得民心，万民拥戴；对外鲁国合纵，抵御强秦，乃鲁国之幸也。身为楚国之民，自当奉

0: 不知大王驾到，微臣告罪。
1: 爱卿快快平身。
0: 谢大王，大王请坐。
1: 一爷坐下。
0: 是。
1: 啊，爱卿，如果梦约之事怎么样了？大王是为鲁国盟约之事而来，啊，所想之举，本王亦是鲁莽，如今思想起来，却也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端午特别节目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我们欣赏到的是京剧屈原当中的精彩选段。京剧屈原是对京剧艺术形式的一次创新尝试，他用传统京剧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古老的故事，却能引起现代观众的共鸣，这本身就是一次成功的文化传承和创新。
3: 娘娘，您看，您看哪，胆大屈原竟将大王的所想置于光天化日之下，风吹雨淋。
4: 哎呀呀呀呀呀，
3: 大王啊，他哭了啊。
5: 住口，既然是六国合作，您就该和衷共济，风雨同舟。
3: 是娘娘的情深里面却有一丝幽怨。
5: 幽怨何来幽怨？
4: 哎呀，娘娘，娘娘，那屈原所谓的美阵，对内出兵，对外合纵，波及面大，社稷面广，朝廷上下人心惶然，日暮假戏肃之，势必招来动荡啊。
3: 是啊，娘娘，屈原他穷追猛打，到头来死的何止是雨下呀。
5: 你们能像屈原那样两袖清风，心尘不染吗？
3: 世俗之中，屈原也就算过不是人间烟火的一类怪胎。
5: 笑话，你的意思是身为楚国重臣就该贪赃枉法？
4: 可屈原他也不能破了这官场的规矩呀。
3: 是啊，娘娘，谁知轻则无欲，人之差则无同。
5: 那黄州城的宋玉不就投靠了屈原？
3: 宋玉嘛，无非是投机钻营之徒。
5: 他怎就不败在你门下呢？对内除弊，对外合纵，乃大王首肯，不论是谁都要照章办事。
3: 哎呀，只怕世系一改，公子自然就难以继承王位了。
5: 官子兰，
4: 是啊，公子自兰求学秦国，一旦合纵与秦国为敌，他的性命难保啊。
3: 是啊，娘娘，微臣以为秦国张仪的连横之术绝不在屈原合纵方略之下。
4: 娘娘，连横亲亲难得上于鲁伯利之地呀。

0: 世上万事皆有利弊。
1: 哦，
0: 张丞相说，只要楚国短期亲亲，不仅能得上谕五百里之地，而且能扶公子子兰称为太子，并继承王位。
1: 五国之中，齐国最强，倘若短期，六国合纵，土崩瓦解。
2: 张仪身为秦相，此言可信？
0: 面相上看嘛，不倒是奸诈之人。
1: 才学过人者，定品学兼优。
2: 但后都要见识见识。他身在何处？
0: 朕在宫外候着呢，娘娘。这是张丞相献给您的见面礼，一双白璧。
2: 我呀，不像你们贪婪，也不稀罕。
1: 是是是是，娘娘日理万机，以心为公，但身为臣下，对公子子兰的安危与前程不得不稀罕呐。
2: 都像

王令屈原实行梅阵，朝天上下暗流涌动，人心惶惶，莫名压力，又日无形之王是本王坐立

0: 像张离的连横之术，就不弱于屈原的合纵。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3: 预备。

0: 开始。
1: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2: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0: 位大人，这就
1: 这都。
2: 丹阳一战，楚军大败，秦国与金吞楚国，黔中和蜀地大兵压境，迫使楚怀王咸阳求和，被秦王囚禁。危难之时，屈原他横生枝节，欲立太子为王，惹怒了娘娘。
3: 为了公子之兰的前程，奉娘娘之意，将屈原

0: 囚禁，此人绝不无可留。
1: 屈原是公子子兰继位的拦路虎，但教时
2: 宋义小国一旦使臣，公子子兰继位之后，晋大人封为左徒，你就是上官大人了。
3: 参谋，你们要我前去害死先生吗？
1: 锦绣前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毒害先生，断难相从。

一哭十七夜香悲秋，穷途末路求时辰，满腔热忱，身陷囹圄，于心不甘。日夕思想起来，屈原真真之言，我无地自容。

0: 帅哥，
1: 只能冷冷欺凌。
2: 大王你胸无大志，柔弱寡断，楚国示威，一乡成求，自食其果。

实话实说，你恨本王母，当怀王放弃梅镇，屈原反西，当怀王不图进取，屈原失望，当怀王违背盟约，与其断交，既恼羞成怒，又不将心与屈原分能恨，可他几百年地出过江山，亡于我手，事到如今，我只有至死抗争，世人不相欠。

0: 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抢先订购。
2: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准时守候在乡野趣闻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必须用最热情、最激动、最郑重的语气跟各位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啊！咱们国医大师严振华严老授权，杨宝新老师亲制的九蒸九亮的浮石膏，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昨天的节目之后啊，厂家给到了最后的库存，最后的800盒浮石膏，原价199元一盒的浮石膏，今天只要49元一盒。关键是定十盒，我们杨老师再额外送您两盒，整整12盒，100天，也就是这12盒的用量是刚刚好的，完整拔湿健脾的周期。赶紧拨打订购专线
1: 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
2: 各位电话占线别着急，多打两遍啊，不然这800盒就会被别人抢光了。再等真的就没有了啊。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我抛砖了，咱们要隐喻了啊。有请咱们百姓信得过的健康的贴心人，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师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您好。
3: 嗯，杨洋你好。
2: 嗯，这个杨老师，刚刚我这个开场啊，跟大家表述也非常清楚了
3: 啊，
2: 也是转达您的话啊。800盒的库存摆在眼前啊，大家都坐不住了啊，大家也急不可待了。您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浮石膏的特点和特色，好不好？
3: 好。
2: 嗯，
3: 今天我跟大家一样，也和杨洋的心情一样啊，既紧张又欣慰。
2: 哎，
3: 紧张的是什么呢？就是库存呢，真的太少了。
2: 对，
3: 我怕大家抢不到。这样的话，你在拔湿健脾的这条道路上，你可能就会迟到。
2: 是
3: 啊，这是紧张，
2: 没错。
3: 欣慰的是什么呢？
2: 嗯，
3: 还有最后一天机会。
2: 对，
3: 让更多被湿毒折磨的家人，
2: 嗯，
3: 把这盒国医大师的浮石膏带回家。
2: 嗯，
3: 你看杨洋昨天节目一结束啊，
2: 嗯，
3: 场外电话呀打的是真多呀，大家都说什么呢？说杨老师。我就晚了一步，没抢到。
2: 哎，
3: 杨老师，我湿毒好多年了，浑身难受。
2: 嗯，
3: 就指望你这个国医大师的浮石膏。杨老师，我有结 节有息肉。
2: 嗯，
3: 我心里害怕，有一天恶变。
2: 对，
3: 你一定要给我留一份。
2: 嗯，
3: 我听着大家的话，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2: 可不是嘛。哎，
3: 所以连夜跟咱们苗药厂家反复沟通也好，生磨硬泡也好，
2: 对，
3: 把仓库里那预留的那个货整到一起。
2: 嗯，
3: 就像刚才你也提到杨洋，
2: 嗯，
3: 就最后800盒。
2: 没错，最后的800盒了啊，卖完就没有了啊。
3: 对对对。所以我老杨呢，以我几十年学医的信任担保，
2: 大家都信任你。
3: 对，还有国医大师严老的生前的亲自授权，
2: 这是招牌啊，这是，嗯，
3: 真材实料，
2: 嗯，
3: 效果看得见，
2: 没错啊。感谢杨老师，当然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严老，德高望重的严振华老先生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最后的800盒抢完立刻没有了。国医大师严振华严老的授权的浮石膏，九蒸九亮古法工艺，由我们杨老师啊这样一个匠心的制造，原价199，今天一盒只要49，定十盒，我们杨老师再送您两盒。最后一天，各位朋友，最后一天，最后的800盒，赶紧拨打电话。

0: 4009091779，4009091779。
1: 杨老师，还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很多朋友啊，听到您的介绍，总会考量自己适不适合用这款浮尸膏，到底是不是尸毒缠身的体质，那烦请您再给大家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讲一讲，哪些朋友是一定要抓紧用上这款浮尸膏的呢？
2: 好，其实我想和收音机旁许多听众朋友，包括许多老哥哥老姐姐说什么呢？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样一句话，
1: 哪一句？
2: 尸是万病之源，
1: 没错，
2: 所有的病都和尸有关。你包括刚才你提到说，都什么样的人该适合用着这个浮尸膏？
1: 哪几种呢？
2: 我觉得首先第一种，就是早上起来浑身发沉，然后就这个脑袋就大脑吧，不清亮，
1: 对，
2: 不清亮啊，总感觉我没睡太好。没睡太好，
1: 好像没睡似的，
2: 是，
1: 甚至来说总感觉我不如不睡了。
2: 对，然后你比如说他自己看镜子，现在收音机前，很多老哥老姐的可以自己去看看镜子，
1: 对照一下，
2: 你看看你的舌苔，舌尖儿是心，舌中间是脾胃，舌的根儿是肾，两侧是肝胆。
1: 哦，这都有反射区啊！
2: 你发现你那舌苔有的你照镜子一看，特别的厚腻，有的发黄，有的发白，有的嘴巴发黏，你看有的多少，老人呢，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自己拉不开大栓，
1: 对对对，这标准东北话，
2: 对，
1: 拉不开栓，
2: 总感觉那嘴里面呢。有一条木头棍子，有一个木头棍子，哎，这么难受，这是一个。再一个，舌头的中间有会出现那种裂口子，
1: 对对对，
2: 裂口，然后舌的两侧有那种齿痕，胖大舌，在舌下这两个脉发紫发黑，有的还会出现苦，再一个很多男同志有口臭，也就是我们说的有异味儿。这是一种现象，然后一个就是大便粘马桶，然后小便的时候小便浑浊，
1: 对，
2: 就像我们说那个淘米那个泔水似的，小便浑浊，
1: 是，
2: 手脚冰凉，
1: 哎，
2: 怕潮怕冷，稍微一阴天自己就浑身难受，有的是自己知道，不得劲儿，这是第一种，
1: 对，
2: 可以服用浮尸膏，第二个就是脾胃虚弱，消化不好，吃一点东西就胀，然后打嗝，吃什么东西自己巴嗒巴嗒嘴，不香，
1: 是是是，
2: 没味儿，然后甚至想吃东西时候往那一坐，甚至老伴喊吃饭了，老张老李，
1: 哎呀，一听吃饭就，哎，又吃饭了，
2: 又吃饭，不饿，对吧？
1: 对，
2: 然后肚子常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叫身体虚胖，脸上呢，有浮肿，腿上也有，有的时候一摁一个坑，咱说一摁一个坑，你看，比如说这一摁，我真看
1: 半天不消，
2: 他半天不消，这是第二个用浮尸膏，第三个就是关节，风湿骨病的，
1: 是是是，
2: 风湿骨病，老寒腿，老风湿，那您想想，国医大师这个方子叫啥？
1: 浮尸膏啊，
2: 对，
1: 嗯，
2: 能够降住它，降服嘛，
1: 嗯，
2: 降服把尸给你降住了，
1: 对，
2: 所以说和尸有关的，老寒腿、风湿、关节僵硬，甚至发麻、发胀、疼痛的，一到阴雨天就加重。你看有多少老人，他像天气预报一样，
1: 对，
2: 哎呀，你天都一变天，他就知道，甚至杨洋也提到过，说走路迈不开步，
1: 可不是吗？
2: 上下楼费劲，
1: 跟灌铅了似的。
2: 对，腿沉背紧，浑身酸胀，最后一种，也是老杨每次反复强调给大家的。
1: 您说，
2: 蘑菇体质。
1: 对，
2: 蘑菇体质是重中之重，
1: 是个定时炸弹呢。
2: 对，你包括有的有息肉的。
1: 是，
2: 比如说有的常息肉，有胃有息肉的不当回事儿，最后做个病理，出问题了，
1: 哎呀，
2: 对吧？
1: 确实可惜啊。
2: 有的做常息肉，我息肉我切了得了呗，你切来贴去，你发现有的会发生移生，肠移生，会突变，
1: 对，
2: 所以就会出现各种问题。还有的像肺结节，肺结节那可不是掉以轻心呐，
1: 对，
2: 近两年的大感冒以后，有多少肺结节
1: 毛玻璃，
2: 对呀、啊嗯、发生问题的太多太多了。
1: 是啊，
2: 所以我告诉大家，不怕一万，
1: 只怕万一，
2: 就怕万一、啊、
1: 嗯，
2: 你像息肉增生、结节、肺结节、乳腺增生、乳腺结节、
1: 嗯、
2: 甲状腺结节、胃肠息肉、胆囊息肉等等等等，
1: 嗯，
2: 湿毒是根，你根要是不拔掉，这些问题反反复复，那真是让人提心吊胆的。
1: 嗯，
2: 而老爷子这款肤湿膏，尤其是九蒸九晾这个古法工艺，
1: 嗯，
2: 把药性浓缩到极致。
1: 对，
2: 我不止一次跟大家讲过啊，
1: 嗯，
2: 你喝那一勺，就顶你十碗药汤。
1: 可不是嘛，
2: 你从根上把你的湿毒给你切断，
1: 嗯，
2: 让结节、息肉增生，没有生长的土壤。
1: 对。
2: 这就是国医大师
1: 嗯
2: 严老七八十年的精髓所在、嗯、也是这款扶持膏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拔湿健脾。
1: 没错啊，刚才咱们杨老师掰开了揉碎了给各位大概讲了一下这个湿气对于人身体各个方面的这样一个极端影响。那各位啊，赶紧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叔叔阿姨和家人们，咱们就对照一下自己啊，有镜子照镜子啊，没镜子看看自己平常的生活习惯，您是不是湿毒重，是不是蘑菇体质，
2: 嗯，
1: 结节啊、增生啊、息肉啊，有没有隐患、
2: 嗯、
1: 啊，早上起来浑身沉不沉，消化好不好，关节难受不难受。如果是的话，这款扶湿膏各位今天必须抢，必须用，必须抓紧时间，而且抓紧最后的机会，不单是抢这个价格，抢这款国医大师的扶湿膏，还有一点就是给予自己身体改变的机会啊。
2: 嗯，
1: 我们导播又示意我了，后台数据一直在比划那个加速的动作，就是希望大家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只剩下400盒了，一半已经被大家抢购了，所以还在观望的家人们，亦或是打不进来电话的，观望的抓紧打电话，打不进来的赶紧抢线，好不好？不然这400盒没了，我们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师的扶湿膏再等什么时候做活动我们不敢保证，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活动，节目开场的时候我跟杨老师就跟大家分享了，
2: 嗯，
1: 原价199，今天只要49元一盒，定时送二，拔湿健脾，根除湿毒，赶紧拨打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晾的扶湿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弹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3: 400-909-1779，400-909-1779，
0: 抢先订购。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其实不单是有热心朋友的电话啊，包括络绎不绝的订单，还有就是来自于我们这两天朋友的真实反馈，杨老师，
2: 嗯，
1: 很多的叔叔阿姨用了之后效果特别的明显，打电话发留言来感谢，然后分享，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去用到。那、嗯、而且这样的例子也不胜枚举，
2: 太多了，
1: 是不是？
2: 嗯，
1: 我记得咱们有这么一位张姐是吧？是姓张吗？
2: 因为用扶持

0: 稿好的杨洋太多了，
1: 对吧？
0: 并且我掏心窝子说句实在话，叫国医大师能把自己头像印上去，浮士高凤毛麟角，或者说唯一一个，
1: 对，
0: 这是第一。第二 PICC 这是你常说的，对吧？
1: 对，中国人民保险吗？
0: 中国人民保险它是质量承保。
1: 对，
0: 为啥叫质量啊？就说这个这几味药，那是道地，并且是质量，咱说过得硬。提到用过的人太多，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1: 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张姐，
0: 对，
1: 我印象特别深刻。
0: 对，因为张姐这个人是什么呢？现在快六十了，快六十了，他就一开始跟我说的时候，他说他乳腺增生，左乳上有一个小结节，那时候还自己还没啥呢，没那个就是我们说还没停经呢
1: 啊，
0: 还有子宫肌瘤好多年了，他自己就平时穿衣服他就碰到这个乳房的时候，
1: 然后
0: 他都得疼
1: 哦，
0: 然后他心情特别的烦躁，他睡不好觉，然后到妇科去检查以后，妇科大夫就跟他说这个湿毒太重了，导致他气血不畅，让他少生气，然后
1: 但是这玩意儿不是说你少生气啊，你是好嘞，一转头看着什么事又着急了，
0: 对呀，
1: 他控制不住啊，
0: 所以说他说他是肝气郁结，这个脾湿毒太重了，
1: 对，
0: 然后给他开的逍遥丸，又开的加味逍遥丸，最后喝过夏枯草口服液，小金胶囊，很多他的金鸡胶囊也都用过，效果不好，后来也是。通过我爱人，因为我爱人在中院当主任嘛，然后就说那个我爱人就跟他说，不行的话你用我家老杨那个，老杨他有个国医大师的那个扶持膏，你用用。
1: 哦，建议到了。
0: 对，然后他用扶持膏一个多月，
1: 怎么样？
0: 就明显感觉到肿胀，减轻了。
1: 哎呦，
0: 啊，用两个多月的时候，他那硬块自己能摸到啊，女同志都自己能摸到啊，
1: 对
0: 啊，硬块变软，最让他开心就是。无病一身轻了嘛，心情就舒畅，然后睡觉也踏实，
1: 对，
0: 然后他就上医院，到那个医院就做了个类似于 CT，非常准，他说没事了，特别开心，短短的半年呢，
1: 怎么样？
0: 他就像换了一个人，
1: 重焕新生了，
0: 重焕新生，然后他自己说太感谢老杨了，他后来说了，我必须叫一声杨老师，哎，这是这个。张姐，这个杨洋都知道这个人，
1: 对我印象深刻，他又留言又打电话，
0: 对，
1: 是不是就特地要感谢您？
0: 对，
1: 是吧？
0: 对，这次自己还订三十盒呢。
1: 哎呦，太好了！
0: 这次订这个，还有就是，我一个以前的一个老患者吧，63岁，姓李，我管叫李哥，
1: 李哥
0: 有肺结节
1: 啊、
0: 你说他那个查出那个肺结节当时是多大？
1: 多大？
0: 6毫米。
1: 哎呦，那不小了！
0: 哎，当时6毫米。
1: 嗯，
0: 检查完以后，他弟弟领他去的。然后他弟弟跟他说：“说那个大夫告诉你了。”三个月做 CT 复查一次，这个东西他害怕呀，就害怕这个事儿。大夫跟他说：“三个月做 CT 得复查一次，不行的话半年做个核磁，
1: 核磁共振。
0: 对，核磁共振做一个。然后整天自己胸闷气短，一咳嗽有点痰，就害怕。”浑身没劲儿，出去门就喘，所以医生告诉他说你这个湿毒淤阻了，他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态用上了浮士膏，他是用了100天，用了100天
1: 一个周期，
0: 对，10天8天的时候他胸闷气短好了，痰也少了，精神头足了，你看前一阶段去复查，这个肺结节稳定到4，
1: 哎呀，
0: 是没发展，并且那个磨玻璃，就是他那个，他跟我才说的毛玻璃，他说毛玻璃都清晰了。
1: 对，
0: 他弟弟跟他说，哎，太轻松了，这逢人就推荐，这个富士高好。
1: 所以呀、金杯银杯啊，不如百姓的口碑啊，来自于各个方面、各个行业、各个年龄段的各位叔叔阿姨们，他们给予我们富士高的肯定，才是对于这款产品最大的一个宣传啊、而且来说，这个富士高。其实针对刚才杨老师提到的，比如肺结节啊，女同胞们，比如乳腺增生的这些问题啊，都是非常针对这些肿块啊，包括胸闷痰多的这些家人们，帮您从根儿上去解决这样的苦恼烦恼和一些埋在深处的隐患啊。这。

0: 就是你们的福音，这就是今天难能可贵的机会。
1: 对，
0: 各位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福石膏，今天最后一天活动了。各位刚才提到了库存仅剩不到400盒了，49元一盒，定时送二，抢完就没，赶紧拨打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杨老师，咱们是不是还有一位朋友？
1: 太多了。
0: 对对对，有比较有特色、有特点的。
1: 前两天，有一位姓王姐吧，有一位姓王。
0: 您叫王姐，我可能叫王阿姨了。
1: 对对对，她60多岁，就是胃肠息肉有好几个。
0: 胃肠息肉可痛苦了。
1: 对，当时给她检查出她是什么型的，是平坦型。平坦型，她人就是这样，杨洋。人一旦自己长个啥病啊？他不会往好了想，
0: 对，
1: 他往坏了想。
0: 对，
1: 他自己，你比如说胃肠息肉是平坦型，他自己就上网去查了一下，查了一下，他并且医生也告诉他，你可别变成溃疡型或者凹陷型，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1: 对，
0: 他但凡有点小不舒，哎呦，眼花是不是要瞎了呀，他就这样想，
1: 对
0: 对吧，
1: 所以他就害怕了，他就做过一次手术，做过一次手术以后没过多久又复发了。然后他肚子隐痛胀气，吃什么都不香，大便不正常，
0: 哎，这太痛苦了，这个
1: 身体越来越瘦，后来就到中院呢，就告诉他了，说你就是健脾，
0: 对，
1: 你这湿度太重了，然后那个医生就建议他说，你不行，你用点祛湿的吧，祛湿用点也不太理想，
0: 对，
1: 然后就了解到国医大师这个福石膏，自己用了100天，100天
0: 怎么样，
1: 肚子不胀不疼了，
0: 你看
1: 吃饭香了，大便也正常了，然后他就检查的时候发现那个息肉稳定，没有增多，然后那做彩超呢告诉他不用担心，不会变成溃疡型，脾胃功能越来越好，人还胖了好几斤，
0: 哎呦真好，
1: 气色也特别好，还有我接触一个，就是这个老哥哥岁数挺大，七十多，就是风湿，老风湿啊，出海打鱼的，你看着他以后，你如果说他在得病之前，你看他那手啊，就跟那额头似的，就是额头，
0: 哦，有点像那个广东那个狮头鹅呀，就鼓起来一块，
1: 对，哎呀，然后那个关节特别的僵硬，还疼，尤其是阴雨天。疼的都下不了床，
0: 是是是，
1: 常年吃双氯美痛，
0: 哎，
1: 头痛片儿。然后后来他儿子不行的话，你就给他外国进口。这人是山西太原的啊。如果不行的话，说你不行，外国进口有那免疫那针，打3针就好，1针10000多块钱。
0: 哎呦，
1: 1针10000多。后来他就没打。也是机缘巧合。就是你说，杨洋有事儿，人和人之间真的就是缘分。
0: 对。
1: 哎，真的就缘。后来他听广播就听着我，然后就跟我探讨这个话题。哎，然后我说可以用，可以用。用了以后，自己就感觉到第3天，就是下地的时候关节不像以前嘎嘣嘎嘣响了。他自己还以为是精神作用，自己以为说不可能这些年了。但是10多天以后，明显的感觉早晨就是转拳头，
0: 有劲儿了。
1: 哎，腰腿不像那么沉了。后来自己拿个马扎凳，以前拿马扎凳住院里嘛，住小区里。后来自己拎个小推车，咕噜咕噜那小推车，去买菜去了。然后他就说福石膏真好，所以我老杨在这里再跟大家讲啊，只要是你是湿体质。就是湿度引起的体质，你坚持100天这个周期服用，你一定能感受到身体的变化，我老杨在这里负责的说，你这钱不白花，
0: 绝对不白花，好吧，我们尊重，我们这个感谢杨老师的这样一份热心和热忱，当然我们也相信杨老师对于福石膏的这样一个功效的认可和信心，大家一定要记得，今天是我们这个福石膏的最后一天活动了啊！
1: 对，
0: 刚刚提到了乳腺增生啊、肺结节、肠息肉等等等等等等，包括陈年风湿，在福石膏面前都会慢慢的得到改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吧？我们福石膏改变也不是说，刚开始一下就能够立竿见影，
1: 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
0: 对啊，这样对您的身体才能治标又治本，拔

0: 湿又能健脾啊。各位，原价199元的服食膏，今天我们49块钱送给各位，买10盒还送您2盒。导播什么事？杨老师，我这边能看到，您那边可能看不到，因为我刚才说不是800盒吗？
1: 对，
0: 后来400盒吗？
1: 对，
0: 现在200盒吗？
1: 哎呀，没多少了，
0: 没多少了。各位抓紧时间好不好啊，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订购专线400-909-1779 400-909-1779。库存有限，100天为一个周期，12盒为一个周期的这样一个服用的过程，所以买10盒还送2盒。各位，告别蘑菇体质，告别所谓基因突变，给自己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
1: 另外我在跟大家掏心窝的说一句话，咱们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
0: 对，
1: 你说你一辈子省吃俭用，咱图个啥呀？一辈子省吃俭用
0: 是，
1: 就是最怕的就是生病啊，最怕的就是给儿女添麻烦、添负担，
0: 是。
1: 所以老杨在这里想和大家说啥呢？只要身体健康，
0: 对，
1: 晚年才会幸福。
0: 没错，
1: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讲说，脾是后天之本，从现在开始，你的以后，你的人生，你健不健康，快不快乐，以及如何能好起来，也像别人似的去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
0: 对，
1: 去到江南一游，去看看苏州，对吧？
0: 对，
1: 看看上有天堂，
0: 你得先腿脚迈得动啊。
1: 对呀，你只有健脾，拔出你体内的湿毒，健脾才是固本，你改善你的蘑菇体质，让结节啊、增生啊、息肉别再往前发展，
0: 是
1: 往前一步，那可能就是鬼门关。这句话不好听，话糙，理不糙，尤其是，就像我，因为我杨洋，我不知道你相信缘分吗？
0: 我当然相信了。
1: 你想一想，茫茫人海，能够举个例子，就广播这个台。这么多台，哪个省没有好几个广播电台，对吧？
0: 是，
1: 你能听到老杨的节目，这不就是缘分吗？
0: 没错，
1: 对吧？这是第一。第二，你相信了老杨，就是我试试49块一盒呗，对吧？我试试，我就相信老杨一把，然后你用上了服食膏，然后你又走向了健康，最后你享受到晚年天伦之乐，这不就是缘分吗？
0: 多大的福气！
1: 是啊，就像我们说，最大的福报，就是你的健康。
0: 是是是，
1: 心里话，
0: 把健康带回家，把福报带回家，把美好带回家。最后200盒啊，最后200盒，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服食膏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各位还剩200盒，49元一盒，定时送二，9蒸9晾，来自于我们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健脾，改善蘑菇体质，解决结节、增生、息肉、风湿四大问题。国医大师严老用70年的声誉担保，中国人保承保，品质效果双重放心。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把健康带回家，安享晚年。杨老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1: 好，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9蒸9晾的服食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弹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功绩，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10盒，杨老师免费加赠2盒。 库存有限。

0: 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抢先订购。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欢迎回来，再次提醒大家了，带有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头像，由我们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晾严老授权的服食膏，原价199元一盒，现在节目首发价只需49元一盒，定十盒，我们杨老师再送您两盒。刚好啊，能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各位叔叔阿姨们彻底拔出体内的湿气。服食膏用上100天，拔除陈年老湿。服食膏用上100天，健脾去根。服食膏用上100天，湿气全除，百病无啊。各位报名热线订购专线请记好了，400-909-1779，400-909-1779。我们后台有热心包括服务周到的工作人员会为您细心讲解，当然我们节目的前端有我小杨啊，跟您的老杨老师啊，为大家去答疑解惑。杨老师，我们先来接听第一路热线。
3: 好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杨老师您好。
3: 您好。
4: 没想到服食膏这么好啊，我今天还要再送一点20盒。
3: 哦，这是回头客，尝到甜头了。好好，
4: 对，昨天收到以后我就用了。
3: 好，
4: 今天早上起来脑袋可清亮了，
3: 太好了，
4: 精神头也好，
3: 好，
4: 感觉胳膊腿也轻巧不少，身上还有劲儿了呢。
3: 好好，
4: 要不然原来这脑袋像裹了湿包皮儿一样，闷的不透气儿啊。
3: 嗯，
4: 整天就是昏昏沉沉的。
3: 嗯，
4: 头是又大又重，脖子都带不动了呀。
3: 嗯，
4: 还有两条腿也跟绑了沙袋似的，抬不动啊。
3: 脾是主管的湿的，对吧？
1: 嗯，
3: 头重如裹，下肢困重，这都是湿毒惹的祸。
1: 嗯，
3: 服食膏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1: 对
3: 吧？
1: 对对对，
3: 不但把你的湿气给你拔出来了，还养脾健脾，
1: 是
3: 从根上你拔湿断湿。
1: 嗯，
3: 这就是国医大师严老的魅力所在。
1: 没错，
3: 一方两步走，标本兼治。
1: 嗯，
3: 所以你看您不但头脑清醒，腿脚还轻巧，
1: 嗯，
3: 还有劲儿了，对吧？
1: 是
4: 是呢，真不愧是国医大师的方子，真厉害呀。
3: 嗯，
4: 但是您说过拔湿气可不是一天两天的，
3: 对对，
4: 所以趁着最后一天赶紧得续上点。
3: 好，
4: 要不以后再买不得199一盒吗？
3: 那肯定，
4: 现在多合适，49一盒不说，
3: 嗯，
4: 买10盒还免费送2盒。
3: 是，
4: 这时候再不下手还等啥？说没就没呀。
3: 对，因为我想是这样，咱们抢到的不仅仅是服食膏，
1: 嗯，
3: 抢到的是拔湿健脾，抢到的是我们晚年的幸福。
1: 对，
3: 谁抢算谁的，抢完就结束。
1: 嗯，
3: 您这20盒加上赠送，一共24盒，给您订上了，我给您订上了啊。
4: 好好，订上就行。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谢谢杨老师啊，
3: 期待您好消息啊。
4: 好，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了。我们今天这个严正华严老亲自代言的拔湿名方服食膏，古法工艺，道地药材，人保成保，拔湿健脾一步到位啊！原价199，现在仅需49，订10盒还额外再送您2盒，最后的机会，赶紧拨打
0: 400-909-1779，400-909-1779。
1: 我们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5: 哎，你好，杨老师，
3: 哎，你好，
5: 赶紧给我留10盒，
3: 别着急，慢慢和老杨说啊。
5: 哎呀，能不急吗？其实算的都知道，没有多少人能抢，那还得说别像刚才那个朋友一样，
3: 啊，
5: 一下就订走20盒。
3: 嗯，您这小账算的明白呀，啊，您是哪方面想用服食膏啊？
5: 哎呀，是这样，我这身上啊老长多余的东西，那个胃肠啊都有息肉。
3: 哦，
5: 那个胃镜肠镜啊太遭罪了，还得定期复查。
3: 嗯，
5: 关键也不去根儿啊。
3: 对，
5: 肺上也有结节。
3: 肺上有结节啊，
5: 多余的东啊，你说这些多余的东西，这不早晚不都是个事儿吗？万一恶变呢？
3: 你说的太对了，
5: 什么东西都往身上长呢？你说杨老师。
3: 对，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蘑菇体质，就像我们说潮湿地带容易长蘑菇一样。
1: 嗯，
3: 你身体也会因为湿气重容易长出息肉结节，甚至

0: 肿瘤一些不好的东西，对吧？
1: 是，这一拆查出来，说他这就都切除两回了，这啥时候是头啊？
0: 哎呀，你想这个事儿，我前两天我有个同事，他住那个房间就是长蘑菇了，都喷粉了，然后过两天又长了，所以说治病咱得求本呐。那蘑菇体质表面咱说看的是湿气，那实际是脾气虚，脾虚则湿生，所以扶持膏一定要用。
2: 没错
0: 啊，国医大师严老这个好方子，里面五指毛桃拔湿治亡，扎根在脾和肺关节的血管的沉湿，一点给你拔出来。茯苓健脾皇后，鲍木耳生专门健脾和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儿上把脾虚湿盛给你挖掉了啊！
1: 哎，严老师，你说这个在理
0: 啊。
1: 又是国医大师的房，又有您把关，而且这个价也给力呀，
0: 给力。
1: 要说199吧，你说真得合计合计，那你说49一盒，这个十盒还送两盒，
0: 对，
1: 没多少钱，没什么负担，所以这回我说啥也得试试。那杨老师，那我这十盒定上了吧？
0: 没问题，给您定上。咱们是这样，一定要少花钱，看好病，把钱得花到刀刃上，然后收到以后啊，坚持用，慢慢的你自己来感受，好不好？
1: 哎，好，我一定坚持用。真用好了，我得好好谢谢您。
0: 好，好，期待您的好消息。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哎，好，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啊！这个刚才杨老师说一句话，叫少花钱
0: 看好病。
2: 哎，少花钱多办事儿。
0: 对，
2: 最好是不花钱也办事儿，最好是花杨老师的钱办自己的事儿啊！因为那两盒您送的呀。
0: 是啊，有的时候杨，有时候我在想，自己也是很难，但是。我相信有的人比老杨还难。
2: 是的，是的，医者父母心嘛，是吧？感谢杨老师啊，也感谢各位朋友的信任、信赖和支持、关注。当然了啊，您再信赖、再关注，咱们库存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400-909-1779，400-909-1779。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酿的扶石膏震撼来袭，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2: 400-909-1779，400-909-1779，
3: 抢先订购。
2: 我们来欢迎这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
4: 杨老师，您好，
0: 您好。
4: 哎呀，那个膏啊，我收到了，
0: 扶持膏收到了，好，
4: 对对对，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东西，我今天吧还想再订十盒，您帮我记上啊。
0: 哦，
5: 嗯，
0: 又是一位订过的朋友，那您说说您的情况，跟我说说。
4: 其实吧，我是新朋友，就是，刚关注节目时间也不长，不瞒您说吧，第一天吧没敢多订，因为我用过一些那个祛湿的东西，就是
0: 一招被蛇咬，
4: 对，没啥效果不说吧，就时间长了吧，就整的我这胃吧还不太得劲儿了啊。
0: 有些祛湿的产品呢，比较寒凉，
2: 对，
0: 尤其是咱岁数大的，他脾胃都虚弱，但是扶持膏你不用担心啊，因为。它加入了生姜，把寒性给中和了。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4: 主要是听您讲的真好啊！
0: 别听我讲的好不好，得看疗效啊。
4: 关键吧，又是国医大师授权，然后我就想吧，再试一回吧。一拿到手吧就放心了。那个国医大师亲自代言，然后还有。保险公司的承保就都跟您说的一样一样的，那我就放心用了。喝完之后呢，可老舒服了。就早上起来吧，就是口气吧，感觉清也清了，然后嘴里头清爽不少，就怎么说就不黏糊的了，
0: 拉开大栓了。

0: 有吧，就是排便也顺畅了，就说不像每天就总感觉上不完那种。
1: 嗯，
0: 而且还成型不少，就一冲就下去了，就那个不再粘马桶了。
1: 好，
0: 然后吧，我一看嘛，这效果这么好嘛，然后就后悔吧，订少了，赶紧寻思再订十盒。
1: 嗯，自己感受到效果了，老杨就不多说了啊。
0: 嗯，
1: 福士膏是拔湿健脾，算管齐下，不但把你湿气给你拔出来，还把这个脾的根儿给你调好了。既然用得好，咱就
2: 继续坚持，
1: 再接再厉，
2: 对
1: 吧？
0: 好，那杨老师，这十盒就肯定能有呗？
1: 没问题，放心吧。啊，给你订上了，好。
0: 嗯，好嘞，那谢谢您，杨老师。
1: 再见啊，
0: 再见。
3: 好嘞，再见，再见啊。这个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和关心，
1: 对，
3: 同样啊，也恭喜您报名成功了啊。各位抓紧时间来订购我们的福士膏啊，原价199元，今天是我们首发价的最后一天，49元一盒，订十盒，我们杨老师额外送您两盒。12盒刚刚好，100天的周期，但是我们的库存越来越少，抓紧时间拨打吧，好吧，
4: 400-909-1779，400-909-1779。
3: 又有一位朋友等在线上了，杨老师，我们来接近一下。
1: 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5: 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1: 哎，
3: 是您的。
1: 我老杨，你说。
5: 哎，你好，你好，杨老师，可算打通了，可把我急坏了。
1: 嗯。
5: 不知道还有吧？我想订20盒。
1: 我只能跟你说暂时还有，再过一会儿我可不敢保证啊。
5: 哎，就是嘛，今天都最后一天了，我都怕轮到我这儿就没有了。
1: 嗯，
5: 你看快帮我那20盒加上赠送的应该是24盒嘛，都给我留出来哈。
1: 嗯，
5: 不然以后那就只能买的话也只是买得到那个199一盒的了。
1: 嗯，
5: 都不可能买这个49的了。
1: 嗯，
5: 还更别说有赠品呢。
1: 是，这个优惠的价格包括赠送的这个福利呀，只有这一次机会，
3: 对，
1: 放心吧，订上了啊。
5: 好的，
1: 你说说你情况。
5: 杨老师，我这边呢就是有那个风湿关节炎，
1: 风湿关节，
5: 然后我膝盖又痛又肿，腿也肿了，还跟邦邦的，有时候呢就像个假腿似的，那都不听使唤。
1: 嗯，
5: 你说用了这个福士膏啊，它对不对症呢？它能不能管点用啊？
1: 湿气下沉，沉到腰，我们说腰托沉到关节，膝关节炎，中医素问痹论说过，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3: 对，
1: 你经络气血不通了，就会肿胀麻木甚至僵硬，所以必须打舌打七寸，
3: 对，
1: 把湿气给它拔出来。
3: 嗯，
1: 普通的祛湿产品力道不够，就像打靶一样。
3: 嗯，
1: 你普通的，你比如说你这个湿毒在100米这，你打到80不行。
3: 对，
1: 福士膏能打到130，
3: 它的射程够深。
1: 对，
3: 嗯，
1: 所以一勺膏10碗汤，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
3: 没错，
1: 福士膏放心的去用。
3: 嗯，
1: 没问题，80力度更强，坚持吧啊。
5: 嗯，好嘞，那我就定对了。但是我这个毛病有些年头了，我吃的时候需不需要加点量呢？
1: 嗯，可以适当加点量。
3: 嗯，
1: 可以适当加点量啊。毕竟我们说一句话，重病你得用什么呢？用猛药。
3: 猛药。嗯
1: 啊，
5: 嗯，好嘞，好嘞，那就谢谢杨老师了。
1: 有啥
5: 不耽误您了？
1: 有什么事儿，随时来电话啊。
3: 好嘞，
5: 嗯，好，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啊。哎呀，听这位朋友说话嘞，他一定是生长在南方嘞，是吧？
1: 是，
3: 因为南方啊，我有待过，南方的空气条件和环境，有时候没有办法，不可避免的湿气会比较大，
1: 是，
3: 故而拔湿健脾是重中之重。
1: 对，
3: 嗯。今天杨老师给各位带来的依然是我们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师的福士膏。
1: 嗯，
3: 九蒸九晾，晾出来保证原材料当中的这样一个养分和拔湿健脾的功效能够更好的呈现。还有就是价格啊，各位，原价199，今天我们节目当中49依然保持首发价的价格，
1: 首发价，
3: 而且10盒送2盒，杨老师慷慨解囊送这2盒，各位一定得要。为什么？因为100天咱是一个周期，
1: 对，
3: 12盒刚刚好100天，您就看去吧，功效立刻就能呈现在您面前。
1: 嗯，
3: 啊，从开始的时候萎靡不振，到后来的热情洋溢，这是我们杨老师给各位的承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400-909-1779，400-909-1779，
3: 各位抓紧下单。
6: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

0: 师匠心打磨，九蒸九亮的浮石膏震撼来袭。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抢先订购。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3: 来，咱们接听下一路热线。
4: 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
5: 杨老师您好。
4: 好。
5: 我要订十盒浮石膏。
4: 好。
5: 我这毛病吧，说起来不算大病，但特别影响形象和精神。
4: 嗯。
5: 您说我这情况对症不？
4: 你先说说你啥情况啊？
5: 我今年58岁，是个退休教师。
4: 嗯。
5: 每天早上起床吧，脸嘛肿的吧像方便馒头，眼袋大的跟挂了两个水袋似的，
4: 嗯，
5: 眼皮一沉的抬不起来，照镜子吧、
4: 嗯、
5: 自己都吓一跳，
4: 嗯，
5: 哎，得活动到中午吧才能消下去，
4: 嗯，
5: 还有我这痰嘛也特别多，白黏白黏的，嗓子眼里总跟糊了成浆糊似的，你咳不出来，咽不下去，
4: 嗯，
5: 尤其是早上刷牙的时候吧，恶心难呕，我有慢性支气管炎。一到秋冬吧，就犯那个咳嗽和痰多。
4: 嗯，
5: 我抗生素也吃了不少，也不去根儿。我听您讲啊，湿气，感觉我这脸肿、眼袋和痰多，是不是都是湿气犯上来了？
4: 对，
3: 嗯，
4: 你看中医说，如果说从脸颊、眼皮开肿，这叫阳肿；从腿上开肿叫阴肿。
3: 啊，
4: 为啥我要提到阳肿和阴肿呢？
3: 您说，
4: 这叫湿浊上犯。
3: 哦，
4: 啊，湿浊上犯。所以才会出现水肿，水肿是归谁管呢？是归脾，脾是运化水湿的，
3: 嗯，
4: 水湿没地方去了，一步往上走，泛滥到头面，所以说你出现眼袋，夜间阳气弱，湿气加剧，白痰就黏多，咳喘，你吃抗生素，那有的喷万托林，有的用督宝，那太多了，都是细菌，
3: 嗯、
4: 但是湿邪痰聚，湿邪还在。年年犯去不了根儿，
3: 嗯，
4: 浮石膏对症，浮石膏对症啊，它会把你体内的脾还有肺的一些陈年老湿给你拔出来，尤其这个方子你也听咱广播也知道，国医大师方子对吧、
3: 嗯、
4: 然后九蒸九晾，这个古法炮制，药力足，吸收快，
3: 嗯，
4: 没问题，放心用吧。啊
5: 啊，嗯，听的是顺着理儿。那我平时饮食上有没有那个什么需要注意的？配合浮石膏效果能好呢？
4: 既生冷油腻的，这都不要动。
3: 嗯，
4: 因为医学上有句话不说吗？吃药要是不忌口，坏了医生手。
3: 对，
4: 对不对？
3: 对对对。
4: 所以说，你像生冷的，生冷本身就伤脾阳。
3: 嗯，
4: 脾阳一伤，那湿气更重。那甜腻生痰。痰多再吃甜食，火堆里添柴嘛。
3: 嗯，
4: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平时以清淡的，甚至我都建议你素食，然后把脾土养厚实了，通过浮石膏，痰化没了，那肿自然而然就消了。水到怎么的？
3: 渠成了。
4: 渠成了嘛。
3: 嗯嗯。
5: 嗯，那个杨老师，
4: 哎，
5: 那我这十盒你给我订上了吧？
4: 没问题，给你订上了。
3: 嗯。
4: 收到以后，按照方法或者是打场外电话。把这个慢慢自己来体会，就像我经常说那句话，
3: 嗯，
4: 好药千锤百炼，感受来自亲身体验。
3: 没错，嗯，
5: 啊、好，那我一定坚持用，
4: 坚持就是
5: 生命。我得谢谢您，杨老师再见、
4: 哎。好，再见啊。
3: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刚才杨老师提的非常重要啊，就是千万不能说，哎呦，我用了浮石膏之后，我还按照以前的生活方式，我们还是要规律一些。
4: 对，
3: 相辅相成，效果加倍嘛。
4: 对
3: 啊，原价199元的浮石膏，我们首发价依然是49元一盒，但是49元一盒的库存不多了，真的不多了啊！定十盒，杨老师额外赠送您两盒，一勺浮石膏，拔湿健脾，败。

0: 不，活动不会再有，拼手速，拼运气。同样没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咱们来接听这一路热线。
1: 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姚老师。
1: 哎，我老
2: 姚老师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2: 我啊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说，我也想用上这次服饰稿，然后要你帮我看一看。
1: 你跟我说说。嗯，
2: 我吧今年65岁，然后啊我这胃啊一直不好，都已经啊有10来年了。
1: 嗯，
2: 然后呢我吧胃镜吧也做过好几次了，然后诊断吧就说我是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
0: 哎呦，
1: 哦，
2: 然后嗯大夫说我这个胃黏膜啊都已经变薄了。
1: 嗯
0: 嗯，
2: 然后我吧平时吧就哎呀这胃啊就感觉整天鼓胀胀的，就是那么胀的。嗯，
1: 吃东西就饱，
2: 哎，就对，吃点东西就饱，而且还有那嗳气反酸。
1: 嗯，
2: 有时候就烧心。
1: 嗯，
2: 特别是晚上就是躺着睡觉的时候哈，
1: 嗯，
2: 就感觉那酸水啊哎都直往嗓子眼里冒。
1: 嗯，
2: 哎呛得我直咳嗽。
1: 对，幽门螺旋杆菌超标了。
2: 啊，而且大便也不成形，颜色还发暗，就我那舌苔啊哎就感觉特别厚，而且还是黄腻黄腻的那种。
1: 嗯，
2: 嘴里就感觉哎又苦还发黏。
1: 嗯，
2: 然后特别不爱吃东西，就我现在就这么长时间我这人都瘦一大圈的。
1: 嗯，中医有句话叫脾虚者两极。啥叫两极呢？要不就虚胖，要不就瘦。
0: 对，
1: 嗯，
2: 是
1: 吧？嗯，对。
2: 那你说我这大小医院也都跑不少了，那西药也没少吃啊。
1: 嗯，
2: 那你说怎么就时好时坏呢？
1: 嗯，
2: 然后我就是听节目嘛，然后我就听你讲，就是这个老胃病这个病根啊，有可能是这个脾虚啊、湿气重这引起的。
1: 嗯，
2: 所以说我就想，我这胀啊，又嗳气反酸。这个舌苔又厚腻的，是不是也是你这说的什么湿气困脾呀？
1: 非常正确呀，非常正确。湿气困脾，胃气上逆。我在几年前接触过一个也跟您差不多，后来他是有息肉，你知道后来他是怎么样吗？后来是大便从口腔出来。
2: 哎呦我，
1: 哎，那种痛苦，所以说有的吃完点东西他就饱，
0: 嗯，
1: 人瘦，舌苔黄。口苦，这都是湿浊，大便不成形，有的那涉案叫板油便，就柏油马路，你知道吧？有的吃那个胃的那个四联用药，那一酸都不行，酸是压下去了，但根儿是脾这儿啊。所以用浮石膏非常对症，这是第一。第二，浮石膏它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它能把你那胃黏膜给你慢慢的滋养，慢慢修复。
2: 哦，
1: 嗯，没问题。
2: 啊，这就是从根儿上治疗了，
1: 对对。
2: 啊，那个杨老师，那你说我这个萎缩性胃炎，就是算是比较重的了。那你说就光就用这服饰膏就行吗？
1: 没问题。
2: 用这服饰膏，同时用不用配点什么？
1: 不用。
2: 有没有什么食疗方啊？
1: 不用。本身这服饰膏咱就药食同源，你用它以后有时间的话，没事多按个穴位，比如说按个足三里，每天坚持按足三里。哦，足三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常拍足三里，胜吃老母鸡。足三里没事常按，这就没问题啊。然后用服食膏，你最好加点量，早一勺晚一勺。
2: 那够用不？
1: 10盒够用了，够用。
0: 嗯
1: 啊，好，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啊！最后一天，最后的机会了，抓紧时间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振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酿的服食膏震撼来袭。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10盒，杨老师免费加赠2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0: 4009091779，4009091779，
1: 抢先订购。
0: 咱们接听下一路热线。
2: 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
4: 哎，杨老师您好。
3: 哎，
0: 你好。
3: 哎，好。
4: 这眼看节目就要结束了，给我紧张的，我就怕轮不到我呀。
3: 嗯，
4: 我要给我父亲订那个十盒，然后那个这个叫服饰膏是吧？
3: 对，您挺幸运。
4: 啊，
3: 最后一个电话给您订上了啊。
4: 哎呦，得亏是订上了。
3: 嗯，
4: 要不啊这得埋怨我呀。
3: 嗯，
4: 他就说呀最后一天了。
3: 嗯，
4: 自己没打进来，然后才让我帮着订呢。
3: 嗯，
4: 说这个服饰膏原价是199一盒。
3: 对，
4: 现在是49
3: 是吧？对对
4: 对。哎呦，那49块钱光买那个药材都不够啊。
3: 你说太对了，
4: 那更何况还赠送呢。
3: 嗯，
4: 哎，最重要的是哈，就是听他说的哈，就是那个您讲的可明白了，就是说这个服饰膏对他有好处。
3: 嗯，
4: 我就想你说这也没多少钱，就当哄那个老人家高兴就行。
3: 百善孝为先呢，你看孝的后面是啥呀？是顺呐。再一个，把老人家情况跟我说说。
4: 哎呀，我父亲是怎么呢？他今年吧68了。
3: 嗯，
4: 他总是那个就是心慌没劲儿，然后还有那个血脂高。
3: 嗯，
4: 然后吧，还有就是哎，他胖啊，尤其那个这个肚子可大了。
3: 嗯，
4: 哎，您说哈，杨老师，他这个是不是跟湿气有什么关系啊？
3: 肯定，湿盛脾虚啊，因为你脾虚了以后湿就会盛。他这个胖是啥呢？就像刚才我讲到。脾虚者胖瘦两极，啥意思呢？要不他就特别胖，要不特别瘦，但这个胖是虚胖，肚子大以后他是脾主运化，脾一虚，血脂血糖这些垃圾都会受到影响，甚至影响血压。你湿气无孔不入，经络脏腑五脏六腑，最后到心脏出现心慌没劲儿，气力气力嘛，没有气哪来劲儿，对吧？所以说湿气是很多慢性病的温床。
0: 嗯，
4: 哎呦，哎，那您这么说，是不是这个毒石膏就特别适合我父亲呢？
3: 没错。
0: 嗯，
3: 对，对症，
0: 对
3: 症啊。本身湿的本在脾。
4: 哦，
3: 你不健脾，湿不去还会来吗？那服石膏是国医大师老爷子经典方子，拔出体内的湿气。
4: 哦，
3: 还能健脾，从根上来入手的，放心给老爸用吧，没问题。
4: 哎呦，哎呦，行行行。
3: 嗯，
4: 那如果好了的话，那我就一直要给他用下去啊。杨老师，
3: 好。
0: 嗯，好。
4: 嗯，
3: 好，孝感动天啊。哎，好。
4: 谢谢杨老师。啊，
3: 再见再见。哎
4: 哎，杨老师再见再见。
3: 哎，好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啊。
3: 嗯，
0: 父母的健康是儿女的福气，服石膏一定会帮到更多的朋友。当然了，我们中老年朋友自己也要去抓紧时间使用。
3: 嗯，
0: 因为人这一辈子最应该爱谁啊？最应该先爱自己，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其他人。原价199元的服石膏，现在只要49，库存不多，各位抓紧时间订购，用上100天，刚好12盒，因为您下单的是10盒，我们杨老师还送您2盒。嗯，用上100天，湿气全除，百病无，这就是我们服石膏的特色和特点。只有通过节目当中报名才能够拿到，线下绝无销售。
3: 对，
0: 这也是帮大家去排雷了，网上买不到这个价格，也不要相信其他的平台和频道，只要相信小杨老师跟老杨老师。
3: 嗯，
0: 您就对了啊。
3: 对，
0: 当然这是最后一天了，各位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再次感谢我们的杨老师。
3: 好，
0: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咱们节目今天到这里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的电子。当衣服和身体摩擦时，电子会从一个物体跑到另一个物体上，导致一个带正电，一个带负电，这就是静电。夏天空气潮湿，水分子能把静电导走，所以不容易出现。冬天空气干燥，静电没办法释放，就会积累起来。当带静电的手碰到被子时，静电会瞬间释放，产生噼里啪啦的声音和火花。化纤衣服比纯棉衣服更容易产生静电，因为化纤不容易导电，静电更难释放。冬天穿纯棉的衣服不仅透气亲肤不闷汗，还能从源头减少静电的偷袭。摸被子、门把手前先碰一下金属物件，比如钥匙、暖气片，导导静电，让电荷提前跑路。另外，保持室内湿度也很关键，放盆水或者是开个加湿器，静电会乖乖的隐身，就再也不用怕开门瞬间被电到跳脚了。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陪大家共同度过。在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我们的旦角唱腔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因为老百姓呢也有一个欣赏的习惯，就是吃包子吃馅儿，看戏看旦儿。那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漫谈一下我们豫剧的旦角流派，旦角唱腔吧。豫剧的旦角流派非常的丰富，在六大名旦当中，有一位不得不提，那就是桑振军。他从小拜母亲为师，学习河南坠子，这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吐字归韵的功夫。因此，桑振军的嘴头特别伶俐，人们评价他的艺术字乖韵巧，百句不竭，意思是他善于演唱难和难唱的韵折，擅长大段的唱腔，比如秦雪梅、关文等。

寻听就娶妻呀，家山仙把鸳鸯呀，苍桥下。

声呀唤，小姑娘，我管问你把人看，任何人进花园你别只管，第一他你老爷把公婆拆看，第二他你太太她又逛花园，第三他众小郎他前来送烟，第四他众丫鬟来撇花碗。

嗯。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从军到边疆。

领人

可目。

是夫人

见法师。

山下见大山万人呐、被火焚，死落得一十八气，回去看。

桑振军有设计唱腔的才能，那段陈妙善在庵中一段就是由他设计的。在桃花庵中，他不但设计了窦氏的唱腔，还能设计陈妙善的唱腔。在打金枝中设计的金枝和国母的唱腔都是非常好听和流行的，甚至还能设计生角和丑角的唱腔。东风团的李双双全剧的唱腔都是由他自己设计的。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今天分享的听友来信呀，是省城的刘阿姨，今年呢是62岁了。她就说呀，主持人你好，我写信的时候啊手有点抖，因为上个月呀我差点没了。那天下午在家拖地，蹲下去擦沙发底下呀，蹲了10来分钟，一站起来眼前全黑了，人直直的就往茶几上栽。这额头就磕在了茶几脚上，缝了4针呢。去医院一查呀，血脂血压都高得吓人。医生说呀，血管里头不畅通，血呢上不来，人就倒了。我坐在医院走廊里哭了一场呀，不是疼哭的，是怕哭的。我怕哪天再倒一次就醒不过来了。
1: 这封信呢，听的人心里揪得慌。但刘阿姨这个情况呢，还真不是个例。收音机前的您，不妨也想想，是不是下午头晕晕的、沉沉的，跟蒙了层布似的？蹲厕所里一站起来，眼前是不是

0: 飞过几秒，出门走两步，腿是不是发沉发胀，跟灌铅一样。很多朋友觉得人老了正常，可我今天要告诉您呢，这不是老，这是血管在求救。有以上情况，您可以拨打400-710-2818，留好您的信息。今天节目告诉您怎么花一碗胡辣汤的钱，用上美国的先进技术，让血管变个样。400-710-2818。400-710-2818。
1: 是的，咱们节目组在了解了刘阿姨的需求之后啊，立刻就联系了专业的人士啊，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呢，找到了美国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出自美国，核心亮点就是纳豆、红曲和磷脂这三种原料协同作战，优势互补，起到了1+1+1=3的作用。
0: 没错，它不是随便找几种原料掺合在一起，而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流程，先溶再排后溢，三个靶点环环相扣，从头到尾不留死角。您想啊，一条用了50-60年的水管，里头粘着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年深日久、黏黏糊糊的血栓垃圾，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壁管上。那怎么办？第一步，必须先把这些钉子户给溶解掉。靠谁呢？靠纳豆里的纳豆激酶，它就是溶栓突击队，专门针对这些顽固的血栓垃圾。
1: 那溶解完了之后呢？垃圾还在血管里头飘着呀。
0: 问得好啊。第二步呢，就是磷脂出场了。磷脂负责什么呢？排除脂肪垃圾，防止沉淀。纳豆把这血栓呢溶解了，那些被溶解的脂肪垃圾还在血管里呢，如果不及时清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个血管壁上。磷脂就是搬运工，它帮助转运脂肪，促进脂肪代谢，把溶解下来的垃圾啊运出去排出去，不让它在这个血管壁上啊沉淀下来，血管内壁是光滑干净，血液流通才顺畅啊。
1: 一个溶解，一个排除，那红曲呢？
0: 红曲负责从源头抑制胆固醇的合成。你想啊，前头纳豆在溶解，磷脂在排除，可如果源头不控制，这个胆固醇还在不停的合成，等于一边清理一边制造新的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红曲里边含有天然成分，能从源头上啊抑制胆固醇的合成，减少坏胆固醇的产生，这不是等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根上让垃圾少生产。
1: 这下全明白了，三个队友各有各的绝活，而且顺序科学。纳豆呢先溶解，再把堵的东西给化开，磷脂再去排除，把化开的垃圾清出去，红曲呢最后抑制，从源头上减少新垃圾，一个溶，一个排，一个溢，三步下来呀，血管清理才算是真正做到位了。
0: 对，溶排溢缺一不可。而今天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产品，更是带来了好的价格和福利。这款拥有美国先进技术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格297元一瓶，但今天厂家发话了，打进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买一瓶送两瓶，一次到手三大瓶，算下来每片只要1.65元。
1: 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65元。就这还不算完呢，针对想要养护血管又怕没有效果的听友呢，我们还额外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的边吃边量有数据更放心。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肯定有朋友在嘀咕啊，买一送两瓶，还送这个血压计，忽悠人的吧？今天咱把话挑明了，厂家不怕您不买，就怕您买一瓶吃个10天半个月的，觉得啊那就这样了啊，不吃了。血管垃圾不是一天堆起来的，也不是10天半个月能够清干净的。您吃的刚刚有起色了，您就停了，转头给街坊说没用，他们多少年研发的心血啊全都白费了。所以厂家咬着牙出了买一瓶送两瓶的优惠政策，就是请您吃个完整的周期，血管通了，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身体给出真实的反馈，您自己就会说好。
1: 不是什么老套路啊，是怕您没有吃够量，反过来误会了产品。不过既然量都送够了，为什么还要送血压计呢？
0: 还是因为怕呀。血管的改善是悄悄发生的，头晕轻了，腿有劲儿了，这些感觉是模模糊糊的啊。您可能觉得啊，就那样啊，但是数据不会骗人。送您这台血压计，就是让您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把这数据啊存下来。第一周血压什么样？第一个月什么样？三瓶吃完什么样？清清楚楚的，您天天看得见。吃了有没有用？ 不用凭感觉，拿数据

0: 来说话。
1: 这台血压计啊，是厂家对自家产品的自信，也是给您的一个效果见证仪。而且呢，不是那种老式的血压计，是先进的电子血压计。每天早上啊，起来坐在床边就能量，晚上看电视顺手的就能量，不用等孩子，不用跑诊所，自己的血压自己随时掌控。市面上的单买啊，少说得一两百块钱，但是今天就只送不卖，送给真心想要改善的老朋友的。但是话说前头呀，这款电子血压计成本太高了，厂家呢只准备了两百台，全省多少听友啊？两百台送完就真没了，就是看谁手快了。4007102818，4007102818。
0: 这个导播跟我说了啊，热线开通了，郑州的周阿姨呢第一个抢进来抢了。周阿姨说，她这两年呢下午头老是头晕晕的沉沉的，打麻将啊看不清楚牌，蹲下去起来眼前发黑，一直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正常。刚才听咱们讲这个纳豆溶解啊，磷脂排除，红曲抑制，她听得明白了，这哪是正常啊，这是血管在报警。周阿姨说，既然道理都说得通，那这东西就差不了。
2: 您还在拿老了当借口吗？下午头昏，蹲下眼黑，走路腿沉，这不是老了，这是血管在催您。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不留死角。今天打进4007102818，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天天测量看得见。电子血压计仅有200台，想要就是现在。4007102818，4007102818。
1: 第二个电话来自平顶山的赵伯伯。赵伯伯说呀，他高血压好几年了，平时量血压的特别费劲，就去诊所呀还得走两站路，刮风下雨的但不想去。刚才听咱们说送血压计自己就能量，操作还简单，而且吃了产品每天量着看数据改善呀，天天能看得见，立刻呀就把电话给打进来了。
0: 有了这台血压计啊，在家就能检测效果好不好，数据说话，心里踏实。
2: 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一片只要1.65元，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不用求人，自己就能量，操作比遥控器还简单，吃产品量血压改善，天天看得见。热线4007102818，前200名正在快速减少，现在就打4007102818，4007102818。
0: 第三个电话呀，我听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是来自信阳的宋阿姨。宋阿姨说了，她血脂高了好几年了，老伴儿有回看到纳豆广告跟她提了一嘴，她一问价格扭头就走了，不是不想吃，是不舍得，孩子房贷压力大，他能省就省，可是这两年呢头晕得越来越厉害了，心里也害怕。刚才听咱们这一算呢，这一片才1.65元，还送血压计，天天都能看效果，他当场哭了，说1.65元我还舍不得花，我这条命还真太不值钱了，今天说什么得给自己买一份。
1: 一片1.65元，一碗胡辣汤的钱呀都不到，换来全程的血管养护，再加上血压计天天见证来改善。孙阿姨呀、已经想明白了，那您呢？
2: 200台新款智能电子血压计正在飞速减少，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纳豆溶解，磷脂排除，红曲抑制，三不到位，一片1.65元，297元买一瓶送两瓶，三瓶180片，包邮到家，再加送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天天看见变化。别再拿老了当借口，别再拿舍不得当理由，身体是咱自己的，等不起。现在就打4007102818，4007102818，抢进前200名，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
3: 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之城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因为桑振军从小学唱河南坠子，当他改唱豫剧后，很自然地把坠子的某些旋律和唱法揉进豫剧当中，丰富了唱腔版式，显得格外的俏丽，别具一格。他的声腔细腻委婉，清新优雅，像一朵白莲花。他处理豫剧的版式非常的灵活，得心应手，偷闪滑桨随手拈来，唱腔也跌宕多姿，变幻莫测。

陈妙善在庵中这一段唱腔是陈妙善的自我独白，叙事非常清楚明白，从唱腔中似乎能听到句读，哪个地方是逗号，哪个地方是句号，哪个地方是转折，层次分明，把陈妙善如笼罩在薄烟中的愁绪刻画得非常准确。这段唱腔你说不出哪句好，哪个字儿好，没有高腔也没有花腔，但是像古诗十九首一样，是不可寻章摘句的，它是整体好，艺术上非常完整，真的是豫剧唱腔当中的极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振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亮的福石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

0: 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抢先订购。
2: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准时守候在乡野趣闻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必须用最热情、最激动、最郑重的语气跟各位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啊！咱们国医大师严振华严老授权杨宝新老师亲制的九蒸九亮的服食膏，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昨天的节目之后啊，厂家给到了最后的库存，最后的800盒服食膏，原价199元一盒的服食膏，今天只要49元一盒。关键是订十盒，我们杨老师再额外送您两盒，整整12盒，100天，也就是这12盒的用量是刚刚好的，完整拔湿健脾的周期。赶紧拨打订购专线
1: 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
2: 各位电话占线别着急，多打两遍啊，不然这800盒就会被别人抢光了。再等真的就没有了啊。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我抛砖了，咱们要隐喻了啊，有请咱们百姓信得过的健康的贴心人，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师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你好。
3: 嗯，杨洋你好。
2: 嗯，这个杨老师，刚刚我这个开场啊，哎，跟大家表述也非常清楚了
3: 啊，
2: 也是转达您的话啊。800盒的库存摆在眼前啊，大家都坐不住了，啊，大家也急不可待了。您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服食膏的特点和特色，好不好？
3: 好，
2: 嗯，
3: 今天我跟大家一样，也和杨洋的心情一样啊，既紧张又欣慰。
2: 哎，
3: 紧张的是什么呢？就是库存呢，真的太少了。
2: 对，
3: 我怕大家抢不到。这样的话你在拔湿健脾的这条道路上，嗯，你可能就会迟到。
2: 是
3: 啊，这是紧张。
2: 没错。
3: 欣慰的是什么呢？
2: 嗯，
3: 还有最后一天机会。
2: 对，
3: 让更多被湿毒折磨的家人，
2: 嗯，
3: 把这盒国医大师的服食膏带回家。
2: 嗯，
3: 你看杨洋昨天节目一结束啊，
2: 嗯，
3: 场外电话呀打的是真多呀，大家都说什么呢？说杨老师，嗯，我就晚了一步没抢到。
2: 哎，
3: 杨老师，我湿毒好多年了，浑身难受，
2: 嗯，
3: 就指望你这个国医大师的服食膏。杨老师，我有结 节有息肉，
2: 嗯，
3: 我心里害怕有一天恶变。
2: 对，
3: 你一定要给我留一份。
2: 嗯，
3: 我听着大家的话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2: 可不是嘛，
3: 嗯，
2: 哎，
3: 所以连夜跟咱们苗药厂家反复沟通也好，生磨硬泡也好，
2: 对，
3: 把仓库里那预留的那个货整到一起。
2: 嗯，
3: 就像刚才你也提到杨洋，
2: 嗯，
3: 就最后800盒。
2: 没错，最后的800盒了，
3: 嗯，
2: 啊，卖完就没有了啊。
3: 对对对，
2: 嗯，
3: 所以我老杨呢以我几十年学医的信任担保，
2: 大家都信任你。
3: 对，还有国医大师严老的生前的亲自授权，
2: 这是招牌啊，这是，嗯，
3: 真材实料，
2: 嗯，
3: 效果看得见。
2: 没错，
3: 嗯，
2: 啊，感谢杨老师，当然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严老，德高望重的严振华老先生啊，
3: 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最后的800盒，800盒抢完立刻没有了。国医大师严振华严老的授权的服食膏，九蒸九亮古法工艺，由我们杨老师啊这样一个匠心的制造，原价199，今天一盒只要49，订十盒我们杨老师再送您两盒。最后一天，各位朋友，最后一天，
3: 嗯，
2: 最后的800盒，赶紧拨打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2: 杨老师，还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3: 哎，嗯，
2: 很多朋友啊，听到您的介绍，总会考量自己适不适合用这款服食膏，
3: 嗯，
2: 到底是不是湿毒产。

0: 全身的体质，
1: 嗯
0: 啊，烦请您再给大家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讲一讲，
1: 嗯，
0: 哪些朋友是一定要抓紧用上这款服饰膏的呢？
1: 嗯，好，
0: 嗯，
1: 其实我想和收音机旁许多听众朋友，包括许多老哥哥老姐姐说什么呢？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样一句话，
0: 哪一句？
1: 湿是万病之源，
0: 没错，
1: 所有的病都和湿有关。
0: 嗯
1: 啊，你包括刚才你提到说，
0: 嗯，
1: 都什么样的人该适合用的这个服饰膏？
0: 哪几种呢？
1: 我觉得首先第一种，
0: 嗯，
1: 就是早上起来浑身发沉，
0: 嗯，
1: 然后就这个脑袋就大脑吧，
0: 嗯，
1: 不清亮，
0: 对，
1: 不清亮了，
0: 嗯，
1: 总感觉我没睡太好，
0: 对，
1: 没睡太好，
0: 嗯，好像没睡似的，
1: 是，
0: 甚至来说总感觉我不如不睡了。
1: 对，然后你比如说他自己看镜子，
0: 嗯，
1: 现在收音机前，很多老哥老姐的可以自己去看看镜子，
0: 对照一下，
1: 对照一下，你看看你的舌苔，
0: 嗯，
1: 舌尖儿是心，
0: 嗯，
1: 舌中间是脾胃，
0: 哦，
1: 哎，舌的根儿是肾，两侧是肝胆，
0: 哦，这都有反射区啊，
1: 你发现你那舌苔有的你照镜子一看，
0: 嗯，
1: 特别的厚腻，
0: 嗯，
1: 有的发黄。有的发白，
0: 嗯，
1: 有的嘴巴发黏，
0: 嗯，
1: 你看有的多少，老人呢，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
0: 嗯，
1: 自己拉不开大栓，
0: 对对对，这标准东北话，
1: 对，
0: 拉不开栓，嗯，
1: 总感觉那嘴里面呢有一条木头棍子，
0: 嗯嗯，
1: 有一个木头棍子，哎，这么难受，这是一个，再一个舌头的中间，
0: 嗯，
1: 有会出现那种裂口子，
0: 对对对。
1: 裂口，然后舌的两侧有那种齿痕，
0: 嗯，
1: 胖大舌，
0: 对，
1: 在舌下这两个脉发紫，
0: 嗯，
1: 发黑，有的还会出现苦，
0: 嗯，
1: 再一个很多男同志有口臭，
0: 嗯，
1: 也就是我们说的有异味，
0: 嗯，
1: 这是一种现象，
0: 嗯，
1: 然后一个就是大便沾马桶，
0: 嗯，
1: 然后小便的时候小便浑浊，
0: 对，
1: 就像我们说那个淘米那个该睡似的，
0: 嗯，
1: 哎，小便浑浊，
0: 是，
1: 手脚冰凉，
0: 哎，
1: 怕潮怕冷，稍微一阴天自己就浑身难受，
0: 嗯，
1: 哎，有的是自己知道，哎，不得劲儿，
0: 嗯嗯，
1: 这是第一种，
0: 对，
1: 可以服用服饰膏，
0: 嗯嗯，
1: 第二个就是脾胃虚弱，消化不好，
0: 嗯嗯，
1: 吃一点东西就胀，然后打嗝，吃什么东西自己巴嗒巴嗒嘴，
0: 嗯。
1: 不香，
0: 是是是，
1: 没味儿，然后甚至想吃东西的时候往那一坐，
0: 嗯，
1: 甚至老伴喊吃饭了，老张老李，
0: 哎呀，一听吃饭就，哎，又吃饭了，
1: 又吃饭，不饿，
0: 叹气，
1: 对吧？
0: 哎，对，
1: 然后肚子常年咕噜咕噜，
0: 嗯，
1: 咕噜咕噜叫，身体虚胖，脸上呢，有浮肿，
0: 嗯，
1: 腿上也有，
0: 对，
1: 有的时候一摁一个坑，
0: 嗯，
1: 咱说一摁一个坑，你看，比如说这一摁，咋我这看。
0: 半天不消，
1: 他半天不消，
0: 嗯，
1: 这是第二个用服饰膏，第三个就是关节，
0: 嗯，
1: 风湿骨病的，
0: 是是是，
1: 风湿骨病，老寒腿，老风湿，那您想想，国医大师这个方子叫啥？
0: 服饰膏啊，
1: 对，
0: 嗯，
1: 能够降住它，降服嘛，
0: 嗯，
1: 降服把湿给你降住了，
0: 对，
1: 所以说和湿有关的，老寒腿，风湿，关节僵硬，甚至发麻，
0: 嗯，
1: 发胀，疼痛的，
0: 嗯，
1: 一到阴雨天就加重。你看有多少老人，
0: 嗯，
1: 他像天气预报一样，
0: 对，
1: 哎呀，你天都一遍天，
0: 嗯，
1: 他就知道，
0: 嗯，
1: 甚至杨洋也提到过，
0: 嗯，
1: 说走路迈不开步，
0: 可不是吗？
1: 上下楼费劲，
0: 跟灌铅了似的，
1: 对，
0: 嗯，
1: 腿沉背紧，浑身酸胀，
0: 嗯，
1: 最后一种也是老杨每次反复强调给大家的，
0: 您说，
1: 蘑菇体质，
0: 对，
1: 蘑菇体质是。重中之重，
0: 是个定时炸弹呢，
1: 对，你包括有的有息肉的，
0: 是，
1: 比如说有的肠息肉，
0: 嗯，
1: 有胃有息肉的不当回事儿，
0: 嗯，
1: 最后做个病理，
0: 嗯，
1: 出问题了，
0: 哎呀，
1: 对吧，
0: 确实可惜啊，
1: 有的做肠息肉，嗯，我息肉我切了得了呗，
0: 嗯，
1: 你切来贴去，你发现有的会发生遗生，肠遗生，
0: 嗯，
1: 会突变，
0: 对，
1: 所以就会出现各种问题，还有的像肺结节，
0: 嗯嗯，
1: 肺结节那可不是掉以轻心呐。
0: 对，
1: 近两年的大感冒以后，
0: 嗯，
1: 有多少肺结节、
0: 毛玻璃，
1: 对呀、啊
0: 嗯，
1: 发生问题的太多太多了。
0: 是啊，
1: 所以我告诉大家，不怕一万，
0: 只怕万一，
1: 就怕万一。
0: 嗯，
1: 你像息肉增生、结节、肺结节、乳腺增生、乳腺结节。

0: 甲状腺结节，胃肠息肉，胆囊息肉，等等等等，湿毒是根，你根要是不拔掉，这些问题反反复复，那真是让人提心吊胆的。而老爷子这款富士膏，尤其是九蒸九晾这个古法工艺，把药性浓缩到极致。
1: 对，
0: 我不止一次跟大家讲过啊，你喝那一勺就顶你十碗药汤，
1: 可不是吗？
0: 你从根上把你的湿毒给你切断，让结节息肉增生，没有生长的土壤。
1: 对，
0: 这就是国医大师严老七八十年的精髓所在，也是这款扶持膏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拔湿健脾。
1: 没错啊，刚才咱们杨老师掰开了揉碎了给各位大概讲了一下这个湿气对于人身体各个方面的这样一个极端影响。那各位啊，赶紧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叔叔阿姨和家人们，咱们就对照一下自己啊，有镜子照镜子啊，没镜子看看自己平常的生活习惯，您是不是湿毒重，是不是蘑菇体质，结节啊，增生啊，息肉啊，有没有隐患，那早上起来浑身沉不沉，消化好不好，关节难受不难受。如果是的话，这款扶湿膏各位今天必须抢，必须用，必须抓紧时间，而且抓紧最后的机会，不单是抢这个价格，抢这款国医大师的扶湿膏，还有一点就是给予自己身体改变的机会啊。我们导播又示意我了，后台数据一直在比划那个加速的动作，就是希望大家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只剩下400盒了，一半已经被大家抢购了，所以还在观望的家人们，亦或是打不进来电话的，观望的抓紧打电话，打不进来的赶紧抢线，好不好？不然这400盒没了，我们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师的扶湿膏再等什么时候做活动我们不敢保证，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活动，节目开场的时候我跟杨老师就跟大家分享了，原价199，今天只要49元一盒，定时送二，拔湿健脾，根除湿毒，赶紧拨打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晾的扶湿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弹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去根两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10盒杨老师免费加赠2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3: 400-909-1779，400-909-1779，
2: 抢先订购。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其实不单是有热心朋友的电话啊，包括络绎不绝的订单，还有就是来自于我们这两天朋友的真实反馈，杨老师，很多的叔叔阿姨用了之后效果特别的明显，打电话发留言来感谢，然后分享，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去用到。那而且这样的例子也不胜枚举，
0: 太多了，
1: 是不是？
0: 嗯，
1: 我记得咱们有这么一位张姐是吧？是姓张吧？
0: 因为用扶持膏好的杨洋太多了，
1: 对吧？
0: 并且我掏心窝说句实在话，叫国医大师能把自己头像印上去，扶持膏凤毛麟角，或者说唯一一个，
1: 对。

0: 这是第一。第二 PICC 这是你常说的对吧？
1: 对，中国人民保险吗？
0: 中国人民保险它是质量承保。
1: 对，
0: 为啥叫质量啊？
1: 嗯，
0: 就说这个这几味药，
1: 嗯，
0: 那是到底并且是质量咱说过得硬。
1: 嗯，
0: 提到用过的人太多，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1: 嗯，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张姐，啊，
0: 张对对，
1: 我印象特别深刻。
0: 对，
1: 嗯，
0: 因为张姐这个人是什么呢？五现在快六十了。
1: 嗯，
0: 快六十了。
1: 嗯，
0: 他就一开始跟我说的时候，
1: 嗯，
0: 他说他乳腺增生，
1: 嗯，
0: 左乳上有一个小结节。
1: 嗯，
0: 那时候还自己还没啥呢，
1: 嗯，
0: 没那个，就是我们说还没停经呢。
1: 啊，
0: 还有子宫肌瘤，好多年了，嗯。他自己就平时穿衣服，他就碰到这个乳房的时候，
1: 然后
0: 他都得疼。
1: 哦，
0: 然后他心情特别的烦躁。
1: 嗯，
0: 他睡不好觉。
1: 嗯，
0: 然后到妇科去检查以后，妇科大夫就跟他说，这个湿毒太重了。
1: 嗯，
0: 导致他气血不畅。
1: 嗯，
0: 让他少生气。
1: 嗯，
0: 哎，然后
1: 但这玩意儿不是说你哎你少生气啊。你是哎，好嘞，好嘞！一转头看着什么事又着急了，
0: 对呀，
1: 他控制不住啊。
0: 所以说，他说他是肝气郁结，这个脾湿湿毒太重了。
1: 嗯，对，
0: 然后给他开的逍遥丸，
1: 嗯，
0: 又开的加味逍遥丸，
1: 嗯，
0: 最后喝过夏枯草口服液，
1: 嗯，
0: 小金胶囊，哎，很多他的金鸡胶囊也都用过，
1: 嗯嗯嗯，
0: 效果不好。后来也是通过我爱人，
1: 嗯嗯，
0: 因为我爱人在中院当主任嘛，
1: 嗯嗯，
0: 然后就说那个王岩就跟他说，不行的话你用我家老杨那个，
1: 嗯，
0: 老杨他有个国医大师的那个肤质膏，你用用。
1: 哦，建议到了。
0: 对，
1: 嗯，
0: 然后他用肤质膏一个多月，
1: 嗯，怎么样？
0: 就明显感觉到肿胀，
1: 嗯，
0: 减轻了。
1: 哎呦，
0: 啊，用两个多月的时候，他那硬块自己能摸到啊，女同志他自己能摸到啊，
1: 对啊，
0: 硬块变软，最让他开心就是无病一身轻了嘛，心情就舒畅。
1: 嗯，
0: 然后睡觉也踏实。
1: 对，
0: 然后他就上医院，到那个医院就做了个类似于 CT，
1: 哦，
0: 非常准。他说没事了，
1: 嗯嗯，
0: 特别开心。短短的半年呢，
1: 怎么样？
0: 他就像换了一个人，
1: 重焕新生了，
0: 重焕新生。
1: 嗯，
0: 然后他自己说太感谢老杨了。他后来说了，我必须叫一声杨老师。
1: 嗯嗯，
0: 哎，这是这个。张姐，这个洋洋都知道这个人，
1: 对我印象深刻。他又留言又打电话，
0: 对，
1: 是不是？就特地要感谢您，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这次自己还订三十盒呢。
1: 哎呦，太好了！
0: 这次订这个，还有就是，嗯，我一个以前的一个老患者吧，
1: 嗯，
0: 63岁，
1: 嗯，
0: 姓李，
1: 哦哦，
0: 我管叫李哥，
1: 哦，李哥
0: 有肺结节
1: 啊，
0: 哦。你说他那个查出那个肺结节当时是多大？
1: 多大？
0: 6毫米。
1: 哎呦，那不小了！
0: 哎，当时6毫米。
1: 嗯，
0: 检查完以后，他弟弟领他去的。
1: 嗯， 嗯，
0: 然后他弟弟跟他说：“说那个大夫告诉你了。”
1: 嗯，
0: 三个月做 CT 复查一次，这个东西他害怕呀，
1: 嗯，
0: 就害怕这个事儿。大夫跟他说：“三个月做 CT 得复查一次，
1: 嗯，
0: 不行的话半年做个核磁，
1: 核磁共振。”
0: 对，核磁共振做一个，
1: 嗯，
0: 然后整天自己胸闷气短，
1: 嗯，
0: 一咳嗽有点痰，
1: 嗯，
0: 就害怕。完，啊，浑身没劲儿，出去门就喘。
1: 嗯，
0: 所以医生告诉他说：“你这个湿毒淤阻了。”
1: 嗯，
0: 他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态，用上了腐蚀膏。
1: 嗯嗯，
0: 他是用了100天。
1: 哦，
0: 用了100天
1: 一个周期。
0: 嗯，对，10天8天的时候，他胸闷气短好了，痰也少了，
1: 嗯，
0: 精神头足了。你看，前一阶段去复查，
1: 嗯，
0: 这个肺结节稳定到4。
1: 哎呀，
0: 是没发展，并且那个磨玻璃，
1: 嗯，
0: 就是他那个，他跟我才说的毛玻璃，
1: 嗯，
0: 他说毛玻璃都清晰了。
1: 对，
0: 他弟弟跟他说，哎，太轻松了，这逢人就推荐，这个肤质膏好。
1: 所以呀，啊，金杯银杯啊，不如百姓的口碑啊，来自于各个方面、各个行业、各个年龄段的各位叔叔阿姨们，他们给予我们肤质膏的肯定，才是对于这款产品最大的一个宣传啊，
0: 嗯。
1: 而且来说，这个肤质膏。其实针对刚才杨老师提到的，比如肺结节啊，女同胞们，比如乳腺增生的这些问题啊，都是非常针对这些肿块啊，包括胸闷痰多的这些家人们，
0: 嗯，
1: 帮您从根儿上去解决这样的苦恼、烦恼和一些埋在深处的隐患。那，啊，这就是你们的福音，这就是今天难能可贵的机会。
0: 对，
1: 各位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扶石膏，今天最后一天活动了。各位刚才提到了，库存仅剩不到400盒了，49元一盒，定时

0: 动二，抢完就没，赶紧拨打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杨老师，
1: 嗯，
0: 咱们是不是还有一位朋友？
1: 太多了。
0: 对对对，有比较有特色、有特点的。
1: 前两天，
0: 嗯，
1: 有一位姓王姐吧，有一位姓王。
0: 您叫王姐，我可能叫王阿姨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她60多岁，
0: 嗯嗯，
1: 就是胃肠息肉有好几个。
0: 胃肠息肉可痛苦了。
1: 对，当时给他检查出他是什么型呢？是平坦型。
0: 啊、
1: 嗯，平坦型，他人就是这样，杨洋。
0: 嗯。
1: 人一旦自己长个啥病啊，他不会往好了想，
0: 对，
1: 他往坏了想。
0: 嗯，对。
1: 他自己，你比如说胃肠息肉是平坦型，他自己就上网去查了一下。
0: 嗯嗯。
1: 查了一下，他并且医生也告诉他，你可别变成溃疡型或者凹陷型。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1: 对，
0: 他但凡有点小不舒，哎呦，眼花是不是要瞎了呀，他就这样想，
1: 对
0: 对吧，
1: 所以他就害怕了，他就做过一次手术、
0: 嗯、
1: 做过一次手术以后没过多久又复发了、
0: 嗯、
1: 然后他肚子隐痛胀气、
0: 嗯、
1: 吃什么都不香，大便不正常，
0: 哎，这太痛苦了，这个、
1: 嗯、身体越来越瘦、
0: 嗯、
1: 后来就到中院呢，就告诉他了，说你就是健脾，
0: 对，
1: 你这湿度太重了，然后那个医生就建议他说，你不行，你用点祛湿的吧。
0: 嗯，
1: 祛湿用点也不太理想。
0: 对，
1: 然后就了解到国医大师这个复湿膏，自己用了100天。
0: 嗯，
1: 哎，100天
0: 怎么样，
1: 肚子不胀不疼了，
0: 你看
1: 吃饭香了，
0: 嗯，
1: 大便也正常了，
0: 嗯，
1: 然后他就检查的时候发现那个息肉稳定，没有增多，
0: 嗯，
1: 然后那做彩超呢，告诉他不用担心，
0: 嗯，
1: 是不会变成溃疡型，
0: 嗯，
1: 脾胃功能越来越好，人还胖了好几斤，
0: 哎呦，真好、
1: 嗯，气色也特别好，
0: 嗯，
1: 还有我接触一个，就是这个老哥哥岁数挺大，70多了有，
0: 哦，
1: 70多，就是风湿，
0: 嗯，
1: 老风湿啊，
0: 嗯，
1: 出海打鱼的，
0: 嗯，
1: 你看着他以后，你如果说他在得病之前，你看他，你看他那手啊，
0: 嗯，
1: 就跟那额头似的。就是额头，
0: 啊、哦，有点像那个广东那个狮头额呀，就鼓起来一块。
1: 对，
0: 嗯，
1: 哎呀，然后那个关节特别的僵硬，还疼，
0: 嗯，
1: 尤其是阴雨天，疼的都下不了床。
0: 是是是，
1: 常年吃双氯美痛，
0: 哎呦，
1: 头痛片儿。然后后来他儿子不说不行的话，你就给他外国进口。
0: 嗯嗯，
1: 这人是山西太原的啊。
0: 哦，
1: 如果不行的话，说你不行，外国进口有那免疫那针，打3针就好，1针10000多块钱。
0: 哎呦，
1: 1针10000多，后来他就没打。
0: 嗯，
1: 也是机缘巧合，就是你说，杨洋有时候人和人之间真的就是缘分。
0: 对，
1: 哎，真的就缘分。后来他听广播就听着我，然后就是跟我探讨这个话题。
0: 嗯，
1: 哎，然后我说可以用，可以用，嗯、用了以后。自己就感觉到第3天，
0: 嗯，
1: 就是下地的时候关节不像以前嘎嘣嘎嘣响了，
0: 嗯，
1: 他自己还以为是精神作用，自己以为说不可能这些年了，但是10多天以后，明显的感觉早晨就是转拳头
0: 有劲儿了，
1: 有劲儿了，
0: 嗯，
1: 哎，腰腿不像那么沉了，
0: 嗯嗯，
1: 后来自己拿个马扎凳，以前拿马扎凳住院里嘛，住小区里，后来自己拎个小推车，咕噜咕噜那小推车、
0: 啊、
1: 去买菜去了，然后他就说复湿膏真好，所以我老杨在这里再跟大家讲啊，
0: 嗯，
1: 只要是你是湿体质，就是湿度引起的体质，
0: 嗯，
1: 你坚持100天这个周期服用，你一定能感受到身体的变化，
0: 嗯，
1: 我老杨在这里负责的说，
0: 嗯，
1: 你这钱不白花，
0: 绝对不白花，
1: 绝对不白花，
0: 好吧，
1: 嗯，
0: 我们尊重，我们这个感谢杨老师的这样一份热心和热忱，当然我们也相信杨老师对于浮石膏的这样一个功效的认可和信心，
1: 嗯，
0: 大家一定要记得，今天是我们这个浮石膏的最后一天活动了啊，
1: 对，对，
0: 刚刚提到了乳腺增生啊，肺结节，肠息肉等等等等等等，包括陈年风湿，在浮石膏面前都会慢慢的得到改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吧、
1: 嗯、
0: 我们浮石膏改变也不是说刚开始一下就能够立竿见影，
1: 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
0: 对、嗯、啊，这样对您的身体才能治标又治本，拔湿又能健脾啊，各位，原价199元的浮石膏，今天我们49块钱送给各位，买10盒还送您2盒，导播什么事儿？

0: 杨老师，我这边能看到，您那边可能看不到，因为我刚才说不是800盒吗？
1: 对，
0: 后来400盒吗？
1: 对，
0: 现在200盒吗？
1: 哎呀，没多少了，
0: 没多少了。各位抓紧时间好不好啊？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订购专线400-909-1779，400-909-1779，库存有限。100天为一个周期，12盒为一个周期的这样一个服用的过程。
1: 嗯，
0: 所以买10盒还送2盒。
1: 嗯，
0: 各位告别蘑菇体质，告别所谓基因突变，给自己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大手拉小手，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3: 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口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另外我再跟大家掏心窝子说一句话，
1: 嗯，
0: 咱们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
1: 对，
0: 你说你一辈子省吃俭用，咱图个啥呀？嗯、一辈子省吃俭用
1: 是，
0: 就是最怕的就是生病啊，
1: 嗯，
0: 最怕的就是给儿女添麻烦、添负担、
1: 嗯、是，
0: 所以老杨在这里想和大家说啥呢？
1: 嗯，
0: 只要身体健康，
1: 对。
0: 晚年才会幸福，
1: 没错。
0: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讲说，脾是后天之本、嗯、从现在开始，你的以后，你的人生，你健不健康，快不快乐，以及如何能好起来，
1: 嗯，
0: 也像别人似的去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
1: 对，
0: 去到江南一游，去看看苏州，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看看上有天堂，
1: 你得先腿脚迈得动啊。
0: 对呀、
1: 嗯、
0: 你只有健脾，
1: 嗯，
0: 拔出你体内的湿毒，
1: 嗯，
0: 健脾才是固本，你改善你的蘑菇体质，让结节啊、增生啊、息肉别再往前发展，
1: 是
0: 往前一步那可能就是鬼门关。这句话不好听，话糙，
1: 嗯，
0: 理不糙、
1: 嗯、
0: 尤其是、嗯、就像因为我杨洋，我不知道你相信缘分吗？
1: 我当然相信了。
0: 你想想，茫茫人海能够，举个例子，就广播这个台、
1: 嗯，
0: 这么多台，哪个省没有好几个广播电台，对吧？
1: 是，
0: 你能听到老杨的节目，这不就是缘分吗？
1: 没错，
0: 对吧、啊、这是第一。第二、嗯、你相信了老杨，就是我试试49块一盒呗。
1: 嗯。

0: 对吧？我试试，我就相信老杨一把。
1: 嗯，
0: 然后你用上了扶持膏，然后你又走向了健康。
1: 嗯，
0: 最后你享受到晚年天伦之乐，这不就是缘分吗？
1: 多大的福气！
0: 是啊，
1: 嗯，
0: 就像我们说，最大的福报，
1: 嗯，
0: 就是你的健康。
1: 是是是，
0: 嗯
1: 嗯，
0: 心里话，
1: 把健康带回家，把福报带回家，把美好带回家。最后两百盒啊，最后两百盒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扶持膏，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各位还剩两百盒，49元一盒，定时送二，九蒸九亮，来自于我们杨老师的工艺，拔丝健脾，改善蘑菇体质，解决结节，增生息肉。风湿四大问题，国医大师严老用70年的声誉担保，中国人保承保，品质效果双重放心。赶紧拿起电话拨打
2: 400-909-1779，400-909-1779，
1: 把健康带回家，安享晚年。杨老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0: 好，
3: 特大新讯，特大新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亮的扶石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弹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丝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2: 400-909-1779，400-909-1779，
3: 抢先订购。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欢迎回来，再次提醒大家了，带有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头像，由我们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亮严老授权的扶石膏，原价199元一盒，现在节目首发价只需49元一盒，定十盒我们杨老师再送您两盒，刚好啊，能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各位叔叔阿姨们彻底拔出体内的湿气。扶石膏用上100天，拔除陈年老湿，扶石膏用上100天，健脾去根，扶石膏用上100天，湿气全除，百病无啊。各位，报名热线订购专线请记好了，
2: 400-909-1779，400-909-1779。
1: 我们后台有热心包括服务周到的工作人员会为您细心讲解，当然我们节目的前端有我小杨啊，跟您的老杨老师啊，为大家去答疑解惑。杨老师，我们先来接听第一路热线。
0: 嗯，好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5: 杨老师您好。
0: 你好。
5: 没想到扶石膏这么好啊。
0: 嗯，
5: 我今天还要再送一点20盒。
0: 哦，这是回头客，尝到甜头了。好好。
5: 对，昨天收到以后我就用了。
0: 嗯，好。
5: 今天早上起来脑袋可清亮了。
0: 太好了。
5: 精神头也好。
0: 好。
5: 感觉胳膊腿也轻巧不少。嗯，身上还有劲儿的呢。
0: 好好。
5: 要不然原来这脑袋像裹了丝包皮儿一样闷的不透气儿啊。
0: 嗯，
5: 整天就是昏昏沉沉的。
0: 嗯，
5: 头是又大又重，脖子都带不动了呀。
0: 嗯，
5: 还有两条腿也跟绑了沙袋似的，抬不动啊。
0: 脾是主管的湿的，对吧？
1: 嗯，
0: 头重如裹，下肢困重，这都是湿毒惹的祸。
1: 嗯，
0: 扶石膏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不但把你的湿气给你拔出来了，还养脾健脾。
1: 是，
0: 从根上，你拔湿断湿。
1: 嗯，
0: 这就是国医大师。

0: 年老的魅力所在。
1: 没错，
0: 一房两不走，标本兼治。
1: 嗯，
0: 所以你看，您不但头脑清醒，腿脚还轻巧，
1: 嗯，
0: 还有劲儿了，对吧？
1: 是
2: 是呢，真不愧是国医大师的房子，真厉害呀。
0: 啊，
2: 但是您说过87可不是一天两天的。
0: 对对，
2: 所以趁着最后一天赶紧得续上点。
0: 好，
2: 要不以后再买不得199一盒吗？
0: 那肯定，
2: 现在多合适，49一盒不说，
0: 嗯，
2: 买十盒还免费送两盒。
0: 是，
2: 这时候再不下手还等啥？说没就没呀。
0: 对，因为我想是这样，咱们抢到的不仅仅是服饰膏，
1: 嗯，
0: 抢到的是拔丝健脾，抢到的是我们晚年的幸福。
1: 对，
0: 谁抢算谁的，抢完就结束。
1: 嗯，
0: 您这20盒加上赠送，一共24盒，给您订上了，我给您订上了啊。
2: 好好，订上就行。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谢谢杨老师啊。
0: 期待您好消息啊。
2: 哎，好，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了。我们今天这个严正华严老亲自代言的八十名方服食膏，古法工艺，道地药材，人保成保，八十健脾一步到位啊！原价199，现在仅需49，订10盒还额外再送您2盒，最后的机会，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我们来欢迎这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哎，你好，杨老师，
0: 哎，你好，
3: 赶紧给我留10盒，
0: 别着急，慢慢和老杨说啊。
3: 哎呀，能不急吗？其实算算都知道，没有多少人能抢，但还得说别像刚才那个朋友一样，一下就订走20盒。
0: 嗯，您这小账算的明白呀。您是哪方面想用服饰膏啊？
3: 哎呀，是这样，我是身上啊老长多余的东西，那个胃肠啊都有息肉。
0: 说
3: 那个胃镜、肠镜啊，太遭罪了，还得定期复查。
0: 嗯，
3: 关键也不去根儿啊。
0: 对，
3: 肺上也有结节。
0: 肺上有结节啊。
3: 多余的东啊，你说这些多余的东西，这不早晚不都是个事儿吗？万一恶变呢？
0: 你说的太对了，
3: 什么东西都往身上长的，你说杨老师？
0: 对，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蘑菇体质，就像我们说，潮湿地带容易长蘑菇一样。
1: 嗯，
0: 你身体也会因为湿气重，容易长出息肉、结节，甚至肿瘤一些不好的东西，对吧？
3: 嗯，是是，这一拆查来说，他这就都切出2回了，这啥时候是头啊？
0: 哎呀，你想这个事儿，我前两天我有个同事，他住那个房间就是长蘑菇了，都喷粉了，
1: 嗯，
0: 然后过两天又长了，
1: 嗯，
0: 所以说是治病咱得求本呐。那蘑菇体质表面咱说看的是湿气，那实际是脾气虚，脾虚则湿生，所以服食膏一定要用。
1: 没错
0: 啊，
1: 嗯，
0: 国医大师严老这个好方子，
1: 嗯，
0: 里面五指毛桃拔湿之王，扎根在脾和肺关节的血管里沉湿，一点给你拔出来。
1: 嗯，
0: 茯苓健脾皇后，鲍木耳生专门健脾和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给你挖掉了啊。
3: 哎，严老师，你说这个在理
0: 啊。
3: 又是国医大师的房，又有您把关，
0: 嗯，
3: 而且这个价也给力呀，
0: 给力。
3: 要说199吧，你说真得合计合计，那你说49一盒，定10盒还送2盒，
0: 对，
3: 没多少钱，
0: 嗯，
3: 没什么负担，
0: 嗯，
3: 所以这回我说啥也得试试。那杨老师，我这10盒定上了吧？
0: 没问题，给您定上。咱们是这样，一定要少花钱，看好病，把钱得花到刀刃上，然后收到以后啊，坚持用，慢慢的你自己来感受，好不好？
3: 哎，好，我一定坚持用。
0: 嗯，
3: 啊，真用好了，我得好好谢谢您。
0: 好，好，期待您的好消息。再见啊！
3: 好，再见。
0: 哎，好，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啊！这个刚才杨老师说一句话，叫少花钱
0: 看好病。
1: 哎，少花钱多办事儿。
0: 对。
1: 最好是不花钱也办事，最好是花杨老师的钱办自己的事儿，因为那2盒您送的呀。
0: 是啊，有的时候杨有时候我在想，
1: 嗯，
0: 自己也是很难，但是我相信有的人比老杨还难。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医者父母心嘛，
0: 是
1: 吧？
0: 嗯，
1: 感谢杨老师啊，也感谢各位朋友的信任、信赖和支持、关注。当然了啊，您再信赖、再关注，咱们库存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400-909-1779。400-909-1779。
5: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9蒸9酿的服食膏震撼来袭，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功绩， 帮失去

0: 根，两步走，步步见效。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抢先订购。
1: 我们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杨老师，您好，
2: 你好。
3: 哎呀，那个包啊，我收到了，
2: 扶持膏收到了，好，
3: 对对对，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东西，我今天吧，还想再订十盒，您帮我记上啊。
2: 哦，
4: 嗯，
2: 又是一位订过的朋友，那您说说您的情况，跟我说说，
1: 嗯。
3: 其实吧，我是新朋友，就是刚关注节目时间也不长，不瞒您说吧，第一天吧没敢多订，因为我用过一些那个祛湿的东西，就是
2: 一招被蛇咬，
3: 没啥效果不说吧，就时间长了吧，就整的我这胃吧还不太得劲儿了啊。
2: 有些祛湿的产品呢比较寒凉，
1: 对，
2: 尤其是咱岁数大的，他脾胃都虚弱，但是扶持膏你不用担心啊，因为他加入了生姜，把寒性给中和了，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3: 主要是听您讲的真好啊，
2: 别听我讲的好不好，得看疗效啊。
3: 关键吧，又是国医大师授权，然后我就想吧，再试一回吧，一拿到手吧就放心了，那个国医大师亲自代言，然后还有保险公司的承保，就都跟您说的一样一样的，那我就放心用了。喝完之后那可老舒服了，就早上起来吧，就是口气吧感觉清也清了，然后嘴里头清爽不少，就怎么说就不黏糊的了，
2: 拉开大栓了。
3: 还有吧，就是排便也顺畅了，就说不像每天就总感觉上不完那种，而且还成型不少，就一冲就下去了，就那个不再沾马桶了。
2: 好，
3: 然后吧，我一看嘛，这效果这么好嘛，然后就后悔吧，订少了，赶紧寻思再订十盒，
2: 自己感受到效果了，老杨就不多说了啊，扶持膏。是拔湿健脾，算管齐下，不但把你湿气给你拔出来，还把这个脾的根儿给你调好了。既然用得好，咱就
1: 继续坚持，
2: 再接再厉，
1: 对
2: 吧？
3: 好，那杨老师，这十盒就肯定能有呗？
2: 没问题，放心吧，给你订上了，好。
3: 好嘞，那谢谢您，杨老师。
2: 再见啊，
3: 再见。
1: 好嘞，再见，再见啊！这个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和关心。
2: 对，
1: 同样啊，也恭喜您报名成功了啊！各位抓紧时间来订购我们的扶持膏啊，原价199元，今天是我们首发价的最后一天，49元一盒，订十盒，我们杨老师额外送您两盒，12盒，刚刚好100天的周期，但是我们的库存越来越少。抓紧时间拨打吧，好吧，
0: 400-909-1779，400-909-1779。
1: 又有一位朋友等在线上了，杨老师，我们来接近一下。
2: 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5: 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1: 哎，是您的。
2: 我老杨，你说。
5: 哎，你好，你好，杨老师，可算打通了，可把我急坏了。不知道还有吧？我想订20盒。
2: 我只能跟你说，暂时还有，再过一会儿我可不敢保证啊。
5: 哎，就是嘛，今天都最后一天了，我都怕轮到我这儿就没有了。你看，快把我那20盒，加上赠送的应该是24盒嘛，都给我留出来哈。不然以后那就只能买的话，也只是买得到那个199一盒的了。都不可能买这个49的了。还更别说有赠品呢。
2: 是，这个优惠的价格，包括赠送的这个福利呀，只有这一次机会。
1: 对，
2: 放心吧，订上了啊。
5: 好的，
2: 你说说你情况。
5: 杨老师，我这边呢就是有那个风湿关节炎，然后我膝盖又痛又肿，腿也肿了，还硬邦邦的，有时候呢就像个假腿似的，那都不听使唤。你说用了这个扶湿膏啊，它对不对？

0: 问呢，他能不能管点用啊？
1: 湿气下沉，沉到腰，我们说腰托，沉到关节，膝关节炎。中医素问痹论说过，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2: 对，
1: 你经络气血不通了，就会肿胀麻木，甚至僵硬，所以必须打蛇打七寸，
2: 对，
1: 把湿气给它拔出来。
2: 嗯，
1: 普通的祛湿产品力道不够，就像打靶一样。
2: 嗯，
1: 你普通的，你比如说你这个湿毒在100米这，你打到80不行。
2: 对，
1: 浮石膏能打到130，
2: 它的射程够深。
1: 对，所以一勺膏10碗汤，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
2: 没错，
1: 浮石膏放心的去用。
2: 嗯，
1: 没问题，80力度更强，坚持吧啊。
0: 嗯，好嘞，那我就定对了。但是我这个毛病有些年头了，我吃的时候需不需要加点量呢？
1: 嗯，可以适当加点量。
2: 嗯，
1: 可以适当加点量啊、哦、毕竟我们说过一句话、重病你得用什么呢？用猛药。
2: 猛药。嗯
1: 啊、哦、
0: 嗯，好嘞好嘞，那就谢谢杨老师了。
1: 有啥
0: 不耽误你了，
1: 有什么事儿随时来电话啊、
2: 哦、好嘞。
0: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啊。哎呀，听这位朋友说话呢，他一定是生长在南方嘞。是吧？
1: 是
2: 因为南方啊，我有待过、南方的空气条件和环境有时候没有办法，不可避免的湿气会比较大，
1: 是，
2: 故而拔湿健脾是重中之重。
1: 对，
2: 嗯，今天杨老师给各位带来的依然是我们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师的浮湿膏，
1: 嗯，
2: 九蒸九晾，晾出来保证原材料当中的这样一个养分和拔湿健脾的功效能够更好的呈现，还有就是价格啊，各位原价199，今天我们节目当中49依然保持首发价的价格。
1: 首发价，
2: 而且10盒送2盒，杨老师慷慨解囊送这2盒，各位一定得要。为什么？因为100天咱是一个周期，
1: 对，
2: 12盒刚刚好100天，您就看去吧，功效立刻就能呈现在您面前、啊，从开始的时候萎靡不振，到后来的热情洋溢，这是我们杨老师给各位的承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400-909-1779，400-909-1779。咱们来接听这一路热线。
1: 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姚老师。
1: 哎，我老
3: 姚老师，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3: 我啊，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说。我也想用上这次浮石膏，然后要你帮我看一看。
1: 你跟我说说。嗯，
3: 我吧，今年65岁，然后啊，我这胃啊一直不好，都已经啊有10来年了。
1: 嗯。
3: 然后呢，我吧胃镜吧也做过好几次了。然后诊断嘛，就说我是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
2: 哎呦，
1: 哦。
3: 然后，嗯，大夫说我这个胃黏膜啊都已经变薄了。
1: 嗯
2: 嗯。
3: 然后我吧，平时吧就，哎呀，这胃啊就感觉整天鼓胀胀的，就是那么胀着。嗯。
1: 吃东西就饱。
3: 哎、就，对，吃点东西就饱，而且还有那嗳气、反酸。
1: 嗯。
3: 有时候就烧心。
1: 嗯。
3: 特别是晚上就是躺着睡觉的时候哈，
1: 嗯，
3: 就感觉那酸水啊，哎，都直往嗓子眼里冒，
1: 嗯，
3: 哎，呛得我直咳嗽。
1: 对，幽门螺旋杆菌超标了。
3: 啊、而且大便也不成形，颜色还发暗，就我那舌苔啊，哎，就感觉特别厚，而且还是，黄腻黄腻的那种。
1: 嗯，
3: 嘴里就感觉，哎，又苦还发黏。
1: 嗯，
3: 然后特别不爱吃东西。就我现在就这么长时间，我这人都瘦一大圈了。
1: 嗯，中医有句话叫脾虚者两极。啥叫两极呢？要不就虚胖，要不就瘦。
2: 对，
1: 嗯，
3: 是
1: 吧？嗯，对。
3: 那你说我这大小医院也都跑不少了，那西药也没少吃啊。
1: 嗯，
3: 那你说怎么就时好时坏呢？
1: 嗯，
3: 然后我就是听节目嘛，然后我就听你讲，就是这个老胃病这个病根啊，有可能是这个脾虚啊，湿气重这引起的。
1: 嗯，
3: 所以说我就想，我这胀啊，又嗳气反酸，这个舌苔又厚腻的，是不是也是你这说的什么湿气困脾呀、
1: 啊？非常正确呀、啊，非常正确。湿气困脾，胃气上逆。我在几年前接触过一个也跟您差不多，后来他是有息肉，你知道后来他是怎么样吗？后来是大便从口腔出来。
3: 哎呦我，
1: 哎，那种痛苦，所以说有的吃完点东西他就饱，
2: 嗯，
1: 人瘦，舌苔黄、口苦，这都是湿浊，大便不成形，有的那色暗，就柏油便，就柏油马路，你知道吧？
3: 啊，

0: 有的吃那个胃的那个四联用药，那一酸都不行，酸是压下去了，但根是脾这儿啊。
1: 哦，
0: 所以用浮石膏非常对症，这是第一。第二，浮石膏它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它能把你那胃黏膜给你慢慢的滋养，慢慢修复。
1: 哦，
0: 嗯，没问题。
1: 啊，这就是从根上治疗了，
0: 对对、
2: 嗯。
1: 啊。那个杨老师，那你说我这个萎缩性胃炎就是说是比较重的了，那你说就光就用这浮石膏就行吗？
0: 没问题。
1: 用这浮石膏同时用不用配点什么？
0: 不用。
1: 有没有什么食疗方啊？
0: 不用，本身这浮石膏咱就药食同源、
1: 啊、
0: 你用它以后有时间的话没事多按个穴位，比如说按个足三里、
1: 啊、
0: 每天坚持按足三里哦，足三里是什么呢、
1: 啊、
0: 就是我们说常拍足三里胜吃老母鸡，猪三里没事长按、
1: 哦、
0: 这就没问题啊、哦。然后用浮石膏、哎、你最好加点量，早一勺晚一勺，
1: 那够用不？
0: 十颗够用了，够用。
2: 嗯
0: 啊，好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啊，最后一天最后的机会了，抓紧时间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咱们接听下一路热线。
0: 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哎哎，杨老师您好。
0: 哎，
2: 你好、
0: 哎、好。
3: 这眼看节目就要结束了，给我紧张的，我就怕轮不到我呀、
0: 嗯、
3: 我要给我父亲订那个十盒，然后那个这个叫浮石膏是吧？
0: 对，您挺幸运、
3: 啊、
0: 最后一个电话给您订上了啊。
3: 哎呦，得亏是订上了、
0: 嗯、
3: 要不啊这得埋怨我呀。
0: 嗯，
3: 他就说呀最后一天了、
0: 嗯、
3: 自己没打进来，然后才让我帮着订呢。
0: 嗯，
3: 说这个浮石膏原价是199一盒。
0: 对，
3: 现在是49
0: 是吧？对对对。
3: 哎呦，那49块钱光买那个药材都不够啊！
0: 你说太对了，
3: 那更何况还赠送呢、
0: 嗯。
3: 哎，最重要的是哈，就是听他说的哈，就是那个您讲的可明白了，就是说这个浮石膏对他有好处。
0: 啊。
3: 我就想，你说这也没多少钱，就当哄那个老人家高兴就行。
0: 百善孝为先呢，你看孝的后面是啥呀？是顺呐。再一个。把老人家情况跟我说说。
3: 哎呀，我父亲是怎么呢？他今年吧68了。
0: 嗯，
3: 他总是那个就是心慌没劲儿，然后还有那个血脂高。
0: 嗯，
3: 然后吧还有就是哎他胖啊，尤其那个、
0: 哦、
3: 这个肚子可大了。
0: 嗯，
3: 哎您说哈杨老师，他这个是不是跟湿气有什么关系啊？
0: 肯定湿盛脾虚啊，因为你脾虚了以后湿就会盛、
3: 啊、
0: 他这个胖是啥呢？就像刚才我讲到脾虚者胖瘦两极，啥意思呢？要不他就特别胖，要不特别瘦，但这个胖是虚胖，肚子大以后他是脾主运化，脾一虚，血脂血糖这些垃圾都会受到影响，甚至影响血压。你湿气无孔不入，经络脏腑五脏六腑，最后到心脏出现心慌没劲儿，气力气力嘛，没有气哪来劲儿，对吧？所以说湿气是很多慢性病的温床。
2: 嗯，
3: 哎呦，哎，那您这么说，是不是这个毒石膏就特别适合我父亲呢？
0: 没错，
2: 嗯、
0: 对，对症，
2: 对
0: 症啊、哦！本身湿的本在脾、
3: 哦，
0: 你不健脾，湿不去还会来吗？那浮石膏是国医大师老爷子经典方子，拔出体内的湿气，
3: 哦、
0: 还能健脾，从根上来入手的，放心给老爸用吧，没问题。
3: 哎呦，哎呦，行行行，
0: 嗯，
3: 那如果好了的话，那我就一直要给他用下去啊，杨老师。
0: 好，
2: 嗯，
0: 好，
3: 嗯嗯嗯，
0: 好，孝感动天啊、哎哦，好，
3: 谢谢谢谢谢谢杨老师、啊，
0: 再见再见，哎，
3: 哎，杨老师再见再见，
0: 哎、好。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啊。
0: 嗯，
2: 父母的健康是儿女的福气，浮石膏一定会帮到更多的朋友。当然了，我们中老年朋友自己也要去抓紧时间使用，
0: 嗯，
2: 因为人这一辈子最应该爱谁呀、啊？最应该先爱自己，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其他人。原价199元的浮石膏，现在只要49，库存不多，各位抓紧时间订购，用上100天，刚好12盒，因为您下单的是10盒，我们杨老师还送您2盒。嗯，用上100天，湿气全除，百病无，这就是我们浮石膏的特色和特点。只有通过节目当中报名才能够拿到，线下绝无销售。
0: 对，
2: 这也是帮大家去排雷了，网上买不到这个价格，也不要相信其他的平台和频道，只要相信小杨老师跟老杨老师、
0: 嗯、
2: 您就对了啊。
0: 对，
2: 当然这是最后一天了，各位赶紧拨打400-909-1779。 4009000。

0: 40090979，40090979。
1: 再次感谢我们的杨老师。
2: 好，
1: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咱们节目今天到这里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宋江离开水泊梁山，回家看他爹和他兄弟。这个事儿说起来太不应该了。怎么说不应该呢？一个宋江不应该亲自下山，派几个人不就得了吗？二一个，现在是什么时候？冒险性太大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宋江叫孝义黑三郎，那人是大孝子啊。

0: 心说：“爹呀，儿离着您不远了，您现在正干什么呢？”兄弟，哥哥回来了，苍天保佑，你们可千万不要出事儿啊。等着吧，妈，这时间这玩意儿是个怪物，你要怕他到，呲溜他到了，你要盼着时间到，这时间且不到呢。宋江就在庄稼地蹲着等啊等啊，好不容易盼着黑天了，又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家家户户都熄了灯了，宋江啊这才敢出来。到了道上东看看西瞧瞧，没被人发现，他手握朴刀，提心吊胆，猫着腰，蹑足潜踪往村子里摸，摸到村口一拐弯，奔他们家的后院。他们家他还不熟悉吗？等到了后墙，小墙不太高，宋江双手摁着墙头，两腿一飘，噌，跳到院里了。好在他们家没养狗，要狗汪汪一叫的，那玩意儿麻烦了。他一看呢，屋里长着灯呢，这是他兄弟宋清住的屋。原来宋江没走的时候跟他住在一起。哎呦，宋江这心呢更加紧张了，来到后窗外看看左右，的确无人，用舌尖点破窗棂纸，捅了个眼儿往里观看，一看宋清啊在床上坐着呢，紧锁眉头，抱着个肩膀，眼睛眨巴眨巴的，不知道合计什么事儿呢。屋里的摆设已然如旧，宋江一看兄弟没事，心放下了，轻轻地叩打窗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夜深人静啊，那宋清还听不见吗？嘿，谁？
1: 我。
0: 你是谁？
1: 我是你哥。
0: 哎呦，再看宋清扑一口把灯纸灭了，赶紧把房门开开，宋江刚要进屋，叫宋清给推出去了。
1: 哥哥，你随我来。
0: 宋江一看就知道不妙，不然的话兄弟不能这么紧张。哥俩一拐弯到了厕所的前边，哥俩全蹲下了。宋清这才说：“
1: 哥哥，你胆子可不小啊，你怎么还敢回来？
0: 兄弟，快说，爹怎么样？”“
1: 爹没事。”“哎呀，谢天谢地，
0: 我就放心了。这次我回来主要是看爹爹和你。
2: 哥哥呀，快走，
1: 快点走，
0: 你惹的祸太大了，官府画影图形捉拿于你，出来赏钱是10000贯、啊、另外郓城县早就轰阳洞了，派下官人就住在宋家庄啊，庄口哪儿都是官人，连咱家前院也住上官人了。我再告诉你，爹和我已经被人家软禁起来了，日夜的看管呢，
1: 就等你回来，不然的话早把我们爷俩抓走了，
0: 这是一条毒计呀、啊、哥哥你快走，一会儿官人把你堵上可就完了，快走快走。
1: 那我得见见爹。你别见了，他那屋有官人的。

0: 快走。
1: 宋江还想往下问，就听有脚步的声音，嘡嘡哐哐哐哐哐，快点走，来人！宋江顾不得一切，拎着朴刀奔后院的院墙，双腿一飘，他跳出去了。可跳到外边，就听里边说话：“我宋江，谁来了？
2: 哎呀妈，没人，
1: 你干嘛呢？
2: 我肚子不好，我上茅房。
1: 什么上茅房？我怎么看着刚才有个人呢？
2: 没有啊，哪来的？
1: 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响起一阵的杂乱脚步声。”奔后墙来了，宋江吓得魂不附体呀，撒丫子就跑。那宋江的功夫啊，次点儿。要有功夫会夜行术的，他没伤。宋江则不然，受的伤啊，刚好两条腿发笨，因此跑起来的时候，咚咚咚咚。这伤挺重，让人听见了。哎，谁啊？有几个棒小伙子都是当差的，翻墙跳到街上，一看有条黑影正往前跑。可能是宋江回来，可能是他，抓住看看是谁，别让他跑了，追！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追呀、啊！别让他跑了，可能宋江回来了。哎呀！宋江这个后悔呀，不如不来了。看来我家是出了事儿了，我爹怎么办？我兄弟怎么办呢？我要不回来，他们爷俩可能保住性命，起码说能多活几天。我这一回来，给他们罪上加罪呀，抓不着我，我爹我兄弟全得倒霉呀。这怎么办？他心里想着，两条腿夹紧，没说腿笨吗？刚到村口哭通，摔了个马趴，摔得懵登转向的，拎刀站起来接茬往前跑，慌不择路啊。人就犯这毛病，方寸也乱了，也不知往哪跑了，俩眼一抹黑呀，窜树林子，翻山坡，窜庄稼地，他这路跑，后头的人是紧追不舍。宋江回头一看，就见灯球火把晃动，大概有几十个人追上来了。人家的速度快，宋江速度慢呢，这要了我的命了。到了一片庄稼地，宋江蹲下了，这心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就跳成了一个了。可这帮人呢，离着他不远过去了，刚才在这儿呢，怎么没了？离这不远，搜！宋江一看不好，他们要就地搜查，站起来奔南跑。这一跑，庄稼地能没声音吗？被人听见了。哎，逮这呀，逮这个呀！哗，这人就过来了。宋江把鞋都跑掉了，也不知过去多长时间，对面是一座大山，他就钻了山了。要不是黑天，眼目不得劲儿，早叫人逮住了。这宋江啊，还算捡了个便宜。进了大山之后，东一头西一头，脸也挂破了，摔了无数个跟头。宋江心说，这怎么办呢？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我不如带着几个帮手了。又一想啊，还不如自己一个人，带来帮手人家也得受牵连呐、为了我把命搭出去，我对不起朋友啊。这个我能跑就跑，跑不了我宁愿自己去死。就这样，宋江接茬往前跑，眼前闪出一座庙来。着急之下，他也没看看是什么庙。书中代言，这座庙叫九天玄女庙。

什么年头修的不清楚，总而言之年头不少了。庙是年久失修，已然坍塌倒坏，中古二楼全堆了，山门也歪歪了，庙门也不知道被谁摘去了。宋江就钻进庙去了，顺着神道往前跑，正面是大殿，里头黢黑呀。大殿里的情况他不清楚，正对面一张供桌，供桌的后头是神龛，不用问了，九天玄女娘娘的塑像在神龛里边，什么金童玉女呀啊都有。另外神龛上呢挂着幔帐，有帘儿，这帘儿还没丢，但是年久了已经糟烂了，上头全是尘灰和蜘蛛网啊。宋江有心往回走，灯球火把晃动，人家也进了山门了。那小子跑到这儿来了，进了庙了，出不去了，把这封锁。呼啦呼啦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小呼啦呼啦。完，宋江一看我陌生往外一走，顶头炮到了，现在不知道往哪儿钻好了。他一股激劲儿，登上供桌，他钻进神龛里边去了。要说藏个人的地方那是有啊，他一闪身躲到神龛的旮旯，用这幔帐挡着身子，宋江往那一靠就哆嗦成一个了。这心跳的宋江都上不来这口气儿。正在这时，当差的也进了大殿了，火把照耀，为首的是两个都头，是郓城县新调来的俩猪头，一个赵能，一个赵训，赵氏弟兄。我这俩小子一心想立大功啊，想得这一万贯的赏钱呢、啊、那是钱呢、啊、一万贯、啊、那发了大财了，买房子置地娶媳妇儿那不成问题，往后就坐着吃也能吃两辈儿，故此他们才这么积极。可进了大殿之后，赵能和赵训举着火把四外看看，所说的大殿它不太大，有一般老百姓住宅三间房那么大，再加上神龛供桌两旁边的神台塑像，正中央这地就不大了。嗯，我跑哪儿去了？给我搜。是，叽里嘎啦都给我搜到了，他绝对跑不远。人们有陌生出了大殿四外去翻去了，就剩下赵能举着火把，一看出来这个神龛嘛能藏人，别的地方都藏不了人，他就奔着神龛来了。火把越来照得越亮，越来离着宋江越近呢、啊、宋江一闭眼完了完了都不敢看了，准知道一切全凉快了。哪知道赵能一手举火把，一手啊他撩这幔帐，打算往里看看，这一撩不要紧倒了霉了。刚才咱说了，庙都年久失修，幔帐啊也糟了，上的挂的全是蜘蛛网，那灰也都多厚，他使的劲儿大点，刺啦幔帐掉下来了，整个这尘灰蜘蛛网都扣他脸上了，把眼睛还把他迷了，眼睛一迷他一哆嗦，啪火把落地，火把还灭了。哎呀哎呀哎呀，我的眼睛，哎呀我的眼睛，捂着脸他出去了。宋江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0: 宋江心说谢天谢地，他没扭头看，要扭头一看就看见我了。哦，眯了眼了。赵能这一出去，赵迅领着人过来了。哥哥怎么了？哎呦，我眯眼睛了，快给我看看这，哎呀这眼睛这个疼啊。看您注点意呀、啊、里边有人没？还没看着人。过了一个当差的，这是个老人了。头算了吧，这是九天玄女庙啊，可灵了。听本地人说，动不动九天玄女就显上啊。刚才您这一上神龛，触怒了神灵，这是对您的惩罚呀，快走吧。听说离这不远是乱葬岗子，经常还闹鬼呢。不是是吗？啊，快走快走走走。就这么他们撤了。哎呀，宋江在这听着脚步声越离越远，宋江这心才逐渐平稳呢。看来这是九天玄女显圣保佑我宋江。娘娘啊，娘娘，您要显灵显圣把我给救了，将来我宋江绝不忘大恩，要重修庙宇，另塑金身呐、啊！初一十五我都吃素。他这心里瞎琢磨着，哎，一切恢复了平静。又等了一会儿，什么声都没了。宋江心说，恐怕那帮人走远了，我呀别等着挨雷了，我也走吧。要到了天亮想脱身就不容易了。他搬着两条腿好不容易从神台上下来，哎呀，活动活动筋骨，他也离开大殿，顺着神路来到山门，往左右看看没人，拎着朴刀他一塌腰往前就跑下去了。可你倒看看，你往哪儿跑啊？没说嘛，让人家都追懵了。他跑这方向是往回跑，越跑离着宋家庄越近呢、啊、这不找倒霉吗？等宋江抬头一看，这地方怎么这么眼熟啊，好像我刚才过过。哎呀对呀，旁边是刘家坟，再往前走是宋家庄的坟地。到了村边上了，我怎么又跑回来了？倒霉倒霉，真倒霉呀、啊！莫深刚要跑，就听有人喊了一声：“站住！”好小子，神差鬼使你又回来了，把他抓住！哗，伏兵四起，把宋江包围。宋江借着火把的光辉一看，赵能、赵迅、郓城县的官人，你说倒霉不？闹了半天，这帮人离开庙回来了，挺泄气，到嘴的肥肉掉了，煮熟的鸭子飞了，一万贯的赏钱没拿到手，他们也觉得倒霉呀、啊。回来呢，到宋家庄的村口累了。有的躺在地上，有的在那坐着，有的靠着树，正在这发愁呢。心说是宋江不是宋江，估摸着是。哎呀，妈让他跑了，这事儿还不能让县太爷知道，要知道了还得怪罪我们。哎，正这么个时候，大道上黑影一晃，看动作身量是刚才跑那个人。赵能、赵迅说：“来了，哎，回来了，回来了，做好准备。”正好宋江进了包围圈，这才被人家包围呀、啊。赵能、赵迅借着火把一瞅，哎呀呀呀，宋江，真是他呀！好小子，这回看你往哪跑，弟兄们， 咱们要抓的就是宋江。宋江回来了，咱们十几个人可绝不能把他放了。头你放心，他走不了了。众当差的拿着挠钩、套索、铁尺、单刀、花枪，围上宋江就下家伙，想抓个活的。那玩意不容易啊！宋江也会两下五八抄，手里头还有把扑刀呢。不有那么句话吗？狗急还上墙呢，墨鱼淋的死还得吐吐墨呢，小鸡儿死抖了抖了膀，何况人乎？这宋江把扑刀抡起来，哎哎，刷刷刷，他就抡开了。这些当差的还不能靠近，哈哈，好小子要拼命啊！上，实在不行要死口的。十几个人打宋江，那宋江根本就不行。刚才是一股猛劲儿。时间一长了，嘘嘘带喘呢、眼花缭乱，连抡刀的劲儿都没了。宋江扑通一声是摔倒在地，刀也撒手了。嘿嘿，这回看你还往哪跑？抓活的！赵能刚往前一探身，从树上跳下个人来。这人这快劲儿就甭提了。手起斧落，咔嚓一斧子把赵能的脑袋给切下来了。赵迅一愣啊，刚一回头，这位第二斧子砍肚子上了。赵迅嗷了一声摔倒在地，肠子肚子都出来了，紧跟着树上啊，撑撑撑撑，又跳下四条好汉，手拿利刃，对当差的就下了手了。还没等他们清醒过来，十三个人全都报销，一个也没跑了。拎斧的这主来到宋江近前：“大哥，您受伤没？”兄弟李逵到了。哎呀，贤弟，别吵吵，别吵吵啊！你们怎么来了？宋江定睛一看，在李逵的身后，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矮脚虎、王英、白面郎君、郑天寿，这哥几个来了，怎么回事？宋江前脚走，晁盖跟吴用啊就商量好了，不放心呐、但是宋江这人他命，谁怎么说他也听不进去，只好暗中派人保护，派他们哥五个为头一波保护宋江。宋江发生什么事儿，他们都清楚，故此这才动手啊。把宋江救了之后，宋江是感恩不尽呐、李逵就说：“哥哥，我背着你回梁山吧。”哎呦，我的老爹，我连见都没见着啊！近在咫尺，父子不能见面，咱不痛杀人也。爹，我对不起您呐、而不孝顺呐、宋江啊，不愧是个大孝子，一般人呢哭都不哭，眼泪瓣都不掉。宋江痛断肝肠，李逵也不停歇，把宋江背起来，没身就走。四位好汉拎着家伙在左右保护着，书说简短，回到梁山。到梁山见着大家，宋江还哭呢。晁盖过来了：“贤弟回来了，受惊了，恭喜贤弟，贺喜贤弟。”宋江心说：“大哥你不对呀、咱哥俩没开过玩笑，我回来怎么跟我道喜呢？什么原因？”他一看晁盖满面春风，不像开玩笑，把眼泪擦擦：“大哥，这喜从何来？”“贤弟，你顺着我的手观看。”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

0: 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0: 仅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宋江被众人救回梁山，一进门啊，天王晁盖、吴用等人就给他道喜，把宋江闹愣了，喜从何来呀？晁盖用手一指，先帝呀，你看这是谁？宋江抬头一看，哎呦，莫非在梦中不成？谁呢？先出来的是他兄弟铁扇子宋清，后边跟着他老爹宋太公。宋江一想，这怎么回事儿？我在家跑出来没见着我爹的面儿，怎么他老人家到了梁山了呢？吴用一笑，三哥还用我介绍吗？您走的时候我就做好了安排，派下去几百名弟兄，一是保护你的安全，二是接老人家和令弟赶奔水泊梁山。我派的人呢？哦，是这么回事。闹了半天，宋江摊事儿，把官人都引走了，梁山伯去了人，把老头宋清这才从小路给接到梁山。这些经过咱不必细说了。宋江心

说，晁盖哥哥，军师吴用想的是真周到啊，感激的无可无不可。赶紧跪到老爹爹面前请罪。其实老头啊早明白过来了，到了现在也同情儿子的所作所为。另外老头也想了，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呐，这可能是天意该着，事到了如今就得死心塌地住在水泊梁山，将来怎么的再说将来的，起码现在不受苦，父子团聚。天王晁盖吩咐一声，梁山伯放假一天，隆重祝贺，杀牛宰羊犒赏三军，大厅之上盛排宴宴。你看老头儿在这一坐，大伙儿都叫伯父叫大叔的，问长问短，宋江一家人团聚了，有的人心里头不是滋味，为什么？也有家眷呢，到现在生死不明，一看见这事儿想起本身的事儿来了。头一个入云龙公孙胜，公孙胜还有92岁的老娘啊，老娘住到黄州，到现在生死不知，当儿子的能不挂念吗？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光忙于梁山的事儿了，很少想私人的事儿。现在一看人家宋江爹兄弟都接到梁山了，我怎么办呢？尤其现在梁山来了这么多的头领，一般的活也能支开套了，有我不多无我不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回家去看看。公孙胜想到这儿站起来了，各位，我有个要求，我打算告个假回我的原籍去一趟，看望看望我娘，安排完了我再回来，不知曹大哥各位英雄允许否？这位，你说这个要求怎么驳？晁盖也是一愣，副军师，你得走多长时间？哎呀，这可不好说，要顺利的话往返得1个月，如果要有点其他的事情就得2-3个月吧。好吧，贤弟啊，你要去哥哥给假，只是你一个人我不放心呐，你随便挑，带着谁都可以，没人可不行。大哥尽管放心，小弟不比旁人，我是无名少姓，既不显山也不露水，官府对我根本就不注意，尤其我是道装打扮，我们那地方也背，管保不会出事儿。大哥您就放心吧。不行，你还是多带点人。不不不，就我一个人行动方便。这事儿做了决定，公孙胜可以下梁山回家了，他这一带头就触动了黑旋风李逵。你说李逵粗鲁吧，也粗中有细呀、啊。他瞪着大眼睛晃着大黑脑袋听着，听完之后颇有感触，他也想起他娘来了。你别看李逵这样大孝子啊，李逵心说，我跟我娘快3年没见着了，老人家活着不活着我都不知道啊。我哥哥李达一向不孝顺，竟给我娘气受，恨我贪了人命
不敢回家逃亡。

0: 在外呀、啊。
1: 我也得回家去看看呢。李逵也站起来了，大哥，各位，我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也有爹娘，我爹早年死去，就剩下我娘一人，三天两头断顿呐、啊。我是个不孝的人呐、啊，既然大伙都惦记家，我也想起我娘来了，我也得告假回家去看看娘啊！这家来这阵是疾风暴雨，咧着大嘴，他哭开了。本来挺高兴的事儿，让他这一哭，十分扫兴。宋江也陪着掉了眼泪了，紧劝李逵贤弟不必痛哭，这个事儿好商量。你讲话了，谁也不是从石头缝蹦出来的，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你这样做是对的，此事一样我们不放心。
2: 什么事儿不放心？
1: 贤弟呀、啊，你性如烈火，脾气粗暴，你跟入云龙没法比，人家多老练呢、啊、就即使让他下山也不会出事儿，你就不同了，你这块儿也大，说话嗓门也高，特意的显眼，尤其最近大闹江州，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说你这会儿下山合适吗？万一出了差错怎么办呢？
2: 拉倒吧你！说的多好听啊！感情你一家团圆了，就不管我了。你知我娘得多想我呀，我多想我娘啊！我不管这个那个。让我下山我也得下山，不让去我也得去。
1: 你看，来来来来来，谁说不让你去来了？这话你怎么听不明白？是怕你惹事儿。
2: 我惹什么事儿？我也不是三两岁的小孩子了。
1: 大伙儿都劝，最后戴宗把脸往下一沉。为什么戴宗沉脸呢？他们俩的关系比较密切，最先认识李逵的就是戴宗，所以戴宗说话李逵都比较听的。戴宗把脸往下一沉，铁牛，老实点，说风你就是雨，谁不让你去来的？哪个拦着你来的？刚才宋大哥没说吗？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你能惦记老娘，证明你是个孝子，我们大家支持你，允许你下山，你听明白没？不是就怕你惹事儿吗？你瞅瞅你，沾火就着，是非不变，好坏话都听不清楚，就你这种人，能叫人放心得了吗？
2: 我，哥哥，那我改了不行吗？
1: 哎，改还行。晁盖说这么办吧，兄弟，不是给你戴紧箍咒啊，你必须答应我三个要求，我才允许你下山。
2: 说吧，只要叫我回家看我娘，慢说三个条件，三百三千都行。
1: 一，
2: 从下山开始不准喝酒，滴酒不许沾，你能做到吗？
1: 得，
2: 行。为了看我娘，不喝那玩意儿还能死怎么的？我就滴酒不沾。
1: 贤弟，你可记住啊，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你可不准自己欺骗自己。
2: 二，
1: 你不准惹是生非，这事儿那事儿你全别管，你就是回家看娘，看完了就回来。

者把老人家接来，我们双手欢迎，什么事儿你也不许管，记住了吗？哎，记住了，我哪有那心管旁的事儿？旁人呢，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来，没我铁牛的事儿。行行行行行。第三样，速去速回，耽搁的时间长了我们不放心，这三个条件都能做到吗？妥了，大伙可以给我做个见证，我李逵说话不算数，我是小狗，汪汪汪，他大伙全都乐了，心说这不是成小孩了吗？这李逵啊脾气急，说完了把碗筷子一推，不吃了，我啊说走就走，现在我就起身。大伙儿给送钱，这钱也太多了，李逵拿不了，拿出一大部分来存的梁山，只带了一部分，就这一部分也有上千两白银呢。这李逵呢把散碎的银子搁到外边，随时好花，大宝就是大块的银子，全卷吧卷吧缠到腰上头，头上戴着大檐的风帽，披着斗篷，短衣襟小打扮，挎了口腰刀，拎了口扑刀。那位说他不是使斧子吗？戴宗没让，因为那斧子太显眼了，那要走到街上，人家一看黑大个带双斧，肯定是李逵，叫他把兵刃换换。再者一说，也不是打仗去了，带斧子干什么？带口刀防身就可以了呗。就这样，李逵装束完毕，这回也高兴了。我说各位哥哥兄弟，咱们回头见呐！铁牛走了。其实吴用想的挺周到，选出几个人陪着李逵，怕他惹事儿。头一个选的是矮脚虎王英，王英一听叫自己陪李逵，把脑袋一扑了，军师叫小将干什么都行，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唯独这事儿另请高明，我可干不了。这李逵是个什么人？不允许旁人说话，他要说往东，你就不敢往西，我就跟他在一块儿实在合不来，这事儿我不能去。你看王英说的有道理，要找浪里白票张顺，张顺顶了，不行不行，我们俩过去有过节，大闹江州城，他打过我，我拿水灌过他，虽然说这事儿过去了，毕竟这心里头有点格，我管他，明明是好事他就得误会，我们俩实在合不来，军师另派旁人吧。咱这么说吧，吴军师找了十来个人，谁都不愿意跟他结伴，没办法，找不着伴儿，只好允许他一个人下了山了。李逵走了之后，军师闷闷不乐呀，宋江低头不语，连朝天王也犯了愁了，他担心呢。你看公孙胜也走了，人家那人多老练，办事儿稳准，绝不会出事儿，除非有特殊的情况，唯独这李逵，这一旦出了事儿，大伙儿都得担责任呢。哎，吴用忽然眼睛一亮，想起来了，赶紧派人到酒馆把汉帝忽律朱贵给找来了。朱贵是专门负责在酒馆当掌柜的，那是梁山伯派在外围的眼线，朱贵呢是总当家的，听说军师叫的有急事，朱贵不知道怎么回事，安排安排回到大寨，见着军师之后

0: 一问，吴用说：“先帝啊，酒馆的事儿，你先放下，暂时叫旁人代替，你即刻下山去办一件大事儿。”“
1: 是，哥哥，什么事儿？”“
0: 哎，李逵回家了，我们怎么劝也劝不了他。我估摸着他不是个省油灯，非出事儿不可。因此众弟兄放心不下，我打算派你暗中保护于他，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也好有人照应。为什么叫你去你清楚，你们俩是同乡，你们俩的原籍住的地方离这不远，你对那块的情况非常熟悉，你明白吗？”“
1: 小弟明白，我现在就走。”
0: 军师派他去正对，因为朱贵啊真跟李逵是同乡，住到益州，益州县百丈村。李逵他们家住到东董家窝铺，他住到西董家窝铺，相距不到20里。这朱贵赶紧带着足够的银两，拎了口朴刀，告别众人，下了梁山追赶李逵。话分两头，单说黑旋风。哎呀，这李逵离开水泊梁山之后，把衣襟敞开了，露着黑紫色的肚皮，甩开大叉，他就走开了。说个响娘就响得控制不住，一边走李逵一边吧嗒吧嗒掉眼泪。去，
2: 娘，铁牛回来了，你现在怎么样啊？身子骨硬是不硬实？我哥给你气受没？如果您要活着的话，我就把您背上梁山享福，有您吃的，有您喝的。嘿，说句不孝顺的话，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能活几天呢？
0: 即使百年之后有那么一天的时候，而我也在眼前守着呢。有人哭您一声，有人给您披麻戴孝。
2: 娘，
0: 路上无话。这一天到了易水县，他就这儿的人呢。李逵迈大步进了县城了。等来到鼓楼这儿一看，围着不少的人看布告。这鼓楼的墙上贴着明晃晃的布告，和挂着3个大牌子，招来好几百人仰着脸看。李逵不知道什么事儿，也挤进人群，抬头看着。这几个大牌子上画着3个人的图像。头一个，及时雨宋江。第二个，神行太保戴宗。第三个，大黑脑袋，黑旋风李逵。画像的旁边明晃晃大布告，布告上说的清楚，这三个贼寇勾串水泊梁山的人大闹江州，犯下不赦之罪，抓住宋江者赏银10000贯，告发戴宗者赏银5000贯，抓住李逵者赏银3000贯。老百姓在这看着，有的认字嘟嘟囔囔就念，有的人听完之后一吐舌头，哎呀妈呀，给这么重的赏钱呢、啊、那家伙一眨眼的功夫就发了财了。有的人说是哪儿抓去，这几位都是杀人的魔王啊，没等发财呢，自己脑袋先搬家了，谁干那种傻事儿？说什么的都有。 这李

0: 回走道可能还上点火，耳朵发背，也没听人家说什么。李逵还打听呢，哥们儿，哎，什么事儿？这干什么？看什么热闹？那人啊，连头都没回，要回头啊，脸对脸就认出李逵来了。那主还挺不耐烦的，啊，瞪大眼睛，你看不出来怎么回事？抓犯人，抓谁？嗨嗨，你自己看。李逵还要打听旁人，正在这么个时候，肩膀上被人拍了一掌。张大哥，你怎么上这来了？李逵一听张大哥，这认错人了，可回头一看，哟，正是汉帝忽律朱贵。刚才咱说了，朱贵奉令追赶李逵，前后脚也进了易水县了。那朱贵眼睛挺尖，一眼就看见李逵挤进人群呢，吓得朱贵浑身冒冷汗，心说我的爹，你真是瞪眼瞎呀，你没看城门洞鼓楼两旁还有官人吗？不过呢，这官人都没注意，正在那嘀嘀咕咕唠闲嗑呢，要有一个留神的，李逵今儿就跑不了。所以朱贵过来叫张大哥，拍了他一巴掌。李逵一回头，哎，你怎么来了？我多，那意思我多担心过张。还没等说出来，朱贵拉着他转身就走。旁边是个胡同，进了胡同了。朱贵说，我的大哥，你作死啊你。你没看看守布告的都是官人吗？旁的你不懂，字儿你不认识，画着你的图像你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吗？哎，你这人不疯不傻的，怎么竟干这种孽事儿？
1: 是啊，我他妈也没注意，管他呢，
0: 拉倒吧。你现在不是过去的李逵，你是梁山的小头领，你要有事儿，众家弟兄能放得下心吗？哎，故此派我来保护你。
1: 哎呀，行，哎，还有人保护我，那你怎么保护？
0: 怎么保护啊？你随我来，拐弯抹角离开这地方，靠着城根不远有一家酒店，进了酒店了。
1: 李逵乐了，哎，我怎么回事？因为军师和各位弟兄都告诉了，不许我喝酒，你怎么还挑这头？
0: 你跟我来吧。进了酒店呢，没在前屋挑帘，奔后院。后院有三间房，有一条大汉在院里站着呢。打冷眼一看呢，这人长得跟朱贵没啥区别，就是比朱贵大着几岁。谁呀？朱贵的亲哥哥叫朱富。汉帝忽律朱贵亲哥俩，他投了梁山了，哥哥没去，人家就住在易水县城里，开个酒馆，哎，小买卖还不错呢。朱贵来了，当然得投奔他哥哥了。朱富一看兄弟来了，吓得脑袋嗡了一声，他知道兄弟现在干什么呢。二弟呀，你怎么回来了？我还领了个朋友，快进。到了屋了，朱贵一给介绍，这是我大哥，这是我好朋友，叫李逵。黑旋风，对，妈的妈，我的姥姥，县里的画影图形正在严拿于他呀。你们这阵儿回来，无异于入了虎口啊！我说你们快走，走的早了还则罢了，走的晚了性命休矣。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1: 哎，我能成功吗？
0: 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才是真正的疯子。
2: 本期推荐《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守护》，
3: 在狼首领麾下第一将军雷太狼，
2: 一种神奇宝石维护着世界的稳定和平。当一股神秘力量正蠢蠢欲动，危机四处蔓延，众羊狼与新伙伴在踏上守护世界的征途，争分夺秒与神秘势力的阴谋赛跑，并在一次次的冒险与闯关中共同成长。最终他们明白了守护的意义。
4: 要结束了吗？
5: 现在还不是放弃的时候。
2: Movie Time 推荐《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守护》。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互惠效应。康奈尔大学教授丹尼斯·雷根曾经和他的几个同事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邀请一些自愿参加实验的人来给一些画评分。他们将这些人分成两组，并且在两个不同的环境当中进行实验。第一组实验人员在大家评画的时候，自己出去买回了几瓶饮料，然后分给了在做评画的每个人，并对他们说，我问过了，是不是可以给大家带点饮料回去，他说可以，大家放心喝，也休息休息。第二组实验很正常的进行，实验人员并没有像第一组那样给大家买饮料，除此之外一切都是一样的。两组实验结束之后啊，实验人员请求大家帮一个忙，说他正在卖彩票，公司规定卖掉彩票最多的人就会有奖金，因此啊，要在座的各位帮个忙，每人买一份，他的奖金就没问题了。当然也可以多买几份。哎呦，第一组参加实验的人很快的，很爽快的就答应了实验人员的要求，而第二组参加实验的人却以种种理由拒绝了这个请求。根据实验的结果啊，丹尼斯·雷根教授总结说，两组参与者之所以会出现那么明显的差别，关键点就在于那些饮料。在多半情况下，那些接受了他人恩惠的人总是想要做点什么作为回报。

0: 心理学上就把它称之为互惠效应。根据以上的实验结果，我们不难看出，友好的行为赢得友好，付出会有相应的回报。你想要别人怎么对你，你就要怎么样去对别人。互惠效应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哈。一旦人们在无条件的情况下接受了别人的好处，一般呢都会在心理上产生一种亏欠感，往往要做点什么才能平衡这种心理，否则呢就会觉得精神上好像有点受折磨。人们当然不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回报，但是只要对方提出帮忙的需求，他们就会积极的回应，力求借此机会做点什么。这个原理其实也教会我们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善待别人其实就是善待我们自己，关怀他人就是在关怀我们自己，付出的越多，得到的也就越多。你的付出和关爱，对方会感受得到的，总有一天他会想办法来回报你。戴尔·卡耐基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如果一个人真的关心他人，那么他在两个月内所交到的朋友，要比一个总想着让别人来关心自己的人在两年之内交到的朋友多得多。鸭有反哺之意，羊知跪乳之恩，更何况是人类呢？爱默生说啊，人生最美丽的补偿之一，就是真正的帮助别人之后，同时也帮助了自己。我想这也正是互惠效应告诉我们的道理。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为未来成长而学习，还是为过去错误而惩罚。孩子在各个方面表现都好的时候啊，通常一好百好。但是孩子们犯了错之后，已经是极度的悲伤、恐惧、失望又挫折感了。我们的反应，孩子会印象特别深刻，管教的效果也会截然不同。我看过这么一件事儿，说是有几位高中男生在网络上攻击某位老师，被校方发现之后，每一位学生的家长都被叫到学校谈话，要接受停学的处罚。当时这几位男生被一起叫到办公室开会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其中有的家长脸色都快挂不住了。你可以想象回到家里他们会怎么发作。可是有一位爸爸非常心平气和，他说，谁年轻的时候没犯过错呢？我跟孩子谈过这件事儿了，他其实根本就没上过这个老师的课，就是因为别的同学都在说这件事儿，他就跟着瞎起哄瞎嚷嚷，结果他说的话更难听，也得到了更严重的惩罚。但是孩子对于这件事记忆非常深刻，他学会了要三思后行，不要人云亦云。所以啊，孩子失败的时候，父母的态度决定了孩子从这件事情上学习到了什么东西。如果我们发火了，孩子就会想怎么反抗我们，跟我们争辩，我们就转移了目标了，就把焦点变成了跟孩子的冲突上，就错过了在错误中学习的机会。为将来的成长而学习，还是为过去的错误而惩罚，对孩子面对错误或失败时的心态有着天壤之别的影响。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你总是被蚊子盯上，别人却安然无恙呢？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夏夜微凉，朋友们在草地上有说有笑，而你在原地挠得像只猫，全身上下红肿发痒，简直成了蚊子的自助餐。你是不是也纳闷过，为啥这蚊子偏偏就选中我？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是我身上的沐浴露太香，还是我的血太甜？先告诉你个真相，不是你的错，是蚊子的品味太挑剔。科学研究发现，蚊子并不是随便咬人的，它们其实有一套择人标准，而你

0: 有没有中招和下面这些因素有很大关系。第一，体味和皮肤化学反应。你知道吗？我们的皮肤会释放一种叫做羧酸的物质，还有一些其他的挥发性分子。这些就像是空气中无形的香水，对蚊子来说简直是顶级香氛。甚至连你皮肤上的微生物都在搞事情，它们会分解汗液、皮脂，制造出独特的气味。某些细菌如果数量特别多，那恭喜你，你可能就是蚊子眼中的顶流明星。第二，血型也有差别待遇。是的，研究发现 O 型血比 A 型血更受蚊子青睐。你身边那个一点包都没有的朋友，可能人家就是 A 型血的天选之人。第三，体温高、爱运动、喝酒的人也更招蚊子，因为他们呼出的二氧化碳更多，身体更热，对蚊子来说就像雷达锁定目标一样清晰明了。第四，穿什么也很关键。黑色、红色、橙色这些深色衣服会让你在人群中像一块招蚊广告牌，浅色衣服更不容易被蚊子锁定哦。第五，就算你不出门，蚊子也能找上门。你以为躲进家里就没事了？蚊子会说，不好意思，我会飞。天生蚊子磁铁的你，还是老老实实准备点防身法宝吧。首先，强效驱蚊剂依然是最靠谱的选择。喜欢天然路线的可以试试桉树油、薰衣草油这类植物成分。出门记得穿浅色衣服，运动完别赖着不洗澡，你的荷尔蒙盛宴正在招呼他们呢。一句话总结，被蚊子咬不是你的体香太诱人，而是你真的有点生物特质加成。所以别再怀疑人生了，科学会还你清白。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我们下期再见。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飞屋环游记是由彼得·道格特执导，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的第十部动画电影，也是他们的首部 3D 电影。影片在2009年在美国正式上映。影片讲述的是一位老人曾经与老伴约定要去一座坐落在遥远的南美洲的瀑布旅行，却因为生活奔波一直未能成行。直到政府要拆除自己的老屋的时候，才决定带着屋子一起飞向瀑布，在路上与结识的小胖子罗素一起冒险的经历。
2: What's wrong, Mr. Fredrickson?
3: Oh, nothing, Russell. Scraped my knuckle.
2: Uh-oh, that looks like a snake bite.
3: Whoa, it's tiny. Only needs a small bandage.
2: I have those.
1: 很多人把《飞屋环游记》的关键词设定为梦想，而在我看来，这个故事的关键词应该是牵绊。
3: That's great, Russell.
2: I'm really good. I'm here! Guess what that one was?
3: Annoying?
2: No, the puma. I know all kinds of calls.

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有一颗梦想到处游走的心，背起背包离开家去很远的地方，也曾跟朋友说过，无法想象会有什么事让自己放弃到处流浪的自由。但是如果有一天有一个能让你有着深刻牵绊的人出现在生活当中，也许你就会心甘情愿地慢慢地飘落下来，在那个人的身边落地生根，然后哪儿也不去，就这么看着云朵和星辰在两个人的头顶，在那片小小的天空当中日日变换。正是因为有了它，那些再小再琐碎的生活都变得非常华丽。我们不需要另外一个不相关的人来练习爱情，我们不需要一个不渴望天长地久的人来消耗我们的爱情，因为那些都不是爱情。所以让这样的感情返璞归真，让清晨的阳光洒在你熟睡的脸颊上，让时间的流逝悄悄地印在你的眉间，让岁月的沉淀绽放出始终如一的绚丽爱情。这是一部给依旧相信爱的人所看的电影，在这一生的冒险之中，那个你或许就是我的终点。

飞屋环游记，让我们在嘈杂的世界当中仍旧能够寻找到差点被我们遗忘了的爱情。也感谢那些划过眼角的泪水，让我们发现原来褪去了虚伪和世俗，我们依旧渴望相守一生的幸福。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6: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这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写景诗，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元丰七年，朝廷下诏让苏轼离开黄州，前往汝州任职。苏轼在前往汝州的途中，打算顺便去探望一下弟弟苏辙，一路又与参寥子结伴到了庐山。题西林壁就写作在这个时候。说到参寥子和苏轼，他们俩真的是神仙友谊。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因为做了讽刺变法弊端的诗作，以谤善朝廷的罪名被投入监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四个多月后，苏轼被贬黄州。曾经与苏轼把酒言欢、诗词唱和的朋友们都闭门谢客，生怕和苏轼扯上关系而被牵连。只有参寥子不远千里赶去黄州，追随苏轼数年，二人结下深厚的友谊。题西林壁，西林指的是庐山北山第一寺西林寺。在西林寺庙当中，原来有一幅墙壁，苏轼来游看到墙壁前前人题诗甚多，顿时兴起，所笔书下题西林壁，传为千古佳诗。庐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市境内，庐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论海拔，庐山并不是最高的，但周围空旷开阔的平原湖泊，使得庐山有一种兀然拔立平地间，晴天一柱耸云间的感觉。庐山的美在于它姿态的美，由于它是一座地垒式断块山，所以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独特地貌，有的是山峰，有的是岗岭，有的是壑谷，有的是岩洞，还有的是千姿百态的怪石。庐山的美还在于它水的丰沛清澈，周边水汽缭绕的万顷江湖让庐山的雨水充沛，水资源极其丰富。最大的湖泊庐陵湖面积有9万平方米，远看就像一块巨大的白色镜面镶嵌在山间，近看则在阳光下照射出波光粼粼，宛如均匀地铺着一层碎银。庐山的美还在于它植被的美，庐山生物资源丰富，有资料表明庐山的高等植物近3000种，昆虫2000多种，鸟类170多种，兽类37种。山麓鄱阳湖候鸟保护区是鹤的王国，有世界上最大的白鹤群，人走在其中，鸟语花香，心旷神怡。登庐山望瀑布，也许这块岩石苏轼曾踏过，李白曾浮过，除了留给我们诗词文化的瑰宝，诗人们的家国情怀、崇高操守以及对人生的思考，更是留给我们宝贵的财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我们迷惘困惑时，不妨想想苏轼在千年前向我们的喊话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你的膝盖会咔咔响？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清晨，系好鞋带，你准备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晨走。刚迈出几步，膝盖却发出一声低沉的，就像踩在碎石上。你顿了一下，试着弯了弯腿，这咔嗒声又来了。这声音是不是骨头在磨？是关节炎的前兆，还是我老了？别急，这种情况在医学上被称为膝关节摩擦音，其实非常常见。无论是老年人、年轻人，还是身体健康的人，都可能在爬楼、起身、做深蹲，甚至只是在走路时听到膝盖发出的低语。它像是膝盖的小情绪，有时候不痛不痒，却又特别显眼。但科学家告诉我们，它未必是坏事。研究发现，约 41% 的人膝盖都会发出这种声音，而其中有超过1/3从未有过膝盖疼痛或受伤的经历，也就是说，咔嗒不等于报废。当然，也有数据表明，81%的骨关节炎患者确实有膝关节杂音，但注意，这只是相关。

0: 性不是因果关系，有声音不等于有炎症。比如一项针对3495位老年人的长期研究发现，那些经常听到膝盖杂音的人，大多数4年后也没有发展出关节炎。那这声音到底是哪儿来的呢？目前的猜测包括软骨轻微不平、肌腱滑动，甚至是关节液中微小气泡的破裂，听起来就像可乐瓶的嘶的一声，但来自你体内的声波现场。不过如果你是年轻人，尤其做过膝盖手术，那就要稍微关注一下。研究显示，膝盖响的人在术后一年内软骨受损的风险确实高了一些，但即便如此，并不代表恢复更差，也不一定导致长期后遗症。所以问题来了，膝盖响了怎么办？如果没有疼痛，没有肿胀，不影响活动，那就放心走，放心跳，放心去上你的瑜伽课吧，尴尬一笑，继续做深蹲。遗憾的是，目前没有那种神奇疗法能专门让膝盖不响。最靠谱的做法还是老三样，保持健康体重，多做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不要轻信网络偏方。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我们下期再见。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慢。

0: 不精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

0: 新时代新文化，
1: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校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

0: 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圣母，你击退我，为护众生，人人可亲可敬。命母好吃许如生，默默无言亦有情。君会掌握我才我，立人即无良心图，六言。

0: 孟圣母多情，怎奈燕唐家徒四壁，我怎忍圣母同受艰难。
1: 燕玉君子白头偕老，何须去赴艰难。
0: 哎呀呀呀呀，燕唐三生有幸，我愿与圣母结连
2: 缘。
1: 君子，
3: 圣母贵人，喜结良缘，我们应是。

0: 为你而来。
1: 你为小妹何来？
0: 华山之上，私配凡夫，你竟敢隐瞒于我！
1: 兄长，休管此事！
0: 住口！俺乃护法真君，你竟犯了弥天大罪，岂能任你而行？哮天犬，搜！
1: 兄长。
0: 贤妹，你还有何言可讲？将他带走。
1: 且慢，他乃采约之人，未曾犯罪，为何擒他？
0: 嫌犯私配，定是一桩大罪。你竟私配采约之人，岂不让人恨杀？

此草原边，你怎知杨门

0: 不赏之恩呐！
1: 老夫人，你奉赏赏赐之日，我能前来祝贺。

0: 位万听圣母剑法高超，何不让我等观赏观赏啊？
1: 好
2: 诸位圣亲怎敢不从献丑
3: 圣母，
4: 哎呀，圣母辛苦了！
3: 各位，谢谢。
4: 哎，诸位，今天呢是圣母的大喜之日，我们要舞起来，
5: 舞起来，
4: 跳起来呀！
5: 跳起来！呀呀呀呀呀！哎，
4: 老了！哎，我说圣母啊，天色不早，我们可是要告辞了啊！
5: 告辞！

0: 郎身法令变冷酷无情，今日前来定是加害于我。官人速报娇儿逃命，待我与他以死相拼。
1: 不可。好，贤妻，贤妻，为难之事延长源于贤妻生死于公，我怎忍撇下你一人逃走？
0: 官人今日庆幸凶多吉少，为妻虽死孤不足惜，这是在那丞相娇儿刚刚薄日，倘若一早毒手，怎不痛杀为妻？哎呀，官人呐、啊！姓氏禁忌可不容缓，官人速报娇儿逃命，日后抚养长大，好一为妻。

0: 你私下犯蠢，圣下逆子，还不赶快伏法行刑？
1: 兄长，你这样苦苦相逼，难道你就不念兄妹之情？
0: 休怪为兄心狠，真乃天规不容。董丞相，拿下了。

0: 儿面领
1: 谢师父。
0: 徒儿，为师今日不在洞中，徒儿无意，可曾皇叔？
1: 师父，徒儿日夜练习，不敢有误失落。
0: 好，这边才是，这边才是啊！
1: 啊，师父，徒儿有一事不明，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徒儿有话当讲无妨。
1: 哎呀，师父啊，徒儿自幼从心学艺，自知有师父，不知有父母，现在父母哪里？
0: 怎么，你问你那父母吗？

儿一事无灾，为师没能将你的身世与你讲明，如今你已长大成人，我就对你实说了。

0: 俺前往华山救我母出山。
1: 破案，你有此胆量，
0: 有此胆量，
1: 有血之热情，
0: 有血之气。
1: 你可知道那二郎神凶狠残暴？
0: 何惧那二郎法力无边？

0: 且走了。
1: 丞相一心下山救母，那二郎神神通广大，丞相并非他的对手，待我施动法力，一来助他无益，二来是他胆量变大了。

0: 徒儿，你的胆量威超群，为师赐你开山神符，速速下山搭救你母亲去吧。
1: 谢师父。
0: 想一心下山救母，那二郎神凶狠残暴，陈相并非他的对手，你们随我一同下山，助他一臂之力，免得了。
2: 遵命。

0: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沈明杰大战车心远，两个人打到30多个回合没分胜败，就急坏了番江鼠蒋平。蒋四爷明白，今天呢是一场硬仗，打仗就要求速度得快，干净利落。如果拖的时间长了，阎王寨派来援兵，那可就麻烦了。所以蒋平眼望着耳房高声喊喝：小梁子，你他妈还不给我滚出来，你等什么？其实啊，徐良早就等急了，憋得他直冒白毛汗呢。听蒋平这么一说，徐良答应一声，把房门蹬开，飞身行，跳到天津当院。老心把帽子往后边一推，四叔不必大惊，啊，白雅梅来了。就这一嗓子不关紧要，院里就开了锅了。群贼一听，是什么？白雅梅，她就是白雅梅。阎王寨的大帅金镖侠林玉，手舞宝剑，定睛观瞧，啊，真是白眼梅呀！没想到这小子也来到插树岗，看来眼前是一场血战呐。林玉也感到很吃惊，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这玩意儿你不服劲儿不行啊！徐良这一过来，让笑面郎君沈明杰到一旁休息。沈明杰把脸上的汗擦了一下，单手提杆棒回归本队。徐良拎着金丝大环刀来到车心远面前，把大板牙一呲：
2: 你挺好啊。
1: 车心远的眼睛始终就没离开徐良，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呢。他心里头是这么想的：这就是白眼梅。

他长得太难看了。哎呀，想当初我没见过他的时候，我以为这徐良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不定是多阔的一条汉子。要这么一看呢，大伙儿那都是传言，不可相信了。这小子长得是其貌不扬，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大个子，水蛇腰，叫你这模样怎么出的名呢？真的是怪事儿啊。哎，他想这个呢。容等徐良到他面前一呲牙问他好，车心远这才把思路打断。小白，你就是白眉大侠徐良。那不错，正是我。好小子，我听说你背叛陆离人，见山平山，见岛灭岛，你忘了你的出身，忘了咱们的老祖宗了。你是武林之中的败类，绿林之中的叛徒。今天本寨主要给死去的英雄好汉报仇。这家说到这儿，把丧门螺丝棍举起来，奔徐良就砸下来了。老心儿看得很清楚，这个车心远身大力不亏，你看他那个儿1丈2尺左右，掌中手使这条大棍像麻花那么粗，混铁凝钢制造的，这样抡起来得多大的分量啊！对付这样的猛将，用力量是不行，自己也没那么大劲儿，只得用巧招赢他。徐良打定主意，上步贴身，哎，唰啦一躲，车心远这一棍就砸空了。由于他用力过猛，收招收不住了，棍头正好砸在当地上，啪，把方砖砸碎了一块。两旁的人一看，呦呦，这家伙多大的劲儿，砸在人身上就得成肉泥呀。徐良顺势双手捧刀，是分心就刺。老伙计来得好，招刀。车心远急忙把大棍收回，使了个怀中抱琵琶，往外一崩开。徐良的刀不愿意碰他的棍，手腕子往回一顿，唰，刀尖一滚，奔车心远的小腹唰就到了。车心远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徐良是一刀点空。车心远呢，双脚还没等落地，抡起大棍，连人再棍一块儿就下来了，十字插花奔徐良肩头便打。老心儿急忙一转身，跳到东北方向，车心远一棍砸空。就这样，两个人一招一式，一来一往，就站在一处。三侠五义这面的没有替徐良担心的，经验证明谁也对付不了他，你就请好吧。其实大伙猜的一点都不假呀，你别看车心远身大力不亏，哇哇直叫唤没用，徐良使的是以柔克刚，果然不出20个回合，就见车心远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张着大嘴呼呼直喘呢，就跟一头大牛似的。

我们的目的是抓贼，把贼窝子先找着，把这些贼人一网打尽，能不杀就不杀，留个活的好问口供。所以想到这儿，他没给他补刀，要再给他来一下他就命没了。徐良把刀一翻个，刀背儿朝下，刀刃朝上，就在他肩头上钉了一刀背，咔，这一下不要紧，把骨头给打折了，把车心远疼的嗷这一嗓子，躺地下动不了了。徐良一回头，啊，绑！小七杰往上一闯，冰把俩嘴巴子拧胳膊把他捆上。那要说不疼吗？活该，还管你疼不疼啊？这叫抓臭贼呀！就这样把车心远生擒活拿。车心远有好朋友，人送绰号丧门神，姓金叫金德利。这金德利跟车心远是同乡同族，但是不同姓，光屁股在一块长大的，后来啊又在一起练武，一起到了江湖上混世，一同到了阎王寨保了天的王黄伦，同时都当了副寨主。他们俩人练的是横练的功夫，横练啊就是气功，运上来可以避刀枪，这个玩意儿禁止娶妻。为了练功，他俩连媳妇都不娶，到现在还是整身的童男。平常没事儿，他们俩实则同桌，卧则同榻，啊，上哪儿去都是枣木棒槌一对儿。拿这次陪着军师刘学巧上这迎亲来，他俩也是一对儿。这丧门神金德利在旁边看得清楚，最好的朋友失败的这么惨，而且让对方给抓住，真的好像把他的心给摘了一样。因此金德利暴跳如雷，就像一头疯狗奔徐良就来了。好啊，还我的大哥！招棍子吧，呜，搂头就砸。徐良一看又上了个大块头，甚至这个比刚才那位还猛着一截，心里的想，这都从哪儿挑来的，要是一员猛将，我可得多加谨慎。因此徐良一不慌二不忙，嬉皮笑脸大战金德利。最可气的，徐良坏道太多，一边打着一边跟这金德利唠家常。啊，我说兄弟，今年二十几岁了，有媳妇没有？几个孩子了？啊，家住到什么地方？我呸，白眼眉，你我仇深似海，你少他娘的废话。徐良啊照样嬉皮笑脸跟他胡扯。我说你这个人真是不懂人情，咱俩又没有仇恨，说几句闲话算个什么？你当时就发了脾气了，你小心气着，别忘了气大可伤身。徐良的嘴跟他穷对付，手可没闲着，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使的是八卦万圣金刀的刀法。这金德利啊性如烈火，脾气太暴，就架不住叫人气，让徐良把他气得五迷三道的，胳膊腿都有点发硬。一看徐良加紧一进攻，他有点手忙脚乱呐，眼睛也花了，也不知怎么进招好了，一个没注意叫徐良反背一刀，正砍在他后脊背上头。徐良照样没拿刀刃，使的是刀背儿，目的是抓活的。那刀背是刚

0: 当的砍到后背也受不了，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金德利摔了个狗啃屎，大棍子撒手了。这小子不太服气儿，双手摁地打算跳起来，那能行吗？他挨着蒋平不远，蒋四爷往前一根步，把小脚巴丫张起来了，对准他那腮帮子哐就是一脚。老实点，来人，绑！小七杰往上一闯，把金德利也给捆上了，就这样抓了两个俘虏啊。单说金镖侠林玉，这林玉在旁边提着宝剑给观战，他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心中暗想，别看徐良其貌不扬，此人果然有绝艺在身，我还等什么呢，就得过去拼命把我两个朋友抢救下来。想到这里，他吩咐一声，弟兄们给本帅压住阵脚。战士林玉飞身行跳过来，刷刷刷把宝剑一摆，使了个冲天一炷香，就亮开了门户。徐良，你过来。徐良翻眼睛一看，明白啊，主角上来了，大将压后阵，这个人是最难对付的。前文书咱说了，这金镖侠林玉啊，外表长得真够个材料，比玉猫展雄飞长得还漂亮，8尺5的身材，细腰梁宽膀上，面似银盆，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通关鼻梁，方海阔口，三绺虚髯，穿的戴的都那么干净利落，特别是两个眼睛放出两道寒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位武林高手。徐良是干什么的？不管你对方是什么人，只要一看见你，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呐、啊，就知道你有多高的武艺。要不怎么叫武林大师呢？其实徐良啊，乐意跟这样人打仗，利用交手的机会就是学习的机会，能从对方身上吸收很多有用的招法。为什么徐良20多岁的人名声这么高，武艺这么大，就因为他虚心好学，他不放弃所有学习的机会。所以他一看金镖侠过来，非常高兴。徐良单手提刀，伸着脖子一走三颤，来到林玉近前，把嘴一咧，我说你是哪一位？林玉冷笑一声，不知道吗？我乃阎王寨的元帅，绰号人称金镖侠林玉。
1: 哦，你就是金镖侠林玉？
0: 不错，你早就知道，
1: 没听说过。
0: 林玉听多泄气，你没听说过你咋呼什么？这山西人可够损的啊。想到这把宝剑一晃，徐良，我告诉你，你要知趣的，你把抓那两个人给我放回来，本帅今日就收兵撤退，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本帅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要想打咱们改日下战表，定时间和地点。你派人，我也派人，咱绝不含糊。 不知道你可愿意？
1: 徐良一听啊，乐了。
0: 这一乐比夜猫子叫唤还难听，乐的邻居蛤蟆根直发炸。徐良，你乐什么？
1: 我不是乐别的，我乐你这个人呢，说话可笑，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倒说个轻巧，让我放冷可以，但是拿兔米星子白活可不行，必须得给我拿出两下子来。比如说你要把仨西人给赢了，妈说把那两个人放了，看见没，要我的脑袋都想成。假如你不是仨西人的动水，我说朋友，恐怕今天你也走不了，辛苦一趟跟我赶奔大同府前去打官司。哟，
0: 徐良啊，敬酒不吃，你他娘的想吃罚酒，拿命来！招剑，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林玉就下了绝情了。徐良一边打着，一边注着意。他一看林玉这个能力可真了不起啊，使的是八仙剑的剑术，一招分八招，八招能变化成64路，神出鬼没，是光华缭绕，伸手抬腿却有独到之处，那剑术可以说练的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呀！按他这个岁数，有这么一身好本领，真是不可多得。哎呀，徐良暗中赞叹罢了。你说这个人长得这么漂亮，功夫又这么好，为什么失身于贼？真是可惜呀，可惜。徐良啊，有爱将癖，见着材料的人他是非常羡慕，但是他跟金彪侠林玉水火不同炉，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没有合作的可能。因此徐良加紧刀术，也频频发动进攻，就见天井当院刀光剑影，人来人往，两个人就杀作一团，50多个回合没分胜败，两旁观战的无不喝彩呀。虽然这不是什么比武，但是两个人的能耐全显露出来了。金彪侠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瞧，暗挑大指称赞，别看徐良长得其貌不扬，真有功夫。我认为这小子就会耍贫嘴，鬼点子多，会欺骗人，闹了半天这真有真格的。哎呀，也就是我林玉，要换成旁人早就打败了。不过看这意思，徐良越打精力越足，越打招数越精，时间拖长了我未必能赢得了他，怎么办，怎么办？有主意了。林玉一想，我叫金彪侠，我会打镖，我身上带这6只镖干什么呢？这不是装点门面呢，干脆我动暗器就得了。他打定了主意之后，宝剑的招数更加紧了，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打来打去，金彪侠使了个败势，一转身是抽身便走，故意
1: 的身子还一摘呗，
0: 那个意思是脚底下没站稳，惊慌失措的样子，直奔脚门。
1: 徐良一看，压刀就追，啊，李玉，你先别走，我还没打够呢，留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徐良就追上来了。林玉心中暗喜，徐良啊，嘿，看来你还是年轻啊，经验不足啊，被本帅使了个烟炮鬼吹灯，就把你迷惑住了。你一追我，你还活得了吗？他心里暗自得意，斜眼几脚一看，徐良追来了，而且离他就有五六步远。再看金彪家，唰，像闪电一般把宝剑交到左手，探右手在镖囊里头蹭蹭蹭，就瞪出三只金镖。说金镖啊，不是黄金的金，那玩意儿倒不好使唤，要一只镖都是金子的，那得多沉呢、啊、这个金是一金二金的金，因为他这一只镖上称腰一腰正好是16两，故此叫金镖。您呢别错理会这个意思，在古人打镖的时候那是有分量的，有打3两2的，有打4两7的，最多的也就是8两重。要能打得1斤的，那得多大的功夫。人家林玉就使的是金镖，为了有把握起见，他拽出3只来，就见他冷不丁一挥身，哎，一抖手，这3只镖同时发出，直奔徐良致命之处。徐良离着他才6步远，1步5尺，6步才3丈啊，这玩意离得太近了，就是大罗神仙也难以躲过。蒋平、小七杰、开封府的官人在旁边看得挺真，一看林玉一转身发了暗器了，众人的心忽悠一下提到嗓子眼儿。蒋平啊，把眼闭上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梁子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心中暗想：梁子，你看你专门打暗器，今儿个你叫暗器把你揍了，肯定躲不开。这3只镖，1只奔徐良的面门，1只奔徐良的梗嗓，另1只奔徐良的心口，一条线排列来的。要不怎么都是致命之处呢？徐良其实早注了意了，他是干什么的？他跟金镖侠林玉动着手的时候，他就发现林玉眼珠直转悠。徐良心中暗想：看见没，这小子想鬼点子的，不然不能是这种神态，我可得留神。已知林玉假装一败，脚底下还滑了一下，徐良暗中好笑，心说：你甭给我使烟炮鬼吹灯，在我面前放迷雾啊，大平的地你摔什么跟头啊、哦、这是迷惑我。小贼，你想干什么？林玉往月了门洞那一跑，徐良在后头追他。别看徐良脚步挺急，但是并不快，他是干跺的脚不出步。徐良那眼睛就盯着林玉呢，就见林玉肩膀头一动，手那么一动狠，徐良明白了，掏暗器呢。老仙儿一想啊，我躲不是躲不开，我要一躲就没意思了。小子，你不是发镖打我吗？今天我亮手绝的，我也使使镖，我用镖接你的镖，叫你知道知道山西燕飞等闲之辈。徐良才要献绝艺，一服林玉。
2: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金镖侠林玉镖打徐良，没想到徐良啊也用镖接他的镖，就献了一手绝艺。再看徐良很迅速地拽出三支镖，一抖手迎着林玉的镖就到了。这玩意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怎么个接法呢？镖尖儿对镖尖儿，你也慢说，一扬手扔出去，你就拿着两只手往一块儿对，比认真还难，能那么容易吗？但是怎么叫绝艺呢？一般人都能做到，那就不成其绝字儿了。徐良这也叫艺高人胆大呀，打他出世以来这还是头一次冒险，他心里觉着有点把握，故此把镖发出来了。耳轮中就听见嘡亮亮亮亮亮，发出一阵悦耳的金属声，六支镖同时落地。闹了半天，徐良这三支镖正好碰到林玉的三支镖上，果然是镖尖对镖尖，把林玉的三支镖击落。就这一下，徐良的身价就提高了百倍，把林玉整个给惊呆了，啊，汗都下来。林玉心中暗想，哎呦，我叫金镖侠，要跟徐良比差的是天地呀！这小子怎么这么大能耐，他真有觉得。可他就忘了，这是战场，这是玩命的地方，不容你多加思考。他光顾吃惊了，忘了徐良了。老西就利用这个机会往前一纵，上头一晃，底下嗖啪一腿，正踢在林玉腿肚子上。金镖侠站立不稳，扑通一声摔倒在地。笑面郎君沈明杰、小元霸鲁智捷蹭蹭就跳过来了，到这儿不容分说，磕膝盖一顶的后腰眼儿，别动，拧胳膊，把林玉活拿。这林玉是阎王寨的大帅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一被拿是祈祷兵散。阎王寨的军兵偏负寨主，一下散了心了，哗，哥哥兄弟快跑吧，快跑吧，上房的上房，上墙的上墙，是四散奔逃。当然了，开封府的官人能放他们走吗？尽量在后头追杀，有的在大门口把他们的命夺了，有的死到十字街心，有的死到庄村口，还有一部分是落荒逃走。特别是那祠堂里头还有一部分贼，有个小贼头啊叫滚地雷庞顺，在这领着，正大吃八喝的时候，听庄子里打起来了。庞顺不知道怎么回事，命人前去探听，时间不大，探事的人回来了，不，可了不得了，庞寨主快走吧，我们的人死走逃亡，大帅都叫人家抓住了，车将军、金将军也双双被擒了。这庞顺一想，如果我带着这些人前去抢救，白给，把我们这些人都搭上啊，也抢不回来呀、啊，干脆留着三寸气再回去送信儿去得了。所以他带着他的原班人马平安地跑回阎王寨。因为他这地点呢离徐良他们动手那比较远，所以他跑也方便。 单说徐良提着金丝大环到追杀了一阵，看看天色快亮了，这才提着宝刀回到院里头。这场战斗宣告结束，抓住俘虏连当官的在当兵的29人，死的110多人，伤的80多人。蒋平跟徐良一商议，应当把这些活的送往大同府，交给钦差大人严查散升堂审问，从他们的嘴里头好要口供，死者就就地掩埋，受伤的本着人道精神找大夫给调治，然后根据罪行该杀的杀，该放的再放。咱们单说这老员外马忠，等到天亮领着家人回来了，一看我娘，到处是鲜血，到处是死尸啊，把老头吓得魂不附体。但是呢，他发现官人取胜了，这还是值得可喜可贺的，跪在地上给蒋平、徐良逢冤磕头，是千恩万谢。蒋平拍拍他肩膀，老伙计，你们家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看见没，昨天晚上经过浴血奋战，总算把贼杀了个死走逃亡，我们大获全胜了。不过呢，你在插树岗这地方也不能住了，你知道什么时候阎王寨派人来报复呢，恐怕对你们一家都不利。反正你也有的是钱，干脆把财产变卖了，远走高飞，找一平安之地才是。蒋老爷，我也是这么想的，一天我都不待了，房子地我都不要了。这马忠带着老伴儿和女儿马小娇，就在当天准备了几辆车，拉的是金银细软之物，跑到中原逃难去了。哎，他这一走还算对了。蒋平把这一切事情料理完毕，派人看守插树岗，寺外下了卡子，这才班师回大同。到了大同，蒋平和徐良见着严查散，把经过如实说了一遍，严大人大喜，命人赶紧把林玉几个押在死牢，等有机会审讯。人家这头庆贺暂且不提，单表这些小贼急急似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呀、啊！这路跑啊，后来发现官人没追来，这才把心放下，在小头目庞顺率领之下跑回阎王寨。一进天王殿，庞顺跪下拿磕膝盖当脚走啊，这路哭啊，王爷，大事不好了，各位啊，大事不好了。单说这大贼头天德王黄伦，黄伦今儿个还挺高兴，早晨起来梳洗已毕，在天王殿这办公。正办公的时候呢，宁夏国派来使臣了，这使臣人送绰号八宝大将军，叫曹天豹。在前文书咱说过，有个叫八宝将军曹雷的，那是他亲哥哥。这曹天豹奉了宁夏国国王赵元豪所差，往阎王寨护送慰问品，500头牛，1000只羊，300匹战马，金银财宝3车，把东西这一送来，黄伦喜出望外，就在天王殿设盛宴款待宁夏国的使者，偏赋寨主几百人全在这陪着，在古药声中正然高谈阔论，哪知道庞顺这一回来泼了盆凉水呀、啊，大殿里就是一乱了、啊。黄伦赶紧把酒杯放下，手捻虚髯，探身去往下观瞧， 一瞅是庞顺，

他心里都不解呀。昨天庞顺随着军师和大帅赶奔插树岗接亲去了，怎么他回来了？难道出了什么事儿了吗？在他以为不可能，因为派出去的人都是阎王寨的硬手，刘学巧和大帅那都什么功夫，车新远、金德利那都是什么猛将，而且派出几百名马队，他怎么能出得了事儿呢？你说没出事儿，我这位怎么这么狼狈，满脸都是血，浑身上下都是尘土了，就知道有不祥之兆。他把桌子一拍，庞帅，究竟是什么回事儿？速速奏来。哎呦，王家千岁啊，昨天我陪着军师大帅还有几位将军到了茶树岗，满以为是一场喜事，哪知道我们中了对方的计策了，也不知道那老头马忠怎么跟开封府的人勾搭在一起了。那翻江鼠、蒋平、白眼、梅须良、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众人在插树岗布下天罗地网，结果我们不知道全钻到里头了。经过一场决战，军师当场毙命，大帅跟两位猛将三个人被擒，弟兄们死的死，伤的伤，就剩下我们60多人跑回来了。喂，黄伦往椅子上一靠，是容颜更变，天王殿上死一般的寂静，全傻了。这个事儿太意外了，因为派出的人那都是阎王寨的尖子，让开封府没费吹灰之力打得如此狼狈，那将来开封府的人要到了阎王寨怎么办？黄伦一想，我10来年的心血不白费了吗？我用什么抵抗？故此他吃惊。旁边啊，这位宁夏国的使者曹天豹说话了：“王爷，听方才这么一说，金镖侠林玉让人抓住了啊，不错。哎呀，真是不幸啊，不幸啊！可这事儿也不奇怪，人有失手，马有漏蹄，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既然被抓住，就说明他没死，咱们还可能把他救回来。王爷，你应当马上派人赶奔大同府扎奸反狱，把活着的人全救回来才是。黄伦一拨了脑袋，嘿嘿，谈何容易呀、曹将军，你刚来你不清楚啊，现在当今皇上派了个钦差大臣，就是枢密院使严查散，这个严查散是包黑子的徒弟，如今奉了皇王圣旨查办大同府，他这一来对咱们是大大的不利呀、如今我们的弟兄每一天都有被抓的，每一天都有死的，那赃官说什么一定要把匪患肃清，当然也包括咱们阎王寨了，插树岗一战这是敲个警钟，你看着呗，用不了几天他们的大队人马就得到我的阎王寨，我用什么抵抗？就像你刚才说的，派几个人去砸奸反狱，这不是笑话吗？大同府在人家官兵手里头，铜帮铁底，戒备森严，又有三侠五义众人在那保护，我们进得去吗？即使进去能活得了吗？如果打急了

咱们的把柄在人家手心攥着呢，严查咱嘴一歪歪，先把人都杀了，咱不空去白回吗？更加速几个人早死啊，因此此计不妥。哎呀，这怎么办呢？大家就议论开了。正在天德王无计可施的时候，在人丛之中走过一人，这人是个大个，长得挺瘦，但是骨架挺大，面如重枣，高昂发髻，金簪别顶，身穿又肥又大的灰布道袍，背后背剑，手拿拂尘。此人是谁呀？正是三首真人刘道通。这个刘道通在江湖上号称五真人之首。这五真人呢，是五个老道，都是他的亲师兄弟儿，什么九天真人马道元、七星真人梁道兴、双头蝎子吴道成，这都是他的师兄弟。但是那四个都死在徐良的刀下和欧阳春的掌下，如今就剩他老哥一个。他在中原无法立足，这才逃到塞北阎王寨。黄伦呢，久闻他的大名，加封他副军师之职。这个刘道通在人群之中一看，天德王一筹莫展呐，三侠五义杀的鼻子尖底下来了，对自己本身也不利，确实应该想个对策。他把这主意想好了，这才出来。无量佛，王驾千岁，贫道有本上奏。黄伦一看是他，不住地点头，军师有话请讲。王家千岁，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虽然说我们吃了个大亏，这也不算什么，吃一堑长一智嘛。我们大家往后更留神更注意，也就避免更大的灾祸。方才曹将军说的对，目前应当设法把金镖侠、车将军、金将军得救回来，那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如果我们眼瞅着不救，被这些赃官给杀了，那可是最大的损失。军师，那你说怎么救？难道你能进大同去救这几个人吗？不，贫道我没这能耐，但是我可以向您推荐一个人。这个人只要一出头，慢说就这仨人啊，就摘赃官严查散的脑袋，也不费吹灰之力呀。别看徐良这么能耐，那么能耐，要跟这主碰到一块儿，让这主抓他，就好像老鹰抓小鸡儿，就这么省事儿。哦，县长，此人为谁？快快讲来。我要推荐的这个人，就是金镖侠林玉的授业老恩师，飞剑仙朱亮。要能把朱老剑客请出来，那还费劲吗？再者一说，他徒弟被人家抓住了，当老师的能不疼耐吗？就冲这一点，他就得帮忙。黄伦一听啊，把头低下了，一个劲儿的晃脑袋，这个意思就是反对，不同意。那位说，有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黄伦不同意呢？原来他有为难之处。说这话是半年以前，阎王寨什么事儿没有呢，各方的英雄纷纷跑到这来投奔，天德王黄伦修了几处招贤馆，挂起招贤旗，
那阵阎王寨是一派生机，可是黄伦要想成其大事，推倒大宋的江山，光靠这点人还不行，他呀得找那有能耐的。金镖侠李煜就向他推荐说，王爷您呢最好把我师父请出来，我可不是捧我老师诸亮，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老人家读了一辈子兵书，20多岁的时候就当过总兵，后来辞官不做了，要讲究排兵布阵、攻杀、战守、斗野、埋伏，如同探囊取物一般。要论能耐，马上布下长拳短打，可称盖世无双。你要能把我师父给请出来，咱们阎王寨非发达起来不可，谁都不怕。黄伦准本当时传了道旨意，让金镖侠林玉、军师刘学巧8名王官带着厚礼赶奔飞蛇谷去见诸亮。因为这个诸亮啊现在隐居在飞蛇谷，有个庄村叫隐贤庄，老头根本不问世事的。结果他们赶着车骑着马去了，到那儿叩开门环，一见诸亮，把来的原因说明白，礼单往上一献，满以为老头能答应。结果非见先诸亮是大发雷霆，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金镖侠林玉痛刺了一顿，说别人不知道你师父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吗？你师父金盆洗手，已经退出武林了，我老了，奔90岁的人了，我还争名夺利吗？谁是谁非都跟我无关呐、啊、你这不给我找麻烦吗？非见先诸亮越说越有气，把他们送来的礼物全隔着墙给扔出去了，把礼单也撕了，把林玉刘学巧赶出家门，告诉林玉你往后再来我砸折你的双腿。这帮人碰了一鼻子灰，就这样回到阎王寨，见天德王黄伦不敢隐瞒呢，把实情都说了，黄伦这脸当时就红了，成了红伦了，心中暗想这老头怎么这么倔呢，我这是往你脸上贴金呢，你这撅我撅个对头弯，你就打有能耐呗，也不至于这么狂啊。好吧，有你不多，无你不少，难道没有你诸亮我这阎王寨就得垮台吗？一赌气他不请去了，林玉也不敢去了，这事儿就撂下了。你看刚才三手真人刘道通又提起这事儿来了，这一提呢，黄伦就想起半年前的事儿，所以他直晃脑袋，心说话请不来，这诸亮这老头太特，性情古怪，去了也得顶回来，往返徒劳白费事啊。但他这么一想，三手真人刘道通看出来，往前紧走2步，无量佛，王家千岁，您是不是认为诸亮不能出头啊？够呛，我看他不能来。不见得。为什么贫道这么说呢？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当初咱们阎王寨兴旺发达，兵强马壮，用不着他，所以他来不来干什么呢？如今我们有了难处了，尤其是他那宝贝徒弟叫人家抓了，我就不信他是个石头块，我就不相信他不疼他徒弟。岂有此理呢？王爷您就传道旨，贫道不才，我带着礼物二上飞蛇谷，到那儿陈说厉害，咱们试探试探，他来了不更好吗？如果他不答应的话，咱们再想方法。哎，也对，
黄蓉跟大伙一听刘道同说的有理，这才刷了一道圣旨，又准备了丰盛的礼物，珍珠100颗，黄金3000两，绫罗绸缎拉了5车呀，派3手真人刘道通带着4名寨主作为全权代表起身奔飞蛇谷。简短接说，2天到了，这飞蛇谷离着阎王寨轮都山120里，山路挺好走，要骑着马赶车那是快的。等到了这儿了，3手真人刘道通命令车辆停住，让喽啰兵扣打门环，门开了，里边出了一个小童子。这小童子啊，岁数不小了，今年26岁，就是不长个，挺大个脑袋，有点罗圈腿，说话是童子音儿，不知从哪儿选来这么个小人果，但是个聪明啊，两个眼睛也倍儿亮。这童子出来晃着大脑袋看了看，哎，你们找谁？五良婆，贫道是轮都山阎王寨来的，奉我家王爷所差，要叩见老剑客，就说我有急事求见。等一等吧。这个小大头人到里边送信儿去了。今儿个呀，也不知道飞剑仙怎么的，特别高兴，根本就没拒绝，还搭了个请字。小大头人出来满面陪笑，我先长您贵姓啊？啊，免贵姓刘，我叫刘道通。哦，江湖五真人之首3手真人就是您。哎呀，愧杀人也，我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我说刘大爷，今儿个不知道日头从哪边出来的，我们老剑客非常高兴，让我搭了个请字，让你们进去讲话。哟，刘道同一想，有门啊，如果飞剑仙答应出头，薛良啊，准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0: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1: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0: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2: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0: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专利4项，鼎恒生药业973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专利研发人、石主任。

0: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很高兴呢，每天呢和大伙准时相约在我们的鼎恒生药业集团给大伙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五活康寿》。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石老师。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呢，我跟大伙儿啊一起继续来聊健康。好，那么一开始啊，我给大伙儿通报一下咱们活动的最新的动态。早间的时候呢，我接到上级通知了，那么咱们这一次啊，一元治顽疾的大型全国范围内的通广工程呢，这统筹工作基本上已经是完工了。在这段时间以来呢，通过五活康寿、973致因子是解决了不少的重大慢性疾病患者的问题。从推广开始啊，慢性疾病的患者朋友，我们的总有效率已经是达到了，这个数字啊非常非常高啊，也是让我最欣慰的一件事儿。那么在欣慰的同时呢，也得跟大伙儿来说说啊，让人感觉到遗憾的事情也有，是什么呢？没错，就是这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推广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过不了多久呢，咱们一块钱一片的973致因子就会正式落下帷幕。所以啊，我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啊，尤其啊是重病的、慢病的这些患者，咱们呢一定要抓住活动的尾巴，要珍惜最后的机会，趁着最低的价格，咱们赶紧把咱们的生物新药赶紧用上。因为各位啊，一旦错过之后，一块钱就会变成1380元钱了，这个差了多少您自己算，是不是1300多倍啊？可不是一星半点啊。一旦没有名额了，推广结束的时候，恐怕您再想用，咱们很可能就用不起了呀。甚至于说呢，咱们很多的患者就被这个价格拦在门外，干脆用不上了，没药了，对吧？我们所以说呢，有很多眼瞅着就能治好的病，那么硬生生的可能因为这门槛我们就用不上。还有是什么呢？我们各地的药源都非常紧张了，有很多地区陆续已经脱销。所以说呢，即使咱们讲了我生活条件好，我家里经济富裕，再想用药没有药了，是不是啊？这个更是让我们怎么说呢，后悔的事情。那我们听众朋友，现在您可能会理解了啊，为什么我在这里呢重点要跟大伙儿强调咱们的活动时效，因为不会永远无止境的按照一块钱一片药给大家进行推广。那所以大伙儿呢心里面要有数啊，咱们要明白这一点。还有一个是什么啊，为什么我们这里重点还要跟大伙儿强调这个重大慢性疾病的患者？那么这些重病大病的患者您一定要来，为什么？首先因为咱们的生活真的太不容易了，你知道吗？脑血栓呐、脑出血呀，以这些为代表的脑病患者，因为他们什么呢？脑神经细胞大量受损、大量凋亡，所以大脑功能严重受到影响，甚至于说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靠别人伺候，话都说不出来。所以说，你想想这样的患者自身痛不痛苦啊？很痛苦的，对吧？所谓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一个有这样的患者的家庭，你看周围不管是说爱人也好，孩子也好，工作可能也受影响，生活更受影响，经济上受到严重影响啊。所以我们这样的患者您必须要来，我们的有效率高达了比上了。所以说你想想是不是机会啊？包括还有糖尿病的患者，你看吃不敢吃，喝不敢喝，一身的并发症，哪哪都难受。你上医院，你各个科室啊，你都要跑上一大圈，对不对？哪个科室你都要报个到。那么严重的呢，我们讲了，你这些都解决不了问题啊。我们胰岛素要用，我们降糖药再吃，但是呢你看看指标还是居高不下，即使控制好指标的，那么并发症还是层出不穷，你说活得难不难受啊？对不对？患者话讲了什么，心里边一点奔头都没有啊，对吧？所以说你想想这是不是机会呀？要不要参加呀？有效率那么高，你想想别人都健康了您还痛苦呢。还有老同志最常见的胃肠功能不好的，风湿关节炎症的，有的呢是呼吸系统老慢支的，成天哼着气喘的，咳痰喘没完没了的，那甚至于说有的人一犯病，一口痰一口痰往外吐啊，

痛苦，对不对？谈何生活质量，谈什么生命质量啊？还有一个啊，我还想说一句，你看我们这一段来订药的有很多是患者家属，打电话过来还没怎么说话呢，先是哭了，眼泪啊真的是一双一对的往下掉。为什么？因为不光是您患者本人痛苦，你是身上遭受的痛苦，还有你的家属。你知道吗？有的家属已经是承受不了了，但是还得硬挺啊。因为什么呀？因为咱们中国传统观念，我们讲了是孝道为先呐，对吧？孩子们要尽孝，你要理解孩子们呐。真的啊，得老慢病不光是您自己遭罪，家里人跟着你一块儿遭罪，人都是有感情的，那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对不对啊？你想想，看着你痛苦，看着你难受，你的老伴儿、你的儿女，他能高兴得起来，能乐得起来吗？换句话说，他们敢高兴吗？就算是有好事也不敢高兴啊，对不对？那么我觉得再说句直白的啊，家人在一起，你看我们身为患者来讲，我们是要给努力去给家人带来快乐的，但是呢，没错，没有健康无从谈起快乐二字，对不对？带来的总是无尽的痛苦。我觉得咱们的老同志身体啊有病情的，你会有一个感受。什么感受啊？对，你可能愿意去什么呢？幼儿园呢、学校啊旁边你去走一走站一站，你会发现那个环境你心里往外是乐的。但是如果你一进病房，对吧，你到住院部你去走一走看一看，你会觉得心情是压抑的，无形当中的压力就来了。你说为什么呀？不就是这个病闹的吗？对不对？家人长年累月的伺候你照顾你，人家看不着尽头啊，出门散个步也不敢，买个菜赶紧得往回跑，对不对？是个人时间长都会有心理阴影，都会烦躁的，因为家属这么做他们也很累的，也很烦的。但是呢，你看我不讲了吗？他们不敢撒手不管，他们也不能那么样，你说他难不难受啊？没错，孝道二字压在头顶，对吧？夫妻之间的感情，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压在头顶。所以说你想想，对吧？这个时候日子该怎么过，明摆着在那显示着，对吧？我们很多家庭都是压抑着。所以说啊，各位，当您是重病缠身的时候，一体多病的时候，无依无靠的时候，你最后落了什么下场啊？临床当中这么多年，我告诉你，我这样的事情见得太多了，太多了。所以说我觉得呀，咱们还是要认真的进行治疗，认真的找寻自己适合的方法，这是最关键的。你刚得病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热情，都好想好好的照顾你，对吧？都给你找寻各种各样的方法，今天带你上这个医院，明天带你上那个医院，那最后什么民间偏方啊、老中医啊，我们都去瞅了，都去看了。但是你会发现越往后人们是越没有耐心了，对不对？越不耐烦，慢慢的脸上连个像样的笑模样都没有了，对不对？还有甚者是什么呢？咱们就不顾那孝道二字，脸色就甩起来了，吃饭喝水也没有那么精致了，都不会照顾你了，这种事情是不是也常见的？所以说我觉得呀，到今天这么多年，其实不用说我说，那大伙儿心知肚明，大伙儿也见了那么多了，对不对？也见到那么多的患者身心遭受到重创，那生活遭受到严重的影响，你心里边是最有数的。缘由是什么？就是一个字儿，病，对不对？整个的家庭，整个的生活都由这个病改变了一切了。我看到这儿，其实说心里话啊，就是每天见到这么多的患者，我还是会感觉到心疼的，为患者心疼，也为家属心疼。所以说呢，大家伙儿会发现啊，什么叫做生活质量？其实呢，老百姓讲啊，什么是生活啊？哎，生活是快快乐乐的，对吧？生活是什么呢？每天是有滋有味的，生活是每天有乐趣的，而且呢，我们笑容是要挂在脸上的，这叫生活。每天愁眉苦脸，甚至一睁眼睛一眼望不到头，无休止，那么这样的话呢，会让人身心俱疲的，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咱们这个高达了98%以上的治愈率摆在眼前了，我们把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带到大家身边，而且呢，我们跟全国最权威的百年制药老字号的企业鼎恒生药业集团呢、进行合作，就是为了让这些个重病大病的患者，让大家呢能够重新得到一个健康的身体，让你靠自己快乐生活。咱不拖累别人，我们不拖累老伴儿，我们不拖累孩子，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要抓紧时间。那现在呢，全

国的活动已经是尾声了，已经是统筹完事儿了，对吧？所以说呢，我们摆在面前的一切都要告诉那些还在观望还在等待啊，还稍微晚一步的，思想还没有转变过来的老病号们、老同志们，咱们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积极跟我们长安热线联系，立即来进行订购。那么这样的话呢，马上就能享受健康，一块钱一片药，真的啊，不影响任何生活，不会受影响，那你的生活节奏不会被打乱。我们不是天价药，我们的价格没有挂在神坛之上，所以说呢，你可以放心接受我们治疗。好，其实谈到治病，您说吧，科学发展到今天多快呀，以前呢我们感觉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慢慢的陆陆续续都是变成可能的了。咱不往前说啊，咱们就倒退40年，也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那时候不是说你家里有没有什么钱，有多少钱，就算你有钱你买不到什么东西啊，怎么的，物资极为匮乏呀，对吧？我家里那时候条件还算是不错的啊，因为我父亲的这个资历是很高的啊，我妈妈呢也是大学老师，年轻的时候呢在这个大学任教，按照条件来讲我们那时候生活肯定很好，对吧？但是关键什么呢，是我们那个年代呀，不是说哎呀我们想吃啥，今天我想吃这个豆角了，我们就能买到豆角，这冬天是买不到的，在北方啊，对吧？那像一些水果一定是应季的，冬天就苹果，他绝对买不到西瓜。哎，不是说你想买啥就能买啥。你说我们家第一个一台的电视机啊，我父亲费了很多心思，又托关系又找人，还得弄票。当时有工业票，大伙知道吗？工业票老人肯定记着啊，9张工业票才能换一台电视机，还得加钱，对吧？还得千方百计打听着哪儿能买到，哪儿有货，最后才买下来的。你说那时候什么样啊？哎，我家有一台电视，你看看周围的院里的小伙伴都来看，老人呐，或者是说这个下了班之后啊，哎，定点，那时候不是24小时节目啊，就晚上的时候有，搬到这个哎这个门口来，然后呢一堆人拿个凳子在门口看，你看看，你想想那时候什么条件，你再看看现在，真的5-60寸大彩电视没有啊，对不对？现在都70寸的了，一面墙的了。除非你不想，你想马上就有，对吧？而且谁都能买得起，电视都能连互联网，都能当游戏机来用，甚至于说什么的，这电视年轻人都不爱看，你想吃点啥，你拿个手机点个外卖，天南海北各式各样的特色菜直接就能送到你家里头来了，就差喂到你嘴里头了，对吧？所以说我说大伙儿啊，这个时代是不一样的了啊，可能老哥哥老姐说了，说石老师你讲健康，您说这是不是有点远了？我告诉各位一点不远，怎么呢？我们现在是时代的一个缩影，我们现在的时代跟过去完全不同了。10年前你得查好现金，带好人民币，在这个内裤里面缝个兜，还得用别针别上，为啥？你怕丢，对不对？你现在出门你用带钱包吗？不用，扫个2维码全都移动支付了，别人想偷都偷不走，对不对？即使手机丢了，咱们有定位，是不是啊？我们有密码，别人想开都开不了机。科学在进步啊，我们生活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科技时代，那么我们的治病方法上呢，各位，它是不断的在快速发展，不断进步的。过去治病是先吃药，不行就打针，打针不行再手术，对吧？老三步，几种方法用完了啊，跟那程咬金似的，就3板斧抡完了就没了，对不对？别的方法咱也不会了。但是慢慢后来呢，在欧美先出现了生物医学，之后呢有了专门的治疗细胞的治愈类的因子，对吧？所以说我们很多啊治不好的时候，像人飞到哪儿去了，飞到欧美干嘛呢？用那些治愈因子来治病，一粒啊就合折人民币是几千块上万块，有的一针都好几百万，你说治病什么概念，对不对？有钱就可以的呀，能实现的呀，对吧？所以说呢，你想想啊，我们在这个临床实验当中的时候，有好多我们呢可以看到啊，中东的一些富庶的一些商人啊，包括我们国内有一些有钱的大老板，托关系找门路啊，就要去做这个相应的治疗啊。其实我当初这个就已经认识好多个这个富豪了，不远万里花很多钱就为治病来的。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治愈因子是真正气，怎么呢？一针下。

他真好病。你看我们拿心脏病来讲啊，患者用上 NK 心肌因子之后，它是可以再生出很多心肌细胞的，把那些病变的、坏死的、不好的心肌细胞给你剔除掉的。就像接班似的啊，老的赶紧退休，年轻的顶上来，所以心脏功能迅速恢复。那我们可以发现啊，从频发心绞痛、胸痛啊、心律失常啊、早搏房颤、心梗、心衰，你看看几天之后就变了，相当于一声不响的敲门声的一个细胞一个细胞在更新，最后给你换了一颗新的心脏一样。你说吧，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啊？对不对？为什么他每年都来治啊？每年都要用药呢？那么多钱他们不心疼吗？但是他们心知肚明，在治疗这么一次之后，哎，发现了不一样啊，花再多的钱他都会觉得不冤枉，对不对？因为这个病是真的给治好了。所以慢慢的，国际上单一的治愈因子水涨船高，一粒药甚至那我们讲了，普普通通的合成人民币2000来块钱是很正常的，对吧？而且呢，一针药就是那种特效的，现在其实我们国内也有120万一针的抗癌针，对不对？我们也有啊，就开始慢慢的普及，对吧？但是呢，我们讲了，这种单一的治愈因子呢，也被时代慢慢在淘汰。怎么呢？尤其是我给大家伙说到我们科研团队研发的973治愈因子，我们有9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集合，我们给他们淘汰了。那你看我们现在也不一样了，怎么呢？973治愈因子是携带方便、用药安全、价格适中的，是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啊，因为我们国际上的统一售价也只有1380元钱一片，比过去单一的细胞因子药物都要便宜很多的，所以我们国际上来讲，这个药也是什么呢？也是一药难求的，哎，很推崇的啊，因为价格适中，而且我们是900多种各种细胞的治愈因子的集合，可以这么讲，对于我们身体多个疾病进行全面治疗、全面打击。你像我们刚才讲到的 NK 心肌因子，这是我们973治因子当中的一个，哎，一个，不光是这个啊，还有什么呢？ Z2 脑活因子，专门修复脑神经细胞的，有 NK 神经因子，是恢复脑神经传导功能的，还有我们每天糖尿病患者最喜欢提到的叫 TGF beta 糖受体细胞因子，干嘛？专门治糖尿病血糖不稳的，太多了。900多种啊，面面俱到啊，对吧？让咱们的肝心脾肺肾五脏六腑各个关节器官都得到健康的状态。所以我们讲了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独有的这个专利商标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批准的专利商标叫五活康寿，什么意思？五脏同活，让老人们可以康而寿。其实康而寿啊，是我们现在特别呼吁提倡的，什么意思呢？我们寿是长寿的意思，但是我们不能病病歪歪的长寿，当然病病歪歪也不可能长寿，对吧？那我们很多老人呢，虽是高龄，但是一身的病，活得没有质量。那么甚至有的老人浑身插满管子，为什么？就是维持生命。好多人说呢，那他这么痛苦，为什么不让他安详的离世呢？各位，其实这里面有很多隐情，我看过这样的患者家庭，老人插了一身管子，患者家属的唯一要求就是他活着，不能让他离世，对吧？那这个话其实不该提，但是呢，我提一嘴啊，到此为止，是不是啊？咱们点到为止，大伙理解就行。那你说这个老人他活着有质量吗？对，我们提倡的是康而寿，是不是啊？既健康而长寿，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我们的审批的商标都是与众不同的，我们是独有的，它叫专利商标，别人不可以用的。2020年的时候我们直接获批，成为什么呢？成为哎准字号，而且是安全系数最高的 OTC 用药。而且我们的制药企业，各位知道，是国内药企当中的龙头企业，是百年老字号，叫鼎恒生药业。鼎恒生的建厂时间比美国的建国时间都要久。哎，所以说大家大伙会发现啊，这不一样啊，是不是啊？不一样。而且呢，在我不断的努力呼吁之下，也是考虑到我们的，那么1380元一片药的价格，对于老百姓来讲也确实是高了一些，大多数人仍旧是用不起的，那么所以才开展了这次叫推广工程，推广活动。什么叫推广？可以无限制推广吗？
不存在，对吧？很多人已经认识到它的好了，那就接下来往下用就得了，不存在再推广，所以一定会恢复到原价的，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是一块钱，您听好啊，一块钱一片药，一块钱真的啊，咱们可以用上当今医疗科技，真正做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原来用的，咱们今天最普通的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那话说回来，要不是一块钱一片药这个价格，我觉得也不会有那么高的咱们的统计下来的临床康复率，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咱们一定一定要抓住最后的名额，一定一定抓住最后的机会。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要跟大伙儿再多说几句。您知道吗？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对吧？从最开始我们是由受精卵结合的，就是一个小细胞，慢慢慢慢的发展成什么呢？有四肢百骸，有五脏六腑的一个人体。所以说我们想健康，其实一定是细胞健康的，对吧？细胞健康，人健康。你看，能够让细胞恢复健康的就是细胞质因子。其实说这话您可能还有些朦胧，有的新朋友刚刚听到，其实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国内也好，国外也好，你都可以查。在国外利用咱们说细胞再生因子再生一个耳朵的再生细胞的这种案例不是太多了吗？过去克隆羊用什么克隆，一定是什么呢？细胞，对吧？所以说呢，只要有了细胞的医生，我们的细胞质因子就可以实现全方位立体化一次性的康复老慢病，对不对？所以说你想想，这就是什么呢？治疗的本质性的不同。其实有的患者你看，比方说这个糖尿病患者，自己胰岛功能不行，分泌不了胰岛素，传统治疗方法就是直接打胰岛素，对不对？把外面啊，就是这些合成的，哎，给你来补充到体内，因为你没有嘛，我们给你打，你不就有了吗？对吧？但是时间久了，发现一个问题啊，什么？打的胰岛素有的就不识别，成为了胰岛素抵抗的患者，对不对？胰岛素不耐受的患者。还有是什么呢？是我们降糖药啊，胰岛素都在用，但是你看肾出问题了，水肿了，啊，肝也出问题了，合并肝病了，那大脑出问题了，出现脑病了，心脏出问题，合并心脏病了，对不对？哎，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朋友会发现，即使你治了，但是也不见得能治得多好，因为什么？你并没有改变这些，你只是补充了胰岛素，你并没有把身体的垃圾糖细胞排出。对不对？垃圾糖全在那儿呢，而且你的胰岛呢并没有活化，你自己还是不会分泌的，只能依赖。什么叫依赖？不打不行，从心理到生理全依赖。还有什么呢？你看肾出问题的，传统治疗打白蛋白消水肿，但是老百姓都知道啊，外来的永远不如原装的呀。你不管是打胰岛素，你打白蛋白，各种形式的点滴输液都解决不了你脏腑功能啊，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说打一辈子不说，直接缩短了我们的寿命。而现在不一样了，临床数据统计，五合康寿973质因子通过修复人体细胞，再生死亡细胞，激活激发细胞的活力，我们是可以实现100天细胞再生的，100天血液干净的，100天的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我们可以实现疾病的康复。老百姓有话讲啊，叫打蛇打七寸，治病要求根。那么现代医学面前，疾病的本质就是细胞病，解决细胞病变就解决了你所有的疾病问题。那么我们解决细胞病最好的医生是谁？没错，一定是细胞质因子。而我们呢，900多种细胞质因子的集合呀，正好恰巧有这么个机会，让我们所有人只花一块钱，对吧？我们可以用上当今的生物用药，我们就能用上咱们的鼎恒生药业所生产的，而且是国内各拥有五活康寿专利商标的国药，你能错过吗？我觉得大伙儿一定不要错过，对不对？一块钱一片药，你说一块钱现在能干嘛呀？买个棒棒糖都买不来，对不对啊？所以说一块钱一片药，你换来的是健康，换来的是老年的幸福生活，是康而寿的幸福生活呀，你说值不值啊？对不对？所以

0: 我再反复强调了啊，这个细胞治愈的方式和方法是引领咱们哎这老慢病治疗的这个高度的，所以说大伙儿呢就不要错过。哎，最后呢，我沉重的啊跟朋友们说上一句话，咱们的名额真不多了，真不多了啊，这个名额来看的话下降的太快了，谁都知道1块钱一片药这个价格永远以后就不会说总有了。而且我郑重提醒大家啊，咱们的推广工程全国马上就要全面结束，是不是啊？我希望大伙儿一定要抓住机会，名额真不多，药品也不多，千万别错过。
1: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1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站完级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2: 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预约专线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哎，申主任你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电话接进来了啊。多大岁数的朋友？
3: 我今年56了。
0: 56岁了啊。好，那说说您的情况好不好？
3: 哎，好，施主任呐，这推广工程，我跟我老伴儿都申请上了。
0: 哎，都申请上了哈，好事儿啊，是不是啊？申请上了就踏实了，对不对？哎，
3: 是啊，而且都是一片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省钱机会，真的太好了。要不啊，像我们这种普通的家庭，一片要是1380的话，真用不起呀。
0: 对对对，因为国际统一的零售价格啊，国际上面就是1380，就很多家庭很多患者就用不起，对不对？用不起，先说这个价钱就拦在门外了啊。但是呢，正是因为咱们有这样的推广工程，我们普通老百姓多少钱呢？1块钱一片药，你想想，1块钱一片就能用上咱们的973治因子了，多好，是不是啊？用上咱们这先进的治疗方法多好啊！所以说定上了，老两口真的是很幸运的啊！恭喜你们，非常好啊，好不好？
3: 是啊，
0: 哎，
3: 好，老师，我跟我老伴儿都用上了啊。
0: 嗯，
3: 你看我用了10天，老伴儿用3天，哎呦，感觉是一天比一天好啊！
0: 哎，
3: 我俩吧就想着给你打个电话，真的，其实今天就是想谢谢你，施主任。
0: 哎。好好，其实我说心里话，有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说了啊，我谢谢您啊，这个石主任，您让我如何如何。其实我跟你讲啊，本身是你们明智的选择啊，我一直在说，我们选择上是因为我们思想转变的快，对不对？我们正确应用了好的方法了，所以说呢，我是也要同时谢谢大伙对于我的认可。再有一个呢，你要谢自己明智的选择，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是不是啊？真的是这样的。你说哪一个人不努力的去治病啊？那买一种药不天天盯着吃啊？对不对？但是有的它就不行，但是有的一用就好。为什么？咱们选对方法了啊！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好，说说这个用完之后的感受吧，有什么效果？我们听听好不好？
3: 好。
0: 哎，您说说。
3: 你看我用了以后吧，你说头天晚上我这个睡觉竟然感觉好多了啊。你说我这失眠都快10几年了。而且我还有个毛病呢，就是排便特别困难。好几天才能上一次厕所呢，一上厕所还便秘。哎呦，你说奇怪了啊，我用到第二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就觉得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0: 好，
3: 见效真的太快了。
0: 很好哈，
3: 哎，真的我都感觉挺奇怪的啊。而且我的糖尿病也都6年的时间了。原来血糖是8.5，这饭后14点多。这腿肿的啊，就像发起来似的。
0: 嗯嗯，
3: 去医院查那个尿蛋白三个加号，低肝1600。
0: 嗯，
3: 哎呀，吃了这个973治愈因子一周的时候啊，
0: 嗯，
3: 没想到我这个血糖就平稳了。
0: 哎，
3: 连着三天这血糖空腹才5.3，餐后是7了。
0: 哎，那很好啊，这个指标值太棒了，是不是啊？太好了啊！
3: 哎，是，
0: 哎，
3: 而且明显的就感觉早上起来吧，
0: 嗯，
3: 我这个眼皮也不肿的。
0: 哎，
3: 而且10天以后，这尿里边竟然没有泡沫了。
0: 嗯，很好。
3: 哎呀，
0: 啊，
3: 我非常的高兴啊。
0: 嗯嗯。
3: 这我以后就不用担心得什么尿毒症了，不是啊？
0: 嗯。嗯，
3: 哎呀，我真心觉得。咱们这回这个细胞治愈疗法真的是选对了。
0: 真是确实选对了啊。所以说呢，咱们用对药才是关键，是不是啊？
3: 哎，
0: 那你看现在咱们973治愈因子呢 是能够解决咱们一体多病的一个针对性用药。咱们解决什么是细胞病。你像您这个情况来讲，明显就是我们这个血糖恢复的过程是因为胰岛细胞在恢复，对吧？
3: 嗯，
0: 因为你没有额外多加任何的胰岛素，也没有多加一片降糖药，是不是啊？而我们使用过程当中呢，咱们973治愈因子是什么，它有 TGF， 叫糖受体细胞活化因子，这个物质就是活化我们胰岛细胞的，让你能够合理的分泌出胰岛素。那个 β 细胞是很好的在恢复的，一点一点恢复，你自己能分泌了，你就不用多吃降糖药，也不用多打胰岛素，你看看血糖自己就下来了，对吧？而且还有什么呢，咱们会把里面的垃圾糖细胞再往外走。你测的是什么，是血，血里边没有那些垃圾糖，血糖是不是也下来呀，对吧？
3: 对，
0: 两方面结合，这是啥，这是高科技治病手段，对不对？它是必然会带来好的结果的。
3: 嗯，
0: 啊，太棒了。
3: 哎呀，
0: 太棒了，啊，
3: 你看我用的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好。
0: 嗯，你用的效果是非常好啊。
3: 嗯，
0: 我听着您和老伴儿是一块用的，是不是啊？他是也用，
3: 哎，
0: 用3天了吗？
3: 哎呦，我老伴用的效果也挺好的。
0: 嗯，
3: 哎，老师，
0: 哎，
3: 我老伴就在我旁边呢。
0: 哎，
3: 他也想跟你说两句呢。
0: 好啊，好啊，好，那来说两句，是不是啊？咱们唠唠。哎，
4: 哎，你好啊，徐主任。
0: 哎哎哎，你好啊。
4: 我来跟您说上两句啊。
0: 好的，老先生，您说说，您介绍一下您的情况啊，好吧？
4: 哎，好的好的。
0: 哎，
4: 我吧，
0: 哎，
4: 有这个糖尿病啊。
0: 嗯。
4: 哎呀，真的，这个挺闹心的，人挺烦的，
0: 嗯，
4: 啊。
0: 挺闹心的，怎么个闹心法，您跟我讲一讲。
4: 我这个糖尿病嘛，是4年前发现的。
0: 啊，
4: 原本吧，我有这个支气管炎。
0: 嗯，
4: 总是咳嗽，有一次吧是感冒了。
0: 嗯，
4: 这感冒吧它一直不好。
0: 嗯，
4: 完事儿啊我就去医院去看了，就输液，
0: 啊，
4: 完事儿又检查了，检查就这么就发现有糖尿病了。
0: 嗯，
4: 那个时候吧就测那个血糖呢，餐前是个10个。后来吧我寻思也没啥事儿，我就出外地打工去了啊。
0: 嗯嗯，
4: 完了也挺忙的。
0: 嗯，
4: 药呢总是忘吃，老伴还总叮嘱我呢，
0: 哦，
4: 你可别忘了吃药啊，别忘了吃药。
0: 那对，嗯，
4: 哎，我这一忙起来呢就是忘了，反正就是今个吃明个不吃的啊。
0: 哦，嗯，
4: 就一直这样。
0: 嗯，
4: 就是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身上啊没有劲儿了。
0: 嗯嗯，
4: 干不了活了。
0: 嗯，
4: 完了我回来之后啊我就上医院又看了一下。
0: 嗯，
4: 大夫说这个是糖尿病的事儿。
0: 哦，
4: 哎，当时给我打那个叫什么什么诺和林的，打完第二天吧，
0: 嗯，
4: 拔针头的时候啊，哎呀我就不行了。
0: 嗯，
4: 就觉得天旋地转的。
0: 哦哦，
4: 这个嘴巴还发麻。
0: 哎呦，
4: 后来大夫说我这叫什么胰岛素过敏。
0: 哎，胰岛素不耐受，过敏，是不是啊？就跟你那青霉素过敏似的。
4: 哎，对对对，
0: 要命的啊啊！
4: 哦，完事儿啊，就让我那个改成口服药，给我开的是2甲双胍。
0: 嗯，啊，嗯，
4: 哎呀，这个2甲双胍吧，吃完以后效果还是不好。
0: 嗯，
4: 我现在呢，这不用上咱们这个973治愈因子了吗？
0: 嗯嗯，
4: 这我刚用了3天。
0: 3天，
4: 哎，您别说。这3天吧，我真感觉有点感觉了啊。
0: 嗯嗯嗯，
4: 我觉得啥呢，我这气管呢不是不好吗？
0: 嗯，
4: 我觉得出气儿啊比原来轻快了。
0: 嗯，好，
4: 意外是轻快，但是吧其他的地方变化不是太大。
0: 嗯嗯，
4: 哎，没有我老伴用的那个效果那么好。
0: 嗯，
4: 我就想着寻思问问咱们石主任，您说我这个情况比较特殊， 哎，还是我用这个用量不够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嗯，先别急啊，其实用量的问题呢，您是不考虑先增加量的啊，没有那个必要，不是用量的事儿。其实呢，你看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临床当中发现很多啊，就是用药患者的这个差异问题。一个人用药呢，有的见效快，有的见效慢，包括呢治疗周期也有的长，有的短。康复效果呢，最后跟什么有关呢？我告诉你，跟人体细胞的灵敏度的高低有直接关系，能理解吧？
4: 对，
0: 这个细胞灵敏度特别高的人，那么用包括973质因子，包括其他药也是一样的。你会发现啊，您别人用这胰岛素就行，您就不行，对吧？别人用那降糖药行，您就不行，它是有这个情况的，对吧？灵敏度越高，您甭说吃药了，您就吃饭，它吸收的都好。能理解吧？哎，对，所以说呢，我建议你啊，先不用考虑这些，咱们按部就班。因为什么呢？疗程是疗效的保障啊。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啊，我打个比方，老先生，您家里几个孩子？
4: 嗯，我这三个孩子。
0: 三个孩子是不是、啊、从小都在你家吃饭，吃的是一样的饭，一锅的，是不是？
4: 对
0: 吧？
4: 对对对，是这样。
0: 但是你会发现啊，这三个孩子长得高矮胖瘦可能就会有区别，对不对？
4: 那肯定不一样，龙泉九子还不一样。
0: 哎，您说这话太对了啊！所以同样是吃饭，一样的生长环境、生活环境，为什么高矮胖瘦会不一样呢？这就是个人差异，对吧？同样再往里面走，细胞的灵敏度它的高低也是不一样的。我讲到这儿，您能明白了，对不对？能理解吧？
4: 明白了，明白明白。
0: 所以说呢，不是说别人见效快，我们就不见效。因为你已经陆陆续续体验到效果了，所谓疗程是疗效的保障，见效那我们效不更方，就要坚持使用啊。就说您现在这个情况状态呢，您看啊，您跟老伴儿同样都是糖尿病，都已经存在并发症了，那么同样可以完全来康复治疗。从哪着手呢？其实就是从细胞着手的，对吧？只要是咱们由细胞组成的，咱们973致因子治的就是细胞病，早晚都能康复。所以您不用考虑别的啊，我们一般的疗程来讲，周期来说，一百天是一个周期。那么血液可以净化，100天心脑可以健康，100天可以新生细胞，100天的脏腑功能能恢复正常，这些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啦。啊，你就不用担心，陆续使用就可以，好不好？能明白吧？
4: 哎，好的好的，师姐，您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啊，可就是敞亮了。谢谢啊，师姐。
0: 好, 好，
4: 我一定听您的，一定要坚持吃。
0: 好，你们老两口治的都不错啊，我期待你们康复的好消息。咱们这样，今儿就先交流到这儿，因为后面患者呢可能还要来订药，因为咱活动接近尾声了嘛，是不是啊？咱们给他们留点时间啊，再有问题随时跟我联系，好不好，这位朋友？
4: 好的好的，徐主任，
0: 哎，
4: 谢谢您了啊，谢谢，
0: 不谢，哎，再见啊。好，
4: 再见。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5: 哎，您好，石主任。
0: 哎，是我呀，您好啊，请讲。
5: 哎，主任好，这总算跟您通上话了。
0: 哎，
5: 我呀太高兴了。
0: 哎呀，
5: 此时此刻呀，这激动的我，你看我都不知道说啥了。
0: 哎，
5: 这个973治愈因子吧，
0: 哎，
5: 这个真是太高兴了，
0: 是吧？啊，所以您也是老朋友，您是受益者，是不是？
5: 啊，是石总呀。
0: 哎，好嘞啊，那咱们聊聊好不好？您多大岁数了呀？
5: 我今年63。
0: 啊，63岁了啊。好，哪里的患者？
5: 我是辽宁锦州的。
0: 哦，好的啊，东北人是不是啊？
5: 对啊，我是东北人，我是说话直。
0: 哎，
5: 就是好使呢，我就说好使， 不好使，我就说不好使。
0: 没关系啊，咱们实话实说，对不对？我也喜欢这样的性格，特别实在啊。我也是北方人啊，咱们直来直去的更省事儿啊。好，其实呢，咱们就是实话实说是最棒的。那对于我们的后来的话。

0: 者，因为您是榜样啊，他会向您学习的，对不对？我们就要看您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这个指导了啊。好，那我们来听听，我也问问，咱们用这个五合康寿973制因子，您哪些方面见效了？然后呢，你用了多长时间了？我问一问，好不好？
1: 嗯，哎，好。
0: 嗯。
1: 我就是用上这个973自愈因子之后吧，
0: 嗯，
1: 我都快这倒是快到两个半月了，
0: 两个半月了啊，
1: 嗯，你说这两个半月这我恢复的吧，特别好，
0: 好，嗯，
1: 所以说呢，我就是真心的感谢呀，真心的感谢你，
0: 嗯，
1: 也感谢这个973自愈因子这么好的药，
0: 哎，好，嗯，其实您说医生是干嘛的？不就是治病救人的吗？是不是啊？救死扶伤啊。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些是我应该做的啊。好，您过去是什么问题？
1: 嗯，
0: 我问一下。
1: 我过去吧，那可真的病多呀，一体多病，
0: 嗯，
1: 有颈椎病。
0: 嗯。
1: 完了吧，我去医院一检查，这颈椎说还有血栓。
0: 嗯。
1: 嗯，还有斑块。
0: 哦。
1: 就是整天吧，这头晕呐。
0: 嗯。
1: 就你感觉就像坐船上似的，有的时候还恶心呢，就想吐的那种感觉。
0: 哎呦，嗯。
1: 然后吧，就是我这脑袋也不好。
0: 嗯，
1: 一犯病就恶心，完事儿就是浑身还总出虚汗，
0: 是吧？嗯
1: 嗯，
0: 这是典型的一些个问题啊。这是什么呢？一个是颈椎问题啊，另外一个颈椎内部咱们不是有椎动脉嘛，这个考虑啊，就是有斑块的，其实这些都是导致大脑供血不足啊主要的原因。所以现在什么呢？头晕，像坐船似的，是不是像晕船那种感觉，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其实是挺大的危险的，为什么呀？它是个隐患。它直接会导致什么脑梗的表现啊？你看所有的梗不都是由斑块啊，是不是啊，小的一些个栓子啊等等形成所形成的嘛，对不对？我再额外问一句啊，血压怎么样啊？
1: 我呀血压也不好
0: 啊，
1: 我跟您说的就是吃降压药吧，我能维持在高压150左右吧。
0: 哦，
1: 要是不吃降压药呢，就是170-180这样。
0: 哦嗯嗯嗯，
1: 我有的时候吧，我就跟着孩子们上火，
0: 嗯，
1: 这血压就高，成天的迷糊啊，
0: 嗯，
1: 有的时候迷糊的还挺厉害的，
0: 是不是啊？你看迷糊症状还很厉害，这都很可怕啊，随时随地可能出现脑中风。其实脑中风范畴有出血性，有缺血性。那，有脑出血，有脑梗、脑血栓，我们这些病其实后遗症很可怕，非死即残。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比较典型的症状。但是我觉得好在您及时用上了咱们的973治愈因子了，对不对？国家新特药，生物新药啊，你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呀。这回心里你应该有底儿，是不是啊？啊，这开始逐渐在好转，这就证明什么呢？有变化，对不对？你讲话挺好啊，用的不错呀，是不是啊？哎，还挺好啊。还有其他的相应的老慢病的问题吗？
1: 啊，我还有啊，还有个毛病。
0: 啊
1: 那就是胃病，就是糜烂。
0: 糜烂性胃炎是吧？几级了？你这个，是胃窦啊，还是胃角，还是胃体糜烂？您知道吗？
1: 这个是大夫说是三级。四级吧，你说我也说不清楚这个事儿。
0: 哦，三级确实也是不轻的，但是胃糜烂是有恶变可能的，能理解吧？啊，你这个给你开的什么药吃啊？
1: 哎呀，吃的那药叫什么？叫什么利珠什么德乐，好像是这个。
0: 啊啊啊！对，利珠德乐啊，这是属于这个集中控制胃酸的一种啊。还有其他的吗？
1: 嗯，完了，输液呢？打的是那个药，那个名字都老长了。你说呀，我这岁数大了就没记住啊，就好像叫什么钾什么氧，还是什么露。
0: 如果说的话，这个咱俩好像猜一样啊，钾氧氯普胺，可能也就是这个了啊。这是啥呢？这是增加胃动力的药啊，钾氧氯普胺。它不是一般的药，你不特别严重的时候是不会开的，明白吗？所以说，你看我一下子可能就是所谓猜出来的，但是临床应用它是不严重不宜应用的这种类型啊。因为这个药呢，除了增加这个胃窦部的收缩频率之外，还可以加速排空，通过什么呢？像窦丛啊、肠丛啊、神经丛啊，局部的胆碱啊，包括那一些神经通路啊等等，在神经上面起作用。所以通过这个药的进点，能让你快速的实现胃便舒服，能明白吗？不重不给用。能理解不？
1: 能。
0: 哎，
1: 哎呀，就是那，你说我呀，就是输完液之后吧，
0: 嗯，
1: 就感觉胃里头吧就没有那么胀了，
0: 嗯
1: 嗯，疼痛呢也都好了，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过一阵儿吧，就好像那个药劲儿过了，完事儿就又严重了。
0: 嗯嗯，对，因为这个药你不能长期用，为什么？这个药属于啊，能听懂吧？
1: 嗯，
0: 哎，对，
1: 啊，
0: 所以说它劲儿有多大，副作用后面也跟着呢，啊，可想而知的，对不对？所以说我刚才讲了，不重不给用，轻易也是不建议患者用这种类型的药的，能理解不？
1: 嗯嗯，
0: 哎，嗯，
1: 那不都说
0: 死
1: 主呀，您就是专业的。
0: 哎，
1: 你说我现在用的这个973自愈胭脂之后吧，就这两个半月，就是这些毛病。就都一扫耳光了。
0: 嗯嗯，哎，
1: 那我跟你说呀，过去吧，你说我这满脸都是愁容啊，
0: 嗯，
1: 一天那脸呢抽抽的。
0: 嗯，
1: 本来吧你就还没多大岁数。
0: 嗯嗯，
1: 就那都变成老气横秋的老太太了。你说现在吧，我真的，真是容光焕发呀。
0: 嗯，
1: 哎，脸上的褶，
0: 嗯，
1: 那都没了，你说
0: 看起来年轻了。多好啊，
1: 嗯，
0: 你具体你跟我说说这颈椎啊血压都怎么样了。
1: 就是我这个现在吧，我跟您说，就这个颈椎的转动特别灵活了，
0: 嗯，
1: 头也不晕，
0: 嗯，
1: 睡觉也继续踏实了，现在，
0: 嗯，
1: 关键是这个血压它平稳了，
0: 嗯，
1: 还有这胃什么也变好了，
0: 嗯嗯，
1: 就是多吃点吧，哎，
0: 嗯，
1: 这胃它也不胀了，
0: 对，
1: 感觉都挺好，可舒服了，
0: 都挺好，都挺舒服，完全开始见效啊，非常好。症状缓解了，一定要继续坚持用。等你细胞完全更新的时候，所有的组织器官都能恢复到完全健康状态啊。咱们坚持用，效不更方，明白了吗？啊，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想问的吗？
1: 我还真的还有一个事儿，我今天想问问，
0: 嗯，啊，你说，嗯，
1: 就是啥呢？我还有一个儿子，就我这儿子吧，他也不听我话。
0: 嗯，
1: 这不是嘛，总出差，出差到外边呢，你说我也管不了他了，我也看不见了，你说我总不能跟着他吧，
0: 嗯，
1: 他就是成天喝酒，
0: 嗯，
1: 然后有脂肪肝，完事他那腰吧还不太好，
0: 嗯，
1: 上个月检查的说有腰间盘突出，
0: 嗯，
1: 我就寻思让他也用上这个973自愈胭脂，
0: 嗯，
1: 您看看行不行呢，
0: 嗯，
1: 我呀就怕他将来，嗯，要是就怕他这个肝儿
0: 啊，
1: 真那样咋整呢？他还有个8岁的小孩呢
0: 啊，
1: 你说要是他就得那个不好的病，
0: 嗯，
1: 到时候可咋整呢？
0: 对，没错，你看老母亲永远不管孩子多大，他都是孩子。是不是啊？可能他也成年了，
1: 嗯，
0: 这些事情其实完全不用你操心，但是你看我们也担心，对不对？我们也担心，
1: 嗯，
0: 现在这类的患者很多，因为应酬啊这个人群非常大啊，你看就是我们目前现状来讲，谈事就得在酒桌上，是不是啊？这很正常，
1: 嗯，
0: 啊，那咱们就什么呢，及时可以让他应用，让肝细胞得到修复，我们讲肝血充足，对吧？肝细胞活跃，
1: 嗯，
0: 这样话代谢酒精它也快啊，这是一个。另外，
1: 嗯，
0: 就是这个酒还是要节制的，还是要节制的啊。还有什么呢？这个腰部等等这些病变，其实您可能理解了，因为咱们973支因子独有了900多种治愈性的细胞因子，那里面有什么呢 ？OPG 骨保护因子，有 ZR 生长因子，有 ZR 骨黏膜生长因子等等。所以对于咱们这些骨病啊、筋膜啊、韧带啊、软骨啊，还有这个突出啊、膨出啊等等，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啊，能恢复功能，促进破骨细胞、成骨细胞生成，能够抑制骨质疏松，能够改善骨质增生，对于像咱们的突出啊以及膨出啊等等，讲话一样的，您可能有体会了，是不是啊？就给他换了一副新骨架子呀，非常好。他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可以趁着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嘛，这不到计时了，马上要结束了，结束之前1块钱一片药，你给他拿一个周期，对吧？100天拿上一个周期来讲非常好啊，不要错过就行，明白吗？抓紧时间行动啊。哎，对对对，赶紧着我把你电话接到咱们这个导播那儿，也是咱们这个场外那块儿，让他给你安排去订药啊，你不用再反复打电话了，这也省事儿，好不好？嗯，
1: 哎哎，那可太好了。
0: 好嘞，
1: 哎呀，确实呀，真的太好了。
0: 哎，好，
1: 那我也就那个不耽误您太多时间了。
0: 哎，
1: 先给您报上就行啊。
0: 好嘞，那就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哎，好的，谢谢您，再见。
2: 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

0: 02-8297-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喂，你好，石主任。
2: 哎，是我呀，您好啊，您请讲。
1: 我有点着急，我想问问您呢。我听说现在这个活动马上就结束啊，我说我想着也趁这个活动再买点呢。
2: 是吧？嗯，因为现在咱们的一块钱一片药的推广工程太好了，是不是？
1: 是啊，
2: 药的效果好，加上价格好，大伙儿都来了，是不是？
1: 对，就是这样。
2: 哎，
1: 你现在这等于是给了我们希望了。这个时候你说要再续不上后边这个，我就有点觉得亏得慌了，
2: 是吧？您用了是吧？
1: 对，老伴用了。
2: 您块哪块见效了？您简单跟我说一下。
1: 哎，老伴儿他不是脑血栓吗？这后遗症就是手脚老是冰凉。没准儿没劲儿。走道吧也是不服使唤，有时候就一溜歪斜的，你跟他走你都害怕。你也平时吧也扎过针灸，也吃过药，这个效果不是太好。哎，自从他用上这个五活康寿，倒是挺见效果。
2: 好，
1: 最起码现在吧，你给他穿衣服吧，他这个胳膊腿的灵活了，能够给你就劲儿了。再一个手脚温度也上来了，
2: 不错，好，
1: 这不是好事吗？你说这有希望了，这会儿是一块钱一片。
2: 对，
1: 这里边还含有九百多种啊，这个对人体好的这东西，我说不上来，但是我认可这个东西啊。我就想着这次再给他趁这个机会再多买点。
2: 好的，好的。哎，你现在是没订上的是不是？订上了吗？
1: 就着急，就是这个呀。
2: 啊，没定上的。好的，那我知道情况了啊，见效了一定是效不更方的啊。
1: 对，
2: 因为他这个情况血栓后遗症患者，我们是能够帮助他康复到恢复完全生活自理，你想想非常好。无论是语言、运动、神经，以及呢我们讲了啊，这个细胞坏死的、受损的、脑神经纤维断裂的等等，我们现在来讲恢复的都非常棒。那你想话，它有900多种致因子，是不是？有 ZL 净化因子，有 VE 血管生长因子，有 GR 生长因子，有 NK 神经因子等等。那么这些全面能可以帮助他的大脑什么修复、激活、再生，能够建立好脑神经细胞、神经链接都是可以的，从里到外，从头到脚，每个细胞都是健康。所以你看，见效一定是效不更方。加强点什么呢？叫康复运动，明白吗？就复健的过程。哎，扶着他，能活动就活动活动，能走咱们就走啊。手要从什么呢？黄豆粒儿开始握起，黄豆粒儿、绿豆粒儿、大米粒儿、小米粒儿，逐渐逐渐给他恢复握力啊。就这些，我们常威老师在指导，我给你接到那儿去，直接报名，打进我电话，这个福利就在这儿，不用再反复拨打常威电话，很难打，很难打，因为要结束了，是吧？好，不多说了，我转过去电话啊，祝您和老伴儿更健康。
1: 好，
2: 再见。好嘞，再见。
3: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一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石主任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五活康寿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要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4: 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

0: 一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1: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睡觉会做梦，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昨晚梦见自己中了500万，正数钱呢，被闹钟叫醒，气得想把闹钟砸了。或者梦见考试交白卷，吓出一身冷汗。梦这东西到底是大脑的夜间小剧场，还是老天爷给咱的预言信呢？要搞清楚为什么睡觉会做梦，得从大脑的夜间工作模式说起。人睡觉的时候，大脑可不是完全下班了，反而像个夜间不打烊的数据处理中心。咱们白天眼睛看，耳朵听，鼻子闻，会接收海量信息，这些信息乱七八糟堆在大脑的临时仓库里。到了晚上，当身体进入深度睡眠时，大脑就开始加班整理库存，把重要的信息贴上长期保存的标签，塞进记忆的保险柜，那些没用的就丢进垃圾桶。而做梦就是大脑在整理这些信息时不小心触发的画面放映功能。而且大脑在做梦时还会开启自由创作模式，它可不按照常理出牌，常常把白天的碎片信息打乱重组。比如白天看了一部科幻电影，又跟朋友聊了美食，晚上就可能梦见自己在太空里吃火锅。白天被老板批评了，心里有点郁闷，晚上你就说不定就能梦见自己变成老板，把老板训了一顿。这都是大脑在放飞自我，用荒诞的情节帮你消化情绪呢。梦的内容还跟情绪紧密相关，压力大的时候，大脑里的焦虑信号没处释放，就会编排出掉牙掉悬崖的梦，其实是在帮你模拟释放压力，就像给情绪开了个小小的安全阀。热恋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对方的影子，大脑就会把这些甜蜜的信号放大，让你在梦里也能和心上人相遇。要是白天吃太多，胃里的食物没消化完，给大脑传递了负担信号，说不定就会梦见自己掉进了食物堆里，怎么也爬不出来。梦就像大脑自编自导的夜间短剧，有时搞笑，有时惊险，有时又让人摸不着头脑。不管这梦里发生了什么，都是大脑在偷偷帮你整理生活的碎片。醒来后伸个懒腰，把那些奇奇怪怪的情节当成生活的小插曲，也挺有意思的。毕竟不是谁都能在夜里拥有一场专属的奇幻冒险呀。
4: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5: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6: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5: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7: 岁岁安康。

0: 福运满满。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戏韵爱香画端阳特别节目，我是在这里陪您听戏的侯岩。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由陈派再传弟子、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吴素贞所领衔主演的豫剧降伏调版本《白蛇传》的录音剪辑。豫剧降伏调版《白蛇传》从游湖到河波，可以说是唱念做打四功并重。作为主演的吴素贞老师，把众多京剧当中的城市化的表演加入到这出戏里，并且结合豫剧陈派招牌的婉转唱腔，让原本以粗犷激昂闻名的豫剧变得温婉柔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继续聆听到豫剧《白蛇传》的录音剪辑。
1: 食材必然在殿房之中，与伙计们共贺佳节，喝得十分畅快。他们要我进来，带进娘子几杯雄黄酒。来来来来来来，鄙人先。
2: 啊，官人，为妻近日身体不爽，不能饮酒。哎，
1: 今日佳节，你我夫妻怎能不醉呀？
3: 哎呀，今日怎能比得往日？你就别劝姐姐喝了。
1: 怎么？
3: 姐姐身体不爽，再说她有小官人啦。
1: 哎呀呀呀，说的也是啊。只不过时日还早啊，青梅，你也劳累了，来来来，你也干上一杯吧。
3: 你知道我是从不喝酒的。
1: 如此，你就歇息去吧。
3: 我要服侍姐姐。
1: 哎，娘子由我服侍，你还是歇息去吧。
3: 是啊，青梅，你就歇息。

0: 娘
1: 子，今日夜香佳节，你我夫妻理应畅饮几杯呀。
2: 官人为妻身体不爽，时时不能饮酒。
1: 哎，娘子说哪里话来？娘子平日海量，今日不饮，岂不让伙计们笑话鄙人呐、啊？来来来，干上一杯吧！
2: 不能饮酒，
1: 干上一杯吧！
2: 不能饮酒，
1: 万事干上一杯吧！干了吧，娘子，干了吧！哎，娘子。万事干了吧，
2: 干！
1: 行行行行，娘子真爱快人意，来来来，再干上一杯，愿你我夫妻偕老拜年。
2: 怎么？今日不胜酒力了，
1: 你不妨事吧？
2: 不妨事，
1: 待我搀扶于你。
2: 不妨事，我还不曾醉呀、
1: 啊，娘子。

0: 姐姐，不要哭了，快上两侧，大舅官人要进。
1: 戴沐，
2: 岂知先生。

0: 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戏韵爱乡话端阳特别节目，我是侯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陈派再传弟子、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吴素贞所领衔主演的豫剧降服调版《白蛇传》的录音剪辑。话不多说，我们继续聆听好戏。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

0: 大胆。何方妖魔竟敢擅闯仙山？
1: 县官呐，我乃白素贞，是因我丈夫身染重病，特来仙山采撷灵芝仙草。
0: 灵芝乃仙家之物，岂肯与你？
1: 仙家乃慈悲为本，望求县官赐我灵芝，不让我父便无回生之望了。
0: 休得啰嗦，与我

慢动手。

0: 施主，你终于来了。
1: 原来是法海禅师数月未见了。
0: 前些日老僧身染重病，险些见不到施主了。
1: 但不知师父害的是什么病啊？
0: 老僧受了一场惊吓，故而病了。
1: 弟子和师父害的是一样的病啊。
0: 怎么施主也受了惊吓吗？老僧的言语应验如何？
1: 果然不差。
0: 那日你愿意思绪是那白素贞到来仙草方将你救活。

0: 小我那娘子去至仙山稻草，救了我的性命。如此说来，他是个好人了。
1: 哎，他哪里是来救你，分明是让你多活一时罢了。
0: 只是他如今已有七月的身孕，难道说也是假的不成么？
1: 那蛇妖见你眉清目秀，人品端好，才与你结为夫妻。一旦你青春年华不在，始终我啊，他便将你吞入蛇腹。
0: 但不知师父有何法可解？
1: 归佛门自然可解。入我门来，
0: 明日如何？
1: 哎呀，明日就来不及了。
0: 师父，你也太心急了。
1: 水火之中救人，我不得不急啊。
0: 只是我那
1: 徒儿虽为师。

0: 起心，你往哪里去？
1: 回家去呀。
0: 哎呀，你那个家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吗？
1: 家可舍，只是我那

0: 丈夫来奔四年乡，望邱师傅唤他出来，我们一同回去吧。
1: 你那官人已归日佛门，不能回去了。
0: 这如何使得？
1: 身为妖孽，竟敢违背天法，迷惑凡夫。
0: 恳求禅师，念我已有身孕，即将临盆，就大发慈悲，放我的丈夫回家去吧。素贞之死，也不忘你的大恩大德。
1: 老僧乃是替天行道，拯救世人，不得不将你们的孽缘割断。
2: 好你个替天行道，拯救世人，姐姐不必吞声人泪，俺求你他在我杀了这个恶僧，大救后人便了。
3: 青梅，
4: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戏韵爱箫画端阳特别节目，我是侯岩。由河南豫剧院青年团演出的豫剧降服调版白蛇传，在表演唱腔上按照传统豫剧陈派风格进行创作，把陈派水墨降服调唱腔唱功融浊气无烟火的特点精彩呈现，表现出豫剧陈派唱腔的大气磅礴哀婉低回之美。继续来听到由豫剧名家吴素贞所领衔主演的《白蛇传》的录音剪辑。
3: 我与旭郎西湖相遇，一见钟情，喜结良缘，夫妻二人心心相印，海誓山盟，肝胆相照。温暖，我嘱咐三人来至镇江开设保和堂，几十九人区分出意，一心向善，我们何曾作乱？我倾其一切，肝胆欲碎，苦苦哀求于你，你不幸作何反将我们夫妻拆散？出家之人无有慈悲之心，你还念的什么经？讲的什么善？你青红不分善恶，不辨巧言，蛊惑佛口，这些你就

0: 曾爱佛门禁地，法力无边，屈辱妖孽横行，再若执迷不醒，可知青龙禅杖的我情，护法神将捉拿蛇妖，保护金堂。
1: 啊，
2: 即使如此，
3: 请问即

0: 山门外为何含沙连天？
1: 是啊，我不能告诉你。
0: 莫非是我那娘子她找我来了？
1: 哎哎，真被你猜着了，正是你的娘子前来找你，她长得好漂亮啊。哎，可是你那丫头也好厉害呀。
0: 哎呀，小师傅，他们现在何处？快让我们夫妻见上一面吧。
1: 哎呦，这时候怎么能让你们夫妻见面呢？师傅说你那娘子是个妖怪，她是个假的。
0: 可是她的青衣却是真的呀。我不明白了，这山门外含沙连天，莫非是我那娘子与咱那师父交手不完成？
1: 师父派遣护法神将正在捉拿您的娘子，如今正大难难解难分呐。
0: 娘子如今已有七月身孕，怎能经得起这场鏖战？你就快快放我下山去吧。
1: 哎呀，你下山干啥？
0: 我要我帮、哎、
1: 你帮谁？
0: 帮我那娘子。
1: 算了吧，这不是给我添麻烦吗？哎呀，
0: 小师傅，我与你跪下了。
1: 哎，趁师傅这会儿不在山上，我放你下山也就是了。
0: 多谢小师傅，
1: 随我来。哎，这有条小路，你快快下山去吧。
0: 多谢小师傅。

0: 姐姐，你怎么样了？
1: 腹内疼痛，寸步难行，
0: 像是就要分娩了。姐姐，且到前边桥头休息片刻，你看如何？
1: 只

0: 这不是断桥吗？
1: 正是那。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

0: 安全插销，
1: 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1: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3: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4: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戏韵爱乡话端阳特别节目，我是侯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陈派再传弟子、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吴素贞所领衔主演的豫剧降服调版《白蛇传》的录音剪辑。话不多说，我们继续聆听好戏。
6: 想当日，我与徐郎狱中相遇，也曾路过此桥，如今桥

0: 姐姐，小青早就劝姐姐失去了他，姐姐不听，如今还得姐姐有云之身这样颠沛流离。我小青再若见到那许仙，定饶不了他。走吧。
1: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戏韵爱香画端阳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聆听与陪伴。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0: 侯岩看到之后就将邀您入群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由豫剧名家吴素贞所领衔主演的《白蛇传》最后一部分录音剪辑。明天见。
1: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Thank you.

0: 好的心域，辽阔美丽的土地，这里可以穿沙漠，看湖泊，探峡谷，走戈壁，攀雪山，这里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1: 浩瀚的历史长河，